0: 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9号2点前后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24到32度。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过瘾了吗，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萱。好听是不是？吉米吉米吉米，阿驾驾驾！我一直以为吉米和阿驾是两个人儿，没想到是吉米过来。川上说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川少啊，你下次成不成揽什么就是帮人家买个票抢个票之类的活啊，你这太让人羡慕了呀。哎呀呀呀，这五张票抢的呀。哎呀，晚上一起哎去看球赛，然后呢再去吃烧烤哈啤酒。这小日子听上去就太舒服了啊。苏有才说，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川少车里的那鲜花放个什么，和副驾驶中间空调上方的那个手抠箱那顶上，和副驾驶中间空调上方的那个手抠箱那顶上，是也想要模仿一下吗？向某微光还说了，你别着急啊，什么那个电车不收那养路费啥的，以前限号的时候不带电车玩呢，你看现在不也带了吗？所以话不能说得太早，是不是？哎呀，这又说了，那就必须得吐槽一下索玉湾，为啥呢？就想要给他一个差评，咋的了？这是说该太小了，我们哈一个小群二八人一起抢票，就抢到一张啊！你知道我们这些是怎么过的吗？真是的，你别说，你们就二十八个人的小群就抢到一张，就我们广播事业部这么老些个主持人，我们在一起这去抢的，一张没抢着。所以此时此刻，我就特别羡慕那些买了年票的好朋友们。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的事儿哈。今后呢，坐飞机出行可能会更划算一些。

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迎来了下调，800公里及以下短途航线的燃油费降至了40块钱，800公里以上长途航线是70块钱，对比此前费用是大幅下降了。也就是说呢，暑期坐着飞机出游成本降低了，不少计划旅游的听众呢，可以参考一下消息规划行程。那么暑期啊，我们都知道这是旅游旺季啊，大连周水子机场航班量暴涨，不少的家庭呢是趁着暑假的末尾带着孩子跨省旅游，机票价格叠加了燃油费，出行的开销降了不少。本次的燃油附加费下调直接就减缩了出行成本。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哈，你像大连飞往北京短途航线，单程的燃油费省下十几块，一家三口往返就能省下近百元，积少成多嘛，其实是挺划算的。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收费标准哈，机票票价单独计算，燃油附加费单独收取，国内航班统一标准，800公里以内40块钱，800公里以上70块钱，儿童、婴儿按照民航政策减半收取，儿童半价燃油费，婴儿免收燃油附加费，带孩子出行可以留意政策去省钱。那么结合大连本地出行规划哈，我们也多说几句。八月中下旬啦，也是属于暑期尾声了哈，机票价格呢是在逐步回落的过程当中，叠加了燃油费下调，也是跨省旅游性价比很高的时间段。想去南方城市或者是西南省份游玩的，近期订票更划算一些。如果说啊，您偏爱省内游玩，高铁自驾更灵活，长途优先飞机，省时又省力。另外呢，出行的时候也有一些避雷的提醒，很多的低价机票你是看似它便宜，但是啊，你得把那个退票和改签的那一栏呢给打开，仔细的阅读一下，因为退票和改签的手续费特别特别的高，而且订票前你得看清好退改规则。再有呢，就是高温天航班容易受到雷雨天气的延误，出门前呢你要查看一下航班动态，预留充足的候机时间。燃油费下调是短期利好，后续呢会根据国际油价的波动来进行调整，节目当中呢也会实时跟进变动消息，第一时间呢给大家播报最新消息。那么出行政策现在迎来了小幅调整，你看似几块钱或者是几十块钱的优惠，这么说吧，积攒下来啊，其实是省了不少的旅游经费的。暑期出游高峰尾声，合理规划您的出行方式，花更少的钱玩更好的行程。也想问问小伙伴们，您短途旅行会优先选择飞机，还是选择高铁，还是选择自驾呢？暑期有跨省出游的计划吗？大家呢都可以啊，一起在平台当中来聊一聊，说一说。还有朋友哈，可以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一同来分享起来。

早，我们又回来喽！我是子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哦。张维举说：“哎呀，这曲风又暴露了，这肯定是老高的曲库，歌单会无意暴露年龄的。”真的吗？刚才那首歌是来自孙楠现场版演唱的，恼人的秋风。你确实猜对了，我是在老高的裤单当中找到的。1980还说恼人的秋风是真的很好听啊，就是想要老高 U 盘的愿望是越来越强烈了。你不行，你就把老高 U 盘你备份上一个，完咱上链接吧。不行，这我得问他。我吧有扒拉的权利，但是呢没有给大家备份的权利，还上链接。哎呦，我申请申请啊，朋友们不要着急。喂，你还说了没事儿没事儿，要是退改签费贵也没有关系。哎，我就跟那个买国外机票的那个人学习，发个抖音全能补回来。我觉得不一定，他国外买的那个机票那太贵了，那么贵之后就退回了个零头。他不是说底下那小字看得实在不清楚，他那小字实在写的根本就没有意义。川少还说老高的曲库基本和我一样，这些歌我都有。我感觉他是不是跟我一样啊，用的某音乐啊，我们年龄属于相仿的。不到啊。等下次啊，下次再问问他好不好。唐唐还说轩儿啊，今天这音乐可真是挺魔性的呀。有吗？反正我都是在老高曲库单里面扒拉出来的。有缘人说那个吉米吉米，还有成吉思汗，还有阿里巴巴，这三首神曲啊你都听过没啊？就是那个时代拿着双卡录音机，穿着个喇叭裤，挑着 disco， 没经历过呀。这80后怎么就觉得脑海当中似乎好像有个这么样的印象，但是自己还真没让这样玩过。来，咱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带薪休假的新政策啊。说河南最近啊，率先推行了带薪休假的一个新模式，是鼓励企业呢去试行周五半天假，周末双休，再加上年假拼接的小长假模式。就是周五下午提前放假，再加上周末两天，轻松拼凑出 2.5 天的小长假，短途出游不用挤法定节假日。这个政策呢登上了热搜之后，山东辽宁多地企业开始调研参考这套休假方案咯。以往嘛，大家想要短途郊游只能等到五一呀，或者是国庆法定长假呀，到处你会发现哎呀这家人挤人的，而且呢车票还有酒店那都涨价特别的严重。如果说用年假凑了假期，单次年假消耗多，很多上班族那是舍不得的。 2.5 天的小长假模式就完美解决痛点了。周五下午放假，下班之后呢直接开车出发，周五傍晚抵达了目的地，周六周日去游玩，周日晚间返程，并不耽误周一上班。短途近郊旅游，哎，这个体验感大幅啊就提升上来了。目前呢，河南新政明确鼓励企业要落实带薪休假，不得因为员工休半天假就克扣工资变相裁员。机关事业单位呢要率先落实，后续向民营企业推广。这个消息呢传到了辽宁，不少大连上班族也在社交平台留言说，我们也好期待政策落地呀。大连近郊像庄河呀、瓦房店啊、金石滩啊、旅顺呢、风景很丰富的 2.5 天的假期刚好足够近郊自驾游，不用长途奔波。那么现阶段呢，大连虽然没有暂时推行统一的政策，但是啊，部分的私企互联网公司已经自主实行了周五弹性上下班，早走半天，错峰出行。带薪休假是劳动法赋予的上班族的合法权益，合理休假放松您的身心，我觉得反而能提升工作效率啊，劳逸结合那才是长久的工作模式。很多听众也觉得休假这会耽误工作效率的吧，其实你在反面的想一想啊，紧绷状态之下，你的工作过程当中其实会出现极易疲劳的状态。如果说咱们周末近郊放松半天，状态调整之后，工作日的效率啊，你会发现
工作效率贼高。后续如果说辽宁落地了相关的休假政策，我们节目呢也会第一时间播报解读，方便大家规划出游。其实我觉得吧，福利政策不断完善，从假期、出行、能源多维度保障民生，老百姓的生活也会舒适度慢慢提升上来，劳逸结合，好好工作，更要好好的去生活。朋友们，如果推行周五半天假期，您最想去大连哪个近郊景点去游玩一下呢？哎呀，这事儿哈，虽然说还没有推广下来，但是想想就让我觉得不能想了也白想吧。如果真能落地的话，那是相当幸福加开心的呀。雨后的晴天是什么？昨天晚上收回了，麻烦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哎，我觉得听完了刚才的那消息之后哈，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安与骑兵演唱的《Oh,

0: 我们把这个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哈，再做一个精确的表述。目前呢，河南是在8月7号，也就是昨天，撤回了此前发布的领导带薪错峰休假通知。官方目前回应称啊，撤回原因是该文件表达不够准确，审签不规范，后续呢将会修改之后重新印发。那么也欢迎哈大家呢继续啊，在平台当中监督我们的各种新闻素材的内容的规范性，也感谢各位发来的更新的消息内容，谢谢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就是半点的路况提示环节。
1: 路况报道，
2: 看到比较多的路段呢，主要是在香炉角桥上入室方向。之前呢，在香炉角桥上入室方向海达广场上方的位置有事故，目前交警在处理之后呢，事故已经撤离了，所以呢，整个路段恢复了正常通行的秩序。但是呢，的确香炉角桥上是主干路街，整体的入室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盛阳海洋世界门前路段车辆也是比较多，不仅车多，游客也非常多，所以选择这个地方经过请减速慢行。红顶路沿线安邦阳光商城小区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双向是缓行的，过了施工点位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此外呢，滨海路今天上午的9点，滨海路西段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6点钟，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的。那么目前的滨海路情况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金沙滩。

0: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9号2点前后转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24到32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0: 我们来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5: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4: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5: FM 100.8，领先早高峰，
4: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5: 共创美好。

时间来到8: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萱。好，我们本时段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青岛的父母承包了大学食堂档口2年，哎，为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哈。说青岛有一位女生啊，在上了大学之后肠胃偏弱，吃饭挑食，于是呢在外卖食堂大锅菜就感觉到吃的一点也不美味，一点也不好。你这父母多惯孩子呀，干脆直接在女儿大学食堂的承包小吃档口这个地方，就父母都来了，整整2年呢，每日菜单啊按照女儿的口味去定制，哪怕说档口亏损也坚持营业。就这个故事现在已经登上了热搜榜了，看完了很多朋友是直呼，你这不又是别人家的爹妈吗？羡慕了。说王同学呢考入到了青岛本地大学之后，离家不算远，但是呢住校三餐只能吃食堂的大锅菜。他本身是属于肠胃非常敏感的孩子，重油重盐的菜品吃完呢胃肠极不舒服，挑食也非常严重，经常吃两口就倒掉了。于是呢长期下来体重下降，家长十分揪心。父母就一开始啊是每天开车1小时来送饭，早晚啊往返奔波，遇到了刮风下雨通勤格外辛苦。所幸呢父母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竞标承包了大学食堂的档口，主打家常菜。哎，家常菜呢菜品少油少盐，专门呢适配了女儿的口味。档口开张之后，后厨每天优先给女儿单独做饭，早餐呢是软糯的粥品蒸饺，午餐荤素搭配清淡菜品，晚餐是养胃汤羹。女儿下课之后直接来档口吃饭，菜品干净合口，肠胃问题慢慢好转了。但是呢食堂档口啊这面向的是全体师生营业，家常菜定价偏低，主打的是一个实惠，很多学生挺爱吃的。可是父母的心思大半都是放在女儿的饮食上，除去了食材人工成本，档口时常小幅亏损，但是夫妻俩呢依旧是坚持经营。这件事儿被大学生拍了视频发到了网上，迅速走红，网友是两极分化讨论这事儿。一部分的网友哈特别羡慕，说这是属于被父母偏爱长大，这孩子太幸福了，永远有人把你的小毛病放在心上。

上，但是也有部分的网友理性评论，你这家伙这父母是不是过度的呵护了孩子呀，这孩子就缺乏独立能力呀，上大学嘛本来就是要锻炼自理能力的，你这父母插手这管太多，你就不利于孩子成长。王同学呢后期也本人发声回应了，说自己特别明白父母过度的操心，这两年呢他慢慢的也学着自己去打理三餐，肠胃养好之后还主动劝说了父母去转让档口，如今啊档口已经在转让的过程当中，自己学会合理搭配饮食，学会独立的照顾自己，父母的偏爱藏在了细节里边，自己呢也在慢慢的成长。其实我觉得这孩子挺懂事的哈，没有说娇儿恃宠，那放到咱们大连本地，很多初高中还有大学生的家长真是格外操心孩子的吃饭，住校的孩子饮食不均衡那是普遍的问题，父母的关爱呢也无可厚非，但是成长终究是需要孩子最后独自经历的，偏爱有底气，独立是本事。那说到这儿也想问问朋友们，您上学时期来自爸爸妈妈对你的暖心事儿，那些偏爱的细节，我们今天也拿出来晒一晒，晒晒那些让我们当时觉得超温暖，现在也想起来超感动的父母对你做过的那些暖心事儿吧。

8:43了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子飞鱼说，不是，你说凭啥今天这么凉快，凭啥你今天还要上班呢，凭啥今晚去看球的人都吃那好呢，这天气温度这么好，不出去玩都可惜了。今天这小风确实吹的人哈，哎呀，这就觉得不安排点什么项目都亏对了今天的好天气。再的说了，大连人周末不能进郊游，因为大连人要看足球。我就喜欢大连赢。平常心还说，子轩你这侦察兵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提醒各位注意，如果你想通过荆州收费站进入到沈海高速公路，那么在这里有事故发生了。那么在沈海高速公路荆州收费站附近的匝道发生一起，刚刚发生一起私家轿车独立的事故，侧翻，轿车和救援车都在现场，所以呢暂时没有办法通过荆州收费站进入到沈海高速公路。目前通过荆州收费站进入到沈海高速公路这个匝道已经封闭了，因为有一台私家轿车发生独立的事故。目前下高速呢是间断的放行，所以如果您选择荆州进入到沈海高速公路，这个收费站暂时封闭，因为前方有一起独立事故正在撤离的过程当中，那么可以提前通过十里港收费站再进入到沈海高速公路。目前在荆州收费站的匝道有事故发生，下高速的车辆也需要耐心等待听从现场民警指挥通行。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车辆比较多的红色宝盒路段，是滨海路的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目前是红色宝盒。另外滨海路西段已经开始有这个单数号限行，从上午的九点整到晚上的六点钟。再来关注高速情况，除了荆州收费站进入到沈海高速公路封闭之外，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是正常开通。我们看到发生侧翻的黑色轿车呢已经是撤离的，被救援车已经撤离，但是现场还需要后续的处理，包括护栏需要后续来进行维修，还需要一

0: 段时间，所以急需赶往沈海高速的车辆可以提前通过石井港收费站来进行绕行。那么荆州收费站何时能够解除封闭，我们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进行发布。以上内容由李一编辑播报。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的，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那在20点前后呢，转弯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4到32度之间，24到32度之间。

0: 方，
1: 梦开始的地方，
0: 梦开始的地方，
2: 梦开始的地方，
1: 梦开始的地方。
3: 每一道离梦线刚刚开始的辰光。
1: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0: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4: 我的万亿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5: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6: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7: 成为一名画家。
8: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有请文艺大连主持人苏林。
1: 交通10008正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持续12年，今天是第1116期。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那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8日周六，文艺大连第1116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线上文学院第37期。我们要共同品赏的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奥尔加，他的代表作名字叫做《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线上文学院这个专栏呢，每期直播都会邀请相关的专家导师做客直播间，品赏名家名作，一起感知文字独有的力量。那么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张焕沙博士做客直播间，引领我们走进波兰女作家奥尔加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我们将会共同的品赏这部魔幻现实主义兼具神话诗意和历史厚度的经典著作。哎呀，听了这个介绍啊，前面的这个形容词大家可能会觉得好丰富，是不是啊？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的问题就是，您来猜一猜什么是太古呢？太阳的太，古是古代的古。那我们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奥尔加的著作之一就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那么太古是什么呢？您来猜一猜啊，或者您要是知道的话可以和我们进行探讨，如果想要探讨的话呢，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一下交流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以下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线上文学院。
0: 文艺大连之线上文学院。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16期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聚焦的专题内容是线上文学院，给大家共同推荐的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叫做奥尔加，他的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我们的主讲嘉宾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张焕山老师，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的博士，辽宁师范大学的讲师，硕士生导师。有请张焕山博士啊。张博士早上好。
1: 苏主播早上好。
0: 叫起来有一点点啊，让我觉得这个比较特别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探讨的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啊，它的名字叫做《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是吧哈？稍后有您领着我们一起啊，好好的去解读一下。我们先看看听众们对您的欢迎好不好，张老师啊？因为我们有一些固定的听众，他们都在统一的时间啊等待着收听，看一看这期呢又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文化艺术方面的一些资讯啊。那么，比方说像小曲同学向您问好，他说一程山海几许诗意，周六的美好时光给我们的文艺大连的嘉宾老师，愿耳畔常有好文好乐，日子清欢无恙，上午打卡，这向您表示问候啊。好的，另外呢还有呢，像来吧冠军也说到了，那熟悉的声音熟悉的节目，我们的嘉宾老师早上好，周末愉快。还有呢大海深是水也向您问好。好的，那么大家呢如果是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们共同思考一下。首先刚才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太古和他的时间。说实话，太古这个词如果不是出现在著作当中的话，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太古这个词，是不是？
1: 是的，生活当中很少去用这个词语。
0: 太阳的太，古代的古，在我们看来这个好像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词。那它到底代表着什么呢？让大家来猜一猜啊，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或者呢你就已经对奥尔加有这个了解的话，这个波兰的一个女作家，是不是？
1: 是的，她是波兰的一位女作家。
0: 如果是大家对她有了解的话，那么她的著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也许你有涉猎到，那么你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下交流啊。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作者的这个情况。确实是一位波兰的女作家，她的全名叫做
1: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0: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波兰获得了这个就是诺贝尔奖是2018年，在那之前的时候，他好像还获得了波兰权威的文学大奖。
1: 是的，他其实这本书呢是在1997年的时候获得了波兰的权威的文学大奖，叫做尼克奖。
0: 就是他先得到了波兰当地的一个大奖，然后才获得了诺贝尔奖。
1: 是的。
0: 而且是97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奖了，就说明他这本著作出的时间更早。
1: 对，这本书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成名之作。
0: 那么其实他的这个成长历程呢，他是一直就非常有名吗？还是一步步也是有这个攀升啊变化呀？
1: 其实他也是有一个积淀的过程的，因为在获这个奖之前呢，他只是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呀短篇小说，那么其中呢还有两篇长篇小说，一个是叫《书中人物旅行记》，还有一个叫《异义》。
0: 这在之前的时候全部都是在报刊上面发表的。
1: 对，
0: 诗歌短篇和长篇，对吧？那阵还不至于获得像这个波兰的权威大奖尼克奖。
1: 对，他获得这个奖，
0: 诺贝尔了哈。
1: 是的，获这个奖就是因为《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这本小说。
0: 被关注到了，是吧？
1: 是的。
0: 据说呢他的文字，就比方说因为每次获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都会有一段颁奖词，然后去呈现他所谓的这个为什么获奖的原因。他的这个颁奖词是怎么说的呢？
1: 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在2018年颁给这个作者奥尔加的时候呢，是对他的整个的文学创作进行的一个表彰。那么当时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当中是特别赞扬了这个作者，他说他是以百科全书般的热情，以充满想象的叙事，代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活方式。
0: 就是听这个的话就比较丰富啊，就是充满想象的叙事，还有呢百科全书般的热情，还有代表着一种跨越边界的生活方式，就这三点能够集聚在一个人身上，我都觉得很神奇。就像刚才最开始的时候咱们给这本书加了一些定语啊，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对吧？而且还要兼具神话的诗意，还有历史的厚度。就这是一本什么样神奇的书，

0: 而且有一个神奇的名字叫做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您说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是完全摸不着头脑啊，很懵啊，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后来查询了一下之后，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和大家共同分享。它完全打破了可能我们对一些常规认识的一些边界，所以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到底这个诺贝尔获奖者他写了一本什么书，什么叫做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也有相关的回馈，我们看一下啊。好，那这个大家呢就在调侃啊，因为其实很多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嘉宾老师管我就叫苏林呢、啊，然后呢或者是主持人呢、啊，然后很少是说苏主播，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老听众们也在调侃说，回答一下苏主播。说太古呢是作者构建的与万物关联的原时间哦，这是他的意思啊。然后苏菲说太古应该是远古之前没有人类，是恐龙发展和灭绝的时候叫太古。哎，你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好像那个时候是太古，好像也有这么个词啊，叫太古。
1: 嗯，
0: 然后雨佳妹妹说
1: 非常早的时间
0: 是哈、啊
1: 嗯，
0: 这个理解也不为错哈、啊。
1: 嗯，
0: 雨佳妹妹说这个太古主要是指最古老的时代，日常用来形容人类还没有开化或者地球形成初期的远古时期。哎，然后呢，月光肯定是对这个整个的这本书有所了解，他说太古是波兰的一个村庄，这个叫做太古的村庄有84年的历史，从1914年到1998年。哦，他是这么去理解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查询到的，大家的观点都有所不太相同。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这个嘉宾老师给我们揭个秘好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嗯，好的，这个太古这个词呢，其实它代表的有两种含义。那么第一个含义呢，其实它是指的是一个具体的空间。那么就像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已经提到了，也就是它指的是小说当中的一个普通的乡村。那么这个乡村是位于波兰，并且是远离尘嚣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乡村。
0: 那它真的是84年间发生的故事吗？
1: 这个在小说当中其实没有具体的提到，但是小说当中其实是有84个故事的。
0: 哦，有84个故事，但是这个年限是否是从这一年到这一年，它是没有具体的来说的，是不是？
1: 对，小说当中没有具体的提到。但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是看过小说，有过一些了解的。那么这个是太古的第一个指向的是一个具体的空间。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它其实指向的也是一个象征的空间。那么在小说当中，它其实意味着说太古呢是位于宇宙中心的地方。
0: 哦，
1: 那么这个宇宙中心其实就指的是人类的秩序、自然的秩序与超自然秩序相接壤的一个神秘的国度。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太古指的就是人内在的一个奥秘的精神的家园。
0: 哦，这是从意象的角度上来说稍显得有这么一点点啊，就是绕，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你要说是表象的当中它是一个村子，咱们比较好了解。
1: 对，
0: 然后你刚才说到的和时间什么相关的，哎，就比较复杂了感觉。哦，
1: 对，它其实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象征层面的一个意象。就像刚才苏主播说，它是一个意象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个是它的第二个空间的含义。那么同时呢，其实太古也代表了一个时间的概念。那么这个时间其实指向的是永恒的亘古不变的那个时间。其实我们简单的来理解，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其实都想要追求一种永恒。那么这个太古其实就是作者把这个永恒凝聚在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
0: 其实说到第二三层的时候，我们确实现在觉得有一点点懵哈。那不如呢让大家先简单的就是入了这门槛。你先把太古就当做一个村子好了。好不好？
1: 可以的，
0: 然后呢，
1: 没有问题。
0: 而且这本书上面是84个故事。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先了解一下我们作家的一个写作特点哈。刚才呢就是其实有一个诺贝尔对他的这个赞扬，说他有百科书般的这个热情。那我想着肯定他丰富的知识哈，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叙事，那么它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想象的空间，跨越边界的生活形式。那么它写作有什么特点呢？据说它写作是有一些叙事风格的，是吗？
1: 对，他的这个作品其实集中体现了他的独特的这种叙事的风格。也就是作者奥尔加他会把这种神话预言以及波兰的民间传说与现在就是当代波兰的这种现实生活能够精妙的融合在一起。所以他其实是打破了这种现实和幻想的边界。 那么并且呢，这个小说其实是以一种碎片化的和星群式的结构来讲它的故事的。
0: 什么叫做碎片化还星群式呢？
1: 那么这个碎片化的结构其实我们比较好理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小说不是像传统小说严格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比如说我们平常讲故事一般都会说从前有一个人，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境遇，最后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顶多有什么插叙啊、顺序啊或者倒叙哈。
1: 对，
0: 但是还是一根线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对，它是一条线的这样的一个顺序的叙事的方式。但是这本太古和其他时间的小说不一样，那么打一个比方，它有点像什么叙事风格呢？就是像我们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一本老相册，那么在这本相册当中呢，没有严格的按照时间的顺序去排列照片。比如说我们翻开这个相册，可能第一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姥姥年轻时在老房子旁边坐着微笑的一个相片，那么翻到下一页呢，可能是我们小的时候玩过的一个旧的玩具娃娃，那么再翻下一页，又可能跳到了妈妈小时候街头那棵桃树在春天开花的样子。那么我们再翻下一页，它可能拍的就是一个夜晚的星星，或者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模糊的一个影子。
0: 也就是说刚才咱们听众也提到那个84个故事，它不是说描写某一个线性的故事从头至尾，它是84个片段，是吗？
1: 对，84个片段。那么这个我们也是用一个比喻，听众朋友们比较好理解。那么作者这个奥尔加其实就是相当于给太古的这个村子呢拍了84张照片。那么这84张照片就是这个小说当中的84个故事。他呢会给每一张照片，也就是每个故事起一个名字。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拍照片的时候一定是拍摄在某个时间点的，所以故事呢它一定也是发生在某个时间段，那么这个故事的名字它就会以某某的时间来进行命名。
0: 哦，就是84个故事，他们尽管他可能拍的内容不太相同，但是他们的名字都有什么什么的时间，
1: 是的，
0: 就是都叫这个的时间这三个字。
1: 对， 对， 对， 对，后面都有这三个字。
0: 比方说，
1: 比如说书中他会写米霞的时间，疯女人麦穗的时间，游戏的时间，甚至有段数的时间，
0: 有植物
1: 的
0: 时
1: 间，对，
0: 有天使的时间，
1: 对，还有天使他想象当中的这个生命体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0: 就是84张照片也好，这84个故事也好，你说它没有关联吧，它有，但是你要说它是讲着一个故事吧，哎，它真的不是。
1: 对，它是跳跃式的这种穿插着去讲。
0: 哦，这是一个咱们这个奥尔加他的写作风格吗？他的所有的东西都这么一脉相承吗？还是就是这本书比较特别？
1: 这本书当中体现的尤为突出一些。
0: 但是它的碎片化和这个星群式可能是在它整个写作风格当中是比较突出的，也是。
1: 对，是的，是它的一个写作的特点。
0: 哎，好的，就是突破常规啊。那么到底这里面这84个故事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怎么去独立的去讲这84个故事呢？而且它后面都有一个的时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那么就是和时间真的是关系很密切了，这84个故事，对吧？
1: 是的。
0: 不单单是在命名的时候用到的时间，可能在整个表述的过程当中和时间还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是吗？
1: 对，它主要就是从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其实是去探讨了在作者的这个想象当中不同的生命的形式，他们对于时间的一种理解，或者说他们对于时间的一种体验。
0: 好的，那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听众其实已经比较好奇了。比方说像南北有缘就说了，他说这个早上好嘉宾老师，非常非常想听你说的这期节目啊，因为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太古和他的时间到底是怎么讲的。马上我们就开始讲故事了啊。然后月光呢又说了一下，说作者非常独特的叙事方式，每个章节都是一个时间，有的是1914年的夏天，有的是1939年的冬天，有的是1980年的春天，每一个时间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这个理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总觉得好像是啊，他还是很了解的。还有 XV 就说了，天宇应该是宿吗？宿鬼夜哭思念漫太古，这个我的知识涵养当中可能没有哈、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从咱们文学院的角度来说，可能也听不太明白，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啊。然后八月涛声说了，张博士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写古诗，是不是很多人都要求文化底蕴很深，反而写现代诗的时候 要很有文化能力、理解能力，是怎么理解的？就是关于这个写作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张博士对于这个写诗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涉猎啊？然后啊，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就是因为写诗我是个人比较爱好。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古诗和现代诗的一个区别，那么为什么说写古诗的时候好像我们需要积淀很多相关的一些知识？那么这个其实涉及到古诗的一个写作的方法，就是要用到用典的这种方式。那么用典呢，就是我们需要把古人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历史当中的一些事件融入到古诗当中。所以因为古诗它的这个特点是体裁特别的短小，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凝练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一个思想，那么这个就会用到用典的一个方式。
0: 比方说像五言七言，可能几个字就把那个典故的整个故事都带进去了。
1: 对对对，没错。所以就是我们在写古诗的时候就一定要有一些对历史的一些积淀呀，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积淀呀，甚至是一些哲学层面的一些思考，
0: 这样可以厚积薄发。
1: 对，这样才能写出一首好的古诗。那么对于现代诗来说，现代诗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篇幅的限制，而且它没有严格的就像七律呀这样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平仄呀或者是韵脚的押韵的要求，所以它比较自由，可以我们发挥的空间比较大，所以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积淀的要求没有那么的严格，它更多的是比如我们有一些情感想要抒发，或者有某些思想想要去表达，那么我们也可以用现代诗的一个方式去写，它的要求没有古诗那么的严格。
0: 哎呦，其实给张老师是突然间出了个小题儿哈，没想到张老师能接得住啊。当然了，这也是只代表张老师个人的观点。我们下一周的时候呢，是会请到曹立芳老师给我们专门讲古诗的。到时候呢，咱们也可以问问曹立芳教授的观点。厚积薄发，然后呢，引入经典，这当然是写古诗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古诗里面需要的这个涵养啊、古韵，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因为它确实是每一个字啊，真的是删繁就简，很重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很要求功力。而现代诗呢，正好我们还有一个上一周刚刚来的老师，那么就是诗人白汉水老师，他是专门写现代诗的。那从他的角度呢，也可能和我们刚才张老师不太相同，但是呢，白汉水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情，是给我的一个突破。他说呢，我一般情况之下做文案的东西呢都非常的完整，然后呢比较系统，而从诗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有些东西是完全意象的，这个词可能都是自己在，不能说是这个，可能自己创造的都有可能，甚至把互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现代诗的包容性特别强，和韵脚呀，和你常规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他认为我没有就是这种突破的写现代诗的这种风格，所以呢，他也给我开了一扇窗。我觉得呢，就是我们文艺大连的听众特别的有得到这个偏爱，因为不同的老师会给我们很多的相关的知识哈、和提点，一个是我们可以互相的交流啊，咱们教学相长，互相的成长，再有一个呢，确实是集众家之所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进步啊。所以说今天呢，就是张老师也给我们补充了，其实人家是文学院的老师，幸好呢，就是对于写诗啊，真的是很喜欢写诗，是吗？平常
1: 对，是，就是我对文学也是有自己的一个热爱，
0: 是，
1: 所以
0: 古诗呢还是现代诗呢？
1: 其实都写过，
0: 都写过。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见到写现代诗的老师现在能多一点，写古诗的老师还真有点少。往往有些时候，包括咱们的听众都是愿意以某个词牌为这个参照哈，写一些自己的词也好，诗也好，我都觉得哎呦，真的是惊为天人啊，是这样的。今天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们那位诗人如果能够出现，说不定也能奉上一首，到时候咱们俩共同的品赏，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我觉得呢，这也是意外的惊喜，老师也非常的开心，是不是，张老师？
1: 是的，我感觉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很有文艺气息。
0: 是的，好的，我们来说一下月光补充的信息。他说他在书里面看到有个叫米塔的女人说，时间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我们都在这个圆里重复着同样的故事，这就是其中的某一句，就是在这个叫做米塔的女人心目当中，时间或者是在他某个阶段的时候他认为的时间，是不是啊？对，
1: 是的。
0: 还有呢，他说书中有一个女人叫做卢塔，她能看见过去也能看见未来，可她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她只能观察，只是记录，只是等待。他说我不是时间的仆人，我是时间的见证者。这个叫卢塔的女人是天使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对，他在书当中应该是有一些就是预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
0: 啊，
1: 这样的一种生存的方式。
0: 所以说这个咱们的、嗯。

0: 这个奥尔加这个就是作者很特别哈，
1: 嗯，
0: 他把什么神话呀、想象啊，全都融入到书里面，84个角度，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可能还有更出位的，比方说老师这再往后看的话，可能还有动物，还有植物，
1: 嗯，
0: 还有物品，
1: 嗯，
0: 他们对时间的这个理解都不太相同，
1: 对，
0: 所以他是能够完全开阔视角的。咱们吐槽一下我们这老听众月光吧哈，一直很积极，为什么你看到的都是书中的女人呢？一个叫做米塔的女人，一个叫做卢塔的女人。好的，我们说呢，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这个交通广播啊。好，然后呢，像我们这个诗人出现了，不过他现在写的这个是半现代半古文的诗，我跟您分享一下啊。
1: 嗯，好的。
0: 马飞将说的是太古，太古的概念不在竹简里，不在羊皮上，而在这颗星球每一道愈合的伤口里，每一次昼夜交替的节律里，我们读古是唤醒骨头里的沉睡的记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哎呀，借用了你说的那个典籍，补充了他的现代诗啊。他很少写现代的啊，一般都写这个古籍当中的。怎么样，听完了以后感觉？
1: 感觉这个咱们的听众真的都是太有才华了。
0: 嗯，哦，好。然后另外呢，刚才 XV 他也补充了一下，是我孤陋寡闻了，五月天的歌听少了。他说是五月天当中的这个仓颉当中的歌词，天雨宿，鬼夜哭，思念漫太古。这个是就是阿静作词的，今天早上我还听了他的另外一首歌，突然好想你。我等马上去补课啊。五月天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来说，对于你的年龄可能还好，五月天对我来说稍微的年轻了一下。就是当我听流行歌曲的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特别的火。所以你下次出一个这个迪克牛仔的张雨生的，我可能就知道了啊。好，然后另外呢，有一条路情是赏心悦目说的，说是有违停在交房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了，这条信息指挥中心同步能收到，所以呢请别着急，他们听到了之后一定会很快的就是回复的啊，为咱们处理一下。然后另外，好的，其他的方面的消息大家可以继续的和我们进行沟通啊。这个张老师是第一次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会觉得这种不断的沟通的方式，你会觉得有一点意外，有一点惊喜，还是有一点怎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种方式就是充满了惊喜和意外。
0: 其实在课堂上的时候，你对大学生的时候，你们不会这么去交流吗？
1: 我们跟学生之间的交流可能更多的是我们会提前准备很多的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抛出去，然后让学生再来回答，所以他们学生们的回答可能都会在我们讲课的一个范围之内，或者在这个题目的范围之内，那么和听众朋友之间的交流，感觉大家的思维更有创意，对，更开阔，然后有各种不同的视角，感觉很有意思，很新颖，
0: 有的时候旁人博眼，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比较松散，是吧？所以说呢，就是总有一些新鲜感，所以说经常，
1: 很有新鲜感，
0: 也是欢迎，如果你要喜欢这种方式的话，经常来做客和我们听众进行沟通，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咱们用好的著作作为这个媒介，
1: 嗯，
0: 然后呢多开阔一下思维，咱们互相的也有一些成长啊。
1: 嗯，
0: 好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太古和他的时间，那我们大概介绍了，这是一个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波兰的女作家，她的名字叫奥尔加，当然全名叫做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然后她的著作呢当中呢有两本其实是最被讨论的一个核心的著作，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太古和他的时间和其他的时间，这一本呢非常突出他的一些特点，他的写作的特点就是把神话预言、民间传说、当代波兰的现实生活巧妙的融合，打破了现实和边界幻想的这个边界，你甚至分不清楚这个是梦还是这个是现实，但是把它融合在一起的，对吧张老师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其实热议的作品叫做白天的房子和夜晚的房子，大家要是有机会的话呢，那都可以去看一看，这是他最有名的两个代表作。那我们留下一个互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半点路情，回来之后我们再讲一讲，以一个比较相对完整的一个故事作为这个牵引，咱们看一看到底这个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是如何写这个魔幻故事的，好不好？好，留下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的心目当中以时间为题是如何来形容或者来定义的呢？就是比方说刚才好像咱们也举例子了啊，就是应该是月光，月光说了一下，在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米塔这个女人说了，时间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我们都在这个圆里重

0: 复这同样的故事啊，以时间为主语，大家可以写一小句话或者是一小段话都可以，我们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好吗，郑老师？
1: 嗯，好的，非常期待。
0: 时间到底是什么呢？在你心目当中，稍后我们来共同的分享。好的，稍后是伴你路径，马上回来啊。

0: 首先要告诉大家，上个讲位当中提到关于荆州收费匝道的位置，沈海高速公路荆州收费站匝道的位置的独立事故已经撤离，荆州收费站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说一下荆州收费站，沈海高速公路的荆州收费站恢复双向正常通行秩序。再来关注一下湘鲁江桥上从海达到广电方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另外在滨海路西段今天上午9点到晚上6点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24到32度之间，24到32度之间。
1: 文艺大连之线上文学院。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16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是线上文学院。今天呢，我们将会评赏到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克卡托卡尔丘克的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这是一本兼具历史厚度与生命思考的不朽佳作，循着文字，我们得以亲历东欧的百年动荡，同时解锁全新看待时间、生命和世界的方式。我们将会共同体悟岁月包容众生的温柔力量。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跟随主讲嘉宾张焕沙博士的引领，走进太古小镇，于沧桑岁月当中寻找独属于生命的答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张焕沙博士啊，中国传媒大学的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的讲师，硕士生导师。有请一下我们的张博士。张博士，再次向您问好，早上好。
1: 早上好，苏主播。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嗯，刚才呢，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奥尔加，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波兰的女作家，她的大概的叙事的风格，就是她的写作风格，还有她创作的今天我们主要探讨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这个著作，她的一些特殊性。比方说，总结一下上半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她的特点就是神话、预言、民间传说、当代的波兰的现实生活是巧妙融合的，打破了现实和幻想的一个边界，而且呢是用碎片化星群式的节奏，然后呢来讲述故事，就是不是那种线性的表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就这样的方式是他的特别独特的文学风格。那么我们今天研究一下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都是一些什么视角的时间呢？一共是84个故事，就像在太古这个村落拍了84张照片，以不同的视角去讲他们生命当中的时间如何去定义，而在这个时间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著作，对吧？
1: 嗯，是的。
0: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留了一个问题，说是大家以时间为题写一写自己的感受，这回可好我们的张教授可想而知啊，大家都变成了哲学家了啊，写出来的内容一定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我们的听众布，本来呢他的名字就比较有哲学性，他叫布啊，不是的不啊，就是时间呢是人类对于历史的度量，是人类的定义。哇，好深刻啊，我听完了之后的咂摸脑子得转一转，是不是啊？
1: 是
0: 是这样的啊。对，大家呢可能是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啊，

0: 我们的雨佳妹妹就说了，时间是最公平分给每个人等量的昼夜，却因选择拉开了万般人生差距。哎，这是她的感受啊。月光说呢，这个他说他理解的人生就是无数个时间的集合，包括现在正在收听咱们的节目就是时间的集合。哎，还有呢，像这个马飞将说了，夸您了啊，哎呦，这个写的可太长了，您要好好收着啊，这咱家的诗人啊和您对诗呢啊，您准备好了吗？
1: 嗯，
0: 好，接收一下啊，到时候我给你打包带走啊。他说张老师博古通今，中西融汇，博学多才。我这个小学生呢，只是对中国古诗感兴趣。他自称为小学生啊，其实过千。马飞将是同济大学的，我们的这个毕业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啊。
1: 嗯，
0: 说甘拜下风。昨天呢，有感春去秋来，夏日消融，人间盛衰，世事无常，所以写了一首七言诗，叫《读史》，想和我们的听众还有和老师咱们共同欣赏啊。哎呦，我都万分期待啊，心跳都加速了。但是每次啊，有的时候我都说你们一定要标注拼音，因为有些字我都不认识。好，请见谅啊。他说诗曰，读史方知世事难，多少英雄泪未干，韩信登坛功盖世，未央宫里命先残，霸王扛鼎吞强秦，亥下悲歌别江山，李广征战三十载，封侯未遂老兵关，关公威震华容道，败走麦城月色寒，孔明六出祁山路，星露秋风五丈原，岳飞壮志驱胡虏，十二金牌催马还，莫须有下英雄死，千古西湖埋寸丹，于谦曾救京城难，攻城反落刀斧间，昨日旌旗遮日月，今朝荒草莫衣冠，纵有千般雄才略，难逃无常一命牵，帝王将相今何在，不过黄土一秋山，人生恰似江中月，位高休笑不衣寒，功名富贵终如梦，粗茶淡饭胜心安。哇，感不感慨？
1: 哦，这首诗真的是写得太好了。
0: 是的，
1: 嗯，
0: 哦，就我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气呵成。这里面就像您之前啊，为什么他会有这首诗和咱们分享？也是听到您说了，
1: 嗯、
0: 可能要厚积薄发，把很多的典故放在其中。
1: 嗯、
0: 这是句句是点啊，
1: 是句句在用点。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是按照史诗啊一路上走过来的，而且呢其实也应对今天的题，就是和时间相关。是吧，
1: 对，
0: 这一路上最后呢他对时间的这个，我觉得最后的这个点也在这儿，功名富贵终如梦，粗茶淡饭胜心安。哎呀，人生如梦一场啊，真的是帝王将相今何在，不过黄土一秋山，人生恰似江中月，位高休笑不衣寒。哎呦，咱俩给鼓鼓掌了好不好、啊、手动鼓掌，
1: 真的写得非常的棒，
0: 真的是很好、嗯、真的很好啊。
1: 而且他也把这个自己对于时间的一个感悟其实穿插在这个诗当中，
0: 是这样的，
1: 是他诗的一个核心。
0: 嗯，哎呦，我有的时候每次啊读这个诗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读错某一个字，比方说某个典故我不是很了解的时候，那这个字读错了，真的是一个贻笑大方，再有一个是毁了人家的诗韵啊。哎呦，真的是每次都是诚惶诚恐，其实。好，那小小也说了，这个马飞将写的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啊。好，苏菲也说，从前总嫌他走得太慢，就时间为题啊。然后盼长大，盼远行，盼挣脱周遭的束缚，后来才恍然发觉，时间他最吝啬，从不赠予重来一次的机会啊。有些许一点点的遗憾好像在其中啊，这个感觉啊、
1: 嗯、
0: 好，另外呢像舒代雄也补充了一条路情，红岗路出市区方向现在是红宝了，一直到迎客路，哦，红岗路现在是红色饱和的状况，其实现在是大连的旅游旺季，很多的地方可能都会不经意之间就出现了一些红色饱和，是往常的路面情况不太相同的，大家呢还是要提前的预留好出行的时间啊，别着急，这条信息也是一样，我们指挥中心同步收到，他会及时的处理啊。月光茶坊说，张博士你的名字就很浪漫呢，词牌名叫做浣溪沙，然后咱们叫做张浣沙，
1: 对，
0: 和这词牌有关系吗？
1: 嗯，就是 发音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字不一样。我的沙是绞丝旁的沙，浣溪沙是三点水的沙。
0: 那父母在起名字的时候有参照词牌吗？
1: 有参照这个词牌，
0: 真的是有。
1: 但是也是有一个典故的，但是说起来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浣沙其实是有一个叫做中国古典四大美女嘛，有一个叫西施浣沙。她是用的，我父亲是用的这两个字。
0: 西施浣沙，西施后面为什么带浣沙呢？
1: 因为不是有一个成语叫沉鱼落雁嘛，
0: 是。
1: 然后当时其实讲的就是西施在这个河边浣沙，就是浣洗这个衣物的时候，然后这个水里的鱼游上来看见了，然后被她的这个美貌所惊艳，然后就是沉鱼的这样的一个典故。
0: 那么浣沙其实就是她在这个河边洗沙的，
1: 对，浣洗
0: 的这个过程。
1: 是。
0: 哎呦，真是，
1: 是这个意思。
0: 我其实当时最开始听到这名字的时候，也想到过词牌，哎，就忘了问了。你看我们的听众多细心。感谢大家的补充啊！哦，是这么一个典故啊，真是，看来爸爸妈妈啊和这个文学本身天然就有这个链接，否则的话你也不会是这个文学方面的博士啊。是中传毕业的文学院的博士啊，真是。好的，那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内容，大家和时间相关的观点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共同的探讨。和文学的相关的内容的话，您可以尽可能的发挥过来，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呢都能承得住，而且很开心和大家进行交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来说一说，咱们举个例子吧，好吗？比方说，那我们这个到底是怎么写的呢？就是书里面这84个故事，咱们得举点例子，让大家有个感性的认识啊。咱们讲不全84个，咱们举点例子好不好？
1: 好的，没有问题。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我举这个书当中描写的比较完整的一个人物吧。这个人物呢叫做米霞，那么他的这个全名叫做米霞·博斯卡。那么这个人物其实在小说当中对他的人生故事展示的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从他出生一直到他最后的死亡，完整的展现了他的一生。所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人物。
0: 跳跃的还是其中比方说从第几段到第几段就专门写米霞？
1: 他其实就是他的所有的故事的名称都叫做米霞的时间，但是这些故事其实是散落在小说当中的不同的篇章当中。
0: 哦，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是说完整的按时间线去罗列的吗？还是也是按时间线去罗列的？
1: 他是按照他从小到大的时间的这个顺序去讲的。但是他并不是把就是比如说前五章我都讲这个人物，而是说他散落在不同的
0: 中间还穿插别的，是不是啊？
1: 对。别的人，然后别的事物穿插在
0: 视角呢？是米霞的个人视角吗？还是各种各样的视角都
1: 有？
0: 有
1: 各种各样的视角，也有从其他的视角去看米霞这个人物。
0: 比方说米霞的父母呀，或者是米霞的
1: 丈夫、他的父亲等等。
0: 但是把这个故事几乎完整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以他作为例子是吧？
1: 对，我们以他为例子。
0: 我们听听米霞的时间啊。好，米霞的时间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米霞是怎样的人啊？
1: 那么这个作者其实最开始呢，他是从米霞出生的时候开始写的。那么写的时候呢，又是从他的这个守护天使的视角去看的，
0: 就是不是从米霞自己出生的视角，
1: 对，
0: 而是从他的守护天使。
1: 对，
0: 每个人都有守护天使吗？
1: 那么守护天使这个存在形式，它其实是来自于西方的一个文化和民间的一个信仰。那么西方认为每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呢，他都会被分配一个守护的天使，
0: 至少在太古这个地方，
1: 对，太古这个村庄里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这个我们如果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来看，作者为什么这么去写，那么他其实是提供了一种非人类的视角来审视我们人类，
0: 就天使不是人，
1: 对，它是非人类的一个生命体，在作者的这个设定当中。
0: 他说米霞这篇的名字叫做米霞的天使的时间，对吗？
1: 对。
0: 那就是天使看着米霞出生。
1: 是。
0: 天使会怎么去想呢？他的时间概念是什么呢？
1: 对，这里面其实作者在小说当中也有讲到这个天使对于时间的一个感知的一个设定。那么这里面这个原文当中啊，小说说天使所拥有的唯一本能是同情。天使们的唯一的感情就是无穷无尽的、厚重的、宛如苍穹一样博大无边的恻隐之心，
0: 像悲悯。
1: 对，
0: 就天使的就是只有悲悯之心，
1: 对，他只有悲悯的这样一种情感。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从就是跟随作者的这个视角呢，我们从这样一个没有身体存在并且完全是同情心和纯粹的恻隐之心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那么我们看我们人其实就是被禁锢在这个肉体当中，那么禁锢在肉

0: 肉体当中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带来了一些复杂的情绪。
1: 哦，天使是这么看人的。
0: 对，
1: 哦，他自己没有这个身体肉身，
0: 是，
1: 所以呢，他也没有所谓的时间的控制，所以他看人反而是被禁锢的。
0: 对，
1: 嗯
0: 嗯。那么，所以他看人的时候，就觉得人呢，他是活在一个线性时间当中的一个生命体，所以人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是比较脆弱的，然后比较善变的，又有很大的一个局限性。那么我个人其实很喜欢原文当中对于天使的这段描写。
1: 嗯，
0: 他说天使观察形形色色的事件如同观察流水，事件本身并不使天使感兴趣或好奇，因为天使知道事件的源流和去处，知道事件的开始和结束。天使看到了彼此相像和不相像的事件之流，看到了在时间上彼此接近和疏远的事件之流，看到了从另一些事件里衍生出来的事件和彼此毫无关系的独立事件之流，但这些对于天使一点意义也没有。
1: 我就是说，这是天使的视角，
0: 对，
1: 他好像是在纵览人生，
0: 对，
1: 他没有太多的像咱们的这种感悟的这么就是真实啊，或者是强烈，
0: 是，
1: 他没有波动，
0: 是，
1: 哦，他觉得太平常不已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很有意思啊，
0: 这个，对，这个其实因为天使的这个生命体，我们其实也可以带入这样的一个视角去想象，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体验，比如说我们去庄河的冰峪沟去看一条小溪的一个流动，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在大连市内，比如说站在跨海大桥上面，那么我们也会看到不同的地方海水汇入大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有的大海是从星海公园这个入海口流入的，有的是从星海广场的这个入海口流入的，也有从黑石礁这个入海口流入的。那么如果我们站在跨海大桥上去看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海水它们流动着交汇着，并且一会儿接近一会儿疏远，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它之所以没有意义，其实是因为不和我们的这个身体或者是生命发生关系。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水流来说，也成为了一个旁观者。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我们就不会用自己的思想和语言去赋予这些海水的流动，给它一个意义。
1: 嗯，其实这和天使看咱们是一个道理，
0: 嗯，对，是，
1: 就像咱们看水流是一样的，
0: 是的，
1: 这么样的话就更会理解，如果是跳脱出人生的话，
0: 对，
1: 换一个所谓天使或者上帝的视角，
0: 对，
1: 那么其实人生是什么呢，就像咱们看到流水是一样的，啊，
0: 对，
1: 不知道大家这回理解的是不是特别的透彻啊。我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再给大家出一个小的问题啊，你们说这个张博士非常的可爱，然后博古通今，大家都很喜欢他，那我们猜猜他的老家是哪里啊。我给大家四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是北京，因为他是中传毕业的嘛，啊，是北京。第二个选项呢是西安，西安古都古城。再有呢是河南，哎呦，那真是啊，河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大连。这四个选项四选一，你们猜猜，如此博学的我们的张博士，他的老家是哪里呢？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会告诉大家答案啊。四选一，来自于古都西安，还是河南，还是北京，还是大连呢？四选一啊。好，那我相信呢，大家已经有了理解了。从天使的角度来看，到底我们的这个米霞出生到底是咋样的呢？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嗯，就是从天使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觉得米霞降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惊愕的半清醒的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哦，其实只是描述事实啊。
0: 嗯，
1: 就是他不会说是对这个事情做一个比方说评价，
0: 嗯，
1: 或者是做一个结论，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不会，就是从我们刚才说，从这样的一个旁观的视角，其实我们不会赋予意义和价值嘛，所以我们不会去评判，也不会去选择，不会去拒绝，也不会去欢迎。
1: 嗯，
0: 所以说作者奥尔加在这里面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用纯粹的同情心和恻隐之心去看生活的时候呢，那么生活当中发生的事件也不过是和流水一样。那么这个其实也和我们儒家思想当中所说的人心是很接近的。如果说我们看待生活中的事件就能够像我们在跨海大桥上看大海的流动那样，那么我们的生活其实也会更

0: 轻松一些，愉悦一些，心也会更自由一些。
1: 嗯，但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被禁锢住，比方说去计较啊，去算计呀、啊、那么生活的这个场域可能就会变得更小一些。
0: 对，
1: 而且呢感觉到就是生活可能也就是不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天使视角似的、
0: 嗯、
1: 那么平静啊轻松啊什么的哈、啊、
0: 嗯，
1: 它其实是同时就是给咱们这么一个观点的输入是吧。
0: 嗯
1: 嗯，
0: 是的。
1: 关于这个时间的不同视角，它也是有不同的世界观的是吗？
0: 嗯，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现在我们很习惯一种时间的感知方式，就是客观时间，就是我们现在生活都会去看这个钟表的时间嘛、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其实也叫做机械钟表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其实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每一个小时其实都是60分钟，也是3600秒。
1: 嗯，
0: 但是其实时间它也有一种主观的时间、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主观上对于时间的感知其实是人和人之间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里面其实爱因斯坦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男人与一位漂亮姑娘坐在一起一小时，感觉像过了一分钟。
1: 嗯，
0: 但是他坐在热炉子上一分钟，感觉比任何一个小时都漫长。
1: 哦，爱因斯坦还是很浪漫的、啊、
0: 对，是的。他其实讲是他其实讲这个例子是为了讲这个他的相对论的一个理论，但是其实我们通过这句话能够理解的就是人在主观上对于时间的感知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从天使的角度上来说，就更是自我陷到了自己的主观意识当中。
0: 对，
1: 因为从他那儿来说哪有什么时间呢，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的，那这是一个新的视角啊。那么这个视角对你的生活是否有用呢？好，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关于我们提到的老师的一个这个相关的问题啊，老师的老家到底是哪里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是接近尾声了，老师也稍微想想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短暂的阶段性的小总结啊。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回复。嗯，月光茶坊就是在网上呢找到了您的这个照片，然后呢说这是不是张博士，待会我让张博士确认一下，这个照片应该也算是在水边海边吧，然后穿的是粉这个颜色的衣服啊，就是一个红色的衣服，戴着眼镜啊，等稍后我再让他这个确认一下。另外呢，小小说他猜的是大连，雨佳说猜的是西安，南北永元说听口音像河南的，苏菲也说是西安，然后这个其他的这方面啊，像比方说这个生啊生辉啊，你说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在我们有一个和法律相关的问题，这个法律相关的问题呢正好接下来是法律类的节目，我想一下啊，应该是每一天的10点到11点钟，鸿飞和小薇主持的这个节目叫交广有说法，你可以关注，主要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是直播的节目，你都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让他们给你代为解答，稍后呢我会把这个呢就转给我们的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啊，您别着急啊。好的，那么刚才都猜了，有大连西安的，有北京的，有河南的，都有是吧？那么请问张博士，您的老家在哪里啊？
0: 其实我的老家就是大连。
1: 哎，是我们大连姑娘，只不过是考去了北京读了博士之后又回到大连来工作啊，在辽师工作。那我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稍后呢您就比方说这一期咱们做完了以后，这一期就已经是有老师讲了一个跨海大桥滨雨沟的一些形容，下一期还会有和大连相关的一些事情、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情感，全都拿大连的街巷来这个做例子呢，并不是因为现在工作在大连生活，而是自小就在大连生长，所以说呢这个老师的文本当中就有很多和大连相关的内容啊，所以这是咱们大连自己的姑娘啊，非常优秀。好，说到这样的时候呢，今天我们讲述的关于太古和他的和与其他的时间这本书，咱们相当于开了个头，大概做了个了解。刚刚米霞呢才刚刚出生，而且出生的视角呢不是米霞个人的视角，而是他的守护天使的视角，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观点，对吧？那么我们有请这个张博士先给我们做一个小的阶段性的总结，好不好？
0: 嗯
1: 嗯。
0: 嗯，其实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呢也是开了一个小头。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其实简单的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小说的一个写作的结构。那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其实简单来说也比较好理解。其实我们现在大家比如说大家没有闲暇时间这个刷这个抖音的视频呢，其实都是这种碎片化的结构。那么大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关于时间的不同的一个视角。那么这里面我们只是介绍了从这个守护天使

0: 这个视角去感知时间。那么我们举了一个旁观者的站在跨海大桥上看海水流入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也有助于大家在生活当中去体验什么叫做一种同情心和纯粹的恻隐之心的方式去看待生活。那么其实也是希望大家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尝试去运用，那么也会感受到你的内心会更加的愉悦，会更加的自由和轻松一些。
1: 就像我们张焕沙博士刚才说到的，我们其实今天才刚刚开了个头，在整个84个故事当中，其实和时间相关的观点还有好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可以充斥我们的人生，充斥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再次感谢张焕沙博士的甄选，让我们有机会走进这样一部融神话、历史、哲思于一体的不朽之作。在书中呢，我们未来不仅可以见证20世纪东欧土地上的沉浮沧桑，更是可以跳出人类单一的视角，学会用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万物和时间。原来呢，平凡常在咱们宇宙的答案，万物皆有灵魂。那到底这里面给我们人生什么样的启示呢？就请我们的张焕沙博士下一期带着这个我们的问题和答案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继续的碰撞，好不好？
0: 好的，
1: 再次感谢张博士，也感谢这么多的听众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宝贵的相关的信息内容啊，补充的一些自己的观点啊，都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就期待着下一期我们直播间里再邀请张博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
1: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0: 救我卓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了。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上午的时间正，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交桥上的入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流量是比较高的。另外，东北路的白新村北行去往胜利路方向，以及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五四花园广场方向，受到施工影响，整体的流量比较大。长江路连胜街交汇处长江路东行方向车辆比较多。上午的十点钟，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出行了，所以呢，整个路段像五一路的高家村路段阮进。人东路的双向也开始出现缓行，红岭路安邦阳光商场门前是受到施工影响，车多。另外，红旗中路万家地区入市方向，以及目前看到的张前路沿线红锦路和张前路交汇处红锦路的双向，红雨路进入到张前路，平均也是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滨海路沿线有几段，首先是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呢是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沿线是有单双号限行，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今天是8月8号。另外，滨海路还有傅家庄公园门前路的双向，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到八一路的目前嘉汇阳光学校门前路段，以及去往小傅家庄公园，目前看到整个小傅家庄公园的停车场的停车位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滨海中路上也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情况。另外呢，今年的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目前呢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所以8月7号零时到8月17号的24时，星河街会展路的4号路东行南行方向啊，会展路的4号东路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北行方向两排机动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行方向车辆请提前选择会展路、太原街、4号东路、会展东路来进行绕行。以上的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明天下午的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24到32度。
8: 妈妈，好热呀！
9: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 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
6: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10: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1: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1: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2: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3: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4: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7: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为您说法规、讲论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5: 好，欢迎大家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78岁的老太太呢，终身没有结婚，一直独居。她的亲戚呢，想把她接走到外地去养老。那么这里边呢，他们是有一个需求点的，就是把上海的房子给卖掉。但是要想把房子卖掉，还得找她，咱们说这个78岁的老太太的8个兄弟姐妹。哎，了解一下这事儿啊。
7: 最近啊，家住江苏常州的陶女士夫妇就找到了媒体求助，说他们呢想把独居在上海患有帕金森病的张阿婆来接到她自己的住处去照顾，但是呢却卡在了一个章节上啊。怎么回事呢？张阿婆呀今年是78岁，没有结过婚，家中也是无儿无女，一直就独居在了闵行七宝。张阿婆患有帕金森，近几年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目前呢已经不能够行走了，雇佣保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15: 那陶女士的老公啊，徐先生是张阿婆的外甥。前几年张阿婆所在的这个居委会啊联系到徐先生，徐先生夫妇就来和张阿婆沟通，张阿婆也表示愿意啊让徐先生，就是他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儿去给他养老。那么张阿婆啊

0: 他的退休工资每个月有5000块钱，现在呀，雇佣一个保姆，一个月的支出呢，得6800。最近几年呢，是徐先生，也就是他的外甥，夫妇在承担一部分阿婆的额外的支出。
1: 嗯，
0: 现在呀，这阿婆啊不能走路了，于是徐先生夫妇就想把阿婆给接回到常州来给他养老。
1: 目前呢，他们想把阿婆居住的这套房产进行交易，而这阿婆呢，目前被判定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也没有办法进行房产方面的交易。徐尚相现在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获得张阿婆的监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28条就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需要经过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是民政部门的同意。那么徐先生夫妇呢，想要获得张阿婆的监护权，就卡在了这份居委会同意的材料上。
0: 那张阿婆啊，在家里啊排行是老九，她上面还有8个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之间往来特别少，其中有的人还已经去世了，还有的子女呢也不在国内，很难征询到他们的意见。居委会考虑到老人的亲属关系比较复杂，为了保证老人的财产安全，还是在慎重考虑是否要出具同意徐先生获得监护权的这个材料。这也是这个居民委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案例，居民委希望法院来出面调整调查，然后张阿婆以及其他的兄弟姐妹的状况，然后呢，居民委在研究监护权的归属。陶女士表示啊，我们倒是能理解这个居民委的顾虑。
1: 嗯，3月13号的时候，居委会的负责人就上门跟阿婆本人沟通了。阿婆虽然表达上是口齿不太清晰，但是她的意识还是比较清楚的。而阿婆的意思就是可以让徐先生来负责他房屋的买卖交易。
0: 哎，关于这样一个法律身边事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哈？我们请出咱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的首席法律顾问，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我觉得居民委这种顾虑是，是有理由的，
2: 是的，
0: 是吧？因为你这涉及到老人家的一套房产，如果这个房子就是真的是变卖了之后，假如这个外甥和外甥媳妇又不养老人了，老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是的，其实呢，这个是涉及到一个监护权的问题。
0: 嗯，
2: 监护权呢，除了这个在法律上一般是去起诉立案，但监护权在民事诉讼法上呢是一个特别程序。特别程序是什么？就是法院作出判决的就立马要执行生效了，要一裁生效。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么监护人到底有哪些？而这个案件，阿婆的这个案件里面恰恰遇到这样的问题，兄弟姊妹的亲属都找不着了，都找不着，而且是呢居委会也有顾虑。那么这个时候呢，监护人的获得在民法典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需要居委会的同意的。那么居委会他也有顾虑，他希望程序清楚，那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原来我们也代理过这样的案件，就老人的这个在沟通过程中就去世了，后来就不了了之。居委会的顾虑呢，他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张阿伯的其他亲属来追责，或者徐先生夫妇在取得监护权不履行监护职责，都是一件麻烦的事情。那法律上不能不管呢，民法典其实都有解决。那么规定什么呢？居委会出具同意书之后，仍然有监督的职责，不能因为害怕有后遗症就不迈出第一步。若发现有侵害老人权益的情况出现，居委会或者民政部门呢，也可以提出撤销监护权。
1: 这个监护权是必须要经过居委会同意吗？如果直接起诉到法院，法院能受理吗？
2: 能受理，但是什么呢？法院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说，到底这个阿婆有哪些亲属，法院是很难查明白的。
1: 嗯，
2: 这就是会遇到一个死循环。
3: 死循环。
2: 那个居委会希望法院来调查清楚。
1: 嗯。
2: 那么，判担责任也是一方面。
1: 嗯。
2: 那么现在法院要受理这个案件，到底有哪些亲属，他可能也查不明白。
0: 嗯，其实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做过一期这个关于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监护人的一期节目，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林海的案件。 有印象吗？就是他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林海呢，她是一个四级智障的女士，然后呢，她又生了一个纯恶劣的小孩。
1: 那期我在休年假，所以不在。
0: 哦，你不在哈。
1: 对。
0: 那戴律师在吗？
1: 应该是董磊律师
0: 啊。那天的节目是董磊律师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事儿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他这个智障的女儿生出的这个纯恶劣的孩子呢，从怀孕到出生，这个残障的这个女士的爱人就是失踪的状态，但是这个人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位将近70岁的老人家，然后这个老人家呢就负责照顾他这个残障的，就是致残的女儿和这个纯恶劣的这个小外孙女儿。但是他们家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老妈妈已经就是出现了脑梗，现在呢她也变成了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就是她女儿本身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那么现在她的监护人就等于从她的那个原始的那个爱人那个身上，本来应该是可以她妈妈来代为履行的，现在她妈妈又变成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我们节目组啊，就是了解到他这个情况之后呢，帮助他找到了西岗区立案庭。西岗区立案庭的林庭长呢，他非常非常的有爱心、有责任心，他就给这个家庭呢开辟了一个绿色通道，就是他们法院出面去找这个智障的女士的这个爱人，通过公安局的方式找到了呢，现在就是暂时可以由他的爱人去来当这个监护人，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级智障的这个女士呢，自己表达是一定要和这个男士离婚的，但她只要离婚，她就没有监护人。就我们其实我们当时是想帮助这个纯恶劣的小孩儿，给他治这个纯恶劣，就纯恶劣也没有办法治，然后呢，这个离婚呢也没有办法离。就是个死循环。找到这个社区之后呢，社区就说我不能够给他变更监护人，因为这个智障的女士她还有大姨是健全人，说那我们现在就她妈妈已经无民事行为能力了，那就是转移给她大姨行不行？居委会不干，公安、民政、救助联动了街道，联动了法院，联动了所有这个能涉及到的这个机构，开会专门研究他家这个事儿，看看怎么能帮助这个，因为这个家庭太特殊了，等于说就是因为那个男士他已经离开大连了，整个家庭里没有一个健全人，就是大姨在这帮着照看，那这大姨实际上不属于他这个，就属于也是亲戚嘛，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困难啊，所以就是现在是在研究这个事情怎么来帮助他们，后续我们的节目肯定是做跟踪报道的。但是和这个张阿婆这个情况有点像，就是这个监护权呢，居委会有权利来定，但是你看涉及到居委会都是不干的，说我没有这个权利来定这个改这个监护权，你们还是找法院吧。但是法院调查就很难。
1: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律师了。律师是不是可以帮助这个调查？
2: 可以帮助，但是会一部分的受局限。因为涉及到有些亲属的话，去调这些关系的话，可能要特别麻烦，不是那么直接，因为大部分的亲属户口包括婚姻的档案都不在一块，还涉及到个人一些隐私方面的问题。
0: 像这个张阿婆这种情况，她就是找不到八个兄弟姐妹，难道她这个房子就没有办法卖了吗？如果居民委确实不给她出具这个同意章的话，她这还真卖不了。
1: 那她是不是可以移赠抚养协议啊？
2: 关键她有没有行为能力？
0: 他无民事行为能力，
2: 他处置不了，做不了决定。
0: 那你说这死循环咋整啊？问问法官，咱们从个人的角度上说一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看到两位法官也是在摇头哈。
1: 这样，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然后分析一下我们今天涉及到的一些继承纠纷方面的法律常识。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

0: 我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中斐法官刘森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来讲一讲继承纠纷方面的法律常识。那大家如果说遇到了继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哎，继承纠纷案件呢，在这个法院里边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们这样，先请咱们的中斐法官呢，把相关的法律知识带入到一个案例当中，我们以案说法，有请。
2: 好，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关于遗嘱继承的纠纷的一个案例。事情是这样的，范某与吉某他俩是原系是夫妻关系，两人呢在1989年的时候生育了一个孩子叫范小某，后来二人就离婚了，但是范某在2011年又与刘某进行了再婚。范小某从2006年开始就患有了肾病，也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又开始了透析的治疗。2020年甚至出现了脑出血的状况。范某在2021年六月的时候立下了一份自书的遗嘱，上面载明我所有的房产。

0: 封禅泰山，家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其实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很多路段都已经是红色饱和了，东快路入市同辉途经海大圈广电方向目前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另外呢，在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方向滨海路西段，整个沿线从星海广场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另外在富家庄公园门前的八一路双向也是红色饱和的，那么去往小富家庄方向也是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情况。另外在景区景点附近的中山路星海公园路段东行方向流量比较高，老虎滩附近目前看到解放路老虎滩路段通行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中南路植物园路段目前和山峦街交汇处去往老虎滩方向，中南路植物园路段进入到这个海港大连港医院方向，整个沿线的压力都比较大，是过了山峦街之后车速会有提升，因为去棒槌岛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此外呢，三八广场进入到五五路去往望海街方向一路缓行，春德街和太阳街交汇处春德街进入到朝阳街，大众街进入到二七广场鲁迅路，港湾街进入到二七广场，目前都是中山小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路段。西南路沿线目前呢是从净水厂附近开始，也就是通过莱州街进入到西南路，一直缓行到熟食品交易中心，过了熟食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香一街和香炉交街交汇处香一街去往东北路方向，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南行方向，连胜街进入到长兴街去往五四广场方向，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南行，五一路解放广场路段东行，西博大通道沿河街去往西安路方向暂时车多。西部大通道沿线呢，尤其是在红岗路啊，接近西部大通道的出市区方向，这里有事故发生了，也就是红岗路过了南陵路，红岗路过了南陵路，接近西部大通道的圣林路内侧车道，靠近护栏的内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后方呢需要各位提前并道。现在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李妮编辑播报。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区24到32度。
6: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7: 我是鸿飞，
8: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5: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中非法官刘森法官，以及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继承纠纷方面的法律常识。戴律师，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9: 1394091509，1394091509，地址是在沙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

0: 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1: 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出刘森法官哈，给大家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8条有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内容。
2: 哎，你好，主持人。我们接着刚才那个案例哈，那个案例法院这样判了之后呢，其实就完全的体现出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的一个制度。这是一个什么样制度呢？它指的就是遗赠抚养协议制度。它的内容呢，主要是指说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呢，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这个制度呢是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引导，有利于保障咱们社会上尤其是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如果说就是具体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当中约定的抚养人如约履行了具体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人民法院呢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抚养人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
3: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派索人生说，听到法院这种判决结果真的是太解气了，让这个儿子就是啥都得不到，我高兴，为法院点赞。另外古月龙山也说我们这个节目他觉得不听都不行，因为知识含量特别的大，说听到律师说的按照遗嘱把遗产给了再婚丈夫，说哎我就放心了。
1: 好，接下来哈，我们再请出中斐法官，让中斐法官呢继续给我们言说法。
4: 我们再继续分享一个关于法定继承的一个案例。这个案情是这样的，高某甲他与高小某是父子关系，高小某呢是他的独生子女。1992年的时候，因为高小某因为跟父母的一次争执之后啊，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的时候，高小某是正好是20周岁。他从此以后对父母就不闻不问了，也就断绝联系了。那母亲患病的时候啊，他也没有来进行照顾。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来奔丧。然后高某甲呢，后来也身患重病了。然后重病期间需要做手术，需要被接送，需要被看护，需要被照顾，但是高小某他都没有出现过。高某甲呢，他有四个兄弟姐妹，分别是咱就用乙、丙、丁、戊咱来代替吧。然后乙对高某甲的夫妻就平时就照顾比较多。后来呀，高某甲也去世了，然后乙呢就联系了高小某说，你这父亲去世了啊，母亲也早就去世了，那你骨灰落葬的事情你能不能管一管呢？高小某根本就不予理睬。但是最后这个高某甲是留下了遗产，然后呢高小某就把他的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诉到法院里来了。然后呢甚至他在起诉到法院之后呢，还将这个他高某甲名下的有一些银行存单给私自取出来了，
1: 就是他儿子把老爸的那个
5: 钱，
1: 银行的存单的钱，以唯一法定继承人，因为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嘛，
4: 独生子女，
1: 哎，独生子女
4: 的
1: 这个银行肯定是会给的。
4: 对，然后后来这个事情呢是乙就知道了啊，就是高某甲的兄弟，他认为高小某是遗弃了高某甲，所以应当丧失这个继承权，然后就以第二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将这个高小某诉到了法院。然后此时丙、丁、戊他不是兄弟姐妹一共四人嘛，都来了啊，其中这几个丙、丁、戊呢也认为都是乙来照顾了高某甲，好，他们都在法院出具了这个声明书，来书面放弃了这个继承高某甲遗产的这样一个声明啊。这个时候我们法院该怎么处理呢？
1: 对，法院会不会认定这个唯一的儿子丧失了继承权？看看法院怎么认为。
4: 对，后来法院是认为呢，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的应当依法丧失继承权。这个在本案当中呢，这高小某自1992年就已经离家出走，然后30余年来都没有对他的父母进行管理，然后照顾。不仅是没有给父母经济上的帮助，也没有电话联系，甚至也没有其他的精神的什么照料。父母去世之后呢，也对养老生养死葬的事宜不管不问。 啊，已经对高某甲进行构成了遗弃，所以法院就判决高某甲的遗产由他的照顾他的乙来继承所有，然后高小某在高某甲去世之后，从他账户里取得的这个存单上的这个存款、啊，要求他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的十日内返还给高某，就是给这个他的叔叔，
1: 相当于二叔啊。如果高某甲是老大，那么高某乙就是老
4: 二，
1: 他给他还给他二叔哈、啊。
4: 对，
1: 嗯，哎，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我们就知道，其实你虽然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但是如果你不尽赡养义务的话，你是有可能丧失继承权的。
3: 嗯，我们接下来共同来学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125条对此的相关规定。
4: 对，我们的民法典规定，继承人有如下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它包含了一个情形，那就是遗弃被继承人，或者是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情况。然后因为孝敬父母是我们传统美德，父母给予子女生命和关爱，当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对父母要进行赡养义务。赡养包括了三个层面，第一，你要有经济上的供养，那当然现在我们很多老人他都是有退休金的，或者是自己有收入的，那你在生活上是要照料老人，甚至老人在生活自理能力也比较强的时候，那你是需要给予精神上的慰藉，你打个电话问问一下啊，最近怎么样啊，看看老人呢，这些方面的一个赡养的义务。那在本案当中呢，赡养的义务不能因为父母有收入，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就能免除，所以说我们这个赡养义务无论在哪个层面上我们都要尽到。高小某呢，这个在本案当中他就是没有尽到任何的赡养行为，包括连个电话都没有打，三十年毫无对父母的一个关爱，那法院就认定了他的行为构成遗弃了，判决他丧失了继承权。我们对这种行为是做否定性评价的。对于我们法院来讲，我们也有着引导社会价值正确、引导传统美德的一个教育引导的一个职能，我们也是对这种遗弃家人的这种行为给予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评价。
3: 凡是有因必有果，像高小某他未来也会有家庭，也会有子女哈，就是他在以他这种行为教育出的子女，我觉得这个三观都未必会很正。就我真的想看一看，就未来他的子女长大了，他变老了之后呢，会是什么样子。
1: 就是言传不如身教啊。还有一句俗语叫孝顺人出孝顺子吧，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孝顺，然后呢你的孩子自然就
3: 孝顺的。
1: 对，
4: 就通过这个案例我想加一句，就是刚才咱开头的那个张阿婆的那个案例，就像他的那个外甥来照顾他老人的情况，因为他包括5000块钱的退休金如果不够他的生活的情况，那他的这个外甥可以为他垫付一个相关的费用。这样的话，在他百年之后，张阿婆百年之后，他的房产，那他照顾他的这个外甥夫妇可能就会通过这个案例一样会有继承权。那将来他可以通过一个可期待的一个这个垫付这个照顾老人费用的方式，然后在他将来继承的案件当中获得这个房产的一个继承权。这样我觉得是更好，比居委会来进行这么一个裁断，然后将来万一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如果外甥产生遗弃老人的这个情况，
3: 对
4: 这个法律风险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看来大家都是不同意老人在生前就处置了自己房子的哈。我还有个问题，比如说家里多子女的，有一些子女他是常年生活在国外，那他可能也不会给每个月给父母寄钱啊，然后但是他常年生活在国外，他肯定是对父母不能够，是不是他不愿意，是他不能够尽到赡养义务。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将来出现了继承方面的纠纷，那么他们丧不丧失他们的法定继承权呢？
4: 这个丧失继承权还是要法官在开庭的时候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综合进行判断。像我们这个案例就比较典型，他是30年之以来连个电话都没有打。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人在国外生活工作，然后他的父母在大连生活，那他其实还是有给，比如说给父母啊过年啊邮寄一个包裹啊，或者是甚至是发个微信啊，有微信上的联系，那在老人的这边得到了精神的慰藉。

0: 我们一般也不会轻易的去判定他绝对的丧失这个继承权，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综合这个案情，然后综合判断。
1: 但是在分配的比例上，也许会要求少分，可以。
0: 对，
2: 就是如果
0: 这个
2: 打到
0: 更多
2: 法院的话，那么法官在判决的过程当中，会依据每一个孩子对父母尽的赡养的义务的多与少，来分配他的财产。
0: 因为我们继承人在分配财产的时候，遗产的时候，他一般是均等，但是如果尽了较多赡养义务的情况，是可以多分的。所以说法院会根据案情的综合情况来进行一个比较公平的分配。
1: 今天在我们讲的案例当中有一个案例，就是遗嘱人他在分配遗嘱的时候没有给他有疾病的孩子留有任何的遗产，所以最后呢法院判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请戴律师给大家来讲一讲。
2: 对，因为遗嘱的形式有很多种，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每一种这种遗嘱方式我们都需要注意的那个点是什么，别到时候立了遗嘱结果这个遗嘱不生效，那不就白立了吗？
3: 遗嘱呢在民法典的1134条到1139条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现行的遗嘱主要有六种类型：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那么民法典对这六种遗嘱的类型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要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口头遗嘱是遗嘱人在危机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机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这是民法典规定的六种遗嘱。那么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自书遗嘱必须由遗嘱人亲笔书写，注明年月日。那么这在自书遗嘱、录音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和口头遗嘱里面都要求注明年月日，最好是要说明遗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有录像的显示肖像录像。而且是什么呢？书面遗嘱的时候最好每一页都要签名签日期，这样会
2: 安全，
3: 安全不会出现问题。
2: 好，划重点啊，自书遗嘱的时候是每一页都要签注年月日，都每一页都要有你谁亲笔书写的谁就亲笔签名啊，不是说你在最后一页落款的时候写一个自己的名字，是每一页哦。
3: 对，特别要注意。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遗嘱的话他第一次立了后面又改了，但是内容有细微的差别，而且不是只是一页，有第一页和第二页第三页，那这个时候你最好是每一页，如果是签字的时候最好按上手印最好，包括见证人都能签字按手印是最好的，
1: 每一页都要签名和日期。
3: 对，日期。完了之后第二个的话呢，如果现在通信也发达了，如果是你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还有这个打印遗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再给他录音录像一下那会更完善。这样的话是证明什么呢？这个遗嘱的 是他

0: 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而且见证人在场。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不管什么遗嘱啊，一定要说明遗嘱人的姓名、立遗嘱的日期，说见证人是谁啊，以后都在场见证，这样会更稳妥一些。
1: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案例哈，就是是我陪审的一个案子，就是他家是一个老大，大儿子二儿子，他们两个人呢是当时在法庭上呢，大儿子诉二儿子，就是这个老人的房子，老人曾经对着这个手机录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里这个老人就说，这个房子呀我就给留给我这个大儿子了，我的房子留给我这个大儿子了，因为我大儿子的儿子呀身体不好。但是最后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呢？戴律师，等您给分析一下。判决的结果是，法院认为这份视频上显示的就是这个老人说的这个话没有采信，然后呢判决这套房，因为这个老大说什么呢，他这个老大是在国外，然后呢这个老大提出证据说，这个房子是我全款买给我爸的，只是写我爸的名字而已，所以呢我就应该，就是这个房子，而且我爸还给我留了这么一个视频说这个房子留给我了，所以这个房子应该判我自己，不应该是我和我弟弟法定继承一家一半。最后法院判决结果呢是，就是两个人一家一半，即使是这个老大说这个全款是他付的，那么法院就认为全款是你付的，那也是你赠与给你的这个父亲的，和你没有关系，那么是你父亲名下的房子，他没有立合法的遗嘱说单独你继承的话，那么就应该是法定继承两个孩子一家一半。那就想问一下，为什么那个视频他没有采信呢？
0: 哎，这个视频注意一点，就是是由老大自己录的这个视频，
1: 对，
0: 而不是他父亲立的遗嘱。
2: 啊，他父亲录的视频
1: 是老大，就是老大提供的一个视频，
2: 是他爸爸录的，
1: 然后爸爸在视频里说的。说这个房子我就给老大了，你听到微妙的变化吗？
2: 我觉得这个视频是不是应该有见证人呢？
0: 这个有很多，法院为什么采信的话，我问法院的理由。
2: 嗯，
0: 首先的话，这个视频的录像的真实性是什么时候录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录像完不完成啊，完不完整，那没有完全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这是第二个。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他录音录像遗嘱是没有见证人的，他没说，他是爸他自己录的，那么是不符合录音录像遗嘱的形式要件。
2: 嗯
0: 啊，那么法院不采信也是对的。那么第三点，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一部分，那么孩子老大把这个钱寄给父亲去买这个房，那么这是什么呢？那这里面是属于赠与啊，那这个是什么？这是经济上的赠与，或者说是债务借款。那么这个是，那遗产是什么？属于物权。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录音录像的遗嘱是没有发生法律效力，那么法院不会采信，所以就按照法定继承来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2: 嗯，
1: 哎，两位法官，在这个案子当中，就是我们陪审的这个案子当中，就是您这个观点是，他这个视频是不是也是戴律师所说的那个理由，法官才不予采信的？
3: 嗯，戴律师说的理由我觉得很充分了。第一个就是他可能时间，可能视频它的原始载体能看到它的具体的时间是哪一天，
1: 嗯，
3: 然后如果日期时间不清晰，有篡改的可能性，那这个遗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
1: 嗯，
3: 那还有就是说，它必须要有见证人，见证人而且必须要两个人以上，这两个人还必须跟这个遗嘱继承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没有利害关系。
1: 嗯，
3: 那他现在首先是没有见证人，
1: 视频我看到了，因为质证的时候会要提供证据嘛，然后在屏幕上放嘛，我看了，就是这个老父亲本人在那说，有一个人在给他录，周围没有任何其他的人。
3: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要件是不那个什么的，
3: 对，
1: 不完全的，
3: 他在构成要件上就缺了见证人的这一个
2: 对
3: 最大的一个组成要件。
2: 嗯，
3: 所以他从这一点上就已经被
2: 不符合了，
3: 不符合这个有效的证。
1: 所以法院的判决呢是非常公正的，最后就是以法定继承这个房子还有爸爸的存款都是哥俩一人一半来承担的来接受的。
2: 对，所以说就如果自己不会写遗嘱，也不知道究竟有哪些要件的话，尽管说现在公证遗嘱没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你要去公证处做了一个公证遗嘱，后面又没有其他遗嘱去推翻的话，这个效力还是就 有效的，
0: 有效，
2: 嗯，有效的，嗯。我们说一个这个问题吧，因为这个问题好像以前没有说过，就是遗嘱必须留份儿以及胎儿预留份的这种规定，咱们有没有时间把这个说完？问一下刘法官，就是胎儿的这个预留份额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4: 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里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关于遗嘱必留份和胎儿预留份的规定。主持人提到那个胎儿预留份的规定呢，就是我们法律中明文规定说，遗产分割的时候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如果说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就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如果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他的继承人再继承。
1: 嗯，就是没有出生的孩子也有继承权，也必须得给他留份额。嗯，就是核心讲到这么一个。
4: 对。
1: 但如果说这个胎儿出生了，他的那个份额，他所拥有的继承的那个份额，则由这个胎儿的继承人去承担。胎儿的继承人有谁？他父母，他配偶。那他胎儿不可能有配偶，那就是说由他父母就把他的那一份给承接。这种事情可能会存在于，比如说什么爷爷奶奶呀、祖父母啊，就是比较。那个就是比如说财务比较雄厚的，那么他可能有些孙子女是胎儿的情况下，我在立遗嘱的时候就需要给他那个留出来，等于多一个人在继承这个他的遗产。
4: 对，
1: 虽然没有出生，
4: 对，虽然没有出生，因为我们就是胎儿他出就是是否能够顺利的出生嘛，因为在法律当中他考虑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就是娩出的时候就是死体，也就是说胎儿相当于就是没有降临到这个世上，然后他的那个他就是在立遗嘱的时候给他保留的那份份额就按照那个法定继承办理，
1: 嗯，就等于他的父母多了一份遗产
4: 啊，对，
1: 就相当于这个胎儿替父母多争了一份遗产，
2: 得是胎儿的法定继承人才行。
3: 不是，如果胎儿出生本身是死体，就视为他不存在
1: 啊，
3: 他的财产还回原来的法定
2: 继承人，就每个人都有份
1: 啊，都重新分配了。
2: 哎，
1: 但如果他出生之后他再死亡，
3: 对，那就是他的父母来继承
2: 了。哦，明白了。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再次感谢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中非法官刘森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戴律师，再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2: 我是小薇。
1: 哎，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5: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6: 路况报道。
7: 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是滨海路的西段，尤其是在滨海路的西段，从星海广场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的压力非常大。八一路沿线福家庄公园门前路的双向也是红色饱和的，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就是中山中南路植物园路段，目前呢在胜利路进入到中南路都是去往山峦街，那么是去往棒槌岛的车辆还是非常多，所以这一段中南路持续尾端排队到海军广场附近。另外香炉的桥上海达圈广电东北路白新村路段北行，西南路熟食品交友中心双向，以及在红岭路暖山门前的双向也是红色饱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顶一编辑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了，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招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9号午夜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下午前后减弱到阵风8到9级，晚上减弱到阵风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前后减弱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主城区气温24到32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3: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4: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5: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6: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 每天中午11点，
7: 你关注的，
8: 你需要的，
9: 你期待的，
10: 都在1008车世界。
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燃峰。也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下载大连云找到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把您的问题提出来啊，我们每天都来解决大家啊这个新车选购的那些事儿。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连云车生活频道啊，在线上和我们进行互动，给我和苏迪来留言。最近呢，有一些信息非常多，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从这些信息当中选择出对自己最有效的那个。尤其是呢汽车市场最近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或者是呢有一些地方性的政策，其他的省份呢可能都出了，然后各不相同，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们辽宁省是不是接下来也会出相同的政策？这些呢，请大家一切以官方宣告为主。先跟大家说件事儿啊，就是日前呢，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对外公示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的一个要求，它是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不是一个建议，就是说未来上市的智能汽车有关于自动驾驶方面的一个安全要求，就跟前一段时间出台的这个电池的强制性要求是一样的，比如说它的燃点2到3小时之内不能爆炸等等等等。这份呢是专门规范 L3L4 自动驾驶的法规呢，将会在2027年的7月1号实施，不到一年的时间了。这个标准公布之后呢，网上呢就是有一个说法叫什么，这个 L3L4 的车型强制的要搭载激光雷达，纯视觉路线的无法合规。

这样的一个言论最近确实是非常火爆，那很多呢，这个大家会发现一些公号啊，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啊等等，会截取一些碎片化的条款来主观的进行一些自己的推测。其实，很多东西呢，其实都是大家根据某一些我们的政策法规呢，然后我们往后来推演。但是如果你根据一些碎片化的东西，尤其是断章取义来推演的话呢，就会曲解这个标准背后的技术。由于呢，这个自媒体呢，最近把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有点带偏了，然后扩散的也比较广，所以呢，现在呢是国家出台，也就是说下场来辟谣了。这样的一条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它主要的核心呢是在于对于复杂的安全结果的要求，简化成了更容易理解的硬性传感器的配置。但是这个国家标准本身呢，并不是对单一的硬件或者是说呢技术路线的限制，而是从，能力上规范产品的一个安全能力。之前呢，网上说这个 L3 呢必须呢双冗余，然后 L4 的标配激光雷达，这个呢目前已经国家层面呢已经告诉了我们所有的消费者，这是一个谣言。但是有一些评论的担心，我觉得也有可能存在，也就是说，在这个标准之下，就是当然这句话是本身是错误的啊，但是这句话呢，能说明很多问题，也就是说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一个政策出台之后，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利润呢不降低，或者是更增加自己利润，使自己的产品呢能够销售的更多，在数量上取胜，等等，那一定会在框架的范围内之内，它可能会做到极限，或者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钻这个法律法规或者是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漏洞，这种情况我觉得一定会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呢，你完全说，当然就是很多的这个解读呢，就是说让大家害怕，但是你说他会不会，根据这个政策，我硬性的给一些，原来价格多少多少钱，可能10万以里的车配上多几个激光雷达，我觉得有可能。但是这件事儿怎么说呢？你反过来看的话，如果是硬配完了之后，你就是你大家知道成本增加了，最后一定是增加到了它的市场的终端，也就是这个所谓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消费者是不是买账？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增加成本了，肯定要向市场来要利润。那你如果说是硬性增加的，然后虽然在大的框架之内你没有违规，但是你增加了成本之后，你的车势必要提高它的销售价格。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影响市场的终端？我觉得，总要有人这个要尝试之后吃亏了才知道。虽然在政策的框架之内，也不是你随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主要是现在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类似的信息就超级的多。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然后从这些纷杂的信息当中选择出来真实的，而不是说你内心当中你想要的那种非真实的，这个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另外呢，我们要预告一下呢，是12号呢，我们的大连国际车展即将开始了第31届，然后在8月14号的下午1点钟到3点钟，给很多不能到现场去看车的朋友，一个线上观看车展，也就是云逛车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2个小时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到3点钟，大家可以先下载大连云 APP。就是大连云客户端，然后呢，通过大连云客户端下载之后，您，绑定您的常用手机号，就可以预定
这一场直播会在车生活频道。

道的置顶位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信息，看看大家的。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06换星越 L 可不可以？我觉得没啥问题啊，这个吉利的车有什么问题呢？因为06应该是，我觉得它，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个性非常足的这样的一个小车。那你现在星越 L 呢，就是一个 SUV 呢，更适合家用，这个它的空间啊，整个的驾驶的感受啊等等都发生了变化。星越 L 其实是我一直从23年开始，我更多的了解到了这个车，我就觉得这个车是不错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26款的这个车型和相前比，在动力啊、它的操控、智能化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前段时间的节目组，就是我和苏迪也是借了这个试驾车，这个视频应该是已经出来了，感兴趣的大家呢可以去车生活频道，去找我们的测评的这样的视频。最近呢发了很多类似于新改款的、今年新上市的、还有中期改款的很多车辆的测评，大家可以随时去看看。因为这个有朋友说你这个测评能不能天天更，这个我确实我们俩是做不到的，因为就我们俩人，第一这个是，第二的是这个既然叫测评，你不能开40分钟跟大家说，或者你开20分钟那叫试驾，而且我们也经常说鼓励大家多试驾，因为你试驾一次确实很难有感受。我们这个测评呢就是早晚高峰，然后不同的路段，坡上坡下、匝道等等，都会做一个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论述，所以至少要，出一个测评至少要1周的时间啊，这已经是最少的时间了。未来可能我们也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增加，再要求其他的同事啊等等，这个我们正在商量这个事儿。但目前呢，就是说，最短的周期就是1周，我们才能出一个这样的测评。这个刚才说了一段，想到的话就是，还是说回星越 L 啊，就确实它在这个操控智能化方面，就是这个进步非常大。26款的新车没问题，然后在整个大连国际车展期间呢，各个品牌都是有自己的一些政策。我看一下这个吉利是在哪个位置，应该我怎么觉得它是在外展吧。

吉利是在外展，在这个扇形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是吉利汽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现场看一下这款车啊，这个不是一个人说，在国产品牌当中，这个吉利，大家这个我就不解释它的品牌效应了，就是说这个星越 L， 很多朋友作为一个家用的 SUV， 这个车确实是非常不错。我记得，当时的燃油款大概是13万起，目前呢有很多政策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不同的需求吧，或者是根据自己不同的条件，这个条件包括你的预算，包括你是不是有置换或者是有报废。但是目前来看，这个置换和报废虽然这个补贴还在，但是整个基本上已经快循环掉了。我说的这个循环掉，就是说之前大家手里的一些比较长年份的车，目前呢可能都会以置换或者是报废的形式已经把它这个解决了。所以明年什么情况，明年再说。

值不值得入手？他说就平时开一开，在主要是还是开室内。他说没有特别高的越野的需求，偶尔跑跑高速，可以安充电桩。非常豪横的一位朋友，这个四驱比两驱贵很多。但是我想说的是哈，因为您说的是主要您是在市区代步，然后对越野呢没有需求，偶尔跑跑高速，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它的性价比角度来说，两驱可能性价比会更高。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去越野，然后你也不在路口这个弹射起步，所以我觉得四驱，没有太大的必要啊。当然，如果你喜欢四驱是没问题。我觉得是什么？既然您提出了这个问题，应该是两驱您也看了，所以可能次顶配是您目前的自己的一个比较最大的一个需求。说说这个车啊，这个车是比较吸引人的，就是它的外观。我最开始喜欢这个车，就是我先喜欢它的这个外观。然后另外呢，头部企业比亚迪技术背书，这个就不过多的解释了。低配和这种次顶配，我们也把它称为高配车型，就是我觉得这个外观是一样的，然后技术是一样的，只是一个两驱和四驱。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价格上是越便宜越好。这个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想法。我当然不是单指泰七，所以我是觉得两驱就够用，除非您是有这个越野的需求。但是您既然没有，就城市内使用，然后高速公路这个铺装路面，这都没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次顶配和四驱和两驱，您可以选择一下。但是这车是买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什么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四驱这个在路面上肯定是更稳，然后190，大概是190吧。这个纯电续航，你平时上下班。没，至少两三天充一次电就行了，因为你还说家里能安充电桩，那这个对你来说就特别合适。然后混动车型，然后补能也非常的方便。你即便是上高速了，你不用纯电走，那你就用混动呗，可油可电。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有长途需求的朋友，可能他。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9号半夜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下午前后减弱到阵风8到9级，晚上减弱到阵风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半夜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主城区气温24到32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全区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
8: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风从远方吹来，
14: 我们也向往风来的方向。
13: 1008车世界。为您打开全新的假日生活，让远方触手可及。

提醒一条路行提示，天涯提到的是出锦绣，马上到新生桥，那个地方呢有一起呢刮蹭的事故，占用的是第二排和第三排行车道啊。这个信息还有一些朋友看到了，提醒各位，这个地方应该是缓行路段。

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通过下载大连云找到车生活频道啊，收看我们的线上的各种测评，然后同时呢可以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节目，

刚才有两位朋友问的问题，约的试乘试驾的信息，我们已经把信息发送过去了，大家耐心等待就好。还有这两天，我和苏迪接到了一些比较有共性的问题，就是大家在问，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置换，因为这个很多朋友现在手里可能已经没有这个特别长的持有期的这样的车辆了，说这个置换，现在比如说不管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啊，这个我换车，我几年换车合适？第一就是看您的意愿，这个肯定是毋庸置疑的，您想什么时候换都可以，啊，当然开玩笑，就是今天买我大后天换都没问题，但是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律，就是大家知道，新能源车，我和苏迪建议就是4到5年，因为6年它其实算一个周期。不管政策有多么的好，但是就像说这个终身质保一样，3年终身质保，然后之后免费更换电池，这个事儿吧，可能大多数消费者还目前没经历到。我觉得只有这事情，经历完了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政策最后到底是给谁定的。最近呢，还有一条消息呢，很多朋友可能也看到了。这个事儿呢，其实是上半年的事儿了。但是这个话题呢，是最近才爆出来，就是在5月底的时候，召开了第4届蔚来汽车，不是那个蔚来啊，就是面向未来的未来，它有一个汽车先行者大会，然后在这个大会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汽车正在变成耐用的电子消费品，豪华汽车市场可能未来会慢慢的消失。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也后来关注了它的整体的背景，还有一些这个官方发布的一些资料，中国汽车产业目前正在加速转型，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从目前的市场的换技术到现在的技术换市场，比如说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啊、品牌出海、引领全球的等等等等啊，随着应该说随着智能化、电动化的一个发展，汽车正在从这种传统的机械产品转型为耐用的电子消费品。另外呢，就是未来可能 AI 将推动汽车完全变成一个智能体啊，成为更可靠的司机啊，也是驾驶员或者车主的聪明的一个伙伴。当然，可能在相当的一段时间之内，尤其是那个辅助驾驶，它不会变成无人驾驶。

尤其是 AI，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应用的越来越广泛，那可能未来整体的汽车行业将会，紧紧的拥抱住 AI，像这个智能的座舱啊，这个可能会大大的提高用户的体验，然后比如说产品的吸引力呀，其实，在整个的产业发展当中，我个人认为汽车仍然是算是一个传统产业啊，它不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大家可以从整体的国际市场的汽车的销量，你会发现，你看，双田，然后大众，现代仍然是占据整个的国际汽车市场的前列。这个没有任何意思，没有贬低国产的意思，也不是鼓吹这个合资品牌或者是，外来的品牌好，我们只阐述一个实际的现象。你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头部企业，比亚迪、吉利、奇瑞、上汽等等，肯定还是。

没有占据就是更往前的位置，还是排在一些传统的车企的后面，就我刚才说的本田、丰田、大众、现代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也就是说其实世界太大了啊，就是说中国企业在国际上我觉得还有不光是这个造车的企业啊，就是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啊。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些欧洲的老牌的造车企业，你比如说我们前天节目吧还是昨天节目提到的这个比如说标致雪铁龙他们这个面临着这个确实是很严峻的下行的压力。目前来看呢，整个推动汽车行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是新能源的这个发展比如说纯电动啊、插电混动啊，它目前仍然是一个大趋势未来就是说这个大趋势当中，就是亟待解决的可能就是纯电的它的续航里程什么时候能从现在的电池发展成纯固态电池啊。其实从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大家能看出来，这个我们中国的汽车市场，中国的很多品牌正在加速的一个转型，也就是说从以前的市场来换技术，现在呢是用技术来换市场，整体呢它是呈现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嘛，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出海引领全球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自主品牌的前身是什么样子这个就不一一赘述了这个可能20万天花板了吧，这都就是能卖到20万我估计可能也卖不动，但是现在基本上大家看一些豪华品牌，然后智能技术更好的基本上30-40万起步，70-80万原来的15万、20万的车，现在基本上都是可以，它的天花板可以到80万了吧？你比如仰望，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他这个观点是对的，也就是说，他会从一个之前的我们可能把它当成一个豪华的这样的一个很奢侈的这样的一个用品，把它变成了一个电子消费品。然后电子消费品呢，它的特点就是更新换代非常快，即便它是很耐用目前呢其实已经算是比较耐用了但是它的更新迭代会真的很快，所以这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的一个你要知道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说我更新迭代的时候我要不要跟我什么时候跟，我能不能跟得上这是我们更多的消费者朋友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跟风不可取，而且你真的很难跟得上。今年4月份北京国际车展发布的新车型大概100多种，然后整体的面临着这是我们大连国际车展落幕的时候呢成都国际车展马上开始，然后年末的时候还有广州国际车展，今年的新车会扎堆的上市，是一个品牌各个品牌以及汽车市场的大年，但它是不是能吃到红利很难讲。

李仔他说了，他说金州的南绵路桥的信号灯被大树遮挡看不到，他说能不能协调给树枝修一修，很非常不安全，马上就办。

而且发的是有图有真相啊，这个信息我已经拍下来转给我们的相关部门了，应该会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大家也都知道啊，我们以交通立台，如果大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有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反馈啊，我们随时帮助大家和相关的部门或者是我们推动一些事情的解决的速度。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让大家发来的信息。T 一问他说这次车展自己去不去，我看一下啊，我觉得应该是去，应该不是在内展，他不是在上汽集团的这个，我看一下，我怎么觉得他是在外展呢？自己是在内展，就是在 C 口那个地方，但是大家一般都是从 A 口进嘛，应该是在 C 口这个地方，自己是在内展，但是好像他外展好像也有，一会儿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然后在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推出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预热和宣传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大凌云车生活频道啊，详细的去了解。他说自己去不去车展，我前几天看过自己的 LS6， 他说这个车型推不推荐，我个人觉得自己的 LS6 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啊，它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大电池包啊，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我只是觉得作为豪华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的品牌，它是上汽集团的，我是觉得它价有点高啊。但是具体的在国际车展期间，它有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更加贴地气的价格的这样的政策，我目前不太知道。大家你可以去现场看一看，但是今天其实就可以去，虽然不是在车展的现场，你可以到店里去，因为进入到八月份，基本上八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整体的它的价格就是这个月嘛，不就是车展月嘛，价格基本上是一样的，活动内容基本上也是一样的。这个车是不错的啊，大电池也比较耐用，就看看你的预算了。确实是，而且豪华属性毋庸置疑，非常不错。

也有一些这样的声音啊。啥问题呢？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哈。他说，国家规定的这个100公里充电的意义在哪儿？他说，因为这个充电要求达到100以上，他说多了很多钱啊。插电混动，我是觉得，因为它真的是，目前虽然它发展的势头非常好，但是它一开始的出现，就是它的出身，你肯定是要往回倒，就是它应该就是传统燃油和纯电，也就是说这种更加清洁能源的中间的一个过渡，这个我觉得大家不能去否认。但是呢，目前呢，比如说，买混动插电混动车的人，我大概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就大概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有就行，这个有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什么呢？就是，我在一些城市，我可以上绿牌，然后今年之前，我买绿牌呢，我还省了购置税，然后今年是购置税减半。这个有些这个绿牌呢，在城市里使用的是不限行也不限号。然后可能上牌可能上的也比较快，还有呢，就是说比这个燃油车更加丝滑的这种驾驶的这种体验，然后加速呢可能也会好一些，就是因为用纯电使用嘛。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精打细算型，就是我买了混动车啊，我不行，我必须用它的纯电续航里程。为什么？因为它混动的，我用油我就是犯罪。我买这车不就是为了省钱吗？所以呢，现在就是各种这种纯电的超长续航版本车就出来，而且国家也有了规定，必须100公里以上。其实呢，就是说，这种有就行，还是就是用油就是犯罪，就是节省型。不管哪一种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就是尝鲜型啊，或者是等等，它都有自己的受众群体，就是存在即合理。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没使用的时候，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使用完了之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就是我用纯电，我在室内代步就够了，那我为什么要用油呢？我这不是越省钱越好吗？这个肯定是他的，一个我觉得大多数人这个心里能够盘算过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没错，这是一个没错。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就是插电混动车这个其实有很多，就刚才我提到了那种节省型的，就是我只用电不用油，然后呢我备一箱油，但是这一箱油呢你备的时间别太长，建议各位一年循环4到5次。就是两个月到3个月循环一次，

这个吧，也曾经纠结过，这个油放时间长了，这个品质肯定是有变化的呀。就是像大家的粮食一样，就是我们大家的这每天家庭家里做饭吃米饭，那你说你今年的米和明年新下来的米能一样吗？去年的米和今年新下来的米它就不一样啊。你不能说它就坏掉，但是它的质量我觉得多少会有影响，所以建议各位是要循环一下。

小赵问车展是几号？8月12号。然后我们的直播呢是12、13、14，我说的是广播和现场的直播。然后，大凌云的视频直播呢是在8月14号的下午1点钟到3点钟。海阔天空提醒了一条路行提示，是金三角的桥下市场出口附近有两辆车呢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另外泽西说，海底隧道初始方向15库入口大约150米这个地方，海底隧道的左侧道路正在施工啊，请大家避让施工的工作人员。我们再次告诉大家，车展是8月12号啊。然后刚才说了内展馆的品牌，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外展馆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从头捋啊，就是奇瑞、郑州的日产、北京的越野、星途、一汽丰田，然后哈佛、吉利、沃尔沃也在，然后方程豹，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泰七，然后领跑、蓝图、远程、广汽的瑞博、吉利银河、北京越野、领跑汽车、还有这个大连的善世企业集团，大家都可以，这个我觉得真的很成全各位，就是从昨天开始啊，气候发生了变化。心仪哪个品牌，您就去找哪个品牌。整个的车展的时间呢，是从8月12号到8月16号。我们从12号、12、13、14，苏迪会在现场，我们原来那个老地方，和大家不见不散，现场直播。然后我会在台里，我们俩是以互动的这样的方式啊。14号下午呢，就是云逛车展，一般会先从内展走起，然后走外展。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1点59分，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欢欢大海带来的鱿鱼派，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中午的12点整，此时我们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湘路，在桥上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目前呢属于深黄色接近红色饱和的状态。不过，过了疏港路上方4变3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就是景区附近，尤其是滨海路从新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去往傅家庄公园停车场，目前停车位都处于饱和的状态，所以呢门前停满了车辆。此外呢，在中山路新海公园路的东行方向，星宇街顺阳海洋世界门前路的双下也是大流量，黄河桥西山街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6: 若有战，招必回。
7: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81届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两点钟前后减弱到阵风8到9级，20点钟前后减弱到阵风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7点钟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间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的气温是24到32度。
11: 妈妈好热呀。
1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下。
13: 同学们好，
14: 老师好。
13: 古人云，读万卷书
15: 也要行万里路。
13: 古人又云，360行，
15: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3: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5: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3: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5: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6: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跑。

0: 好嘞，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主持人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随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星期六啊，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嘉宾亮亮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关于情绪方面的问题啊。先来跟亮亮老师打个招呼，亮亮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主持人好。
0: 关于情绪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了，有一些人呢，他在面对一切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具象化的，或者是接受，或者是拒绝这么一个表面上的体验啊。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可能不管是接受也好，勉强也好，拒绝也罢，他呈现的都是一个情绪的变化。
2: 对，
0: 他会有一个据理力争，或者是反馈，哎，我自己做这个事情我不擅长，或者我不喜欢，我不想。
2: 对对。
0: 然后就会发现，哦，好多人可能对于情绪化的这种拒绝会非常的排斥，也会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好像你的不配合的程度特别高，
2: 对，
0: 你抵触的情绪会比较大一些。
2: 其实同样的一种表达吧，就是你带着不同的情绪，它结果是完全相反的。
0: 是的，是的，
2: 也会从对方那儿获得完全不同的一种情绪状态。
0: 对，就像我们如果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听到一句话，你可能会觉得哎无所谓，他在开玩笑。但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同样说一句话，你就觉得
2: 是这样的。
0: 你怎么那么阴阳？
2: 阴阳啊！对，是这样的。我今天就有很强烈的体会，早晨没有吃饭嘛，上午有一个就是公益活动在组织，志愿者就比较早，然后早晨没有吃饭，然后刚才呢就是其实就有点饿了，饿的时候人在饿的时候就容易有怒气嘛，
0: 对，容易在饿的时候困的时候

0: 疲惫的时候。
1: 所以然后然后看到那个手机工作微信上就有一个志愿者的家长，然后他这几天因为一件事，就是这件事我在群公告里写的明明白白的一件事，然后他最开始问我的时候，就通常在群公告里面写明白的事我是不会具体回复的，然后当时我也是闲了，也是情绪好了，所以就跟他回复了，
0: 就聊天了。
1: 结果他其实持续了问了一周，而且你知居然什么呢，居然他现在就说你说什么什么啊，那是我理解错了吗，就是这样的一个
0: 词。他会质问你。
1: 对，就是我的原话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他的理解错了那是他的理解错了，然后他就开始说你说的我说的原话根本不是这个指令。
0: 所以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留存一些截图和画面，非常
1: 有
0: 必要。
1: 然后我就开始有情绪了，其实通常这样我就无视的，我的确是无视他了，我昨天无视他了，他还在追问还在打电话，然后就这种我会持续无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他可能在歪曲，或者是
1: 对对，但是对于我呢，如果我是情绪一个平稳的状态下，我会持续无视的，因为我说的很清楚，群里有的我不解答，然后我之前给你的解答已经是我多做工作了，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今天早上没吃饭，我情绪不好，所以刚才真的是在那个
0: 你就很生气
1: 开车的时候，对，插空我就咔咔咔就语音，你知道吗？
0: 就等信号灯的时候也要语音的时候，
1: 生气，能参加就参加，不参加拉倒，这种态度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态度不好，但是当时的情绪我就需要有个出口。
0: 对，尤其是他在看到你的某句话的时候，他说你说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怎么样，那是我理解错了，可能是因为他当时的情绪也不是那么稳定。
1: 就是其实呢，我是觉得因为我长期在组织这个志愿者活动嘛，能够感受到不同的参与者他的心态。我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在公益活动上，然后给很多人造成了一种说
0: 你应该的，
1: 作为对公益活动的组织者，我们是服务人员，就大家其实都是志愿者，我也是志愿者，对吧？我只是承担的这个工作，可能是发布，可能是组织，可能是培训，对吧？
0: 这只是你其中的工作的一趴内容而已。
1: 就我也是志愿者，那你也是志愿者，只不过是我对这个项目比较熟悉，我告诉你怎么做或者怎么样，我承担了报名啊或者什么工作，然后你也是志愿者，你也应该承担出你的。但是他们就好像是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上帝，更像一个消费者，
0: 应该是
1: 你要有求必问。就是有问必答，然后有求必应，然后怎么我跟你说话你也不回复啊。
0: 其实每一个志愿者我们只是做一个组织，每一个活动你都需要这样的一个组织者，
1: 甚至都有9点10点晚上的时候打电话的
0: 来咨询，是不是
1: 报名我说天哪，我说怎么做公益都是24小时服务呢，我还是没有大碍啊。
0: 但是我觉得你啊就是刚才的理解有一点其实挺对的，我们志愿服务其实每个人都是做志愿者，就包括你抽到了像什么脱口秀的门票，
1: 对，
0: 但不是那种真正的门票，是做志愿服务，我
1: 是
0: 要付出一些事情
1: 的，
0: 对，我是要工作的我才做这个志愿，
1: 对，
0: 而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服务就是必须你是上帝，我没有赚这份钱，
1: 对，
0: 这个只是我其中的一个热爱。
1: 因为你看，从我差不多2018-2019年，然后大量的再去承办组织，然后参与一些公益活动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时候大家没有这么功利的，很多参与这个活动的，真的就是，热心公益的，然后在这一个公益项目上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付出，然后给到别人或者是给到这个项目一点点支持帮助。关怀温暖等等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种
0: 他是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一种成就感，因为我现在我能够通过社会上的一些努力我得到了一些，我获得了一些，然后我就爱出者必反的那种感觉。
1: 在这么多年，我的确您刚才说的那句话也是说我们这个专委会的一个算是我们的信念吧，我们的信条，就是爱出者
0: 爱
1: 返，福往者福来嘛。然后我们真的是在这么多年，我看到很多不管是青少年，然后他在这么多年做公益，他的成长，然后他的能力综合能力的锻炼，然后包括他的思想意识上的一些觉悟上的一些与众不同。然后我也看到一些家长在持续去支持孩子做的这个工作，然后他自己也亲身的去参与他自己的一些变化。然后我自己也有很多收获，很多获得。但是在最近两年呢，真的随着越来越倡导越来越普及，反而这件事情变得很功利了。
0: 因为以前呢是大家真的有这个想法去做，现在有很多人他可能是为了完成一些任务而去做，所以不一样。
1: 是，
0: 但是今天上午我们做了一个公益的活动还挺好，是不是？
1: 特别希望说

0: 啊，通过起码我发起我策划我组织的，
1: 嗯，
0: 就是要很实诚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就是真的爱出，然后你也可以爱返，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今天上午呢也是，然后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在我们孩子嘛，我们也都有孩子，对不对？
1: 嗯，
0: 一期下来呢，一学期下来，什么教科书啊，
1: 嗯，
0: 一些教辅材料啊，阅读资料呀，
1: 嗯，
0: 然后甚至练习册
1: 特别多，
0: 其实都是崭新的，你知道吗？对不对？
1: 好过分，怎么不学习？
0: 对，然后呢，很多就是其实他也在用，但是用了他也没有消耗那么多嘛，
1: 嗯，
0: 然后这些书它关键是没有地方收二手书，它只能去卖废品，
1: 嗯，
0: 卖废纸，其实挺可惜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周围如果有差不多适龄的孩子还能送一送捡一捡什么的，
1: 嗯，
0: 就是我每年其实都会送一批送一批这样的，然后那我就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漂流起来啊，因为那个练习册现在越来越贵，你发现了吗？然后每次买练习册都是几百块钱，甚至到高中阶段初中阶段都大几百块钱，因为很多科嘛，
1: 嗯，
0: 但是其实完全可以说我们是可以去漂流起来的。
1: 哎，你说的真好，你看我们以前做志愿服务一些活动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做的那个漂流，我们都是要求大家有那种绘本呐，啊，
0: 是是 是, 是，
1: 或者是我们的必读的书目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都是这样的漂流，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觉得哎，我在你这换两本，我在我这换两本，
0: 对对对，
1: 这样的大家都能看到，
0: 嗯，
1: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教科书和试卷能漂流。
0: 对，
1: 因为你知道试卷为什么它越来越贵，因为它里面的题的内容很多嘛，
0: 嗯，
1: 这个我们得承认，
0: 嗯，
1: 它非常的有用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有好多的一些书目是家长们全套买的，
0: 嗯，对，
1: 但你会发现好像只有理科他用的很多，
0: 对对对，有一些他就没有做嘛，
1: 对，你比如说
0: 是当时很冲动以为孩子能做，结果买回家就闲置了，
1: 对，好多人就会觉得哎，怎么数学的那个课本啊，
0: 嗯，
1: 还有什么课课帮那些东西为什么用的那么费，
0: 嗯，
1: 因为要刷卷，
0: 对，
1: 你要不断的一套又一套的，
0: 嗯，
1: 所以很快一本很快一本很快一本，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语文和英语它就不一样，
0: 嗯，
1: 因为英语你主要是背单词，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初中高中你要掌握多少千个单词量，
0: 嗯，
1: 而高中可能三四千等等，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课本也能够漂流起来特别好，现在呢每一次到新学期的时候，比我们低年级的一些家长们就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索取，他们是想要书来自己提前预习，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不妨就把这些孩子们他们不同年龄层的给他聚集在一起，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尤其是你像现在就是在语文方面吧，它不每个年级它都有一些指定的课外读物嘛，其实这个课外读物基本上可能这一年读完了之后，
1: 嗯，
0: 其实也不能说没有用，其实也有用，你可以保留一直去读，
1: 但是很少
0: 很少就能再读了，的确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那其实不妨就放到我们漂流这儿，
1: 嗯，
0: 我们这其实就是说你带来三本然后就可以带走三本，我刚才还跟那个今天上午的志愿者跟他们说，
1: 嗯，
0: 我说我们这儿没有那么严格，
1: 嗯，
0: 就是没有那么严格说哎呀你这个一定要是新的换新的呀，
1: 嗯，
0: 旧的换旧的，我说只要是我们
1: 能
0: 感受到它是很真诚的，
1: 哎，
0: 它不是拿一些废纸
1: 来
0: 换走，
1: 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0: 嗯，
1: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反倒喜欢旧书的那种感觉，嗯，
0: 对，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
0: 嗯，是我也是这样，
1: 我在小的时候，嗯，我还反倒特别喜欢那种书的旧
0: 书，那种地摊儿，对，愿意蹲在那儿，
1: 或者是有那种书的那种印痕的味道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包括我的语文书我一直都会留存，
0: 嗯，
1: 我从小到大都会留存，
0: 嗯，
1: 因为语文政治和历史上面会有很多你的字迹，
0: 嗯，
1: 你是不舍得给它扔掉的，
0: 对对对对，
1: 就包括我现在借别人书，
0: 嗯，
1: 借给别人的时候，
0: 嗯，
1: 我都是一定要还回来，
0: 对对，
1: 但当然你借出去很难收回来，
0: 其实有一些像就是有一些国家呀它的教科书，
1: 嗯，
0: 其实是循环使用的，循环使用，
1: 但是咱们经常几年就会变内容，
0: 他们就是像有一些，对，是他们有一些国家呢，第一是他的教科书他的印刷质量就很好，
1: 嗯，
0: 另外一个他们的教科书也不太要求你在上面涂抹呀去怎么怎么样的
1: 啊，我想起来了，好像国外有一些国家他们是这个书啊不是统一去买新的，
0: 嗯，
1: 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0: 对，
1: 不是统一发，
0: 然后他们就会放在学校里，就是一直会放在这个教室里去循环使用，然后下一个也仍然可以用，
1: 嗯，
0: 也仍然可以用，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多国家他们是没有那种标准和规范的教科书，
1: 嗯，
0: 可能就是这一个学校，
1: 嗯，
0: 他会定就是这一类型的教科书，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会这样持续的是使用，直到用旧了，然后再换一批，再换一批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也很好，
1: 对，
0: 就是不管从环保的角度呀，
1: 嗯，
0: 包括从省钱的角度啊，其实都是可以。
1: 嗯，那个券真的是省钱，因为订一次30多、50多，多少钱的都有。
0: 因为你像就是我儿子哈，他每一年就是在比如说要放假或者要开学的时候，都会去买很多的这种练习册嘛。
1: 嗯，
0: 然后
1: 因为这买的时候，你觉得每一科都要练习，都想用。
0: 我后来就发现，然后他到学期末的时候，其实真的是
1: 空白很
0: 多，能做的。然后他就会说啊，那你看学校也有做呀，然后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后来我就要求他说，我现在买了花了这些钱啊，
1: 嗯，
0: 然后如果期末你这个是新的，你就要三倍钱还给我的。我和他就总有这么个约定，
1: 哦，
0: 对，我们也真的是执行过的。对，
1: 嗯，
0: 所以然后
1: 他卖那个书和本儿，他也卖不了这些钱。
0: 对，然后在开学的时候，第一是他要练习册的时候，他就很慎重了。
1: 嗯，
0: 他会想，那就别买了，那就不要了，就这样的，对对对。然后就会更慎重一些。
1: 嗯，
0: 然后主要就是说，如果说他闲置了的话，然后大家能够去把它捐出来。
1: 嗯，
0: 包括我们也会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书，然后我们也是一两折以捐的形式，我们的捐款也是捐到这个青基会的，就是一个公益的账户，
1: 嗯，
0: 然后呢去支持一些公益项目，
1: 挺好，
0: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是是，
0: 你卖废纸反正有点意义，
1: 对，
0: 嗯，
1: 这些活动呢可能会一直持续进行下去，
0: 是
1: 不是？是
0: 一个长期的项目，
1: 对，所以我觉得
0: 是第一天
1: 啊，今天第一次，
0: 今天是第一天，对，
1: 挺好挺好，嗯，这种志愿活动应该多一点，因为是孩子们需要的，家长也需要，你会觉得哎非常的有意义，
0: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我卖了书本，我有个17-29块钱之类的，你看我数字准确吗？
0: 太准确了。
1: 对，就是这样的，你会觉得好心疼，当时买一本的时候那么多，现在你卖一箱才这么点钱哈，
0: 嗯。
1: 今天是星期六，我们刚才一直热热闹闹的在说着关于志愿活动的事儿，
0: 嗯，
1: 因为亮亮老师他本来就是青促会的，
0: 嗯，
1: 也会经常做一些志愿服务，
0: 嗯，
1: 也是我们以情绪的方式开场，
0: 嗯，
1: 算是吐槽了一下，嗯，我们的亲身经历啊，在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他事情也是会有一点点小情绪发生。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些朋友非常的懂球，
0: 嗯，
1: 已经彩卡两个字发送过来，
0: 是吗？
1: 关键是更有意思的是，一直持续跟着我们节目的朋友，
0: 嗯，
1: 大概是知道了上一期我们的玩法了，
0: 是的，特别有意思，上一期
1: 是吧？
0: 嗯，
1: 两个人都跟我说上一期的那种痛快感哈，是大家先把近期发生的一些故事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之后再发送说彩卡的哪一行发生了，就是哪一行，
0: 对，
1: 我们大概这个彩卡。我看看啊，横排有2、4、5排，横排有2、4、6、8、10个，竖排呢是4排半吧，46个一共。
0: 对，列是有10列，
1: 对，
0: 然后行是有5行这样的，嗯。
1: 对对对，那大概有46张卡牌，所以各位朋友，您可以先把你近期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发送过来，
0: 嗯，
1: 然后再冒闷的盲盒一样抽选一下第几行第几个，
0: 对，
1: 我们会告诉你他的情绪。那当然也有一些新进打开我们收音机的朋友，
0: 嗯，
1: 可能不知道彩卡的意义，
0: 嗯，
1: 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有46张卡牌，它是存在着不同的颜色，
0: 嗯，
1: 颜色的背后都代表着一种情绪，
0: 嗯，
1: 曾经我们
0: 情绪词，
1: 对，
0: 嗯，
1: 曾经我们在玩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会把他的第几排的情绪给大家表达出来，
0: 嗯，
1: 让你想一个类似的相关的故事，
0: 对，
1: 用你的言语给他表达出来，
0: 嗯，
1: 但是现在的新玩法，一是节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0: 嗯，
1: 啊，不用等待大家又跟我们讲故事又怎样，
0: 嗯，
1: 你先把你的故事说出来，
0: 对，
1: 你近期发生的开心的也好，
0: 对，
1: 感动的也好，不开心的也好，都可以发送过来，
0: 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
1: 对，
0: 嗯，
1: 然后再看看你选择的这哪一行的卡牌是什么意义。我们来看墨染离心啊，
0: 嗯，
1: 他说我前几天收到了一个工作的 offer，
0: 嗯，
1: 他说纠结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不去了，
0: 嗯，
1: 但是呢现在还是有点后悔，
0: 啊，
1: 可是也没有用，顺其自然吧。今天我选择第二行的第三个，想看一看后面的情绪是什么
0: 啊？是从左手边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是极度。极度这个词呢，每次选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我没有这种情绪啊，我感受不到情绪，然后我其实可以说稍微解读一下，你看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对这个词的理解其实是有一些偏差的。其实极度的本身它其实是一种愤怒，它的成因其实是有一种攀比的因素在里边的，我们就是说在我们很多时候会不自觉的就去比较嘛，对不对，然后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行我不行啊？为什么同样的情况然后他是那样的结果。
1: 哎，昨天有人给我了一个很好的解读，他说当了很多的领导或者身边人的天平的不稳定，
0: 嗯，
1: 也就是说重心在他了很多的领导或者身边人的天平的 不稳定，
0: 嗯，
1: 也就是说重心在他那儿了，
0: 嗯，
1: 你可能会觉得有委屈，
0: 嗯，
1: 有怨恨，有不满，有不平衡，
0: 嗯嗯，
1: 这个时候你应该放下一切，赶紧离开，
0: 嗯，
1: 因为这证明着他的价值

0: 于你的情绪。哦，我突然觉得真的好有道理。
1: 是是是，其实就是刚才说的那一系列，就是你的什么不满啊，你那些情绪其实都是由
0: 你的不平衡或者
1: 产生的，
0: 比较
1: 都是极度产生的。
0: 对，
1: 咱们说咱们就是因为很多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会把这个极度的表现就是很夸大，尤其是宫斗戏，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没有那么强烈，就是一种小愤怒，就是一种小不满。
0: 嗯
1: 嗯，然后嗯，极度你说是不是一个不好的情绪，我认为不是。你想当你看到和别人的落差的时候，
0: 嗯，
1: 即便是你认为他真的能力不如我，
0: 嗯，
1: 然后他获得了比我好的一个结果，
0: 那他一定还是有过人之处。
1: 不满，当这个不满产生的时候，
0: 嗯，
1: 那么其实就是你自己需要改变了。比如说那个朋友说，我们这个地方可能他整体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我们离开啊，他的评判标准有问题，我们离开，
0: 嗯，
1: 这是一种，
0: 嗯，
1: 就是那我那么是不是能够去符合这个规则，我去达到这个标准，
0: 嗯，
1: 我也达到这么一个位置啊，或者我调整我的心态去接纳，就是当你有这种不满情绪，
0: 嗯，
1: 你一定是暗示你需要改变的。
0: 我觉得还是分人的情绪和他的年龄层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奋进的时候，你看到有人比你强，
1: 嗯，
0: 你的那种极度产生的时候是促进你奋进的，
1: 嗯，
0: 是会让你变得更强的，
1: 嗯，
0: 因为你想超过他，
1: 对，
0: 你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在改变自己，
1: 嗯，
0: 你会超过他，
1: 嗯，
0: 但是慢慢的可能随着你年龄增长之后，
1: 嗯，
0: 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不仅仅是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得到的他的结果，
1: 嗯，
0: 可能还有一些外界因素，
1: 嗯，
0: 但当然了这个外界因素也是比如说有的人是会投胎的，
1: 嗯
0: 啊，有些人呢他是会聊天的，
1: 嗯，
0: 他的交际能力是强的，
1: 嗯，
0: 有些人呢是会给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嗯嗯，
0: 那么这些也都是他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过人之处。
1: 对，
0: 然后有一些人他慢慢的开始不想拼过他，
1: 嗯，
0: 他慢慢的开始躺平了，
1: 嗯，
0: 还有一些人他的极度，
1: 嗯，
0: 就变成了阴暗，
1: 嗯 嗯，
0: 是不可以这么讲？
1: 对，就是刚才就是说嘛，就是说他极度他一定是让你产生一个行动的，
0: 嗯，
1: 就是说明他暗示你需要改变，
0: 嗯，
1: 那你是往好的改变你还是往不好的改变，其实取决你原来一些积累的一些价值观呢，啊，一些其他的，
0: 嗯，
1: 那我要是比较一个什么呢，比如说羡慕是和他很相近的，都是有落差，
0: 嗯，
1: 但是有人产生的就是羡慕，其实羡慕我们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嗯，算是积极的情绪，不像嫉妒好像是负面的，
0: 嗯，
1: 但是你真正你总在羡慕的人他未必那个动力要比嫉妒的动力强，他可能不会改变，
0: 嗯，
1: 哇他真好呀，他你像你刚才说，哎呀，
0: 啊，
1: 他投胎好，
0: 是，
1: 哎呀他那个社交好，哎他真好
0: 啊，对对对，
1: 然后
0: 当我们在羡慕他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是他我是我我们
1: 真会
0: 促进自己，
1: 我一点不生气，我一点也没有不满，我一点也没有嫉妒，
0: 我可能没有祝福他，但是我也不会说我想超过他，
1: 对，
0: 哦，对对对，
1: 我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我
0: 有
1: 过这样的，
0: 哎，太
1: 有
0: 意思了，嗯，
1: 然后有一次以前是老师嘛，然后评那个评优去就是公开课去北京培训，
0: 你会觉得哎他就是厉害啊，他就是比
1: 我
0: 强，
1: 对，然后领导找我谈话说选他没选他然后怎么样，
0: 嗯，
1: 很多领导都告诉我其实是有一个领导的就是暗箱运作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但是我当时
0: 不能还是他的能力很强，
1: 我认为他就是强，
0: 对，
1: 因为我说啊他就是强呀，他就是应该他去，
0: 领导其实是安慰你，
1: 然后反正我当时的心态可能包括领导跟我说完了之后，
0: 嗯，
1: 大概领导也觉得你怎么这么不上进呢，啊，对不对，但是我当时的确是认为综合来看，
0: 嗯，
1: 啊，
0: 他就
1: 是
0: 比
1: 我
0: 强，
1: 不如他的，我就很羡慕他，
0: 嗯，
1: 然后包括其实就是也没有不满的情绪，其实也没有太羡慕，
0: 嗯，
1: 就是也没有什么羡慕情绪，就是他是他，
0: 嗯，
1: 我是我，
0: 对，
1: 未必好呀，他就是你没有刺激你去进步嘛，
0: 是的，
1: 领导所做的一切其实是想刺激我能不能产生一点斗志，
0: 嗯，
1: 这个斗志从哪来，其实从嫉妒来，
0: 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曾经我是在背后里面永远都是能看到别人优点说别人好话的人，
1: 嗯，
0: 他们就觉得啊，欢欢真是正能量女神，
1: 嗯，
0: 啊，你永远都能看到别人好，因为所有的人在说谁有不好的缺点的时候，
1: 嗯，
0: 我也是会在说他就是很厉害啊，他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很强啊，
1: 嗯，
0: 当然这样的话走进不了别人心，
1: 嗯，
0: 因为你没有跟别人一起共同聊天的时候你走进不了他们心，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真的是能看到每个人他的优秀的地方，
1: 嗯，对， 对，
0: 就是你在羡慕的时候你不会去追赶，你只是觉得他真厉害，
1: 嗯，是，
0: 我要是像他那样就好了，
1: 是啊，但是你也没有什么动力要像他那样，
0: 也没有行动起来，来，刚才他说的这一个是怎么回事，我们开始聊了那么多的散聊啊，
1: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聊这么多呢，其实这位朋友，
0: 嗯，
1: 你看你这个情绪和你之间是有没有关联，未必有关联，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我听到他说哎刚才就是他产生的这个小纠结，他是有一个情绪出现的，
0: 嗯嗯，
1: 那么在你去选择这个放弃还是

0: 是去接纳新的之中，你会不会参与了一些比如说一些比较，一些对一些状态的一些一些想法，比如说选了这个我会有什么，或者是其他人怎么怎么样，你看一看，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融合了这种一种不满，一种对落差上的这种，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明白。好，听众朋友啊，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过半了，就聊着聊着时间过半了啊。
0: 可以把大家再说一说。
1: 对，您可以说一说您近期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呢，可以包括你快乐的、悲伤的、痛苦的、无助的、迷茫的、空白的、感动的啊等等。
0: 隐私的话就不说他的名字，
1: 你可以告诉我要隐藏名字啊，这些可以发送过来，然后在我们的46张卡牌当中，4行，列是4列，
0: 对，
1: 横排是10个，
0: 对，
1: 竖排是4个加6个，
0: 第几行的第几个就可以，
1: 第几行的第几个，然后我们再帮你选择一下你的情绪背后的那些故事哈。沈妍希他说呢，他有几百本，大概70-80斤，他说我家有好多好多书，都是孩子的教科书、教辅还有试卷等等，都非常的新，能送到咱们这儿吗？能，
0: 可以、
1: 这样我们一会儿给一个电话号码留下啊，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气象，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再聊一聊关于情绪方面的话题，大家可以发送故事，也可以选择彩卡两个字，或者你可以直接发送彩卡两个字，你会得到我们一个信息回弹，你能看到这些颜色，您也可以直接的点这个

0: 湖边一起把澡泡，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下午前后减弱到阵风8到9级，晚上前后减弱到阵风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点钟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钟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24到32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小波，我们这时候也来关注一下关于海洋预报。近期呢，海洋还是有一些变化。黄海北部浪高1.7至2.2米，渤海海峡浪高1.7至2.2米，渤海浪高2.5至3.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1.0米，表层水温22.8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2.4米，表层水温22.7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7.8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8.0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2.4米，表层水温27度。
4: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太难了。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6: 800标兵奔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6: 好
7: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8: 快看大船！
7: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7: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7: 有

0: 哦，我觉得这个音乐哈，真的还挺适合我们的节目风格的。每次一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我沉浸到某种情绪当中了。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亮亮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共同的解读一下今天你的情绪啊。亮亮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嗯，先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情方面的信息。这有朋友提到了一个路段，西北路出市区的方向，在仰望公园这儿有大货车和小轿车相撞的事故发生了，现在是三排车道占了两排半啊，那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了，各位朋友注意一下。我是不是刚才说错话了？子萌发的是卡牌两个字，是我们要发彩卡两个字，然后你会得到一个卡牌、啊，可能我说的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晰、你发送彩卡两个字，你会得到一个卡牌的图片、就是这个彩卡的图片啊。有朋友提是第二排的第四个、先把这个情绪来告诉他，第二排的第四个
1: 蓝色那个啊，怀念
0: 怀念啊，最近有什么样的能够让你怀念的事情发生，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怀念。那么第四行的第六个啊，大影影，但他说了孩子选的，我不知道孩子有多大啊。
1: 对，我们其实这个是不建议小朋友，然后是
0: 对
1: 这套卡牌本身它就是针对14岁以上，然后因为我们也有一套小朋友的卡牌，然后12岁以下的，它只有16种情绪，因为小朋友在他没有这么丰富的情绪。
0: 现在第四行的第六个，
1: 第四行的第六个的话是自豪，绿色的那个对吧？自豪，
0: 自豪，有什么自豪的事情发生，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哈。哎呀，这个电话号码还没有发送哈，稍后的时间段给发送。啊，这还有朋友在问，稍等。这边有一个第二排的第四个没有说过是不是？第二排的第四个
1: 怀念，就刚才
0: 就刚才也是刚才一样的，看看还有。哎呦，现在都是在说这个事故信息点哈。梁永成也提到了，说西北路这个事故啊，大车小车已经靠边了啊，那这还挺好的，大车小车都已经靠边了。各位朋友，把你卡牌的内容来告诉我们，就是你近期发生的关于怀念、关于自豪的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如果你想了解你的心情的话，发送彩卡两个字，是彩卡两个字啊。这边有一位朋友提到了第七个，第四排第七个，看看是有一点点灰蒙蒙的那种深黑蓝的颜色，这是什么？
1: 第四排
0: 第七个，
1: 无力感，
0: 横竖
1: 无力感
0: 啊，有什么样的无力感的事情发生？哎，我特别好奇第一个是什么，第四排的第一个灰色是不是没有人选过？
1: 是
0: 银色，
1: 你想选你就说你想选。纠结
0: 啊，
1: 最近有没有产生纠结这样的情绪？
0: 纠结，我得思考一下啊。我确实，因为我在一打开这个彩卡的这个图片的时候，我看到它是很刺眼、很耀眼的那种银色反光的感觉。纠结就是不爱吃饭，又很饿。
1: 其实，以我对你的了解，其实你应该会有。很多个瞬间你很容易纠结，但是只是瞬间的情绪，因为你是很难，就是很果决的，因为你想事情很全面嘛。当你想事情很全面的时候，其实比较容易陷入到一种纠结，只不过你的那个纠结可能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0: 我懂了，
1: 让你就是想来想去想好几天那种。
0: 明白，就
1: 是
0: 一瞬间。
1: 我相信对这种纠结的瞬间你会经常有的。
0: 是的是的，你这么说的话提醒我了，因为我经常呢会刷抖音，尤其是在晚上夜半三更的时候你知道他总会给你推一些鸡汤啊或者特别有道理的一些话术啊然后你就觉得好有道理，但是你要半夜发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哎怎么这么晚不睡觉，
1: 对对对对对，
0: 两三点钟不睡觉，你就会忍着留着，
1: 留着
0: 之后呢，我会把它放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然后我点击保留，我可能没发送，有可能第二天早晨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我就不发送了。
1: 是的，
0: 有可能我依然觉得这句话很好，尽管我现在已经不匹配这个心情了。抖音给你推的一定是你经常跟朋友聊的内容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晚上的时候聊的内容和白天一定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就给你推送的时候，你有的你就会删除，有的你就会播放，你就会点击发送。但是这种情况下总会被误解，会被，你不能说误解吧，得

0: 你说被不一样的解读方式给解读了，然后别人的留言跟你初中的留言不一样，我就很纠结，我就想我要不要删掉，或者我要不要解释，尤其是有一些东西真的是抖音推得很好的很有道理的话，对吧？然后我就发送在朋友圈，但是别人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哎，你是不是怎样怎样？你最近经历了什么？其实我真的单纯就是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1: 我想说，给你一个什么建议，你以后能不能就不纠结，你就不发了？因为，
0: 我是经常，
1: 我也是听说哈，就是，是微信，它其实是不允许你抖音。在朋友圈里去转的，如果转的话，他可能会对你的账号啊有一些什么什么。
0: 那没有，我不是那样的转，我会只提炼一句话，然后配上我的图片。
1: 这个转的还挺费劲。
0: 对，因为初衷就是想发个图嘛，长时间不发，大家会觉得你怎么啦？你为什么不发或者怎样的？然后你就会出现一下，出现一下又没有什么很好玩的东西，很好玩的点。毕竟我们现在也不像说青春有朝气的时候了，虽然我们说什么时候都不晚哈，但是没有那么多好看的图片对应。所以在别人在问候我或者是在问我怎么了的时候，我就很纠结要不要把这条给删掉。
1: 所以刚才欢欢老师说的这一系列就是完美的解释了纠结这个词，
0: 算是
1: 它是两种相悖的两种相悖的想法吗？然后一种肯定是你自己就是特别真实的这个意愿，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你就是能阻止的你这个意愿，能阻止的那个意愿其实往往是你长期在生活呀，在社会呀，包括在教育啊等等综合因素的那些阻止你的声音，它逐渐逐渐其实也让你误以为是自己的想法了。
0: 其实纠结的人呢还是比较在乎别人的看法，你比如说你删或者不删，
1: 是的，
0: 你自己想删就删，不想删
1: 就
0: 不删。就
1: 像我刚才说的，他纠结的人他一定不是这两个都是我的想法，一定是有一个是别人的，外界的，然后慢慢的你吸收，你混淆了。所以我们其实特别的像，尤其是啊，就是我们在儿童教育说培养孩子，你一定要培养这个孩子，他是，不要干扰他形成自己的主观的见解，只要他不跑偏，只要他不是违法的，然后能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你就要让他有自己的，即便是他的这个自己的。主观的意见和你家长的或者和学校和老师的不同意，他形成自己的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他会吸纳了很多，他没有办法选择。当他形成了自己的之后，他吸纳了很多之后，他其实是会融会贯通，或者是去糟粕呀，或者是去取好的呀，但是如果你始终不能让他成为一个有主见的人，他一直生活在这种是非对错都纠结在一起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说的那种会有很多内耗啊，尤其他不仅仅内耗，他还外耗呢，他还比如说周围的家人朋友啊，他也都卷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所以就是说不要尽可能的想着说我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或者要培养出一个完美的孩子，我要说完美的话或者做完美的事儿，就是按照你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就去做，对了你就承担这个对的一个好的结果，错了你就承担错的这个坏的结果。
0: 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或者完美的事情，是你怎么看。哦，我今天看到特别有道理的一句话，就是你的这个水它是当时怎么说的水它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当你在焦渴的时候就赋予了它味道，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比如说一瓶水在你渴了辣了的时候，你在喝它的时候你觉得哇真好爽，好
1: 甜什么的。
0: 当你在大汗淋漓特别热的时候，你觉得哇好解渴，但是当你在没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喝咖啡喝奶茶的时候，你喝了这杯水，你就觉得这个水真的是特别没有
1: 味
0: 道。对，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不管怎么做你都是你自己，但是在外人的眼里是他眼中的你自己。
1: 对，
0: 我这么解读应该是很有道理
1: 的，
0: 对不对？就比如说在他眼里，他现在他喜欢你的时候，那你就是他需要的。
1: 对，
0: 他现在在讨厌你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是，你喘气儿都是烦人的。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对，他想利用你的时候，你就是好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在别人面前呈现完美。
1: 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0: 是
1: 吧？即便是现在这些 顶流的明星，
0: 嗯，
1: 也没有说所有的人都喜欢他。
0: 但曾经那个年代可能真的是能被所有人喜欢，但现在每个人都很忙碌着自己的生活。
1: 对对对对，
0: 来看刚才有朋友说怀念啊，
1: 嗯，
0: 说确实是怀念，怀念什么？怀念曾经的那些朋友。
1: 哦，
0: 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有一个男生和女生他们在结婚的时候问男生你的伴郎，他说我没有

0: 伴郎，
1: 嗯，
0: 他有三个好朋友都在外地，他就觉得现在大家都长大了，
1: 哦，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孩子，有家庭，有工作，
1: 哦，
0: 他没有告诉别人，
1: 哦，
0: 但是连自己的亲戚弟弟也没有，可能在他心目当中这三个哥们儿就是他一辈子的哥们儿，
1: 嗯，
0: 他宁可没有，
1: 哦，
0: 结果呢他的老婆就偷偷的把这三个哥们儿给叫过来，
1: 啊，感人，嗯，
0: 婚礼的现场彩排的时候突然出现，
1: 嗯，
0: 哇，那一刹那哈，你就会觉得他曾经的那些朋友在他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
1: 嗯，是是是，因为怀念他其实他是一种感受，它既是一种感受，
0: 嗯，
1: 一种心理活动，
0: 嗯，
1: 它其实也是一种大脑，因为它要调用它的记忆嘛，
0: 哦，
1: 它也是一种大脑活动，
0: 哦，这么说是。
1: 然后一说到怀念，它其实即使你怀念的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它其实也是一种淡淡悲伤的情绪，只是很轻很轻的悲伤，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青涩的略微有怀念感，
1: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当你有时候你会产生这种，每个人他都会产生这个怀念的情绪，当你产生的时候，我们都说每一种情绪其实都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提示嘛，
0: 嗯，
1: 对吧，都是提示你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
0: 嗯，
1: 那么其实呢，嗯，怀念也是给了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让你停下脚步去审视当下，
0: 嗯，
1: 然后你比如说像刚才的那个，然后他认为会打扰到朋友啊，朋友可能不会来，
0: 嗯，
1: 但是又说了他的妻子没有纠结，他的新婚妻子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替他们邀请来了，这不大家也来了吗？
0: 啊，你这个点哈，
1: 对对，
0: 是他的妻子没有在意这些。
1: 其实当你去想念怀念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当你想念谁的时候，你就给他打个电话嘛。
0: 嗯，
1: 然后当你就是哎觉得当年这个事儿，你就再去做嘛。
0: 未必是给他添麻烦，
1: 即便是这个人他都不在了，
0: 嗯，
1: 其实你也可以和他
0: 交流，
1: 比如说点一个小蜡烛啊，和他聊聊天，
0: 嗯，
1: 就是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那个每个当下，你要把这个怀念的情绪去给他排解出来。
0: 你看刚才你提到了他的妻子没有在乎这事情，
1: 对，
0: 但是我想到的是，嗯，他的妻子在乎的是他呀，
1: 对呀，啊，是啊，
0: 他在乎的是他
1: 的
0: 感受，
1: 他的妻子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直接的意愿，我知道他需要什么，我就替他去做这件事。
0: 哦，
1: 但是他呢就参考了说啊，你看人家忙，他
0: 机会就
1: 很
0: 多
1: 啊，万一
0: 他很纠结
1: 啊，万一打扰别人，
0: 他没有想着被拒绝，
1: 啊，
0: 他就是不想
1: 打扰
0: 别
1: 人
0: 啊，
1: 什么什么的，他就参考了很多，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他就是没有就是能够去很直接的去把自己的这个怀念表达出来。
0: 但是你会发现当邀请了那三个好朋友的时候，他们很乐意来，
1: 啊，
0: 他们放下手中的一切，
1: 对啊，
0: 不顾一切奔赴而来，那感觉很棒啊。来看一下张广宪，他说第三排的第一个，
1: 嗯，
0: 第三排的第一个是哪一个？哦，有一点点绿加灰，
1: 自信，
0: 这是自信，
1: 嗯，
0: 哦，最近有什么好事情发生能够让你如此的自信？自信可以，
2: 哦，一定要安全有效，因为分子小，
0: 嗯，
2: 它会直接从你的皮肤就渗透到你的细胞里边了，
0: 嗯，
2: 如果它有化学残留啊，有农药残留啊，它是高浓缩的，然后呢其实没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好处，你可能当时觉得缓解了，但那些有害物质它不就进入到你身体了吗，
0: 嗯，
2: 是吧，那如果说我们泛泛的就来用精油的话，它是大分子的，你为什么会觉得身体黏，
0: 嗯，
2: 是吧，
0: 渗透不进去，
2: 渗透不，它就在皮肤表面，
0: 嗯，
2: 所以呢我相信鸿飞和小薇，你们都是有生活品质的人，在引领着路上的人去追求高品质，你们一定也用过这个高品质的精油，那高品真正的精油它抹到你的皮肤上，然后呢你给它搓开了20秒你就没有油了，因为它渗透进去，它小分子的，
0: 嗯，
2: 然后它对人的这种通过你的嗅觉细胞啊，通过你的嗅觉神经啊，然后对你就是大脑和情绪的改变，就是小薇刚才讲的哈，好多人认为它是能够安抚或者是提振情绪，那它真的很有用，同时呢因为小分子的，所以真正的高品质精油对你日常要疗愈你的身体啊，或者对你身体的某些疼痛，甚至现在比如说感冒发烧咳嗽，
0: 嗯，
2: 然后
0: 都可以用精油吗？
2: 对,
3: 对，
2: 很好的干预，嗯，而且它很好的预防，也能很好的干预。那鸿飞刚才讲到一个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说精油为什么会这样啊，只是我们认识它才10年，
0: 嗯，
2: 就到处人请我去讲课哈，
0: 嗯，
2: 那是因为我们认识它晚，
0: 嗯，
2: 它就是西方的中药，
0: 嗯，
2: 我们4000多年前就有中药了，对吧，
0: 嗯，
2: 我们只不过是方法不一样，把它弄到水里熬水，
0: 嗯，
2: 一遍又一遍的过，我们给它喝下去，精油它是直接就萃取出来，
0: 嗯，
2: 啊，用那个植物的这个哈，它的
0: 先进的机器
2: 啊，
0: 把植物萃取的精华拿出来，
2: 不
0: 不是， 还是就是碾压这种，
2: 一点都不是这个，因为他们经过了一个就是工业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用化学的这个药剂来萃取，那真正好精油。

0: 一定是蒸馏法、
1: 嗯、
0: 咱们上初中都学过、
1: 嗯、
0: 是吧，
2: 是
0: 它是最就是哈、啊、就是一直以来在用的，还有什么就是冷压法，就像橘子皮、
1: 嗯、
0: 冷压法大家听着、嗯、其实精油不难，
1: 我们听过冷榨椰子油
0: 冷压，对，冷压是什么、嗯、冷就是啊，冷压萃取就是我们用那个橘子皮、
1: 嗯、
0: 你们小时候干过这事儿吗？
1: 嗯，
0: 那么一挤一滋，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吧、
1: 嗯、
0: 就滋到猫鼻子上、嗯、或者滋到小朋友的鼻子、嗯、就是那个方法
1: 哦、
0: oh, ，所以它没有任何的什么其他的一些科技呀、啊
1: 嗯，
0: 一些什么化学呀、啊嗯，它纯物理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它安全而有效吧。嗯，
1: 嗯，就是相当于把各种的花瓣儿，就是花，比如说我们萃取的是玫瑰精油，
0: 嗯，
1: 那就是把玫瑰的花朵，包括蕊吗？
0: 对，它花朵，你看，精油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它很有意思。
1: 嗯，
0: 植物它其实在这一株植物当中，我们知道它根茎叶花朵果实都可以萃取哈、
1: 嗯、
0: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为止地球上只有3000多种的这个植
1: 物
0: 才能萃取出精油，它必须有油囊，
1: 嗯，
0: 所以呢它是经过了一个筛选，它要有油囊。
1: 哦，
0: 你像这个就是我们都很爱的柑橘类精油，
1: 嗯嗯，
0: 一挤它就滋出来，你是不是挤完你手
1: 是
0: 油大大的，
1: 是
0: 是
1: 嗯, 嗯，
0: 对，
1: 还有色素，
0: 嗯，然后就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讲柑橘类的话呢，就是它实际上它的果皮
1: 嗯
0: 要比它的果肉营养大得多得多得多，只是我们没法吃它呀，它不好吃，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西餐就给它切了，弄什么面包啊，弄什么、
1: 嗯、
0: 是吗，就是啊、
1: 嗯、
0: 就是那个柳橙皮，那它实际上呢嗯，鸿飞刚才就说了，说那就是花蕊能不能用啊？你看我们以这个什么，以一棵这个橙树来打比方，
1: 嗯
0: 啊，那个成熟的大橙子，我们就是压榨出来的，它叫什么？它就叫野橘，啊，如果是柠檬就叫柠檬哈。我们以这个、
1: 嗯、
0: 橙子来说，那叶子叫苦橙叶，它的功效又不一样了。
1: 嗯、
0: 苦橙叶是干嘛的？
1: 嗯、
0: 它叫男士的薰衣草。因为男士、
1: 嗯、
0: 闻到它是更乐意接受它、
1: 嗯、
0: 味道也是日常用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就是你很高雅啊、
1: 嗯、
0: 然后很绅士，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就是让你睡眠很好
1: 哦
0: 啊，非常好。如果说你要是失眠或者是啊就是很难入睡，苦橙叶就很好。那这个、
1: 苦橙叶实际上就是橘子的叶子，
0: 那个橙子的叶子
1: 啊，橙子的叶子
0: 是不是啊？好，那这个橙呢，它在小的时候，就是还没成熟、绿色的时候、
1: 嗯，
0: 哎，我们就有一款精油，它叫什么呢？它就叫绿橙。
1: 嗯
0: 嗯，它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然后红橙就是它在
1: 每个阶段
0: 每个阶段，所以你就会知道了，说它每个阶段它的营养的成分含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它精准的给你压榨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精准的来对应你所需要的那种支持、
1: 嗯、
0: 它就会给你很精准的支持。
1: 嗯，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他也接触过精油，或者家里啊朋友啊自己曾经买过，
0: 是，
1: 但是不善于使用。在2024年就是冬天的时候嘛，我到新闻台有个同事他就是感冒了、
0: 嗯、
1: 当时呢正好我的一个朋友上面有一个那个就是薄荷的精油，然后就滴到了手上，说你搓一下，然后放在鼻子上闻一闻，
0: 马上通气儿了，
1: 顿时就是鼻子就通气了，因为他一直在堵，说堵了好几天特别难受。他说：“哎呀，这是哪个？说我家也有这个精油，但是从来不会用，也没用过。
0: 嗯、
1: 所以我们有了之后，一定要善于使用，
0: 是的，
1: 才能够让它更加的有价值。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说到价值，真的，昨天你看，刚才那个鸿飞问我说你哪个年代的呀？我昨天过、
1: 嗯、
0: 刚刚好过了我的生日。”啊、
1: 嗯，
0: 那我的好朋友就送了一瓶玫瑰，
1: 嗯，
0: 一瓶茉莉，然后也是我刚才在说的、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走在路上的这些朋友啊，包括我们三个都要共勉，所有的东西它再贵你不用，它是没有价值的呀，
1: 嗯，
0: 对吧？
1: 关键是得会用。 我们并不知道精油有很多的功效，我们只是大概知道，可能对于女士来讲，大部分的女士都知道精油会用在美容方面。
0: 是的，
1: 我们到美容院的时候，他会经常给你推精油啊。有可能更粗浅一点的是，觉得精油就是哎油乎乎的，然后到就是在家里买个也不是特别贵的，比如说按摩的时候可以用它一下。但实际上，真正高档的精油，真正的精油，它的功效特别的多。
0: 对，
1: 明明老师给我们先说一下它都有什么功效吧。
0: 是这样的哈，精油它就是植物。我觉得首先第一大功效是什么，当你使用精油之后，你会有一个特别懂你的朋友。
1: 你说精油懂我吗？
0: 是，就是因为你的烦恼然后它全给你解决啊。无论你睡不好觉啊，你心情稍微今天有一点这个阴天了，是吧？就是我也是个心理咨询师，然后也是就是在疗愈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这个个案的过程当中，我会告诉大家，哎，上个星期就上一次节目，我们这个直播间和导播间都充斥着野菊的味道，柑橘类就会让你提振，对吧？你懂了之后，在家里我最近很忙。然后我就可以香薰一些柑橘类的，对吧？然后呢，譬如说感冒了，这个小薇讲，新闻台有个同事，我们同事感冒了，那感冒了他会很快的就让你鼻子通气儿，它分子小，所以呢，就是你的这种感冒啊、嗓子痛啊，包括我现在啊，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说我22岁，其实我56岁了，我没有花眼，它能很好疗愈你的眼底，
1: 你怎么用它疗愈你的眼底呢？是就涂在，眼皮的上方，
0: 眼周大 C， 因为
2: 这个用的是什么？
0: 花样年华乳香和快乐鼠尾草
1: 啊，
0: 快乐鼠尾草叫清澈之眼，所以呢。我们家是每个人都有，因为我的小朋友他上学的时候，现在小朋友都会怕他近视眼嘛，对吧？然后你就给他涂上之后呢，他就真的不仅是他，我周围懂精油的朋友都会给用
1: 对，用精油还可以治疗近视呢。
0: 他因为你要想到，他是一个就是细胞，你的细胞受损了，他就通过皮下来给你的细胞就修复了嘛。精油一点都不难，大家如果想学哈，我觉得小薇、鸿飞，我们的节目如果创造机会，我特别愿意跟你们一起分享给大家，你就是举手之劳，然后生活品质又得以提高，然后呢，你日常的小烦小恼啊，你就很快解决了。你譬如说开车的朋友。腰一定会有不舒服，对不对？然后呢，你正在回 office 回办公室，这些朋友一定会颈椎不舒服，那你就用舒缓，用这个生姜，然后呢，用上芳香调理，然后你就很快。
2: 我是在一般冬天还有一段就是特殊时期的时候，我家里基本上用那个香薰，我都用的什么？里面有这个薄荷，有尤加利，有保卫，然后呢，我还有这个牛至，反正我不知道，我就把这几个都给滴进去了，
0: 对，
2: 然后就放在家里熏啊熏啊，放在孩子的写字台上熏啊熏啊，然后家里呢，我还经常会熏那个艾叶然后其实整个过程我们非常顺利的度过，
0: 对。你会发现经常用精油的朋友你不容易感冒然后呢如果感冒了的话，因为精油哈，我不太愿意，就是我很反对别人把它说的像神一样，它不是，它只是一种植物，它对你健康有很好支持的植物，你依然会感冒，对吧？只是你感冒频次少了，特别对于上幼儿园很小的小孩是吧，你家里经常是香薰，它可能就不会。
2: 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哈，就是因为它的精油那个散发出的味道吧，你就放在，比如你放在卧室，你包括你的客厅和其他的卧室好像都是有这样的味道。我就有的时候就是白天熏的时候，就一打开门进去，就整屋里觉得空气特别清新。
0: 是的，因为它在它是植物呀，它给你释放大量的负氧离子。你说我什么都不干，我就想我空气清新。一点问题都没有，像在树林里一样，就是一个道理嘛。它没有什么曲的拐弯的，它就是很简单，很直白。
1: 其实呢，就是从这个精油的角度，我想起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用过这个香薰的精油，买了一个就是香薰的那个小机器，然后里边添加上水，再滴上几滴精油。那么香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房间里的气味特别的好。但是听你俩这样说，我觉得我没有好好珍惜那段时间哈，就是当时推荐。 荐我买这个精油的那个女孩，她就是专门做精油的啊，她应该给我推荐了四款，有佛手柑，
0: 佛手柑柑橘类的，很好啊、
1: 哦、然后还有薰衣草
0: 啊、很好、
1: 玫瑰
0: 妈妈精油，
1: 哦对，玫瑰精油、好像还有一种四种。然后为啥我后来就没有再做这个香薰呢、就是那个香薰的机器，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用法不当、就是它就坏掉。

0: 了，然后我又发现它，就是那个香薰的那个机器底下的颜色都变黄了。
1: 嗯，
0: 那个是精油的原因，还是说家里的水质的原因？
2: 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是吗？
2: 嗯，
0: 就我很有，后来就因为这个原因，那个机器坏掉了，那你精油往哪滴呢？
2: 嗯，
0: 你这个事情，后来那精油让我放到哪里，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那个精油是一小瓶小瓶，还挺贵的，就一小瓶大概。应该是五毫，这么大的小瓶能有五，嗯，是五毫升吗？
2: 我这么比我真看不出，
3: 它这个有点类像
0: 十五毫升的，
3: 嗯，
0: 那就是十五毫升的，应该是这一小瓶，当时是200多块钱一小瓶
2: 啊，一点。如果它是一个高品质的精油，
0: 嗯，
2: 你一定要知道它是真的不贵。是因为它浓缩，你一次就用两滴，十五毫升有300滴，所以你会用很久，是吧？
0: 都不知道放哪儿的
2: 啊，回去找一下。我们老说好马配好鞍，是吧？那如果你真的拿到了一个高品质的一个精油，它是这种纯天然的，然后高浓缩的，真正对你身体有益的，那你一定要给它配个好的香薰剂。你会发现呢，我们就讲柠檬精油，柠檬精油一个高品质的柠檬精油，你滴一滴，如果这个塑料不太好，你给抹上它迅速就化了，塑料会化掉
0: 哦，
2: 你晓得吧？所以一定要跟它有匹配的香薰剂，然后它才不会因为这个精油把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给它腐蚀掉，然后你想它出来的这个蒸汽啊，它是不是都是那种有害物质啊？我们是为了健康，对吧？那你要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精油哈，那你作为一个认识入门哈，那你家里就有，你就要用，那你可能对这个机器的这个要求
3: 没有那么高，
2: 你可能就没有那么高。另外呢，也可能是你的香薰剂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用的时间长了，你还是要清洗一下。那用这个香薰剂来进行这个香薰的时候，最好用什么呢？矿泉水。矿泉水它带的矿物质，它往外这个就是挥发的时候，它的这个挥发的这个效果会更好。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就是一个好的香薰剂，我告诉你们是什么样的。好的香薰剂，那它一定喷出是雾状的，
0: 是雾状的。
2: 对，你的桌子上一定不会有那种哈气，
3: 对，
2: 就是哈气都没有，
0: 哦，
2: 它一定就是直接打散，很小，打散了就在你空气里，所以你就根本，你放床头什么，咱们稍微冬天的时候要加湿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它是最好的选择，它能够进入到呼吸道就很好。
3: 那像鸿飞刚才说，哎呀，这个精油都浪费了，就如果精油过期了的话，他怎么处理？就直接扔了吗？太可惜了呀！
2: 没有，
0: 精油过期吗？
2: 我想跟你们讲哈，精油如果它是个纯天然的，就我现在教授的哈，你纯天然的，那它为什么会有保质期？是因为真正的一款好精油，它会怎样？它可以口服，对吧？那它一定要写是食品添加剂，那它在每个国家，它这个食品的这个保质期的日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是5年，对吧？最高就5年了啊。你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台湾省，它是3年，是吧？它对这个要，因为它对这个一定要有这个食品保质期的这个，你得填写了，你才能上市。那一个真正好的精油，你只要不打开、不挥发它，是没有问题的。
3: 那如果打开之后过期了，我们还能用吗？
2: 不是过期，它过期不了，因为它没有添加其他东西，
3: 哦，
2: 所以它不会过，它只是会挥发，它分子太小了，
3: 哦，
2: 一定要扭紧，它会挥发。但你要其他，你说还有一个辨别这个精油，别人送给我说它好到不行，成千上万的，那你打开一段时间给它扭开，如果它咱说有那个哈喇味儿，那它一定不是个高品质的精油，它是经过了里面有添加了，不添加它就永远不会。
0: 那看来精油没有保质期哈，
3: 挺好的，回家赶快找一找，
2: 高品质精油啊，但就是大家别一听说，哎呀，那我那精油10年，你一定是个纯正的，
3: 对，
2: 完完全全纯正的。
3: 你要去闻，其实能闻得出来。就像说的，刚才是 color 味儿，就精油就不行了。明明老师这样，因为我们女生对于美容非常的在意哈，就如果是要让你给我们配一款可以用来护肤的精油，咱们用很简单的，不用说太多，就用很简单的。您建议哪几款精油可以配在一块儿使用护肤呢？
2: 护肤呢，也是现在就是大家都在 很关注的话题，不仅女士，
3: 嗯，
2: 我身边很多男士
3: 也在用啊，
2: 贴面膜，然后就很精致嘛，就是要找到。

0: 你生活的品质方向嘛，对吧？
1: 嗯嗯，
0: 那你一定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你譬如说您现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哦，你想要的是高品质生活呀，是不是？你像我们集团这么多频率，为什么就来到鸿飞和小薇的这个节目了，对吧？就是你要对标，哦，你说我要改善我皮肤的什么问题。
1: 好，假设提亮，
0: 嗯，好，提亮有一个非常好的，你看一所有的这里边一定要加上乳香，
1: 嗯，
0: 大家知道乳香，
1: 乳香再生的功能非常厉害，什么花榨出来的？
0: 它是乳香树
1: 啊，乳香树榨出来的乳香油。
0: 它是这样的，这乳香树呢，它割出来啊，有一点像那个橡胶树，它流出的汁，
1: 嗯，哦，
0: 那个汁呢，它最后呢，它干了以后，有点像什么呀？咱们见过松树油子，
1: 对对对，透明的那个，
0: 或者拉小提琴，
1: 嗯，
0: 就是用那个，
1: 嗯，
0: 那个松树那个，
1: 嗯，
0: 它是一块用它来炼的。
1: 哦，
0: 那好，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叫液体黄金？它对这个所有的疗愈，皮肤疗愈啊，然后心灵疗愈也要用它，就是应激反应了，
1: 嗯，
0: 一定很好用。是因为乳香树啊，它就在大沙漠里边，什么样的树能够提起乳香？它一定要就是生长到700年到800年。
1: 那岂不是很珍贵？所以乳香很贵。
0: 乳香是有军队在把守的，它是很重，
1: 哦，
0: 它所以乳香比黄金还贵。
1: 哦，
0: 对，
1: 现在黄金都好，是不是最高峰都800块钱一克了？
2: 所以那个乳香现在就是精油市面的价格，如果是比较纯正的品牌比较好的，它的15毫升一般多少钱？
0: 15毫升如果说比较好的话呢，我觉得在700到900之间，
1: 嗯，
0: 是个良心价，
1: 嗯嗯，
0: 那是
1: 不错，嗯，
0: 是个良心价，它不会错，因为它能够口服。
1: 嗯，
0: 我心脏，你看我睡不好觉，心脏不舒服，你把它口，
1: 嗯，
0: 舌下3滴、
1: 哦，
0: 抹在你的胸口。哎，你差不多10几秒就能够平复。
1: 嗯，
0: 包括我的，就是我的学生，
1: 嗯，
0: 在这个叫什么友好广场，对对对，友好广场那个地铁站门口，
1: 嗯，
0: 看到一个老先生倒下了哈，
1: 哦，
0: 然后他就说我是芳疗师，然后呢，因为我们要去那个心理咨询师协会开会，然后就马上给他舌下就滴上乳香，但不是滴了你就完了，而是滴了马上打电话，该去医院一定要去，他只是说在这个时间能够给你救一下，
1: 嗯，
0: 然后他儿女都在，他们也听过乳香，只是没有这么应用嘛，
1: 嗯，
0: 然后5分钟之后来了这个车，就来救护车了嘛，离得比较近那个医院，
1: 嗯嗯嗯，
0: 啊，
1: 所以上次明明老师在做客的时候问过你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出差只能带一瓶的话，应该带什么？你说是乳香，
0: 董油的一定是乳香，它叫这个液体黄，也叫万能精油，干什么都好用。
1: 嗯，
0: 你看刚才我们讲疗愈眼睛，
1: 嗯，
0: 也一定要加乳香，
1: 哦，
0: 就是它对你的细胞很快就修复了。
1: 嗯，
0: 你想这个大树，它那个夏天就直照70-80度，它多艰苦啊！一棵树，
1: 嗯，
0: 生长在那儿，
1: 嗯，
0: 然后它活了700-800年，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它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精油，它的那种生命力是特别顽强的，嗯，它的修复效果特别好，就是你给它树皮嘎开之后，它很快就修复了。
1: 嗯，
0: 哦，
1: 所以它的精油也有特别高的这个修复的功能，
0: 是修复细胞的功能。
1: 那我得替我们的司机朋友问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司机，尤其是比如说的哥的姐啊，那个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他们要常年坐在汽车这个空间里边，他肯定因为你老是开着车，你会有视觉的疲劳，也会有身体的疲劳。这个时候他滴上一滴精油，那对于他们来讲就醒神啊，然后提神醒脑，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很香的或者是清香的那种精油，可能会让他的心情愉悦，因为每天他要经历不同的人，
3: 了解，
1: 哎，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适合是在车里挂一个精油的一个什么挂件儿啊？对，还是说我弄一个芳香熏香小机器放在这个仪表台上，
0: 嗯，
1: 伴随着自己，还是说自己在自己的这个手腕上每天抹几滴就可以？
0: 你刚才就抹了是吧？很好问的。对，
1: 在半点路径信息之后，您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0: 没有问题。
4: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路况报道。
3: 这个定位当中，中国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呢，主要是在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一直到富家庄公园的双向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中山路黑石江路段到星海公园的东行方向，

0: 香炉的桥上的北行方向流量比较高，在来关注高速大连环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式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9号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24到32度。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3: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10: 哎，我是鸿飞。
3: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德国 TUV 认证国际芳疗师明明老师做客直播间，就一起跟我们聊聊这个精油啊。
10: 请明明老师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司机朋友做一个这个方向的指点，就是我们车上怎么去使用这个精油。
11: 那就给我们路上的好朋友们啊，正在拿方向盘的好朋友，然后给你们加加油。其实很简单，现在有车载香薰机，就是放到你的空调口上，然后呢，整个从前到后都是这种啊，就是很小的。到时候看看我们节目能不能一起哈，就是看看以什么方式让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能够得到它哈，那
10: 可以赠送。
11: 然后呢，这个或者是我们比较这个合适的方式哈，合适的价钱，然后让我们的司机朋友拿到哈。
10: 车载香薰机很贵吗？
11: 车载香薰机。如果我们节目真的就是能送，我都替司机朋友谢谢你们，因为差不多300多块钱
10: 哦，
11: 但是它能用很久很久啊。你就把什么放进去，就是刚才小薇讲的，叫做薄荷，它醒脑，然后你一进去，每个人都会喜欢。第二是什么？野菊，野菊的味道，大家
3: 放松心情，
11: 对。我负责任讲，网约车的朋友、司机朋友，还有我们出租车的司机朋友，除了你自己觉得你坐在森林里开车，它会极大的减低你和客人之间的摩擦，因为他心情愉悦。
10: 他一进到你的车厢，他就感觉
3: 好清新的大自然啊，
11: 全是橘子的那种味道就很好。再一个呢，因为它是个密闭空间，无论自己开车、家人，就是我家用车，还是我是营运车，那就是密闭空间是比较容易就是感冒啊，打个喷嚏车里就都有了，对不对？保卫，也很好闻，它有野菊的味道。我们香薰保卫，你说我现在暂时没有车载香薰机怎么办？还有两个很好的方法，一个呢就是把这些精油放到一个喷雾瓶里摇一摇，然后到时候在车子里一喷，对吧？
3: 这个简单又方便，经济又实惠。
10: 送个瓶我们能送得起，一个瓶可能几块钱，那香薰机300送不起。
11: 我们抽奖吧，好吧，给个建议。那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就是我上一次送给你们俩的，就是把它给做成滚珠瓶，涂抹在你的手腕上，然后呢，到时候涂抹的，如果你真的很困。然后呢，涂抹呢鼻翼两侧，第一它很好闻，第二呢很提神，涂抹你在太阳穴，
10: 那就是

0: 薄荷精油，
1: 薄荷
0: 加保卫还有
1: 野菊
0: 三种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把它们加到一起使用，也可以
1: 啊。因为我譬如说我去这个国外旅行的时候是就一定要租车子，所以呢它一开就是差不多都四个小时以上啊。
0: 嗯，
1: 然后呢我只就关于驾驶我只用两款精油，就是一个是
0: 薄荷
1: 一个是野菊。
0: 嗯，
1: 对，因为我不会开车子，我是准备了给我先生开，他就是一定要这两个，然后就是薄荷和野菊，一个是醒神儿，然后一个是愉悦啊，就是
0: 心情好。
1: 送给这个收音机前好朋友的这个方子啊。
0: 嗯，好，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容，一个是大家可以用这个乳香，因为它再生功能非常的强大啊。乳香，然后还可以用什么呢？
1: 哎，就是到了三月了，刚才我们

0: 屈，就是总觉得他应该是在晚上涂抹帮助自己睡眠，白天的时候怕涂抹完了之后自己愿意睡觉。
1: 不是的，误区。我想跟大家讲，精油一定是双向调节的。
0: 嗯，
1: 你看，马上我们的团队就会去到学校，然后给大家做中高考辅导，然后给孩子们就是更好的支持。嗯，好多学校会请我们去。那，就是你像这种薰衣草精油，嗯，你如果说你是一个量啊，你是个正常的一个量的话，哈，你要睡觉啊，然后呢，你就稍放个两三滴，相信你会很好的入睡。如果我想提振，我想加班，我想怎么办？就多再放多几滴。你就提振了
0: 哦、啊，反过来了，
1: 对对对，
2: 正反两面。
0: 我们还以为是多弄点儿就
2: 睡得更香。
1: 薰衣草一定还有一个误区是，我要告诉大家，是有75%-80%的人接受薰衣草的味道。好多升级前的听众朋友，他们可能觉得说我很爱薰衣草，它紫色的，我之前闻的那个我很爱。我想跟大家讲，那一定是商家调出来的。
0: 嗯，
1: 真正的薰衣草的味道，它有它特殊的味道。然后你一定要知道说那才是真正的薰衣草。
0: 嗯，
1: 你就是我就有过朋友，我刚开始学习精油的时候、嗯、因为他失眠，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了他，之后因为那个味道，他整夜就是那时候夏天哈、
0: 嗯、
1: 在外面散步，因为他回不了屋子了、
2: 啊、就是他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1: 了，因为他不爱薰衣草、
0: 嗯、
1: 所以呢就说大家在用精油的时候一定不要走到一个误区，我听它的名字或别人说它很好用哈、
0: 嗯、
1: 就大功效一定是没问题的，那这个味道呢，
2: 你是不是接受，
1: 你是不是接受，那接受了第二步是什么，你一定不是因为味道爱它，你是因为什么它的功效而爱它、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现在要讲的这个美容、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美容呢其实乳香它并不是一个很香的一个味道啊，那但它真的好用，
0: 嗯，
1: 对吧，那你10毫升的滚珠瓶，你加10滴乳香，然后呢加什么呢，
2: 椰子油，
1: 对，先10滴乳香，10滴这个刚才讲的薰衣草对不对、
2: 哦、
1: 天竺葵很好的、
0: 嗯、
1: 一股那个玫瑰的味道哈、
0: 嗯、
1: 那还要什么呢，现在紫外线出来了啊、我一直跟你们俩推荐一个紫色的叫做西洋石草，
0: 嗯，
1: 它防晒很好，修护斑也很好，
0: 哦，
1: 好，给它这10滴都加进之后呢，用椰子油填满，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椰子打底油，然后用钻木取火的方式，就两个手给这个瓶子这么搓搓搓，它、那个、
2: 搓瓶子，
1: 那个精油在里边那个共振
2: 啊、
1: 哦，它才能够融合的更好，
0: 嗯嗯，
1: 如果你看我，你要刚刚好说我也想疗愈一下我的眼睛，我总看手机我累呀、啊，
0: 嗯，
1: 你像差不多我现在看有的朋友40多岁开始花眼了是吧，
0: 嗯，
1: 用眼过度嘛、
0: 嗯、
1: 那再给里面加上什么罗马洋甘菊和花样年华，
0: 嗯，
1: 就这一瓶你就都有了，既美容了，花样年华它的是个复方精油哈，它的作用就是要让你的皮肤回到22岁的年龄啊、
0: 嗯，
1: 他申请了一个专利嘛，
0: 嗯
2: 嗯，
1: 那这三样就刚好对皮肤也好，对你
0: 对眼睛也好，
1: 对眼睛也好，你不就是省事儿了吗？我们就是、嗯、就是现在要减生活是吧？就是你把这些做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告诉你怎么换。其实精油呢、
0: 嗯、
1: 就是你要换着来用它，你效果会更好，
0: 嗯，
1: 对吧，
0: 嗯，我发现明明老师的皮肤就很好，因为它是很有光泽的那种、
2: 嗯、
0: 如果您不说您是56岁的话，那
1: 22岁
2: 还有就是
0: 我绝对是想不到的是这个年龄，
2: 对，你发现明明老师他没有细纹，如果说针对细纹的话你用的是什么精油，
1: 乳香一定是第一位的，
2: 嗯，
1: 雪松，大树类的，
0: 嗯，
1: 雪松，然后呢如果你皮肤在春天比较爱过敏的话，有一款精油是小婴儿刚刚出生，
0: 嗯，
1: 小 baby 都可以用的，叫罗马洋甘菊、
2: 嗯、
0: 罗马洋甘菊，
1: 对，一定是罗马洋甘菊哈，它是很安全的，它叫大地的苹果、
0: 嗯、
1: 有一股苹果的味道、
0: 嗯、
1: 但对皮肤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
0: 嗯、
1: 啊，然后一定要加上什么呢，玫瑰
2: 嗯，
1: 对，玫瑰你就加10毫升滚珠瓶、
0: 嗯、
1: 我想跟你们讲，就是大家老觉得玫瑰贵，因为它强大，你就加一滴就好了，10毫升加一滴足够你用，我们可以，如果以后哈、啊、还有机会，我还想跟大家讲一讲有关女士怎么用油。
0: 嗯，
1: 你从里到外的好，你皮肤就好了，你眼睛就好，你头发就好了。
0: 哦，
1: 好多时候它不是就是因为你抹了什么东西，它有没有有用？
0: 就是每天一滴精油就能够养护头发，养护内在。
1: 头发要用。真的要用。
2: 然后有你说的是喝精油，这样的话从内到外是吧？嗯。

0: 口服是怎样？你未必每天喝，你在炒菜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加了？
1: 太难以想象了，在炒菜的时候滴了一滴精油进去，
0: 你想
1: 这从来没用过。
0: 你想我们大连人是不是爱喝鱼汤？
2: 是
0: 喝各种什么汤，就是这种羊汤，是不是？是不是要加香菜？
2: 嗯，
0: 是吧？香菜我们买回来不太好保管，真的，就是你用一次，你再放冰箱里，它就容易烂掉，是吧？
2: 嗯，
0: 那就是有元荽精油，你滴一滴，不要滴多了。
1: 什么精油？
0: 元荽，我们的香菜就叫元荽呀。
1: 哦，
0: 对吧？
1: 元荽精油，
0: 对，
1: 滴一滴元荽精油。就相当于我们放了香菜，
0: 放好多香菜，生姜。你看我早上来，我就是喝的生姜红糖水，两滴生姜，一块红糖。
2: 嗯嗯，
0: 是吧？你要喝姜，你得喝多少呀？它就是什么呀？那黑胡椒，你弄牛扒的时候给它抹上。它其实就是植物嘛，植物它为好多人说精油子为什么能吃？它就是植物，
2: 中药
0: 大料你吃不吃？对吧？
2: 嗯，
0: 小茴香你吃不吃？
2: 是，
1: 那就是我们在购买精油的时候，我们如何区分这个精油，这个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都会标注吗？
0: 会标注，
2: 会标注，
0: 会标注上面的。那你能不能吃，一定一定一定要看好了这个品牌，不是他要告诉你能吃，你就去吃，因为我们要追求品质生活，是吧？如果能够口服的，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就是说什么。哪些品牌能口服？一定是有一个第三方的给你认证，你不能这个精油厂家说能你就能，是吧？啊，一定有第三方认证，我们放心。
2: 这秧歌已经给我们总结出了，乳香加上花类，包括天竺葵、薰衣草、西洋柿草、罗马洋甘菊、花样年华，还有雪松和玫瑰、元荽，
1: 你看
2: 总结的非常好，
0: 真好啊！
1: 班级还有做课堂笔记的，
2: 是不是？我们的课代表嘛，
0: 多好，所以就可以选课代表。那如果说我总忘事儿，要不说记性好呢，人家听了一下人就记下来了，
2: 是
0: 吧？是
2: 啊，
0: 好，我们想记性好怎么办？就是我们也去给这个中考考的学生，差不多做了八年了，然后有大数据，那什么呀？就是迷迭香。
2: 啊，迷迭香，哎，我们经常用迷迭香那蒸馏水来做脸，
0: 对，做脸也很好。但是呢，你用迷迭香来干嘛呀？就是来按摩你的头部。
2: 哎呀，有没有更简单不用给按摩的？就是给它香薰就可以了，有没有？
0: 香薰迷迭香
2: 就可以呗。
1: 那这个是在他晚上学习的时候，用这个香薰机给他释放迷迭香的那个香薰的味道，
0: 是想再来一些什么秘籍吗？这种的，哎、
2: 对，因为我发现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孩子晚上的睡眠？
0: 不会，我想告诉你，不会，迷迭香是入睡的，就是蒙汗药，植物的蒙汗药就是迷迭香。
1: 那他熏完了之后，他怎么还能增强他记忆呢？
0: 迷迭香。这么说啊，它的功效就是活跃你大脑的记忆细胞的。
1: 记忆细胞。
0: 你譬如说在英国，如果你们的朋友刚好在英国的话，英国的考试真的很难。你入学容易，其实好多人就是来问我嘛，
2: 是
0: 我孩子去英国怎么办？你出口难，
2: 宽进严出。
0: 对，它太难了，它那个 report 特别不好完成哈。那英国在每年大考之前3到4个月，因为在国外，它的这个纯正精油都放在药店里的。迷迭香一定是全境没有的，就是它全英国的这里边，就是它全境迷迭香一定都被家长买走了。它有
1: 对
0: 它有
1: 这个精油的了解很多呀。
2: 那像这个迷迭香应该滴几滴比较合适？
0: 你要香薰的话，基本上就是在你的精油的这个香薰机里边滴3到4滴就可以了。你譬如说我刚才小薇讲到说感冒，你那四种精油很对，但是呢不要滴多，精油因为不求多。
2: 我都是瞎配的
0: 不是很好啊，宝贝，我听到了，是吧？
2: 对。
0: 然后尤加利，你去澳洲那些这个什么导游一定跟你讲，哎呀，买尤加利吧，对嗓子好，他真的对嗓子好，他让你买尤加利的蜂蜜，包括马卢卡，对吧？那个澳洲啊，新西兰的那个蜂蜜，咱们那些什么就是高档的商店卖的也很贵啊，那就是差不多。20家、25家，就是1000多、1600多。那天去看，那实际你自己家的高品质蜂蜜滴几滴马路卡不也一样吗？
2: 就是一定要注意量，我有的时候滴的太多了。
0: 太多的话，
1: 败家小媳妇儿，
2: 因为不懂，所以就觉得
0: 就是其实精油是少量多次，我们不要追求多，而是追求量刚好。你比如4种精油吧，1种2滴就够，
2: 1种2滴
0: 就足够。
1: 那比如说香薰的时间呢？比如您刚才讲到的4种精油， 每一种

0: 用两滴香薰的时长应该是定多长时间？
1: 香薰期因为它一直在更新换代，我们家是全天候，
2: 嗯嗯嗯，
1: 全天候24小时的365天。
2: 其实
0: 365天24小时点着香薰机，
1: 是啊，
0: 然后香薰机，那你这一天用多少滴精油啊？
1: 如果我这个10个小时的香薰机它要用完了，我就再往里滴嘛。
2: 对，再加
0: 水。你怎么判断它？
2: 它自动就停了。
1: 它自动停机。
2: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呢？你看今天大连就是有雾了。
2: 嗯，
1: 好多时候就是空气，昨天是180多，因为你关注健康嘛，你就会关注这个。
2: 嗯，
1: 那我就想跟收音机前的这个司机朋友说，如果你开了空调，外边的空气是不是也要进来？
2: 嗯，
1: 那防雾霾。然后就是净化空气有特别好的一个精油，就是它就叫净化清新。你放到家里，因为我们家就有一个测空气的那个表。
2: 嗯
1: 你如果说你要没点这个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都给你报到200以上。
2: 嗯，
1: 然后呢，或者家里有人来抽烟，他给你报到200，你给香薰了之后呢，很快就是86，然后就往下降70多啊。
0: 它还有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我们节目开始就说了，就是它就是能够释放大量的负氧离子，
2: 嗯，
1: 它能把空气，还有一些精油，它就把空气当中，就针对 PM2.5这种微小
2: 颗粒
1: 伤你肺的微小的，它就是来消除这个的，
2: 嗯，
1: 还有消除甲醛的，
2: 嗯
1: 嗯，它不神奇，就是每个植物都有它的使命。
2: 嗯
1: 啊，你用了它，它刚好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又支持到你。
2: 嗯，央格还说在法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啊，精油是医生可以开处方治疗有治疗用途的。
1: 是的，
2: 哦，
1: 我觉得这是一位非常懂精油的朋友。在美国现在已经出了一个，就是啊，差不多3-4年前吧，在犹他州有一个医院是全精油医院，就是用精油来干，就是
2: 理疗。
1: 不是理疗，治疗，
2: 治疗，
1: 治疗人，哦，啊，这个呢就是叫本初子午医院，
2: 哦，
1: 他开了第一家，然后你得预约吧，你不预约你是很难就是能挂上号，因为这些医生他问诊一定不会少于45分钟，
2: 嗯，
1: 然后呢大家的这个就是去，不再仅仅以前说要规避一些这个词语说啊他们不能治疗，本初子午医院就是用精油来治疗。啊，给人的这个身体做这种病症做治疗的医院。
2: 嗯。
3: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我们几个是讨论的热火朝天哈，啊嗯。刚刚又问了明明老师，说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用这个精油代替这个卸妆油？前几天家里这个卸妆油没了，然后我就没买的及时，我就用冷杉来给它卸妆，
1: 嗯，
2: 就是和那个冷杉和正常的洗面奶，因为没有卸妆油嘛，
1: 嗯，
2: 就正常洗面奶放在里面洗，我发现哎，它卸妆挺干净，一是很干净，第二个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不紧绷，
1: 不干了，是
2: 不
1: 是？不
2: 干，不紧绷，
1: 对，
2: 而且还脸上有点冒那个凉风，我不知道能不能用，我就试了一下。
1: 啊，当然能用，
2: 这个冷杉可以吗？
1: 很好，可以啊，大树类精油，
2: 嗯，
1: 然后对皮肤也很好，冷杉呀，侧柏呀，然后这种雪松啊，都对皮肤特别特别的好，
2: 嗯，
1: 然后它除了长骨骼之外。就是你家里有小朋友，然后有生长痛，然后你就啊，到时候再给大家个配方
2: 啊。生长痛也可以用这种大树类的精油，
1: 不是可以，是你一定要用。
2: 抹在它的那个，比如膝关节疼的话，
1: 的
2: 抹在膝关节上吗？
1: 是的，腰上，然后它会让你长个儿，
2: 那它这个是需要有基础油吗？还是直接就可以？
1: 一定要，是这样的。基础油是什么呢？基础油它的作用是什么？好多人觉得哎，它很神秘哈，它不神秘，
2: 嗯，
1: 是怎么？当你一个高品质精油的时候。然后呢，你这个部位只需要2滴就足够了。
2: 嗯，
1: 你的皮肤是干的呀，你2滴你还没等 no， 它不就没了吗？
2: 嗯，
1: 那一个基础油会怎么样？它给你延展，有延展性。
2: 嗯，
1: 然后一个好的基础油，它还小分子嘛。
2: 嗯，
1: 然后你给它抹上之后，它渗透性也好。
2: 那基础油除了我们比较知道这个椰油之外，还有什么可以作为基础油的？
1: 嗯，比如说我们大家经常能够吃到的杏仁油，
2: 嗯，
1: 荷荷巴油。 是不是橄榄油？但是这些油你知道一定要小分子的。当然你说我上这美容院，就是我们那个原来做那个是不是也粘搭、现在很多美容院也是做背就会粘搭的，它是大分子的。你说我就没有小分子的，那我现在手就让门夹了，那我怎么办呢？那你有什么油就用上什么油，然后呢把相应的这个精油就是这个舒缓雪松和这个乳香给涂上，我跟你保证第二天你的这个青也没了，你门夹的这个痛也反正我是试了肯定没，因为我滑雪从山上摔下之后把膝盖给掰开了
0: 啊，
1: 然后是侧掰的，
0: 天
1: 哪，所以呢第二天也痛，
0: 嗯，
1: 你说我掰的厉害，掰骨头了吗？但是你看我该去滑雪我还是去滑雪了，我依然能滑，所以呢我山顶那个教练当时我是在奥地利，他就很吃惊说你怎么又来了，我就把那个舒缓膏给他了啊，我说给你吧啊，因为我呢就是我拿的油嘛，我就拿了个膏然后呢给他了，就是它很好用。对，那卸妆的话呢就这些都可以用，那你想更好的卸妆除了这样做，比如说你看今天那个鸿飞小薇他们都素颜，就是我们日常不化大浓妆是吧，天再暖一点就会涂防晒霜了是吧，那个时候你怎么卸呢，就用基础油，基础油就是椰子油，然后呢你把里边就是滴上乳香也好还是滴上什么就是你喜欢的精油，然后呢你喜欢那个味道的哈，最好也能护肤一点，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冷杉也好雪松也好侧柏也好花朵类也很好啊，对吧，天竺葵啊，然后就是这种大花朵类的一篮一篮，然后你就卸得很干净。
2: 有人说这个卸妆油可以用柠檬加椰子油，这个柠檬可以吗？
1: 不可以，不可以，
2: 不可以。
1: 我想跟大家讲这个柠檬啊，它是个高光敏性的一个精油，那柠檬你要用它一定是美白，但是它对环境的要求特别高，这位听众朋友您一定要知道这个柠檬油，如果说我就想白那怎么办呢，你涂柠檬精油你要把窗帘都拉上，你起码保证12个小时完全不见光，手机也不能看，
2: 听到了吗？柠檬啊，就用完柠檬之后大家不要再看手机了，晚上白天也不能说你用了柠檬精油之后你出去，千万不行，会
1: 更黑，
2: 更黑，
1: 对，
2: 所以你
1: 就黑了。
2: 他说卸妆油用柠檬加椰子油不行，柠檬也不能卸妆，
1: 因为它是油啊，
0: 柠檬可以啊，
1: 它就
0: 不白了，不是卸掉了吗？不是卸掉了吗？
1: 那你洗的时候总会，那你
0: 渗透到肌肤。
1: 如果你家只有这个柠檬，你说我就要用它，因为柠檬它干嘛呢？我觉得这个朋友也是懂油的，柠檬是对去油、去污效果特别好如果你家里就是有锅子有什么的，就窗上那个不干胶贴，咱们过完年了，咱怎么给它卸下来啊？牢也弄不了是吧？你涂点柠檬油，它一下就下来了。它是对除污啊，就除着顽固污渍啊这种东西特别好。你们洗鱼洗肉滴两滴柠檬，一会儿就飘上来那些脏东西。
2: 那他的意思，我都已经卸完妆了，我又给洗掉了，然后我可能再用一个洗面奶卸掉，我还不能玩手机吗？
1: 那用吧，去玩吧，去玩吧，放心大胆去玩吧。只是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你好多人误以为柠檬是美白，但对要求特别高。你看电脑，它有光出来之后，你脸就黑了。
2: 那除了柠檬要求这么严，还有其他的精油也有吗？
1: 柑橘类里边呢，除了佛手柑，佛手柑不是高光敏的，其他都是高光敏的。
2: 记得柑橘类的
0: ，
1: 柑橘类的。
0: 好
1: 啊，
0: 杨格尔还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哈，就是。新装修完的家庭和新车，你滴上几滴精油是可以去甲醛的，
1: 必须
0: 净化清新空气的。
1: 是，
0: 它是不是也有杀菌的作用呢？
1: 但所有的精油它都是干嘛呢？杀菌，然后呢抗病毒，然后呢修复，这是它的共性。那我就要去除甲醛啊，有一款精油叫做净化清新，
0: 净化
1: 清新和
0: 清新
1: 对和柠檬在一起，你就找人来测，你就会发现先测一下，然后呢你在那个棉球弄完之后扔到你家这柜子里有甲醛的地方，你过个三五天再来测，就是那个效果一定会让你觉得
2: 很惊艳，我觉得
1: 对。
2: 好，奥乐陶说他用的是乳香、冷杉、天竺葵、永久花、侧柏兑在面霜里面护肤。
1: 太好了，这也是个懂精油的朋友，因为永久花它真的很贵，但是它的效果特别好，因为永久花是在 你的皮肤组织下边它管内里的、
0: 哦、
1: 所以你比如说脸上我真的有顽固性的那种斑、
0: 嗯、
1: 你可以试着再来用一下永久花。你比如我晒我这个斑我怎么生完孩子20年了，试着用用乳香永久花。
0: 真的能退下去吗？
1: 你们老说我皮肤好，其实我原来有好多痘印儿，我年轻的时候就长痘，有好多痘印儿、
0: 哦嗯，
1: 然后生完宝宝之后我会有两块斑，我的斑可能你看起来不能一眼看着，但是我一热，你比如现在咱们直播间有点热吧、
0: 嗯、
1: 我这两个就是像打坏了腮红似的。
0: 嗯嗯，
1: 但我用了西洋饰草，就是我说的这些配方之后、
0: 嗯、
1: 你们看到我有斑吗？当然我去年去大理了、
0: 嗯、
1: 就是我没有那种大块的斑，而且呢就是隐形的斑我觉得也不太多啊、
0: 嗯、
1: 我不觉得我是个有斑的人。
0: 嗯
1: 嗯、当我晒的时候呢，你看我们是就是12月底之前又出去去一个比较热、
0: 嗯、
1: 去吴哥窟了，那有的朋友就晒坏了。
0: 嗯，
1: 他不是我们一起的嘛、
0: 啊、
1: 其他的嘛、
0: 嗯嗯、
1: 看到就是晚上喝酒啊什么的这个朋友他就晒，后来我就送他一瓶、
0: 嗯、
1: 就是你那样晒用上了香石草乳香你不会出斑、
0: 嗯、
1: 你只会晒得疼。
0: 嗯，奥乐陶说他有这个西洋石草啊，
1: 要用上。
0: 嗯，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又只能聊到这里了，总是觉得意犹未尽没聊够，因为精油的知识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他说这是一个巨美的蓝色精油，
1: 是的，叫蓝色王子
0: 啊。好了、哦、那我们再次感谢明明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也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1: 好的、
0: 嗯、
1: 也感谢你们俩的邀请，路上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加油。
0: 好的、哦，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下午的两点钟，此时通关大屏幕来关注到滨海路沿线，无论是傅家庄公园门前，还是小傅家庄门前，滨海路的西段，整个滨海路西段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情况。另外，在长江路东行进入到大连站方向，自西向东从新开路开始缓行。除此之外，香楼家桥上的双向也是大流量。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凌晨两点前后转阴。

0: 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十级，十四时前后减弱到阵风八到九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阵风八级。南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十四时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二十时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时前后转偏东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大连的气温24到32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下午2点到3点，我们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还记得咱们那口号吗？手握方向盘，安全记心间。
0: 对，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啊！大家呢，在日常行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文明行车，对吧？
1: 哎、咱们节目还是倡导的是防御性的检查和保养。另外就是换好的油水等于换车啊，一直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啊。
0: 对啊，今天呢是周六的时间啊。其实上一这个周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位新的嘉宾走进节目当中来，也是服务于我们的车生活啊。今天正好和大家一起是周六的时间，也一起来服务，是吧？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哎，就有一些问题呢，咱们今儿还是先把咱们嘉宾介绍一下啊。
0: 对的，
1: 说相关的问题啊，大家就可以发送过来了。那今儿咱主要说的是什么车呢？
0: 对，今天呢就是奥迪专修服务啊。既然是车生活呢，还包括了车的内饰啊、美容啊、清洗啊，这主要是清洗啊这方面保养的那些内容啊。我们的嘉宾来自于易和达车生活的苏兆忠，欢迎一下兆忠啊。
1: 你好。
2: 主持人好。梁山老师好，安老师好，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好。
0: 对，
2: 我是大连易和达车生活的苏兆忠，做奥迪专修行业10年以上了，今天很幸运第二次做客100.8交通广播，和大家共同交流用车的相关知识，欢迎大家共同研讨。
0: 对，
1: 所以说对于一些奥迪车主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发送信息过来了。当然就我们其他品牌的一些车型，如果有一些问题，也都是可以发送信息过来的啊。
0: 对对，
1: 喜欢您的车是什么品牌的，然后哪一年的车，公里数啊，你想问的事儿啊，一些场景化的故障的问题，都是可以随时的通过文字或图片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对，刚才呢赵忠啊也自我介绍了一下，一看着就是有备而来，是不是啊？其实呢咱们因为你这个做奥迪专修，大连的3家店是都干过，是不是啊？
2: 对
0: 啊，而干了10多年，所以
2: 是的，
0: 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哈。我们讲诊断，就我一看那赵忠的店，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有些长期没有解决的，就关于奥迪车的毛病，好像这下都有希望了。
1: 就尤其是这高温天气里边啊，一些这个奥迪那。

0: 一些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啊，特有的一些小毛病，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先总结总结呗。
1: 对，是现在那个天气比较炎热，其实啊，天气越热的时候哈、和越冷的时候，两个极端的时候，这个天气会导致车的故障哈、也会多一些。像那个炎热的天气的话，我们得观察一下我们的水温是否高，空调是否是凉，然后我们还要检查一下。如果是说咱们的车达到五年以上或者行驶到80000公里左右的时候，我们要检查一下，重点检查一下水箱、水管、水泵有无泄漏的地方。这个如果我们要是说把它检查到位的话，没有问题的话，那更好。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我们要需要把它及时给它排查掉，避免的影响我们那个安全出行。
2: 对。
0: 那这段时间就天特热哈，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是比较集中的，给大家来说一说？
1: 集中的问题就是我们店也反映了有很多的车吧，就是这个水温高。水温高的话，就是水温已经达到90度以上了，已经是报警了，然后仪表上会显示一个红色的一个水温的标志。如果水温高的话，这个车啊就不能继续行驶了，需要靠边停车，然后打这个救援电话，需要拖车服务了。然后我们店到店的话，一来检查的时候，很多的都是和这个水泵，有的时候是水泵哈工作不畅，然后把水泵换了之后，这个水温高这问题就排除掉了。另外还有很多的时候是那个节温器这个开度不够，或者节温器卡死了，导致这个防冻液循环不畅，导致这个水温高。
2: 就是散热不好哈。
1: 对，散热不好。
2: 其中有一个关键的油水嘛，叫做冷却液啊。
1: 对，冷却液。
2: 哎，奥迪车冷却液
0: 是专用的吗？
1: 是专用的。
0: 啊，就是一个必须是专用奥迪的。
1: 对，是专用的。
2: 我们现在不是有个指标吗？说-35度，冰点哈，沸点130度，咱们是这种吗？还是说-35度那种？
1: 是-35度，然后沸点是130度以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对。但是有的时候哈，时间长了之后，它当奥迪车呢，它有显示。你比如说我这玻璃水没了，它能显示；防冻液缺了，这肯定都显示哈。
1: 显示，
2: 哎，都得显示。但是他觉得老缺这个防冻液，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1: 老缺防冻液就是防冻液有泄漏的地方。像一些公里数多的、年限长的水管，冷却水管，因为这个防冻液的工作那个散热原理嘛，它是。有水箱嘛，水箱之后有水泵，水泵一工作的话，把这个防冻液进行一个循环，然后走到外边这个水管，这个水管啊都是一个橡胶的件儿，时间长的话会存在一个老化泄漏，这就需要我们定期更换了。
2: 对，其实最近确实都是高温天气啊，我们做售后节目就是都是这几个话题，要么是车的水温是不是啊不正常，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感觉空调是不是啊，
1: 空
2: 调不凉，
1: 空调不凉，
2: 哎，不凉，对对。是这样，咱们是不是最近也是在这方面维修啊？
1: 这个空调不良啊，这个问题很多。多数话都是说这个空调这制冷剂啊需要更换了，或者缺了。然后我们把它换掉，然后这个空调就能达到正常的一个效果。另外的话，有可能也是我们在保养的时候哈、不注意，那个空调滤芯脏了，导致鼓风机把这个凉风吹不出来，影响它这个温度，也导致我们这个空调哈、不良。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水箱前面这个冷凝器，就是空调这个散热器脏，有很多这个昆虫啊，这个柳絮啊，给它呼死了，所以也需要做一个定期的清洗，洗完之后这个效果就很凉了。
2: 对对，最近有些气温呢暴晒，是不是啊？
1: 对，
2: 可能是膜也不太好啥的，暴晒之后呢，车内有一些这个异味儿。有一些咱们车的很多都是真皮啊，是不是啊？
1: 是的，
2: 其实这方面咱们应该处理起来，就是咱们的专业强项，是不是？
1: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伊格达车身活有这个美容清洗，还有室内的杀菌除味。这个项目我们都可以去正常的施工。
2: 对，给车友朋友提供品质生活养车方面的一个需求啊。刚才说了那个高温天气的两个事儿，在大家都能遇到。最近有没有发现，就是电瓶？也是到寿命换电瓶的，还有一个呢是刹车，就是感觉我这刹车好像有点不灵敏啊。我们的昨天分析叫什么，就是这个刹车油里边有水，可能水蒸气蒸发了，形成气阻的影响它的刹车效果。这都是高温天气，这后边这两个咱们最近有维修检查的吗？
1: 也有，我们正常的话保养的车辆的话，还有一个20多项的检查，像这个防冻液、刹车都是我们重点检查的项目。因为刹车这个东西吧，涉及到一个安全， 所以说我们对安全的检查哈格外的细致。

0: 些。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刹车油制动液啊，厂家也明确规定啊，是24个月，也就是2年需要更换一次。我们很多的车友哈，没有及时去更换，导致这个刹车油里边是稀释水分，然后导致它这个沸点啊降低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刹车效果不好，这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嗯，
2: 你说这个刹车效果不好是指我们制动距离变长呢，还是说踩下去就觉得力道有问题？
1: 可能是偏软那种感觉、
0: 这两个方面都有。第一种是刹车距离变长、
1: 嗯、
0: 第二种的话是踩刹车的话就是变软。
1: 变
2: 软就踩不下去啊，就踩下去觉得就是不，
0: 就是能踩下去。
1: 嗯，
0: 踩下去是变软，如果是踩不动的话那是变硬。
1: 就是跟平时是不一样的，所以车友朋友才比较担心，
2: 就脚感不一样了。
1: 哎，对
0: 对对对对，这是很明显、
2: 啊、脚感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刹车油的含水量超过了3%，是吧？
0: 嗯，对对。
2: 嗯，这时候应该就换刹车油，就像你说的，应该是2年或者就是24个月呗，哈。
0: 对，24个月，2年。对，
2: 嗯，
0: 我们有那个专门检测刹车油含水量这个仪器，
2: 嗯，
0: 然后一测的话，它就会显示你这含水量是多少。其中一般的话我们看哈，就是2年以上或者3年以上吧，打比方说3年以上的话，一测的话基本上都达到几个极限值，
1: 嗯，
0: 那就需要及时更换了。
1: 对，
2: 嗯，哎，我曾经在那个网上还看到，就是想测自己的车这个刹车油的含水量的一种小设备哈、
1: 嗯嗯、
2: 而且价格特别便宜，但是那个你说
1: 测试仪或者测试笔
2: 是不
1: 是
2: 不一定准确呀、啊、准确率是有
0: 肯定是会有偏差的，因为不同的产品测不同的一个刹车油它还是有一定的偏差的。其实大家伙也可以不用去买，如果你要是方便的话到一个大车生活我们就免费检测一下。
1: 检测啊，对，还有一个就是防冻液，说冰点对吧，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秋天或者过冬，要过冬的时候啊，
0: 对，
1: 这个时候比较集中，但是今年这个高温天气是持续时间比较长，
0: 嗯，
1: 是吧，完了后有些可能反应的比较强烈，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其实现在这个奥迪基本上所有这个油水啊都是四季的了，
1: 嗯，
0: 不存在于这个冬季和夏季之分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防冻液也是四季的了。然后我们每次是入冬的时候需要检查一下这个防冻液这个冰点，还有那个玻璃水的一个冰点，
1: 对，
0: 因为这两个那个液体嘛容易上冻一些，
1: 嗯，
0: 因为防冻液使时间长的话它那个水分可能会挥发一些，导致这个冰点呢可能是不太正常，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也检查一下。另外这个奥迪这防冻液也是2年或者是6万公里需要换一次，
1: 嗯，
0: 它并不是说不需要换的，它是需要更换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刚才说这个空调这个制冷剂哈，有的时候说这个空调不良哈，有很长的时间哈，就是我们忽略了这个空调系统里边这个制冷剂，大家都是没有去换过这个东西啊。就是按照正常的来说的话，嗯，4年到5年吧，我们也需要给它更换一次。
1: 嗯，对，如果没有按照这个保养周期保养，它就可能就是水管老化，然后造成了进一步的维修，是吧？
0: 是，
1: 故障基本上都是这么来的。
0: 对、
2: 哦，那你说这个制冷剂加注一次大约是多少钱呢？就像奥迪车，
0: 奥迪车的话，它分这个制冷剂，它分按照车型来说吧，就是4缸、6缸和这个 A8 和 Q7。
1: 嗯，
0: 因为它那个不同的车，大车和小车的话，它用的用量是不一样，
2: 用量不一样，
0: 对对，用量越多的话，可能价格就能稍微贵一些。
1: 嗯，
0: 像我们基本上的话，就是200到500之间吧。
2: 嗯，这样的哈。
1: 嗯，对，这是我们关于油水方面哈，咱们就是正好昨天已经开始立秋了，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秋风啊，这个已经是乍起了啊。那么有的时候呢，车辆呢，秋季的保养，比如说我这个。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可能是没扛过这个高温啊，还有呢就是哎，这扛过这高温了，高温之后呢，那么秋季比如说要入冬的时候，我要进行这个全车油水的更换检查和保养，那紧接着我们可能会迎来什么，就雨季，是不是啊？
0: 对，
1: 哎，雨季啊，这最近好像这个天窗不可能漏水了，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呢接下来就有可能这方面咱们提前能不能做个预防和检查？
0: 这个可以的，
1: 嗯，
0: 像那个天窗啊，它是有排水孔的，
1: 嗯，
0: 我们需要这个定期的去给它疏疏通，不一定非得说赶到雨季或者是赶到秋季，
1: 嗯，
0: 其实我们在每一次保养的时候都应该给它进行一个有效的疏通，
1: 对，
0: 可能先拿这个压缩空气吹一下，
1: 嗯，
0: 然后再拿那个水枪，然后专业的水枪给它再疏通一下，
1: 嗯，
0: 这可以就是导致它那个能顺溜，就是比较顺利的把这个积水给它排掉，
1: 嗯。
2: 嗯，

0: 说到天窗呢，我们一个听众发来信息说，他的车是2018年的奥迪 A6L 啊，开了70000公里，暴晒之后开天窗，滑轨呢发出了咯噔咯噔的响声，开一半呢就不动了，但是等车凉了之后就能正常开关了，这个是问题吗？需不需要解决一下呢？
1: 这个是问题。首先第一点的话，它这个天窗啊，就是8年了，70000公里的话，有可能之前的话没有就是说做过专业的保养和润滑，
0: 嗯，
1: 然后导致天窗的滑道里边比较有那个脏物，
0: 有些灰尘啊，
1: 嗯、有些灰尘，
0: 混混油泥之类的，
1: 对，它比较干涩、哦。另外的话，有可能夏天呢热胀冷缩嘛，它的滑道可能稍微进行一个膨胀，导致它这个开关受卡。
2: 嗯，
1: 其实正常的天气，如果是说我们把这个天窗的轨道哈，有那个专业的天窗的润滑剂，
2: 嗯，
1: 给它疏通、养护、润滑。它是不会出现这种相关的问题的。
2: 嗯，
0: 它是需要抹一种什么油吗？
1: 有一个天窗润滑油。
0: 哦，
2: 对，
1: 它是给的轨道进行润滑的。
2: 对，
0: 嗯，就先需要把这个灰尘啊、
1: 先就是对，就正常我们来做之前呢，先要把这个灰尘呢给它用压缩灰气压缩那个空气给它吹掉。
2: 嗯，
1: 吹掉干净了之后啊，把那个就是轨道那个专用的油给它涂抹均匀。
2: 嗯
1: 嗯，然后试验2次。就可以正常了。
2: 对，正好哈，我们节目也倡导大家呢，就是防御性的驾驶啊，就是避免事故的发生。另外呢，就是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对吧？
1: 对。
2: 所以今天咱们就刚才咱们车生活的苏兆忠啊，苏经理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刚才特别提到一个，因为咱们那个车生活那个服务店呢，洗车、室内美容、车内美容，是不是啊？
1: 对对，
2: 这些都是做的非常专业。那正好，我想这个天窗检查排水孔。是不是啊？咱们很多店，如果是有专业人士的话，这个，一定要做好。然后还有车主朋友，是这方面应该让咱们的专业店帮助检查一下，对吧？
1: 是的，
2: 嗯，
1: 其实这个天窗这个润滑吧，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它这个并不是很复杂，
2: 嗯，
1: 只不过是说我们车友朋友哈，在保养维修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环节给忽略了，
0: 对
2: 对，
1: 导致我们忘了，
2: 对
1: 对
2: 对，
0: 因为很多人好像天窗基本不怎么用了，
1: 也很少用，
0: 然后就觉得我从来不用，还需要把它再看一看吗？
1: 也需要，
2: 嗯，
1: 你不用的时候，它那个天窗排水孔啊，更容易堵，
2: 对，
1: 堵完了之后，这个积水的话，它会顺着这个天窗排水孔，它排不出去，它就会排到室内，
2: 嗯，
1: 导致我们那个就是。脚垫底下有水迹哈，
2: 脚垫底下、
0: 嗯、
1: 对、
0: 嗯，这容易忽略掉啊。
2: 对
1: 对，
2: 这是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啊。那天我还看到人说，这说雨哈、啊、正在路上啊，所以这其实咱们这个检查，就是你洗车的时候，基本上也都能检查出来。到专业店，你要告诉师傅一声，是吧？要排水口检
1: 可以。
2: 哎，另外我那天有个朋友哈，这应该是之前了，就是夏天之前，春天的时候，咱们那时候也下雨的时候哈，就连阴雨的时候，哎，他是发现的那个什么，就是排水孔啊，排水的，它不是有那个接头吗？橡胶的接头，
1: 是的，
2: 它那个接头呢，就是是属于像花瓣似的那种啊，
1: 嗯，
2: 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老化，它粘上了。你知道吗？它就那个橡胶那个皮，本来它是有切口的，结果那几个粘上了，粘上之后呢，那你肯定是漏不下去了，是不是啊？
1: 是的，嗯、
2: 哎，你这个有得换新的呗，是不是、啊？
1: 可以，那个
2: 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1: 遇到过
2: 啊，
1: 天窗那排水管是可以单独更换的。
2: 嗯
1: 嗯
0: 嗯，这个价格也不贵吧？
1: 不贵。
2: 对，橡胶管件嘛，
1: 对，
2: 很多就是因为啊，我忽视了，忘了，
1: 是，
2: 结果呢，最后把这车淹了，淹了仪表台也有淹的、
0: 嗯，
2: 是吧？
0: 这个成本
1: 对，因为它这个
0: 破损了就，
1: 是因为它这个水是从天窗顺着那个 B 柱，
2: 嗯，
1: 然后 A 柱和 B 柱往下流，
2: 对，
1: 嗯，流到那个车内，然后我们那地毯底下还有那个相关那个电脑和线路，
0: 嗯，
1: 嗯，都会是影响，
2: 嗯。行啊啊，咱们看看车友朋友正好啊。
0: 对，说到天窗，一听众也问天窗的事儿。
2: 对对对，刘贤是吧？天窗有异响哈、啊，它是大众零度，2017年的，那这是应该大众的轿车啊，零度2017年的，就是天窗，
1: 嗯、
2: 哎，关的时候有时候咯噔咯噔响，开一下是不是、啊？关
0: 上
2: 就不响了，
0: 就不响了，
2: 过一会儿又响了哦，就是天窗有异响。他没开的时候，可能也有那种声音。
0: 嗯，他说这种情况下需要更换或怎么处理吗？
1: 第一点的话，这个天窗有异响的话，就说明这个天窗系统还是有故障的。
2: 嗯，
1: 因为这个天窗是固定在我们的车顶上。
2: 嗯，
1: 所以说，因为它也是本身有一定的重力的，就是我们在行驶颠簸路的时候，如果固定的位置不对， 或者它角度不对，也会产生异响。另外，天窗本身的话，一个老化，或者是说本身存在这个问题，也会导致这个异响。具体的问题的话，也得到店里边我们检查一下才能确定。
2: 它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全景天窗那种容易这种异响？
1: 天窗越大，
2: 对，
1: 越容易产生异响，
2: 是吧？哈，
1: 对。
2: 嗯，
1: 因为天窗越大，它的轨道越长，然后那个天窗本身的自重就越沉，
2: 对，
0: 那你看它开一下关上就不响了，那这个就属于稳定性差了一点呗。
1: 它是开一下，然后再关一下，它是开关响，还是说它那个开一下再关一下，它行驶的时候不响，是两个响。
0: 关的，开天窗关的有时候咯噔咯噔响，然后你开一下再关上就不响了。
1: 如果是天窗开一下就是响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天窗的话它比较脏一些，
2: 对，
1: 润滑一下，
2: 对，
1: 对，
0: 这样的哈，那这倒很好处理了啊。
1: 那这个处理下来就不是很复杂了。
2: 对，有些专业的汽车美容店哈，对于这个天窗包括这个滑轨导轨啊，进行这个一定期的保养。这也是本身是个项目，好像是不是啊？
1: 是个项目，
2: 对。
0: 但是我们在常规的，比方说每一万公里去换一次油的时候，往往不含这一项吗？
1: 含，含。
0: 哦，也含的呀。
1: 含的，
0: 就每个店不一样，你发现没有？
2: 哎，这话就说
0: 对了，有的店就不含，有的店就含，有的店说那换油我就只给你换油。
2: 对，
1: 就是看是什么店吧。
2: 对，
1: 如果像我们这种专修的话，毕竟我们也都从4S店出来的话，然后我们的检查项目里边是有这一项检查的，
0: 就所有的都给看一遍哈。
1: 对，都只是检查一遍。
2: 对，顺便呢，刚才也说了，天窗有没有漏水的情况，是不是啊？
1: 对，
2: 哎，
1: 对，
2: 就这一点啊，大家，因为有的时候一到秋天的时候，就落叶比较多，正好哈，它是别的地方没堵，它是叶子哈。糊在那个机关盖子里边，正好是那个排水槽那个位置啊。
1: 它有两个排水槽，一个我们说的是天窗的排水管，是在大顶和天窗那个结合那个地方，第二点，像梁山老师说的话，那是就是前面那个导水槽，
2: 对，导水槽，
1: 对，导水槽，导水槽的话，一般都是在风挡底下，前膝盖那个下边，如果要是有那个树叶堵了的话，那个水就下不去了，
2: 对，
1: 这个水就很容易溢到我们这个室内了，
2: 对对对，啊、哦，好嘞啊，这个啊，刘贤刚才说了，开车路上有异响，啊，然后开一下再关上就不响，对吧？然后呢，过一天它又响，是这样的情况。
1: 那就是这个天窗需要，天窗本身的话，它有固定那个位置，需要调整一下。有的时候就像我们那个奥迪系列的车，可以加一些小的垫片，进行那位置的一个调整。可能是你的位置不对，如果调整完之后还响的话，那有可能就得换那个天窗那个框架了。
2: 嗯，
0: 这个就是大工程了，是吧？
1: 对，工程就比较大一些了。
2: 其实我看那个有些故障诊断说，这个就是天窗的框架有变形的那种。
1: 对，
2: 有吗？那种，那就是发生事故还是什么原因？
1: 不是事故，
2: 嗯，
1: 就是正常的话，你运行一段时间的话，也有可能会存在变形的时候，
2: 有可能哈。
1: 因为我们这个天窗在那个大顶上嘛，刚才我就说了，天窗那个玻璃也都比较重，然后你行驶这个不同那个颠簸路面的时候，它也是反复的话受力的，
0: 哎，你这样一说，我觉得买车就不要挑那种特大的天窗哈。
1: 现在基本上为了提高舒适性，天窗是越做越大，都已经形成天幕了。
2: 对，
0: 是，倒是天如果不热的话，觉得是一种享受；天太热的话，的确是需要再弄一帘啥的哈。
1: 其实中国人对天窗还是非常非常偏爱的。
2: 对，
1: 因为我们刚做奥迪的时候 ，A8 那个6.0啊，都是进口的，200多万的车都没有天窗。因为它讲的是舒适性空调。然后奥迪的话，那个也都没有天窗。后来中国人都提出来之后，这个天窗，比较这个，比较喜欢嘛。
2: 对，
1: 所以说对中国出口这车的话，都有天窗。
2: 他们是后来把这个车进行装修啊，
1: 对，
2: 对吧？
1: 没有天窗，都改一个天窗。
2: 对对对，
0: 就是天窗买的时候还贵呢，是吧？
1: 贵，
2: 要一个天窗好像带天窗呢，得加10000块钱呢。
1: 差不多，
2: 差不多哈啊。好嘞，今天正好是周六下午1008车友会，我们爱车故障诊断的维修保养的时间啊，然后帮车友朋友解决一些，确实是因为专业人士，像奥迪的专修的，苏经理在这儿，店里也都是奥迪专业店出来的，是不是啊？
1: 是的，
2: 所以说呢，对于有些车友朋友哈，本身也喜欢这车，但是呢，由于找不到好的一些专业维修的地方，导致车辆可能。也就老是觉得对付那种啊，这样的话有。

0: 专业点帮大家来把关了啊。好嘞，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那咱们说那个油水更换，我们有个词啊叫油水换新，车如新生，是不是啊？
1: 是，
0: 就油水特别重要。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防冻液在这个方面，另外呢肯定离不开这个润滑油了，就是机油嘛，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咱们现在就有个标准，就是国六排放的车都建议使用的年度就是 0W20，
1: 对，0.20的机油
0: 是吧？
1: 对，
0: 奥迪也是啊，
1: 奥迪也是
0: 国六的 2.0T 的是吧？
1: 对对对，都是0.20的机油、
0: 啊、对。那以前新的就以前的车哈，以前的车可能他们用540 530 040，这几个年度哪个比较适合？比如说国四国五，或者跑了或者十年以上的车，这几个年度咱们一般怎么推荐呢？
1: 你看你是德系车还是日系车、
0: 嗯、
1: 其实如果是德系车的话、
0: 对呀、咱就奥迪嘛。
1: 对,
0: 对，
1: 奥迪的话就是 5W-40 就行，
0: 一直就这个年度就可以，是不是啊？
1: 对，就可以。
0: 嗯、有没有必要说我那好一点的是把它变成 0W40？
1: 0W30 的话也可以，也没有问题。
0: 0W40 呢？
1: 0W40 也可以。
0: 就关键是怕那个机油消耗过大嘛，年度小的低的不敢用啊，所以就要么就是 5W40， 要么就是 0W40。
1: 对，像一般的话就像原装进口的车一般都用 0W30， 像国产的话、奥迪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就用 5W40 就可以。
0: 是哈、这就其实现在好像选择起来变得简单了。
1: 简单了
0: 啊、
1: 因为现在也不存在说这个机油的话，就像柴油车和汽油车在奥迪里边这个机油也都是通用的。
0: 嗯，
1: 也不像以前的话有冬机油和夏机油、现在都是四机油了。
0: 嗯
2: 嗯，就像刚刚提到的，不光是机油是四机的，还有防冻液啊。
1: 对，防冻液是四机的。
2: 血液、水箱保护液。
1: 是的、
2: 都是四季的啊、当然玻璃水不能是四，也有四季的哈、就只要零下的就是四季的了。
1: 怎么说呢，你可以一直加零下-30的玻璃水
2: 是吧，夏天加都没问题的、
1: 没问题。只不是说这-30的玻璃水它比较贵一些嘛，然后我们夏天的话有可能加零上的或者是零下-20的就可以。
2: 能差很多吗价格？
1: 差不少，差3倍吧。
2: 啊、差那么多啊。
1: 对
0: 对，所以
2: 不少。
0: 有的时候在就大家对玻璃水啊，就是有的时候都忽视，而说这个还用捡的，都是送的啊，或者是这个别的地方加油的时候就送的啊，或者是买的，很便宜的啊，
1: 很便宜的，
0: 所以就好像也用不了、用，就是说你说你玻璃水有多好我也没体验呢。
2: 哎，但是我记得一刷车，尤其是刷车的价格在40块钱刷一次车以上的基本都能送一升吧，一升装的玻璃水，就那个玻璃水
1: 现在这玻璃水的话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挂干净，
0: 挂干净了，
1: 对，
0: 那就行了，对呀、这产品质量保证。我就说这不是那个大楼嘛，啊，那个空调冷却塔，它不是要排放，它有时候排一些雾气，出水汽啊，
1: 水汽，
0: 在水汽里带油渍的。那你那车停在这，晚上回家以后，一看那个挡风玻璃上全是油渍，
1: 对，
0: 这时候你就拿玻璃水你就试出来了。那有的玻璃水呲半天，我
1: 是刮不干净的，对，
2: 啊，
0: 就不。一半都在呲完它也干不过来，但是有的唰一下就干净了，
1: 是、
0: 这就是区别。
1: 这种情况下哈，我们就是建议你定期做一个玻璃的镀膜，尤其是前风挡。如果我们不镀膜的话，就会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放在树下，树上有那个树油或者空调堆的这个水迹，会把这个前风挡哈，就是身上一层的油膜，然后你给它刮的时候是刮不干净的。非常影响这个行驶的安全。
0: 对，
2: 那你说这个镀膜镀一次能用挺多长时间啊？
1: 镀膜的话一般也就是1个月到2个月吧。
2: 那镀膜一次得多少钱呢？
1: 镀膜的话我们一般就是30到50之间。
2: 好，我们还有几个问题啊，得半年之后再一一的回复大家啊，大家有信息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图片的方式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3: 路况报道。
4: 今天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开始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是缓行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数号限行，今天是8月8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另外香炉加桥上北行方向大流量，长江路上一桥路段的双向也是车多缓行，中山广场环岛西安路新宫街到解放广场路段商圈周边压力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9号20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的气温24到32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3: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2: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3: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4: 来到了14:33，这里是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5: 欢迎大家在周六下午2点到3点的时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咱们看看为我们的车友朋友提供服务。其实刚才苏经理说到我们这个车生活的这个服务哈、啊，你像有些玻璃镀膜啊，我都感觉都失传了，不知道线下店有些线下的那个综合修理厂连洗车都取消了。是不是啊？
6: 是的。
5: 那咱们在这方面还一直是坚持，就是汽车美容、洗车，因为刚才说为什么去有些贴膜什么，因为都带车衣了，过去还有车漆镀膜哈。
6: 对，
5: 那都取消了，那不是取消了，就是说人家贴了个车衣，就没必要了，是不是？
6: 没必要了，对，
5: 一劳永逸了哈。
6: 是的，
5: 哎，这看来还是这个消费水平提高了。
6: 是的，
5: 对吧？不，那个车漆镀个膜才几。那个很便宜嘛，对吧？你要贴个车衣，现在好的车衣都得
6: 3000以上吧？
5: 3000以上了，是吧？嗯，但是确实比较好了，以后刮碰啊什么都好了，是不是啊？
6: 是的，
5: 嗯、
6: 对车漆保护的是非常好的。
5: 对，
4: 嗯
5: ，IS 什么？
4: 那我想问一下、嗯，就是你说对车漆保护的特别好，得是车衣哈？
5: 哎，车衣。
4: 那有了车衣之后，就是、比方说没有车衣，我们建议是一个月洗一次车就行吗？有了车衣之后就可以时间更长吗？
6: 嗯，洗车还是根据个人的一个干净程度吧。像有些这个客户开的车也比较高端一些，那不允许自己的车脏，所以定期他就去洗。
5: 对，
6: 像我们洗的频的客户有一周洗3次。
4: 哇，那
6: 就
4: 太频了。
6: 然后这车只要有时间就去洗，不下雨的话，最少一周也洗2次以上。
4: 哦，你是特爱干净的一个人。
5: 对。
6: 然后尤其像那个夏天。
5: 嗯，
6: 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车停在这个树下哈，树油的比较多。
5: 嗯，
6: 如果你这车上面有一层树油的黏糊糊的东西，
5: 嗯，
6: 我们建议你及时去洗车。
5: 对，
6: 如果你不及时去洗车的话，过个3天到4天，那个东西一旦要干了的话，咱这车也没有贴车衣的话，
5: 对，
6: 所以对车漆的腐蚀哈就比较大。
4: 嗯，
6: 那个痕迹啊，你就不一定能洗掉了。
5: 嗯，
6: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跑高速的时候，那昆虫比较多嘛，就是前面前保险杠大灯，然后还有风挡上会粘很多那个小虫的。昆虫那个尸体，就是我们在跑完高速的时候，我们建议哈，就及时去洗个车。如果我们当时要是不及时去洗车的话，时间一长的话，那小虫的尸体的痕迹的话，也很难去除掉，
5: 对，
6: 都会形成一个印记。
5: 好，这刚才咱们车友朋友哈，21年的 Q5L 跑了94000了，对啊，咱们现在有不少 Q5L， 它这个变速箱都应该是湿式双离合的了吧？
6: 对，
5: 21年的哈，
6: 嗯
5: 嗯，油耗偏高。改 Q 完啊，它这个变速箱都应该是湿式双离合的了吧？
6: 对，
5: 21年的哈。
6: 嗯
5: 嗯，油耗偏高，该检查什么？
6: 油耗偏高，最近咱们行驶的车油耗都比较偏高一些。
5: 嗯，
6: 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空调可能都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档，最低的一个档。
5: 嗯，
6: 然后鼓风机一直在运作，空调压缩机也一直在那个运作。本身的话，我也开一台车，我也一直在观察，因为我有个习惯。我每次加完油的时候，加完汽油的时候，我都把我那个显示那个油表啊、去清个零，看一箱油能跑多少公里。那么我这次哈，最近一次加油的话，明显感觉油耗也比以前高了一些。就是我每次行车的时候都会看这个百公里的油耗。
5: 嗯，
6: 那像我那小车可能是 A1 哈，油耗比较低一些，平均的话都是在六个油左右，
5: 嗯，
6: 那现在的话都是7个油左右，
4: 啊，就多一个，
6: 嗯，多一个，
4: 高一个，
6: 对，
4: 所以我们通常把高一个不认为是油耗偏高了，
6: 对，油耗偏高。另外的话就是说，看看你这个车，如果是说现在这个天气哈。

0: 哦，首先检查你火花塞是不是？
1: 对，火花塞、
0: 啊、
1: 油路的清洗，
0: 油路
1: 然
0: 哈，
1: 后节气门的清洗，
0: 节气门，
1: 对，包括我这个机油有没有定期更换，也会影响你的油耗。
0: 对，
1: 另外还有我们最近的一个驾驶的习惯，
0: 嗯，
1: 也会影响你的油耗。
0: 对，哎，刚才就说到咱们现在车上都是自动空调哈，
1: 对，自
0: 就
1: 动空调。
0: 是，那我感觉是不是就是你要是用手动操作能好一点？就比如说你到地方的时候哈，用手动把它就都关掉，电器都关掉，是不是啊？完了你再打着车的时候也是手动用空调，手动开，设定温度，
1: 嗯，这个可以，
0: 是不是啊？
1: 没有问题，
0: 这也能是不是省点油那个？
1: 能省点油。
0: 费这个劲哈，省一个油都不算省
2: 是，
0: 啊，
2: 我觉
0: 就
2: 得
0: 是，
2: 刚刚这个苏经理答得很勉强，能省，大概能省几个油呢？
0: 很勉强，
2: 还不知道。
1: 第一点的话吧，就是我们的车用空调的话，你在使的时候吧，
0: 嗯，
1: 你像那个外边温度达到35度的时候，我们车里的温度大概能达到50度以上。那50度以上的话，你上车你就把空调打自动，它肯定是空调压缩机、鼓风机都是最大功率的去工作。
0: 对。
1: 那如果我们要是正常的话，先把这个车窗降下来，让它先通会儿风。
0: 对。
1: 然后我们跑起来的时候，先把这个温调，可能是说从24度往23度、22度，你一点点去调，让它有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这会省一些油。但是具体能省到多少的话，
2: 没有计算过，
1: 也没计算过。
0: 对，
1: 但是会省一些。
0: 不，刚才就说这事儿，如果是一个油哈，或者一个半，你就好，你掐油耗你得掐准哈，你不能看那个表显里程哈，表显油耗哈。
1: 对。
0: 好了，那这个呢就正常。但是你要说一下，哎呀，这三四个了，还有一种，那你像这种油耗高又伴随而来什么，你这个车没劲儿，肯定是没劲儿啊，
1: 是没劲儿，
0: 基本上开起来就特别肉了。再有呢，你可能这个尾气，说尾闻着好像也有汽油味儿，这个我们讲是三四个油耗的差别，你可能有别的这个症状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哎，那你要去进行综合检查吗？
1: 如果是发动机那个故障灯没有亮的话，你可以继续去行驶
0: 啊。
1: 如果是说油耗太高的话，有可能你的发动机故障灯就会亮了，因为你这尾气已经超出这个规定的设定这个值。
0: 对，
2: 那你以前遇没遇到过这种类型的呢？比方说，他就觉得这段时间油耗偏高，然后我们发现是什么样的原因，排查起来会不会很麻烦？
1: 不麻烦。
0: 嗯，
1: 第一点的话哈，我们都有专检。
0: 对，
1: 因为现在车的话都是电控的。就是电脑这个一检测的话，进入你的发动机系统的话，尤其还有那数据流读一下，就能看出你这个发动机有没有故障。如果没有故障的话，那你就说油耗高的话，那我们就得重新给它，就给它清下零，再观察一下，去看一看。另外的话，就是再看看那个电脑检测一下节气门脏不脏，然后空气格脏不脏，然后机油有没有定期更换。这些东西一排查的话，如果你这车还定期更换了，那你们现在你这个油耗就是说偏一个偏到两个，那也有可能和我们最近加这次油也有关系。
0: 对，就是一个是车辆自身在监控啊，
1: 对，
0: 故障灯啥的，还有咱们维修的时候确实是专检电脑啊，
1: 对，专检电脑，
0: 再加上专修，有的时候呢就是经验丰富，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啊，那 SW 还有 W， 我们这车友朋友，你可以啊，确实联系苏经理，帮着看一下，对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啊、奥迪专修嘛，
1: 对，
0: 因为哎，那天我还就真是去看了一下啊，正好我一看那个 A5 还有个敞篷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车型，确实是车生活服务的，不是像很普通的那些车了，就是说，哎，大连买这个奥迪的车还是各种各样的哈、啊，型号也特别多，是不是啊？
1: 比较多，比较全一些，
0: 比较全哈。那像有些进口版本的都能修吗？咱们
1: 都可以修，
0: 嗯，
1: 因为有一些美规的车，
0: 嗯，
1: 都是进口的，
0: 对，
1: 像 A8 的话，那都是进口的，
0: 对，
1: 也都可以修，没问题，
0: 对，他们哎有那个奥迪那个 W12 缸的那个保养都没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啊、
1: 奥迪 W12 缸的话，现在最后一批大概就是2012年吧，之后的话就很少，
0: 很少了，哈，对，
1: 那之前的话，如果是就是客户有这款车的话，那也可以到我们这来保养，没有问题。
2: 看大怪什么问题？
0: 那是应该是无法超越了那种车型啊。大怪是个电车呀，它是这个、你联系小崔就行啊。小崔，2020年的威兰，就是最近也有电池断崖式的衰减啊，因为这个需要电池诊断。
1: 对，电池诊断。
2: 开始的是充满电，从420公里，现在充满电不到200。
0: 对，是，
2: 这是断崖式的。
0: 对，这个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纯电车哈，厂家有的时候他对你本身电池进行保护，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还有你这个厂电池可能也本身保，比如说你散热不好，

0: 是吧？
1: 对，
0: 散热不好，那它可能，哎，有一些专业的这个保护功能，
1: 嗯，
0: 就可能就启动了。但正常的不一定是完全坏了。那你看看你这散热系统啊，什么这些，再综合检查一下嘛，对吧？嗯，
1: 是的，
0: 嗯，
1: 这个电池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也有不少朋友说这个电池这个行驶里程衰减的比较厉害。
0: 嗯，
1: 如果真是衰减比较厉害的话，像这个电池质保期都比较长，
0: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到这个专业的4S店，
0: 对，
1: 他们有那专业的设备，
0: 对，
1: 去给你测量一下。
0: 对，
2: 嗯，好，这位听众的车是2017年的奥迪 Q5，开了90,000公里，
0: 嗯，
2: 他说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出风口突然不吹冷风了，吹自然风，关了 AC。等几分钟再开又凉了，啊，过一阵呢就又不凉了，那这怎么办？
1: 这是它的空调系统有问题了。
0: 嗯
1: 嗯，这个需要到我们专修也好，到4S店也好，或者他到其他那个方面的地方去检查一下，
0: 嗯，
1: 看一看它这个里边这个空调这个系统，都说这个制冷剂
0: 对
1: 有可能存在着问题。
0: 嗯，
1: 因为它有可能就是散热的时候散热不出来。
0: 嗯
1: 嗯，导致这个制冷剂啊没有把这个温度降下来。
0: 嗯，
1: 吹不出来凉风。
2: 嗯，
0: 哎，那天我还遇到一个别的车型的车友哈，他也是这种情况。他说刚开始啊，那个哇哇凉啊，特别好。
1: 嗯 嗯。
0: 过一会儿呢，哎，他就没有那个凉风了。后来我们那有个专家给他提议，就是有可能你是什么叫这个空调蒸发箱有什么温度传感器，是吧？
1: 对，
0: 他接触或者冻住了，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
0: 温度传感器失效了，好像
1: 失效了，它传递的信号不准。
0: 啊，
1: 另外，那个空调系统还有那节流阀，还膨胀阀，
0: 嗯，
1: 可能膨胀阀打不开，
0: 嗯，
1: 或者是我们里边那个空调系统还有干燥罐，
0: 嗯，
1: 没有把这个水分给它吸干，
0: 对，
1: 导致它冻住了，
0: 对，
1: 然后都有这种可能。
0: 哦，那咱们最近有维修过这样的车吗？
1: 我们修过两台车，有一台车确实是传感器坏了，
0: 啊，
1: 换了一个传感器好了。
2: 那这个换个传感器大约得需要多少钱呀？
1: 我们那换的是一个 A4 换一个传感器，那是500多块钱。
0: 嗯，
2: 哦，你说这个传感器有问题与这公里数大有关系吗？
1: 嗯，肯定与公里数大有关系。
0: 对，
1: 因为公里数大的话就证明你这个车运行的时间长。
0: 嗯，
1: 像很多的电子元件它的使用寿命的话，你肯定是运行的时间长，它出现的故障率可能就越高一些。就是我们车上所有的部件哈，它都是有一定的使用寿命的。也就是说，你看有些客户的车公里数少，跑的年限也还长，公里数还少，他的车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就是因为它运行的时间短。如果我们运行的时间长的话，那出现故障率的几率哈就比运行少的就大一些。
2: 但是哈，
1: 嗯，
0: 对，
2: 公里数有直接关系。
0: 对
1: 对，
0: 是零配件都有它的使用寿命的啊。
1: 对，
0: 那本身在车上这个环境啊，它有的时候也挺恶劣。啊，
1: 是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不同的路况，
0: 嗯，
1: 不同这个使用这个人，
0: 嗯，
1: 还有使用不同这个方式和方法，
0: 嗯，
1: 都会导致这个不同零件的使用寿命的不一样。
0: 嗯，哎，其实最近我看到网上就有一个，就是奥迪车那个，它不是有日间行车灯吗？哈，
1: 对，
0: 它是经常开着，但是呢，开完以后，它把那个前面那个表，那个就是那个灯罩啊，好像有老化的那个情况啊。嗯，
1: 确实是，
0: 嗯，
1: 这个日间行车灯啊，就是以前没有，
0: 嗯，
1: 现在出来了哈，
0: 嗯，
1: 就是有些国家就是规定哈，这个光照的时间，嗯，就是在美洲那些国家光照时间短，
0: 嗯，
1: 所以说他们日间需要打这个行车灯，
0: 嗯，
1: 然后有些的这个车进口的车的话，它都是统一标准嘛，
0: 嗯，
1: 也就到中国的话，我们也有日间行车灯了，
0: 嗯，
1: 这日间行车灯是你关不掉的，
0: 嗯，
1: 只要一打着火，这个日间行车灯它一直工作，
0: 对，
1: 那时间长的话，它会。肯定会导致这个灯罩嘛，
0: 嗯，
1: 发黄。这个我们那个奥迪专修的话，可以换这个灯罩，
0: 嗯
1: 嗯，把这个灯罩换了，
0: 对，
1: 换完之后也就像新灯一样，
0: 对，对
1: 嗯，
2: 啊，只是换个灯罩，不用换整个大灯啊。
1: 那大灯总成太贵了，
2: 对呀，啊
1: 嗯，
2: 得上万了，是不是？
1: 那奥迪灯工厂大灯上万很正常。
0: 嗯，
2: 那换一个灯罩呢，需要几千吗？
1: 没有那么贵，看不同的车型嘛，
0: 嗯，
1: 不同的配置，
0: 哦，对，
1: 换个灯罩可能费用700到800、900都有。
0: 嗯对，现在也只能换灯罩了。前段时间有
1: 说，我说的是换
0: 一个哈，
1: 但是
2: 一
1: 换的话，最好是
2: 换俩，
1: 是
2: 吧？
1: 对，换一对，
2: 不能一个换新的了，一个还是瞅着发黄。
1: 是的，嗯，
0: 就是有一段时间说，哎，可以用来什么打磨，然后呢，
2: 啊，
0: 给它镀个膜，但是后来说你这更用不住啊，它越来越老化，是这样情况。
1: 用不住，
0: 嗯，
1: 即使我们那个灯再亮的话，因为你这个灯猛子老化了、发黄了，你这灯光是透不出去的。 其实我们瞅大街上有很多的车啊，那个老车那个灯啊是非常非常的黄的发乌的、
0: 嗯、对，
1: 其实你打磨的时候它是去不掉的，
0: 嗯，
1: 因为它本身那个已经胶质化
0: 了，对，
1: 所以需要把这个玻璃罩一些大灯罩给它换一下就好了，
0: 嗯，就是换大灯罩已经是更就省钱的办法了啊、嗯、
1: 对，省钱的办法了、
0: 嗯、解决
1: 那一个灯，
0: 嗯，
1: 基本上稍微好一点的话都是10000以上，
0: 嗯，
1: 3万的4万的5万的也都有、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换一个灯罩的话基本上也就是
0: 对
1: 30%价格20%价格也就换下来了。
2: 那你说对于这个2020年之前的一些车，它这个灯也能是换灯罩了吗？
1: 可以，
0: 嗯，
1: 可以，嗯，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要说练手啊，你就最好不要拿这些车练手，对吧，就损失比较惨重哈。嗯
1: 嗯，其实奥迪车，
0: 嗯
1: 嗯，安全系数高嘛，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是说条件允许的话，
0: 嗯，
1: 那你想练手的话，那还是选择一个安全系数高的车更好一些、
0: 嗯、对，等会换个速腾得了啊，对吧，就主要是维修成本啊，刮了碰了那种啊。好嘞，咱们现在就因为是产品是极大丰富，再加上售后的服务啊水平呢也都能跟得上啊，大家有充分的选择，看你实际的需求啊。好嘞，爱车如果有故障需要诊断的问题呢，可以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邀请到奥迪专修啊，这是奥迪过去4S店啊专业师傅。你像我们那小崔他也是奥迪专修，结果呢他就修的就比较车型就比较多了啊，很多。但是苏总这儿好像就是一直从事奥迪专修是吧？
1: 对，我们现在一直从事的是奥迪专修、
0: 嗯、对。
2: 嗯，这个听众的车是2020年的奥迪 Q5， 是40000公里。他说天热的时候我拉门把手无钥匙进入没反应，得用遥控器钥匙解锁，天凉快就正常。这种问题遇到过吗？
1: 遇到过，基本上就是每一个无钥匙进入的门把手它就是一个传感器、
0: 嗯、
1: 这个传感器啊它里边有一个就是电子的开关，它可能是说受温度的影响导致它这个接收信号不好，
2: 信号中断了、
1: 对，信号中断了、哦、你可能打不开。但是我们建议的话就是把那个门把手也就是那个传感器和那门把手一体的给它换一下就好了、嗯、
2: 哦，哎，就是说天热的时候有一些问题都是以前没遇到的吧？
1: 是的，嗯，
0: 对，就是高温天气嘛，有些都是考验啊，就是尤其橡胶啊这老化的这个情况啊。
1: 对，高温天气、嗯、橡胶老化的会非常快。
0: 嗯，
1: 你像这个温度已经达到40度了、
0: 嗯、
1: 车里边就是说不打空调不坐人的话就是不着火的话、
0: 嗯、
1: 它的室内温度能达到50度。
0: 对，
1: 那我们机舱里边发动机一工作的话那温度能可能都达到100度左右了。
0: 嗯，
1: 所以说对我们这个水管橡胶制品这个老化的
0: 嗯
1: 就比较严、嗯、那个严重一些。
0: 对，哎，我曾经也遇到这个汽车节目哈，他们也有一个提醒，就是车友朋友啊，你现在这个高温季节你维修呢你也别着急，因为就刚才说了机舱温度比较高，我们那个车停在那儿呢就是至少得它稍微凉一凉。
1: 是的
0: 啊，拿风扇吹一吹、
1: 嗯、
0: 这样的话降降温，这工人才好操作，是不是？
1: 是，对对对
0: 啊，这大家别着急。
1: 其实在我们换油的时候吧、嗯、太凉也不行
0: 啊，
1: 你说冬天
0: 对
1: 刚打着火你就开过去换油也不行，怎么也得达到这个水温呢，得达到60度以上，
0: 嗯，
1: 就是80度到90度最好，
0: 嗯，
1: 然后油循环开的话你再去进行换油。
0: 嗯，
1: 那夏天的时候去也确实是我们在换油的时候那个机器也比较热，
0: 嗯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工人呢干起活的话也比较慢一些。嗯
0: 嗯，我们就是这个奥迪车啊本来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啊，比如说这个机油消耗的事儿哈。后来我们我自己开玩笑讲，就是说每次保养的时候你把这机油得加够。为什么可以说这话呢？因为大家都可以通过那个手机啊或者什么用油软件啊都能够查到，还有你这个车的这个机油的加注量是多少，是都能够查到的哈、
1: 嗯、这个是没问题的、嗯、
0: 以前这个也不查呀，这是吧，现在就说是加4升4升4升完了最后还缺一点。那现在有些车的那个机油，你像宝马和奔驰说哎没听说人家烧机油，那一下都是7升多是吧，6.5升啊，同样都是4缸的，
1: 对，它有可能8升到9升，
0: 对吧？
1: 对，
0: 那它就存的比较多。其实奥迪它没这回事儿啊，
1: 奥迪比较实惠一些，
0: 是是、啊、
1: 对，
0: 比较实惠啊，4.4升或者稍微加一点，
1: 对，4.5升4.7升，
0: 哎，对，就能查到这个，对吧？
1: 能查到
0: 啊。
1: 现在就是奥迪嘛，就是从12年开始吧，有很多车都是已经是电子机油室了，
0: 嗯，
1: 就是没有机油室，
0: 对，
1: 但是在 MMI 显示屏里边调出那机油液位，
0: 对，
1: 可以看得到，
0: 对，
1: 嗯，它就显示最小最大还是在中间，
0: 嗯
1: 嗯。然后之前的话，但是我都觉得哈，因为机油室哈、
0: 嗯、
1: 更直观一些，
0: 对对，
1: 你把车停到水平的路面，
0: 嗯，
1: 然后水温达到60度以上，
0: 嗯，
1: 然后停熄火两分钟，你把机油室给它拔下来，
0: 嗯，
1: 看一下它在哪个位置，
0: 嗯，
1: 其实电子的时候你也需要达到这个三个条件，它是最准的，
0: 嗯嗯，就是提到平路上啊，
1: 对，
0: 哎，这个有的时候呢，仪表显示哈，就比如说你这个机油的寿命还剩多少，我们当时就说了，我说这个不是是机油那个质量寿命衰减，它是人工设定的，它比如说你按照5000公里。让你来保养，
1: 是的，嗯，
0: 是这个意思哈。
1: 对对
0: 啊，那么车友朋友就不用担心了，说我这机油寿命还剩多少多少，它是按照就给你提前设定，你这块给车主保养完了也是这么设定的，是不是？每次保养都设定？
1: 嗯，我们都是设定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时间，
0: 嗯，
1: 第二个是里程数，
0: 嗯。
1: 打比方来说，我给你设定你这车7000公里保养，
0: 嗯，
1: 7000公里，365天，
0: 对，
1: 7000公里保养。那么我们在一年之内跑了8000公里，
0: 嗯，
1: 他也会提示你，我这车需要保养了。
0: 对。
1: 那么我们要是说在2年，好像跑了还不到4000公里，
0: 嗯，
1: 那他也会提醒你，
0: 嗯，
1: 你需要保养了，因为你超过一年了嘛。
0: 超过。
1: 他有一个时间因素，还有一个里程因素。
2: 就是时间或里程，谁先到就
1: 对，以谁为准？
2: 以谁为准？
1: 对，
2: 嗯，就哪怕说我这车公里数像你说的很少，我基本就放在地下车位上不跑，
1: 那
2: 过了
1: 一年
2: 多
1: 也需要换，
2: 去保养一下。
1: 对，
0: 嗯。因为咱们这个就是说燃油车吧，很多进入到高龄哈，当然了，今天我们车友朋友还行啊，有些就是10年左右的车，就面临着上限检车，是不是啊？
1: 嗯、对。
0: 那车主确实也比较担心，说我这检车过不关，怕过不去啊。那提前作为保养，咱们这方面是说我给你保养完了，我还帮你把车检了，这是有没有这种服务？
1: 可以。
0: 可以，
1: 嗯，只要你相信我们易和达车生活，你的车上的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交给我们，
0: 对，
1: 我们去帮你去处理。
0: 对，
2: 嗯，哎，这个听众的车是2017年的奥迪，他说这个夏天早上冷车启动的时候打着火之后，发动机的转速不稳，感觉得喘几秒钟才平稳。天凉快的时候没这个现象啊，这个是因为天热的原因吗？还是也需要来处理检查一下呢？
1: 这个如果是方便的话，还是到店里边去检查一下。像凉车哈，不管你是夏天还是冬天哈，我们都有一个凉车高怠速，
0: 嗯，
1: 就是打着火的时候，这发动机转速会高一些，然后可能就是说1000转1100转，找个几十秒的话，下到700转到800转，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但是这个过程之中，你要是出现抖的话，那有可能是我们发动机积碳太重了，这上面脏了，
0: 嗯，
1: 引起的，嗯，或者是说我们打着火的时候，那就是油路了，我们有低压油路和高压油路。那低压泵可能指的是汽油泵、
0: 嗯、
1: 高压指的是高压油泵，那它如果存在泄压的话也会导致这种过程、嗯、
0: 哎，刚才苏经理说的这个积碳呢，差点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啊。
1: 嗯，
0: 就我们以前那车确实是那个进气阀、嗯、对吧，积碳特别严重啊。
1: 嗯，进气门、
0: 啊、进气门，对、嗯、完了那个而且还不好给它整下来，就是特别硬，就是我们有看的那个车辆发动机那个损坏以后，把那个进气门拿下来，完了拿刀子抠也抠不了，然后我们就拿那个清洗剂来做试验的哈。
1: 对，
0: 就是这个。那咱们现在平时维修保养像这种进气门积碳的车，咱们是怎么检查，提前帮车友朋友预防吗？这下积碳还多不呢？现在
1: 嗯也很多、
0: 嗯、也很多
1: 嗯、
0: 啊、
1: 我们也都是说6万公里以上的车都是建议清洗一下那个气门积碳。
0: 气门啊，
1: 对对，
2: 什么样的方式来清理？
1: 我们有那个核桃沙那个设备，
2: 啊、哦，也是核桃沙、
0: 嗯，
1: 对对对，
0: 哦，也是用核桃沙，那这个成本就降下来了啊，
1: 这个成本就降下来了，
0: 就是太关键太方便了，非常方便，
1: 嗯，
0: 时间清洗一次4个缸多少钱？多长时间？
1: 时间的4缸的话、
0: 嗯，
1: 估计得1个小时左右吧，
0: 是哈，
1: 嗯，费用的话也可能是500-600块钱左右，
0: 对，
1: 嗯。
0: 哇，那
2: 费用、哦、这么便宜吗？
0: 对对对
1: 对，
0: 那、因为过去干冰是麻烦了，因为还得预约，
1: 对，
0: 还得储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得用多少量啊？那气门就这个东西，但核桃沙它就简单了，
1: 对
0: 啊，
1: 对。
0: 你要是500-600块钱清洗这个奥迪车的进气门的积碳，因为那个咱们那个宝马的维修的也是清洗进气门的积碳，就是核桃沙。这个车友朋友哈，如果今天听到这节目，比如说你刚才说6万以上了， 十万的啊，这个一定要是把这进气门的积碳也清洗干净。
1: 对，现在基本上我们就是一个缸150。
0: 嗯，
1: 你要四缸的话，不也就600块钱左右？
0: 对对对，
1: 你要是六缸的话，也就900块钱左右。
2: 哎，那你说这几年就我们听的。

0: 这个烧机油的事儿好像听得也少了哈。
1: 少了，一是发动机这个质量也是确实在改进，
0: 技术在迭代哈。
1: 技术也在更新，
2: 对，
1: 在迭代。
2: 其实咱们有的时候说的少了，可能车友朋友哈，也有的时候不太关心了哈。就是说再严重一点，我就换车了哈。
1: 是，
2: 但是呢，你要真正的线下维修，你可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那有可能上去进气门的积碳，完了喷油嘴儿，还有你刚才低压油泵、高压油泵不好打火啊。那你现实可不少，一点故障可一点没减少吧？
1: 像这个烧机油嘛，机油消耗嘛，因为这个我坐这奥迪时间也比较长哈，这个也是个老话题了。今天咱们就不做太多的去探讨了，我只是说一声，就是说，你看你消耗的程度是多少？如果是5000公里哈，就是缺了加一升机油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接受，没必要就过度的去维修它，
2: 但是刚才讲进气门的积碳，如果说一个缸就150的，那车友朋友，这个一定是必备项目啊！
1: 是的，
2: 哎，一定要选，要不然的话，气门，化了以后，它那个粘住，把气门粘住，你的发动机就麻烦了，就麻烦了，
1: 是，
2: 有可能大修发动机，损坏发动机啊！
1: 就是气门上这个积碳呢，是燃烧过程之中避免不了的，我们只能是说按照时间，或者是说它产生问题的话，我们及时去把它去清理一下，
2: 好吧，
0: 好，特别谢谢经理啊。那么高温天其实还没有过去啊，大家有时间也是抓紧呗，把咱车好好检查一遍，别等这车趴窝了，咱们再想起来怎么来维修啊，这样成本相对来说就更高了那么一点儿。好嘞，谢谢，再见。下一档是达明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这个范围当中，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依然是滨海路沿线压力最为集中。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富家庄公园门前路段。那么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提醒大家注意，今天是限制的是滨海路西段，限制单号车辆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去往海达方向，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五四广场，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双下暂时车多。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大连气象台天气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在明天的凌晨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转成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同样在8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气温24到32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7: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8: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7: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8: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不。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末下午3点到5点的节目《周末来打卡》，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下午的节目一开始呢，收到了很多老朋友的问候，四叶草啊、渔翁啊、微光啊、小曲啊，你们都来了哈，这都是老朋友。每个人都在感慨天儿终于凉快了，心情都不一样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风格也变得非常不一样，用赵牧阳的一首经典作品《黄河谣》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同时呢，也是我们贯穿整个节目的一个主线。伴随着这条主线，我们请到了今天节目的一位嘉宾，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月光茶坊，带着他西北之行的一些感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问候一下茶坊好。
1: 大明下午好，各位听友下午好。
0: 其实啊，在咱俩沟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你一直跟我讲说要用赵牧阳的《黄河谣》作为串起来整条线的这么一首歌，是因为这个你去了这个黄河沿线的一些地方，对不对？
1: 对对对，整个西北，咱们这个黄河是母亲河嘛，用这首歌串起来，把三秦大地，包括宁夏，还有内蒙的西部，整个串起来，是最合适的一首曲子。
0: 没错，其实呢，黄河它流经很多地方，像什么青海呀、甘肃啊、宁夏呀、内蒙古的西段啊、陕西，甚至山西的部分地方，河南、山东都有。
1: 都有。
0: 但是你这次去的就是我们泛指的大西北。
1: 对。
0: 你都去了哪里？
1: 陕西的西安、榆林、渭南。
0: 渭南。
1: 对，这三个城市。
0: 是。
1: 宁夏的吴中。
0: 吴中。
1: 中卫。
0: 啊，中卫。
1: 还有银川。
0: 银川。
1: 内蒙的乌海。
0: 乌海，
1: 对，
0: 基本上它都是在一个片区之内，
1: 整个在这个片区。
0: 正好你是有这么一次机会呢，沿着这几个地方走了一圈。
1: 对对，
0: 十来天，
1: 十六天
0: 哈。
1: 对，
0: 而且我们听到这首歌叫赵牧阳的《黄河谣》，他本人啊就是宁夏中卫人，
1: 是
0: 啊，而且他唱的这个《黄河谣》，基本上也就是讲这个宁夏中卫这些对于大西北故乡的深情啊，包括豪迈的气质。
1: 对，
0: 我很喜欢他，叫什么西北古王是吧？有这个称呼。
1: 西北古王，
0: 哎，
1: 他就出生在宁夏中卫嘛。
0: 对，我对这老哥很有兴趣。他有一年参加了一个中国好歌曲还是什么节目哈，一边唱一边在那勒那个大鼓哈，哎呦，给我激动的不得了。
1: 这首歌它是2006年创作的并演唱的，
0: 对，发行也有些年头，但是后来他也做了很多版本的改变。
1: 对
0: 啊，融入了像什么古筝啊、贝斯这类的乐器。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跟着赵牧阳的《黄河谣》去到这个茶坊刚刚走过的这个大西北的沿线，那咱们就从一个地儿开始说。
1: 好的，
0: 先说陕西
1: ，
0: 陕西。
1: 对，我是这样想的，按照我所走过的行程的路程，咱们
0: 分享。所以跟着茶坊的足迹打卡大西北。要一说到陕西，不得不提一个地方，就是西安。
1: 西安，对，
0: 是不是前两天有一个电视剧主角，那个什么狗丝？啊，什么严丝，就是他们讲的这个口音都是那边的。
1: 他们这是，口音呢是，晕和昂的部分。
0: 对，那就是鼻音上的一个变化，
1: 特别严重。其实我跟当地人交流的时候啊，听起来也很费劲，要仔细的听。西安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也是这个古都之一。
0: 没错。
1: 很多景点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张口就来啊。
0: 我也去过。
1: 对，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城墙，陕历博，大雁塔、华清宫、钟鼓楼，这些都是著名的景点啊。但是呢，它是西北是最大的城市，它曾被列为这个世界遗产名录，有7个吧，可能是兵马俑、大雁塔等等吧，这大家都清楚，我也不多讲。
0: 一般去西安的人都会去你刚才说这些地方。
1: 这些也是我到西安又去过了。
0: 你也去了？
1: 也去了，但是这个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0: 好的。
1: 人太多，太热，当时是比 比咱大连热多了，40度。
0: 就是那个热穹顶还没到大连的时候。
1: 对
0: 啊，
1: 是
0: 热穹顶是从他们那边过来的，
1: 从他那边过来
0: 啊，
1: 应该是7月7、8号，就是7月的初期。
0: 嗯，上个月
1: 每天都是40度，
0: 就没法出门，
1: 没法出门。但是我去了也得要去这些景点去看一看。
0: 嗯，
1: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我非常这个惊叹。有些游客或者当地的小姑娘，
0: 嗯，
1: 打扮成这个大唐的美女形式，
0: 哦，穿着汉服，
1: 啊，汉服，
0: 嗯，
1: 而且呢，上面的发卷呢，就是这个发髻都是假发嘛，扣上去
0: ，热的，
1: 很热，哎呦，我看着都热。别说他们还穿着这个汉服，
0: 就是给你强烈的视觉冲击，
1: 我都受不了了，看着都受不了了。
0: 对
1: 啊，然后
0: 你知道，就是这个穿汉服的这种文化，在什么浙江的杭州啊，
1: 嗯，
0: 四川的成都啊，
1: 嗯，
0: 包括你提到的西安，
1: 嗯，
0: 这些充满了这个中国古香古色味道的地方，
1: 嗯，
0: 它成了一种年轻人的时尚文化。
1: 时尚，对，
0: 地铁上、餐厅里、校园的角落、商业街、商场里边，
1: 是
0: 到处都是。
1: 对，也是一个文化景色吧，也风景嘛，
0: 亮丽风景。
1: 对对对，
0: 如果给你一次机会 cosplay 一下，你穿上这个汉服，你会吗？
1: 可能我会选择时间会做，
0: 天凉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能在40度的时候。
1: 也体会一下在大唐不夜城穿上汉服的这个自己的是什么形象。
0: 我听说这个大唐不夜城的演出要提前很长时间预约的，据说好看得很。
1: 嗯，大唐不夜城它是免费演出的，其实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就是
0: 我是说它收费那个，
1: 收费那个是要
0: 实景演出。
1: 对对对，它有这个，应该是盛唐盛景吧，它街头演绎的，
0: 街头的是免费的。
1: 对，
0: 嗯，
1: 我没去看，
0: 没去看，
1: 人太多
0: 啊。是的，因为那个，
1: 嗯，
0: 我是很多年前去的西安，
1: 嗯，
0: 差不多得有20年前了。
1: 嗯。
0: 这么多年过去给我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象，咱们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哈。一呢，就是西安古城墙的城楼底下，它当年20年前它就是每天有各种文化演出，
1: 嗯，
0: 比如说有吉他手啊，流浪艺人呐，啊，就是它那种比较随性的，就是有一种乡土气息的演出。我当时觉得，哎呦，这个城市好有文化呀，
1: 嗯，
0: 我说他们就坐在这个古城墙底下就开始弹呐，啊，唱啊，周边围了一群人就可以跟着互动，这是我第一印象。然后我记得我住在那个，我和那个安安我们一起出差去的，就很多年前，然后就坐在城墙的边上去，还吃了很多当地的小吃，这是我第一印象，就是它文化底蕴的深厚。第二呢，就是我去了那个，我对杨贵妃很有兴趣啊，我就想着她那个华清池不得多么的，哎呀，不灵不灵的哈，珠光宝气的，什么沙曼呐，啊，什么的。结果你去到华清池之后，他导游跟我讲，这就是华清池，这就是杨贵妃当年沐浴的地方，我都惊呆了。
1: 让你大失所望，
0: 大失所望。这到现在我脑海当中还浮现那个小池子那个情景。我说杨贵妃当年在这儿洗澡啊，难为他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印象。
1: 他这些年可能是也有所变化。
0: 嗯。
1: 刚才您讲的那个华清池我没去，因为时间关系，包括这个人员太多，也就没去。可能以后有机会，我再去把没去的景点再去一趟。
0: 但是你要有心理预期哦。
1: 嗯，对，
0: 那华清池可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不灵不灵的。
1: 你已经给我打预防针了，可能是我就有思想准备了。
0: 嗯，所以很多人一去陕西啊，西安是首选。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两地之间的航班也非常的方便，
1: 方便非常
0: 啊，去一趟也比较容易哈。
1: 嗯，
0: 然后今天呢，茶方来到达明的节目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把西安人的歌也带给了我们，我们先来听一下。
1: 嗯，

0: 安人的歌，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西安人啊在收听我们今天这期周末来打卡节目。达明呢为您邀请到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月光茶坊，跟我们分享的是这个黄河沿线的几个地方，因为他前不久上个月刚刚在大西北转了一圈。你看他那个安和昂，就是我们说实话就是硬学都学不来，可是是刻在这个西安人骨子里的一种发音方式。很多城市都有唱他们自己的歌，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大连人啊，咱们说说这个西安的事儿。正说着呢，我们的微光发来了一张华清图，华清池的图片。这回你看完之后什么感受？
1: 这是杨贵妃自己
0: 洗送的，是吧？这是还是后来人啊，在上面给他稍微装饰了一下，用盖给他盖上了。但是你就想象一下，那么多年前，天，他在这洗澡也真是难为他了哈。啊，不容易。但它既然作为一个遗址，其实也会让我们有一种，穿越千年的这种想象吧。就包括现在你到了这个西安之后，它各地的演出也好，穿唐装也好，穿汉服也好，它其实就是带我们，应该讲叫穿越，是不是穿越？
2: 我在秦始皇兵马俑呢看了一场这个他的演出，叫《永远的军团》。
0: 那应该是比较有阳刚气质的那个。
2: 他是讲当初的秦朝，就是将士去打仗，这是有个典故的，就是三兄弟，老大是残疾人，不能去征兵，老二、老三去征兵去打仗，当兵打仗。当时秦朝他是自己的口粮，包括衣服都是家里给提供，这个老二就写了封信问家里，问母亲要的这个衣服和口粮，去打仗。最后老二老三全战死在疆场，对，然后就这么一段故事。他们的这个遗址从哪？从湖南呢挖出来的，有这个真实的这个

0: 一个
1: 有历史典故，
0: 对对，就编了这一个剧。
1: 他应该是很感人的那种，
0: 很感人，很感人。
1: 对，很多地方在挖掘城市文旅的时候啊，他都会以小以点薄面，
0: 对，
1: 通过某一个点某一个遗址，然后挖掘出他这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再通过一些文化编排，让他我们当代人可以梦回千年，再去感受当时的一些真实的经历。
0: 对，
1: 其实就像我们说去西安，你看城墙也好，很多城墙的现在我们目测的都是已经后来修复的了，
0: 应该是在1970几年修复的，而且现在每块砖上它都有这个砖的生产厂，这个不是村庄和这个姓名。
1: 是的，
0: 嗯，
1: 而且据我的了解呢，就是当初的那批砖还留有一些备用，
0: 对，
1: 就是万一这个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用当初的那批窑砖啊再去给它补。这个让我联想到了，就是在巴西啊，里约热内卢有一个高山上有一个大的雕像，就是世界也是第九大奇迹。它是用一片一片的当地的一种矿山上的石头粘上去的一个大雕像，也是每一块这个石头背后都有在哪个村子里挖掘，哪个山上哪一个农妇去干的这个活都有。然后他们在一个专门的类似于像仓库吧，留存了很多和他同期的这个石头，也就是万一比如说遇到打雷啊，风吹日晒，它某一块砖掉下来，我再给你匹配同时期的一块砖再给你放上去。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类对于古早历史的一种尊敬。
0: 是，
1: 就说到这些，其实你还觉得哦很感人的。
0: 对对，
1: 在西安待了几天？
0: 待了4天。
1: 有没有吃到说印象比较深的这个美食？
0: 印象深的，其实西北的美食啊，
1: 嗯，
0: 可能对我来讲是不太感兴趣。
1: 为什么呢？
0: 一个是辣的比较多，
1: 嗯，
0: 我不太能吃辣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就是像面啊，对，我不太感兴趣。那么这在我出发之前呢，有的人给我推荐了一个西安的三件套，
1: 嗯，
0: 冰峰饮料，然后呢，凉皮儿
1: 啊，凉皮儿，
0: 肉夹馍，这是西安的
1: 组合，
0: 对，组合，
1: 就是有面食，
0: 对，
1: 然后呢有凉皮儿，然后还有个喝的。
0: 我就在这个回民街吃的。
1: 哦，
0: 啊，在这回民街吃的，
1: 味道怎么样？
0: 差不多，也就这么回事，
1: 就是跟人大连的开的那些肉夹馍也差不多，
0: 差不多少。对，
1: 但其实你在当地吃的时候，你是多少有一点情境在里面。
0: 是，因为毕竟是咱讲它是原汁原味的西北风味的美食嘛。
1: 待4天，我记得那一年我出差在那待了大概3天，
0: 嗯，
1: 然后没有太深入的去走很多很多的地方，
0: 嗯，
1: 但是至少对这么一个也算是一个国际都市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出生在西安，或者是也刚刚从西安归来，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您去西安打卡的这段故事啊经历什么的，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苏菲呢发来信息，他曾经听过乐队的夏天里有一个野孩子乐队也唱了刚才你推荐的黄河谣，和赵牧阳的这个歌名一样，但是曲风都不一样。你知道这个黄河沿线的这些群众也好，艺术家也好，他们以黄河为文化支点创作的影视作品呢，包括歌曲特别的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那个韩磊老师唱的《送你一个长安》，因为昨天晚上韩磊老师不是参加了那个歌手节目的帮帮唱吗？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什么味道。
2: 好的。

0: 这个点位当中，我们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整个香炉交桥上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疏港路上方的位置，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长江路新宫街路段双向，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南行方向。另外，在盛亚海洋世界门前星宇街，不仅车多，人流量密度也非常大。滨海路西段全线红色饱和，包括富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双向也是红色饱和状态。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到川岭路上有事故，主要是去往甘南桥方向。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格外注意，车多的原因是有事故发生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又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转多云，在明天凌晨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在晚上八点前后转成偏东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气温24到32度。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15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达明沿着这首《黄河谣》的旋律，为您邀请到刚刚从西北地区归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月光茶坊，分享他的西北几个地方的打卡经历。再次问候茶坊。
9: 达明好，听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我们听的是韩磊老师演唱的《送你一个长安》，其实西安古时候就叫长安，
9: 对
2: 啊，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就改成，其实现在那个怎么讲，就是人们都在讲说长安的名字仿佛比西安更好听，有好多人都这么说，
9: 是这样的，其实长安比西安要好一些，
2: 对，充满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你在西安是待了四天。那么既然今天我们是周末来打卡，咱也不能可西安一个劲儿打，
9: 是
2: 一个地儿打哈。还跟大家分享你这次行程当中的哪个地方呢？
9: 陕西的渭南市。
2: 渭南。
9: 对，它是这个陕西的第二大城市。它有这个三秦要道八省通衢之称。
2: 哦，交通要道。
9: 对。
2: 嗯。
9: 它也是西北唯一一个拥有三大国家经济区叠加政策的这么一个地方。
2: 哦，
9: 这三大经济这个政策是观天经济区、陕甘宁革命老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
2: 嗯，
9: 就是唯一这么一个
2: 战略意义非常强。
9: 是。实际上渭南呢，它的景点呢是很多的。
2: 嗯，
9: 但是比如说华山，华阴的华山，这是它的一个主要景点，但是我没去。那么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去过的，大家可能没听说过这个小县城，叫蒲县。
2: 蒲县还不是蒲城。
9: 对，蒲城县。
2: 啊，蒲城县。
9: 对，蒲是蒲松龄的蒲，蒲城县。
2: 蒲公英的蒲。
9: 蒲公英的蒲。
2: 华山，哎，你这么一讲我也没去过。就是我早些年哈，曾经还真向往过这地方，就是我受那个射雕英雄传的影响
9: 啊。
2: 问世间是否是山最高，是吧？
9: 要去论剑吗？
2: 对，华山论剑嘛，不就讲的这个地儿
9: 。
2: 但是你也没去过，
9: 我
2: 也没有去过。
9: 去
2: 但是你说这个蒲城，其实我也没去过。
9: 比较小众，可能听友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地方。蒲城县，它属于渭南下辖的一个这么一个县。
2: 嗯，
9: 但是它出的历史名人非常多。
2: 比如说呢？
9: 比如说。他号称是将相故里、
2: 哦、
9: 将就是杨虎城将军，
2: 哎呦，
9: 这是西安事变的主要这个推手，
2: 嗯
9: 啊，相就是清朝的宰相叫王鼎，
2: 嗯，
9: 他是林则徐的老师，
2: 这也是很有，就是不，咱不能叫现在不能叫知名度，就是很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人。
9: 他曾经是在圆明园建师。保全林则徐，
2: 嗯，
9: 林则徐被贬之后呢，实际林则徐在蒲城县住了三个月。
2: 哦，
9: 我到蒲城之后呢，还到过林则徐的这个故居去看了一下。
2: 啊，就是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9: 对，
2: 去看
9: 了一下，
2: 应该也是比较复古的那种。
9: 是，
2: 嗯，
9: 包括这个杨虎城将军的纪念馆，
2: 嗯，
9: 还有这个他的头号王牌，实际是什么呢？盛唐最完整的帝陵。五座帝陵在蒲城、
2: 嗯、就是它历史遗迹还是比较多的，
9: 非常多，
2: 嗯，
9: 所以说它可能被咱们这个听友或者游客比较忽视这么一个地方。
2: 其实我们要去某一个地方的话呢，要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应该讲叫三圣故里，将相之乡，
9: 是
2: 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了。
9: 对对对，
2: 嗯，
9: 所以这个地方呢值得一去，而且我去了

0: 这个地方还是《诗经》的发源地，
1: 嗯，
0: 就是河阳河川的，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诞生
1: 了，在河之洲，
0: 在河之洲就诞生在这个渭南。所以说渭南呢也是一个文化底蕴比较厚的一个小县城吧。
1: 你看你提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嗯，
1: 再加话音老腔，好像叫什么，给你点颜色哈，那首歌，
0: 啊，
1: 什么，嗯，哎呀不行，我现在这话音给你一点颜色，你的女娲娘娘不料天哪，丢下块花，石头四花三哪，是这个吧，话音老腔一声吼，
0: 啊，对，
1: 就那你这次就去挖掘历史去了，
0: 挖掘历史，而且这因为我是第一次去，
1: 嗯，
0: 就去了之后呢感到这个文化非常浓厚。
1: 你有没有觉得说到了这样的地方之后就是心态会变得比较平和了，你能沉下来，
0: 是
1: 你会有一场历史和现在交融的这种情景出现。
0: 应该是，应该你看我到这个有它有一个清代的考试院，
1: 嗯，
0: 里面非常齐全，
1: 嗯，
0: 怎么考试包括作弊，
1: 嗯，
0: 都给展览的，
1: 就过去的时候考试院作弊，
0: 对，
1: 他们当初怎么作弊的是吧，
0: 都展览的非常清晰，
1: 嗯，
0: 实际上还有什么呢，它这个景点就是刚才我跟你讲了，它是叫唐朝的五个皇帝的帝陵就都在这个
1: 蒲城哦，
0: 是这样，
1: 所以就是就是长眠于此，
0: 对，有这个乔陵就唐睿宗李旦，
1: 嗯，
0: 还有泰陵，唐玄宗李隆基也在那儿。
1: 嗯，
0: 会陵是这个叫李仙，应该是李仙啊。
1: 李宪，
0: 对，李宪，
1: 嗯，
0: 对，
1: 嗯
0: 啊。还有景陵是唐宪宗景陵，还有光陵叫唐穆宗，
1: 嗯，
0: 这是五个唐朝的皇帝的陵墓都是在蒲城县。
1: 既然这个历史底蕴的丰厚，
0: 是是是，
1: 所以就是对于有历史方面有研究或者是有兴趣的朋友。除了去西安之外也可以到这个蒲城去看一看，它两地之间距离有多远，
0: 很近，坐火车就一个小时路程，
1: 一个小时，
0: 对，就一个小时，
1: 嗯，看来要想去打卡的话呢，你不仅仅是去这些大名鼎鼎的像说什么华清池啊，
0: 对，
1: 那个知名的吧，就是那个什么有五 A 级的什么文化遗产，像这样蒲城县虽然它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秦始皇陵什么那都是知名的，没有那么高，我们去探寻历史也可以到这里去看一看。今天呢茶坊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首歌，虽然你没有去到华山，但是呢我们随着王丽的歌声到华山之上去看一看。

0: 好，现在是15:44，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今天呢，我们到黄河沿线的几个地方去感受一下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刚刚从大西北云游归来的月光茶坊。刚才听的是《华山之上》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也没听过，是当地的，应该是个文旅歌曲。真有机会，咱们也约听众朋友到华山上去论个剑啊。我们继续沿着茶坊你的足迹到下一个地方去打卡。
1: 好的，咱们再介绍下一个城市，也是陕西的榆林市。榆林呢属于陕北地区，它应该是在，它是陕西的最北面的一个地级市。它是古称的，它叫上郡，又称驼城，骆驼的驼城。这个是我第二次到榆林了，我5月份去过一次。一开始说心里话，我对榆林的印象，在我没去之前的脑海里呢，可能是一个偏远的小镇，
0: 或者落后一点。
1: 落后，对。去了之后呢，完全颠覆我的想象。这个城市一半是古迹，一半是新兴的高新技术园区。
0: 你要说它是古迹，其实也不是说刚才我们提到像西安那种，或者像渭城这种古迹。我估计就是很多，传统的当地人民群众生活的这种，生活态度，比如说像窑洞啊，这种地方是不是比较多一点？我没去过榆林。
1: 实际上，它还是很多是历史的，像这个西安一样，有这个有城墙。
0: 啊，就更古老的，
1: 对，
0: 甚至说先秦先汉时期的
1: 啊，但是它现在唯一存留的，它是明朝时候的一条老街，
0: 还在，
1: 这里的这个有个老街呢，它有一个奇特的景象，可能在咱们国内其他城市是不多见的，这条老街是2160米长，是明清古街，这条古街上有6座楼，
0: 是那种牌楼。
1: 分别是叫鼓楼
0: 啊、
1: 凯歌楼、钟楼、兴明楼、万佛楼、文昌阁，就在这2000多米的这条老街上，分别有这6座楼，这也是咱们其他国内城市不多见
0: 啊。
1: 这类鼓楼除了像万佛楼和这个文昌阁它不开放之外，这剩下4个楼我都登上过了
0: 啊，是可以上去的，
1: 可以啊，都是免费参观的。
0: 有很多可能就是后来又修缮的，可能相对比较结实，
1: 是
0: 我们能上去。上不去的呢，大概率就是由于年久失修，或者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1: 是
0: 有这么个地儿。
1: 对，这叫一街串了6座雄伟的古代楼阁，也叫6楼1县啊。另外那个榆林呢，有个夫子庙。他也有夫子庙，跟南京差不多，他也有夫子庙。那么也有小吃啊，一些旅游景点。在这个夫子庙上有一个叫算盘博物馆，
0: 就是咱们打的算盘。
1: 对
0: 啊，
1: 里面存放了18800个算盘，
0: 也就是说历代的中国的这个算盘它收集在一起，
1: 是
0: 跟大家来分享中国的算盘文化。
1: 是，实际上各型各样的算盘，我真是开了眼界，
0: 大开眼界。
1: 对，从远古的石子儿放在一个石头上，有个小槽，有几个珠子，这种算盘
0: 就是它的雏形。
1: 是，
0: 嗯，
1: 还有是什么样呢？还有是桌子型的，
0: 嗯，
1: 再就是12属相型的这种算盘，玉的，金的，
0: 嗯，
1: 各种材质的。
0: 就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1: 都
0: 我们可能认知当中的就是那种什么塑料的、珠子的，
1: 是，
0: 但是你像刚才你提的玉的什么的，我们普通群众应该是很难见到。
1: 对，这个博物馆也被吉尼斯，授予这个吉尼斯记录了，18800个算盘在里存放，这个证书我也看到了，也非常震撼。
0: 3下5除2，是不是这个？
1: 是。
0: 我好像还曾经学过算盘，但是早就随便吃了。
1: 在这个榆林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博物馆，叫陕北民歌博物馆。
0: 你知道榆林小曲儿啊，它是中国民歌历史长河当中一条不可逾越的河流，也就是很多歌曲和西北相关的歌曲都是源自于 鱼鳞小曲的这个最初的劳动号子呀，或者是曲调。
1: 对，嗯，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在这个博物馆里，我领略到陕北民歌的诞生，包括它传唱各种分类不同，
0: 嗯，
1: 都在这个博物馆里都能体现出。而且是这样，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真人在那演唱。
0: 哦，他会把不同时期的这个陕北的民歌啊、榆林小曲啊，
1: 是
0: 来演唱，
1: 不同风格的
0: 啊，
1: 他都是他们馆里的演员在现场演唱，
0: 这个很有意思。
1: 对，所以建议听众朋友们有空到榆林的陕北民歌博物馆去看一看。
0: 这个博物馆就在榆林哈，
1: 是
0: 我想起了，就是有一首歌，就是王宏伟曾经唱过的当地的一首民间调子，就是泪淡淡
1: 啊
0: 落在沙蒿蒿林。啊，怎么唱？我现在就是老是想不起来。白杨嘟收了金哟，三道道来，这都是和当地的这个陕北的文化相关的。
1: 是，
0: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有一首呢和这个陕北民歌调子非常契合的歌，听一听。

0: 是王二妮翻唱的歌凉凉。咱们也我不知道这个茶坊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说这个博物馆说这歌名是什么意思，歌凉凉这个凉凉是什么意思，歌凉凉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歌好像就是两个小土包之间中间的一个小平地，
0: 应该讲就是小山梁，
1: 小山梁
0: 啊，就是不是特别的高也不是特别低的那种山梁， 是当地的一种民间口语。就是因为这首歌被人们熟知，你就能够通过这首歌了解当地的地貌结构。
1: 我也看见过，
2: 在榆林看见过窑洞，而且我也拍都是废弃的窑洞，但现在可能可以保护起来了。
0: 啊，老窑洞，
2: 老窑洞，对。
0: 但实际上现在当地的很多人还住习惯住窑洞。刚才我不是跟你分享我有一个妹夫，他家就是榆林的，所以他的那个父母啊仍然住在这个新式窑洞里边，他说叫冬暖夏凉。
2: 对，
0: 后来说给他接到城里住，人不住，他说我们那窑洞多舒服呀。
2: 实际上这个窑洞它是真是一种文化，那这个适合人类居住，当时的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0: 对，到现在也有很多人，他会把过去的窑洞稍微修缮一下，
2: 对，
0: 然后里边也能够把这个什么空调啊都接上去，水上下水什么都接进去，很好的，
2: 很方便。
0: 我们的雨佳呀苏菲也在分享，就是茶坊今天带来的这个华山也好啊西安也好啊，有的都曾经去过，还分享比如说华山怎么去呢，最佳的线路是西上北下，坐在索道上能感受到它的巍峨险峻。苏菲说了这什么大雁塔小雁塔，她说当年去的时候还没搭建完呢，有机会再去看一看。
2: 实际上这样我多说一句啊，就是我在去西安之前呢，雨佳给我分享了这个西安的一个旅游的攻略，建议我刚才给你提的这个三件套，
0: 吃一吃，
2: 对，这个雨佳就是雨佳给我推荐的确实不错，能体现出当地的一种美食文化。
0: 榆林这个地方我虽然没去，但是因为有亲戚嘛在那儿，再加上有很多西北民歌的发源都在这儿。我还记得这个附近还有一个知名的人物，我不知道雨佳那谁那个茶坊你有没有关注过，貂蝉。
2: 没关注的
0: 是吧。米芝的婆姨绥德的汉，你听说过吧？
2: 这听说过。
0: 米那个貂蝉就是米芝的人。
2: 哦，米芝，
0: 米芝人，
2: 米芝是美女啊！
0: 我之前不知道，就是我那个妹夫老是跟我讲，你不知道我们榆林吗？我们榆林有小曲，榆林小曲儿，美人貂蝉就是米芝人，米芝的
2: 婆娘，
0: 绥德的汉，所以他会有很多古老的文化和当下文化的一种交融，特别有意思。
2: 实际上我到榆林之后呢，我发现榆林的这个陕北的民歌文化，包括它每一个县，它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您刚才提的，榆林的绥德、米芝、嘉县、五堡、清涧、梓州，这都是榆林下辖的县。那么它的文化是，可能过后咱们要听的几首，包括东方红是嘉县的，三十里铺是绥德的。感生灵是应该是五堡县的张天恩创作的，还有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是应该是神木的，
0: 他们神木，
2: 他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放的咱们葛凉凉，应该它不属于陕北的，应该属于晋陕交界的广泛传唱的，
0: 对
2: 啊，还有这个兰花花，它就应该是在榆林的南部和延安的北部流传。
0: 就是不同的县域有不同的这种曲调，
2: 是
0: 不同的文化的诞生。
2: 对，
0: 既然说到这儿，这个地方榆林呢就是音乐文化比较浓厚，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听到这首歌啊，一股浓烈的陕北气息扑面而来。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为您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月光茶坊，分享他西北的打卡的经历。我们在16点之后继续沿着茶坊的足迹感受我们的文化。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路况报道。
3: 这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香炉礁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进入到海达广场方向，过了疏港路上方四变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庄广电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东关街路段的东行方向，也是车流的密度比较大的。商圈周边是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到后半夜2点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转成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4到32度。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勿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8: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2: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8: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2: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0: 16: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达明为您邀请到的是月光茶坊，分享他的西北的旅行打卡的经历。我们现在听到的也是陕北民歌之一啊，《感生灵》，是吴碧霞老师演唱的。特别巧，昨天晚上吴碧霞也参加了那个歌手节目总决赛的帮帮唱，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唱家。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庆涛说刚才这几首歌一下子把我送回到4-5岁的时候，农村那个大喇叭里经常播这些歌。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向墨微光还说了，刚才那位歌唱家用鼻腔鼻音唱出来的这歌还真挺特别。
1: 是，
0: 其实当地人说话是不是都是这个味道？
1: 我在打车的时候，这个司机跟我分享了一个他们的讲话特点。他说我们陕西人，就是他不分。唯一一个太有明显特点的一个词，咱大家都会讲，他不会，叫风起云涌
0: 啊，风起云涌
1: 啊，对，
0: 是吧？
1: 他怎么都讲不清楚，晕和昂，他都分不清。
0: 我说我那个就是妹夫嘛，他不就是榆林的吗？他在咱们沈阳上班，很多他上学、大学什么工作都在沈阳。我每次跟他喝酒、吃饭、聊天的时候，他的那种说话的腔调特别像那个淳朴的陕北民歌。他一张嘴，我就能知道你要唱歌，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就是这个味儿。实际上他是在说话而已。
1: 是，
0: 你无论是三十里铺啊、葛亮亮啊、蓝花花啊、感生灵等等。你用原汁原味的当地的这个嗯和嗯不分的这种唱腔来唱，反而更有味道，
1: 是
0: 吧？好，那么关于这个陕西的打卡，是不是要给我们收个尾？
1: 榆林我多讲一点，和大家多推荐几个景点。下面就是像这个榆林呢，还有这个二郎山景区在神木，这号称是小花山，
0: 里面二郎山，
1: 对，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个
1: 二郎山。大家有误区，这个上面它是儒、道，还有这个
0: 就是那二郎神吧？
1: 二郎神的庙，
0: 二郎神
1: 上面能有个180个庙
0: 哦，
1: 是整个它是在山岭上建的。我游览一圈下来是3.5小时。
0: 哎呦，时间不短。
1: 哎，
0: 还有哪里呢？
1: 还有这个高家浦古城，这是《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的取景地。再就是在米脂的李自成行宫，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一个推荐个美食吧。榆林的美食一般都是羊肉啦，还有羊杂碎啦、拼三鲜呐，榆林豆腐。我在当地吃的羊杂碎比较吃多一些。而且它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食品，叫空心挂面。是上过这个中央电视台，
0: 没什么《舌尖上的中国》吗？
1: 对，《舌尖上的中国》叫空心挂面，
0: 难道不是
1: 张爷爷？不是 Beyond 就是空心挂面。
0: 挂面，
1: 对对对，非常好。
0: 你吃了？
1: 我吃过。
0: 它那个心是空的，
1: 空的，
0: 有点像咱们吃空心菜那种。
1: 是，它实际上很快，挂面就是沸水煮下2分钟，捞
0: 熟了
1: 就熟了，
0: 哦，
1: 就可以吃了，非常好吃。
0: 你说《平凡的世界》在那取了景哈？
1: 对，在高家浦古城。
0: 其实我们本来今天还有一首歌，听几句吧。贺国峰，我非常欣赏的一位民间艺术家，他的一首歌叫《一对对鸳鸯水上漂》，听两句啊。

0: 实话讲，如果以音乐为串接，你要讲陕西，一期节目讲不完，
1: 讲不完，对，
0: 太丰富的这个民歌文化啊，就是那个《平凡的世界》，它有好几个电视剧版本，不，早些年像什么范琳琳、宋国庆那个时代有一个《平凡的世界》，很好听。然后在前几年，就是那个咱们大连演员叫王雷，王雷他们演的那个《平凡的世界》，也特别的好，里边就有很多贺国峰演唱的歌，
1: 嗯。
0: 然后苏菲也说了，米芝的婆姨绥德的汉让我瞬间回到了陕西。米芝的婆姨我们说貂蝉哈，那绥德的汉是吕布，
1: 吕布啊，
0: 哎，咱们今天也算是，当然很多东西是传说，咱们就当着听吧。咱们告别了这个陕西之后，你又去了哪里？
1: 宁夏。
0: 宁夏，
1: 对，
0: 宁夏好像有一个宣传语叫什么什么塞上
1: 江南，
0: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神奇宁夏，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像说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人家是塞上江南神奇宁夏。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你的脚步去打卡宁夏的部分地区。先去哪儿？
1: 先去银川。
0: 大地方，大城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
1: 对，这个宁夏大家都知道啊，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自治区省市的跟那个最小的一个这个地域吧。但是呢，它有它的一些历史这个痕迹。它在像宁夏古城，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应该叫西夏嘛，西夏王朝的这个所在地。它当时应该是在1038年的时候，它建立了西夏王朝，叫应该是李元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叫李元昊，就定住在现在的银川，之前叫兴庆府。创造了西夏文字。这之后呢，元明清的时候好像这个建立了宁夏卫，起名叫卫，是属于这个九边的重镇。清代又设置了宁夏府。那么应该是宁夏，我查了一下资料，它应该是1944年就是定名这个银川才是首府，定下了这个名字。咱们这个宁夏是1958年成立了的自治区。银川的主要的景点就是西夏王陵，但是这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去上，留有遗憾吧，也是给我留了一个下次再去的理由。
0: 好像不仅仅是你说的像什么贺兰山，
1: 这也是贺兰山岩画，这也是最主要的。它应该是记录了游牧民族的石刻。上面我查个资料，应该是它是一个最标志性的岩画，就是太阳神的岩画。记录的就是上古先民的一些生活吧。
0: 对，他那个你看西夏王陵虽然没有去，但他可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0: 下次有机会去拜访一下。
1: 是，
0: 然后我印象当中，我没去过宁夏啊，就是我不讲，我去过全国很多地方，就是宁夏呀甘肃我都没去。我有个同行，就是银川交通台的我们一个同行叫张

0: 有一年来大连学习，我还特意我们俩交流的非常的深刻。他说你要是不了解我们宁夏的话，我给你介绍几个电影你可能就知道了，都在我们宁夏拍的，什么大话西游啊，还有什么来着，
1: 很多吧，
0: 什么新龙门客栈，新龙门客栈，
1: 对对对，
0: 我说我喜欢那个张曼玉扮演那个金镶玉的角，哎，那个就在我们宁夏拍的，
1: 红高粱也在那拍的，
0: 啊，红高粱，
1: 对，
0: 而且有一个艺术家，好像就投资人吧，就是在那儿建了一个影视城，
1: 叫这个镇北堡西部影城，
0: 哎，对，
1: 是五 A 级景区，
0: 很多电影啊，就涉及到那种大漠荒凉、大漠孤烟直的片子都在那儿拍的，
1: 对。
0: 好像好多吧，咱就没法一、就是好像是那个杨丽萍还拍了一个什么电影，也是在那取的景。
1: 一在贺兰山下还有这个西夏皇家陵园，
0: 嗯，
1: 它有里面有九座帝陵，
0: 嗯，
1: 就是也是银川的第一地标吧，
0: 嗯，
1: 算是。银川我去的景点少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嘛。
0: 你好吃的有吗？我
1: 好吃的有，我吃的是它的美食，就是羊羔肉，
0: 小羊羔的肉。
1: 对，
0: 你这一说，我就觉得是特别嫩
1: 嫩，
0: 大连话叫嫩。
1: 实际很贵，小碗不大，
0: 嗯、
1: 很小一碗60。
0: 对，因为它就像说，可一是当地的特色，二是可能你有没有关注到？
1: 还继续用，
0: 还在用，
1: 还在用。
0: 啊、
1: 对，就说因为我在它这个市区内。在走的时候看到过这个，有一部分它一个大石碑上、
0: 嗯、
1: 应该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
0: 哦、有介绍、
1: 有介绍，
0: 嗯，
1: 所以这个青铜峡它现在的这个定位还是在于就是黄河引流啊，或者是古灌溉区
0: 啊、哦、还是以这个为主，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它的核心景点有几个，就是应该是黄河大峡谷，
0: 嗯，
1: 它号称十里长峡，应该是这在穿梭当中还有个108塔，这108塔有的可能旅友都能听说过，这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
0: 嗯，
1: 现在是中国现存最大的规模最完整的一个塔群，
0: 嗯，
1: 喇叭塔群啊，然后这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中华黄河潭，它在这个青铜峡下面牛首山下，基本上就是这些，包括青铜峡的水利枢纽啊，它属于工业遗产了，还有牛首山，一些群庙，再有鸽子山遗址，整个这是青铜峡一些景点。
0: 它这个地方不是很大，像你说的它就是个县级市、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水利工程应该是在全球都是
1: 很有名的，
0: 很有名啊，
1: 对对对，
0: 它不是那种所谓的大山大川那种，
1: 不是
0: 啊，但是呢因为它受黄河文化的滋养，以黄河为主线的相关的农业灌溉呀，包括一些历史遗迹，还是值得我们去打卡。
1: 对，
0: 好，我们进入半点路情，马上回来。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滨海路沿线的压力最为集中，滨海路从星海广场一直是缓行到了富家庄公园门前路段，所以滨海路西段仍然也是在单双号限行的时段之内，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但是滨海路压力非常大，建议各位有条件尽量提前避让。另外呢，今天晚间在梭鱼湾足球场晚上7:35有球赛，所以呢现在去往东跨路梭鱼湾球场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看到在东港地区发的球迷大巴即将梭鱼湾球场，所以呢东港地区周边路段车行速度会略显缓慢一些。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在后半夜2点左右呢，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转成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4到32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Dalian Radio.

0: 坐上那火车去拉萨，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点像哈，
0: 是吧？走嘞走嘞去宁夏，实际是宁夏的文旅歌曲，但是他这个作者呢，是和那个坐上火车去拉萨是一个人儿，所以他写出来的歌曲的旋律啊、节奏什么都那么的像，
1: 一脉相承。
0: 坐上那火车去拉萨。好嘞，今天呢，达明为您请到的是月光茶坊，前一阵子从大西北回来，跟我们分享了宁夏还有陕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结尾的部分，我们要去的是内蒙古的
1: 乌海市
0: 西部。
1: 对，
0: 因为内蒙古横跨咱们中国北部的这个腰身哈，乌海市在西部。
1: 西部，
0: 来，我们来进入乌海。
1: 这个乌海市啊，是我去西北的最多次数的城市。
0: 嗯，
1: 它是在内蒙古最西面吧，地级市。
0: 嗯，
1: 也是自治区面积最小的城市，很特别，它是就只有三个区，市内只有三个区。
0: 嗯，
1: 它没有县辖的市啊、县呐、啊，没有，
0: 很小，
1: 很小。
0: 嗯，
1: 但是它整个在内蒙的排位是C 蒙 C，、
0: 哦、
1: 它车牌是蒙 C。
0: 看来这个经济总量还不错。
1: 实际上这个城市很年轻。
0: 嗯，
1: 它是1976年，在当时现在他们有一个区叫海博湾区，
0: 嗯、
1: 还有一个乌达区，就合并而成的，就叫乌海市。
0: 嗯，
1: 很小，76年才成立这么一个市。它的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它南面就是这个宁夏的狮嘴山。
0: 嗯，
1: 东面它是和鄂尔多斯界啊。西面是乌兰河部的沙漠，然后呢，北面是河套平原，就是整个处于在蒙古高原这上面。
0: 嗯，
1: 它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因为我多次去嘛，它整个化工、煤化工、精细化工的这个产业非常多。
0: 因为它年轻，
1: 是
0: 说实话，它的知名度并没有那么的高。
1: 是，
0: 我记得就是我不经常在抖音上直播嘛、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听众好像叫老梁，
1: 嗯，
0: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老梁是不是在收听节目，
1: 嗯、
0: 他的家乡就是乌海的，
1: 哦，
0: 他老给我推荐说那个，哎，我们乌海了，好了，你上我们的乌海去，我说我对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的陌生呢？
1: 嗯，
0: 我给你介绍，我们那儿有个乌海湖，
1: 对，
0: 那也很漂亮，
1: 对，
0: 我还真是没去过。
1: 他为什么叫他的文旅口号是什么呢？
0: 嗯，
1: 来，沙漠看海，
0: 实际上就是湖，
1: 就是湖，
0: 沙漠中的湖，
1: 对，就是乌海湖
0: 啊、
1: 嗯。所以这个乌海湖那个整个现在成为他的一个旅游的重要景点。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乌海湖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山叫甘德尔山，甘德尔山实际是光秃秃的一座山。
0: 嗯，
1: 从远处看呢，就是寸草不生，但是它最著名的是一个成吉思汗的雕像，
0: 嗯，
1: 它，整个屹立在山上，这个雕像实际上是个博物馆，
0: 嗯，
1: 它的面向就面向这个西北，就是面向，内蒙及蒙古地区吧，就是这个方向。
0: 我你说到这个雕像，我想起来，
1: 嗯、
0: 就是有一年我出差啊、
1: 嗯，
0: 去这个内蒙古的鄂尔多斯，
1: 对，
0: 也是内蒙的西部哈、啊，他们也有一个成吉思汗的大雕像。就是因为到内蒙古嘛，他对于这成吉思汗的这个雕像，他是有一种，咱不说叫崇拜吧，至少很多地方都有。而你说的这个雕像，你去看没看？
1: 我在山下看了，我没上去。对，
0: 很壮观吗？
1: 很壮观。
0: 嗯，
1: 我是

0: 24年第一次到乌海去，
1: 嗯，
0: 24年，当时我不知道这个雕像是成吉思汗像，我坐在车上看的时候，我给我的疑虑是什么？山上怎么有这么个雕像，阴森森的？
1: 嗯，你还觉得挺唐突的？
0: 对对对对，但是过后通过了解跟当地人沟通，
1: 嗯，
0: 发现6亿建造的，
1: 它也是一种文化，
0: 对，里面是博物馆嘛，
1: 嗯，
0: 整个介绍。

0: 他老是跟我讲说，那个你来我们乌海除了要看这个沙漠之海之外呢，一定要吃我们内蒙古的羊肉。然后他特别有意思，他曾经在四五年前在那个马兰子附近还开了一个烤肉馆。
1: 哦，
0: 他所有的这个烤肉的原料都是从他的家乡乌海运过来的。然后有一天说，达明，别的我不敢保证，就是你吃我们内蒙古的羊肉，乌海的羊肉我可以给你保证。
1: 他的羊肉也非常纯正，口味非常好。因为 我在那有一个饭店，他是专门供羊脖肉的。
0: 嗯，
1: 他们的吃法跟咱们的吃法不太一样，
0: 手抓。
1: 对，不是手抓，也是在锅里涮，但是呢他的肉非常纯正，口味、
0: 实际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陕西也好，宁夏也好，包括这个内蒙古的乌海也好，他们就是这个羊肉啊，也算是他当地的美食特色之一了哈。
1: 对对。
0: 好，那既然到乌海去了，我们也有准备了一些和乌海相关的音乐来欣赏一下。

好，16:43，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好多人就问我说，达明，你这个节目的定位是什么？是个旅游节目吗？我说不全是。说是个音乐节目的吗？也不全是。电影艺术欣赏也不全是，其实它是一个

0: 我理解是一个综合的生活类的节目。我会把大家感兴趣的美好的生活的这种场景，通过广播的方式呈现出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了，就是月光茶坊。他前不久刚刚在西北的几个城市呢走了一圈，然后呢正好转到了这个乌海。一是乌海年轻，二呢，你从地理上来说，它是内蒙古的最西部的一个地级市。
1: 对。
0: 东边呢，你到了一个大兴安岭地区啊，就跟咱们黑龙江交界，然后呢，有部分地区跟咱们辽宁交界，然后继续往西的时候，就和什么甘肃啊、什么什么那宁夏呀，
1: 对。
0: 这些地方交界。那么它的年轻，单纯你从旅游的角度来讲，其实它没有太多的资源。
1: 是，而且这几年它几个重点的景点，它主要就是像您刚才讲的，乌海湖，
0: 乌海湖就是沙漠中的一个
1: 对
0: 湖
1: 对，它有就基本上有19个西湖这么大，就这么大。
0: 很大。
1: 对，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咱们2021年有一个电影就叫《乌海》，是黄轩和杨子姗主演的。它整个取景就是在这个乌海取景，它有一个网红的这个沙漠 S 弯公路，这个公路也非常著名。就基本上这个驴友都爱到那去打卡，
0: 就特别出片儿。
1: 对，非常出片儿。这就是它就仅有限的几个比较有名的景点。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甘德尔山的成吉思汗雕像，另外还有一个叫金沙湾这个生态旅游园，它是里面有就沙漠，有骑骆驼啊、滑沙呀、沙漠冲浪啊。本来我想去玩，但是呢，这个太热了，就在里滑太热
0: 其实
1: 了。
0: 哈，就是沙漠有很多好玩的，
1: 对。
0: 就是，我虽然没有在咱们中国的这些大的沙漠里边玩，我有一年啊，去到一个，你要说它是沙漠也是，就是海边的那么一个沙丘，在法国西部有叫皮拉沙丘，其实也就是个沙漠，跟咱们中国的那些什么沙漠呀、腾格里呀、塔克拉玛干比起来，那简直是九牛一小毛都不是。可是即便如此，当我们看到在海边有这么一片沙漠的时候，我们也冲上去，从上面再滑下来，然后叽里咕噜爬上去，再滑下来，那种感觉还是很好的。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你下次再出差或者再去乌海啊、内蒙古去打卡，你
1: 一定
0: 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去滑一下
0: 滑
1: 哈。
0: 沙，
1: 对，
0: 特别过瘾。
1: 他那里还有这个他的美食啊，有一个是羊肉是肯定了啊，这是肯定的。但是最重要的，它最好吃的，我在当地他们有人请我的时候，请吃了一个叫风干羊肉，是整个小羊羔给
0: 风干了，
1: 风干了，风干之后呢蒸熟。用这个调料喂好之后蒸熟，这个口味非常鲜美。
0: 我首先关心的不硬吗？
1: 不硬
0: 啊，
1: 啊，蒸完就蒸完之后
0: 就很软了，
1: 很
0: 软
1: 软。
0: 糯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一说这风干，让我想起了内蒙古很多地区啊，他在做这个伴手礼或者特产的时候呢，都有这个风干牛肉，
1: 是，
0: 但它其实是牛肉干儿，
1: 对。
0: 你咬起来就特别的硬了。而你这么一说，这个风干羊肉，它是风干了以后蒸熟再喂好，它是
1: 是，
0: 另外一种吃法。
1: 先喂再蒸，非常的个可口，这就是美味，就是我吃过的羊肉，可能它是最正宗
0: 你知道这个点儿啊，16:47，咱说这玩意儿挺残酷的，我一边说一边流口水。
1: 所以就像老梁邀请你去乌海，那我也邀请你去乌海。
0: 你要知道，就是内蒙古首先不缺羊肉，
1: 对。
0: 这是一；二呢，内蒙古吃羊肉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粗犷的办法，就是手扒羊肉。
1: 手扒羊肉，
0: 他把这个鲜嫩的羊肉就是拿清水煮熟了以后呢，蘸那个韭菜花，而这个韭菜花呢，一定是草原上采摘的野韭菜花
1: 是。
0: 啊，在内蒙古地区是非常多的。我有一个朋友吧，他就是内蒙古，但他是东内蒙古，就是靠近黑龙江那边。
1: 蒙东那边。
0: 每年的7、8月份，就是这个野韭菜盛开的时候，当地的人民群众啊，就是拿着那个大塑料袋子上那个就是草原的边缘地区去摘，一撸一袋子，一撸一袋子，然后回来呢，他们就自己自制这个韭菜花。每年就是做完以后呢，拿那个保鲜盒啊，比如冻上10盒、8盒的，放到冰箱里，然后送给朋友，或者随时吃，随便随时抠一勺，哇，太好吃了！
1: 比你重的呢？
0: 我种那个没结几朵韭菜花，就是基本上就很少。它那个草原野韭花吧，和咱们种的
1: 是
0: 这个韭菜
1: 不一
0: 不
1: 样，
0: 是一回事儿
1: 对，
0: 啊。所以我下次你再回到这个内蒙或者再去乌海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韭
1: 好
0: 菜
1: 的，
0: 花。
1: 好，肯定记住您的推荐。另外一个，它这个乌海

0: 是产葡萄的地方
1: 哦。
0: 啊，它葡萄非常好，它有好几个这个葡萄庄园，也是比较挺出名的吧，葡萄，因为这个乌海这个地方呢，它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是宁夏、陕西和
1: 交
0: 内蒙的
1: 界，
0: 交界这么一个
1: 我
0: 市，
1: 刚才更正一下，我说甘肃和甘肃没关系，就是宁夏、
0: 对，
1: 陕西交界，
0: 交界这么个地方，所以它整个它包括音乐文化，包括旅游文化，融入了这几个省市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1: 特点哈，其实你看哈，要说到这个葡萄啊，它喜欢什么样的这个气象结构呢？尤其是酿酒类的葡萄，它喜欢昼夜温差大，白天暴晒。光那温度高，然后晚上凉爽，这种地方产出来的葡萄特别的甜，特别的好吃。所以像咱们中国的新疆啊，包括你提到的乌海地区啊，包括我的家乡北镇，
0: 北京，
1: 这葡萄都好吃。
0: 您去过这个外国那些法国都不错
1: 法国的这些葡萄园的葡萄不能吃，
0: 啊，只能酿酒，
1: 确切的说不好吃，能吃就是它很小，就专门酿酒的葡萄。
0: 酿酒，
1: 你吃起来就不赶口，都是小粒儿的。说难听，你撸一大把，你都不够咱们中国的这些葡萄吃那么几粒儿。所以它是不同的作用，包括很多地方专门种那种，像咱们内蒙古，咱们那个吉林的通化，
0: 通化在通化
1: 通
0: 葡萄，
1: 化酿的那个葡萄以山葡萄酒为主，也是那种小粒儿的葡萄，专门用来酿酒的。所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气候，它产出来的这些特产也是不同的。好，继续跟着这个乌海呢。有一首歌也特别有意思，叫《来沙漠看海》，说的就是
0: 乌海
1: 乌
0: 湖，
1: 海湖。
0: 对。

0: 这是典型的一首城市文旅歌曲啊。作为一个新的城市，乌海你是去过两回，
1: 对，
0: 实际上你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呢，去到了西北的三个省份啊。如果因为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如果说让你再回顾一下这趟行程，你就是脱口而出，你还想去或者是印象最深的是哪里？
1: 一个是榆林、西安，这是还是
0: 陕西的，
1: 陕西的还是要想去。
0: 一是大，二是呢相对历史更加厚重一些。
1: 是，
0: 其实呢，我们整个这个节目的沿线还是沿着黄河流域做哈。黄河呢，它流经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但是呢，它这一路流下来，它却孕育了华夏文明当中的不同文化。
1: 对
0: 啊，就像西北文化、这个山东文化、河南文化等等。要讲到这个西北，那打卡的地方很多很多。经你这么一讲啊，真的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这些母亲河周边的地方去看一看。
1: 应该是，我今天就是把我自己的这个体会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也跟大明分享一下。
0: 嗯。
1: 那么，有些呢，可能是，以后还要需要这个景点要再去发掘的。
0: 嗯。
1: 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到西北去看一看，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一个旅游的圣地。
0: 因为你是工作的关系，
1: 是
0: 啊，就是多次去到西北的这些片区，也对这些文化呢有了深入的挖掘，但是还不够。
1: 对，
0: 等有机会呢，你再去到这些地方，挖掘到更加小众的，或者是适合我们深入探索的地方，再回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1: 好的，好的，
0: 好，非常感谢茶方。最后呢，就首尾呼应啊，我们是用黄河谣开场，今天呢用黄河谣来结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目前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是
1: 路况报道。
0: 目前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是滨海路的西段，尤其是通过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到傅家庄的双向超级饱和的状态。我们再说一下，超级饱和的是滨海路的西段，从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到傅家庄公园门前双向是超级饱和的。现场尽管有交警在疏导交通，但是就是因为单纯因为车辆太多了啊，车辆非常的集中，所以这一段的压力非常大。包括整个滨海路西段自西向东行驶完全处于饱和一动不动的状态。同时呢，也在这个附近由于车辆过多发生了刮蹭事故，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发生两车刮蹭，会占用最外侧的两排车道，目前只剩下靠近护栏的一排车道去往傅家庄公园方向，所以被滞缓在滨海路的朋友只能是耐心等待，千万不要着急，也不要硬性的插队啊，和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滨海路西段的压力非常大，从新海广场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另外，香炉在桥上北行，从东北路白新村上桥去往广电中心，一直缓行到东快路。我们知道，今天晚间的7:35，也就是19:35，在梭鱼湾足球场有球赛，所以呢，我们看到，球迷朋友正在陆续赶往这个梭鱼湾球场、钻石湾地区，所以呢，整个东快路的北行，尤其是去往彭辉方向的车辆，去往钻石湾的车辆是非常多的。从市区内去往东快路彭辉的方向车辆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的。反而整个东快路的入市方向还是非常顺畅。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长江路新宫街路段的东行，连胜街进入到长兴市场，长兴街方向。星海广场的环岛、中山路星海公园路段的双向暂时都属于车多路段。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我们刚刚看到在镜头当中，东跨路彭辉北行方向内侧车道有120急救车闪灯经过，希望各位能够让出绿色通道。东跨路北行方向彭辉附近有120急救车在经过，因为这里车辆的确非常多，请大家让出绿色通道。以上内容是李咪编辑播报。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了，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其中呢9号的2点到14点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

0: 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9号的8点前后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3: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周末愉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昨儿立秋了，这天儿马上就不一样了，早上那小风可爽死我。朋友们，你们感受到了吗？今天去现场看球的朋友们太有福气了。都说秋天更适合思念，其实秋天啊更适合见面，晚上就球场就见一见呗，是不是？立秋了啊，愿这个秋天大家有 honey 也有 money， 也不是啥玩意儿，泥的有田也有钱。要说哪个季节最酷啊，那就是秋天，因为秋酷嘛。来吧，咱也关注一下这立秋之后的第一周啊，将迎来什么样的天气。今天的这个天空啊，云量开始增多了啊，大家这个看到了天空瓦蓝瓦蓝的，然后呢云彩不少，太阳是偶尔露脸，同时啊这偏北风的风力是持续偏大。如果咱家小区的底下有树的话，你看那树叶啊晃的还是挺厉害的，气温是有所收敛了，最高来到了29度，最低在25度附近。朋友们，这才是大连该有的天气啊。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时节可能去海边游泳是不少市民消暑的绝佳选择。不过呢，由于长时间在户外受阳光的直射啊，这皮肤啊沾水之后特别容易晒伤，大家一定要涂好防晒霜啊，戴好太阳镜，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咱给涂好了，老公的话呢爆皮就爆皮吧。下周一到周三咱们大连天空仍然是处于一个云区啊，失去的。

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体感上是比前些天清爽了不少。尽管呢酷暑有所缓解，但是在享受空调带来的清爽同时呢，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啊，小心呢、空调病，是不是？也要注意不要着凉感冒。咱也复盘一下这轮的高温过程啊，让大家比较受罪的这个副热带高压，7月28号到8月7号，咱们大连出现了长达11天的高温闷热天气啊，让不少南方来大连的朋友直呼：“我这是来的北方哈！”不少地方的气温甚至达到了39到41度。大连呢，自7月28号开始出现这高温天气啊，35度以上的区，主要是位于大连市的西部和旅顺口的西部，以及金浦新区、海澜店区、瓦房店市以及内陆地区啊。随后呢，在8月2号扩展到全市大部分地区，并且持续啊，8月8号结束，一共是长达11天。全市311个地面的气象观测站当中呢，有273个站啊，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终于过去了。那今天呢是有这个比赛啊，也有一些这个道路方面的调整，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呢，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公示啊，拟调整3条公交线路。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为了提高线路的运营效率，方便市民出行啊，近期呢将调整3条公交线路。首先呢，就是523路调整啊，从这个大连海事大学上课啊。向西北迁移80米，调整原因是保障运营安全。另外就是811路，你将811路海运街至海达南街路这个调整为海运街海达南街通行。取消了杭三物流中心海顺街东站，增设海达南街北车站。另外呢，就是908路啊，这公交车是在华南国际商城站与这个博雅中学站之间增设了华南广场站，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啊。那今天呢，除了我们的苏一湾有这个大连英博啊，对辽宁铁人的比赛之外，在这个大连体育中心也有一场演唱会啊。今天晚上那边挺热闹啊，所以说呢，可能这个交通方面会有一些红色饱和的情况出现，大家要注意了。也是为了保障演唱会和球赛期间观众有序的疏散啊，那么将对地铁的1、2、3、5号线运营组织进行临时调整，大家也听一下啊。如果说你晚上回家的时候要乘坐地铁，一定要听好了。演唱会和球赛结束之后啊，视现场的客流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地铁的1、2号线行车的间隔。常规运营时段结束之后呢，地铁一号线适时加开大连北站至河口站方向和西安路至姚家站方向的载客列车啊。地铁二号线适时加开体育中心站至海之韵站方向和青泥洼桥站至大连北站方向的载客列车。地铁三号线加开22:40、23点后沿站始发至金石滩站方向的载客列车。体育中心站至自21:30至疏散结束。视现场情况采取出入口管控措施啊， AB 口只进不出， C 口封闭， D 口只出不进。也请广大乘客合理安排乘车时间，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遵守公共交通秩序，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乘车环境。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啊，96860000。

哎，赶紧抓紧时间关注一条路况啊！行，提到西北路北行益丰汽车城北面的这个辽粮储运门口啊，又堵死了。说这里面出来的车呢，进入西北路没有灯啊，就和西北路的车抢行。这个地方经常出事故啊，建议加装红绿灯。感谢您的反馈啊。也来看看今天首先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这个今天啊，这个天气的不同啊，像白月光说今早上小窗一开啊，久违的小北风啊，小凉风一吹，这还是昨天奔四的地方吗？有点失真了啊，不得不说这节气真准。不说嘛，最尊重立秋的就是东北。说这立秋啊，嘎巴一下就凉了，就嘎巴一下，这个形容词啊，那不是东北人都听不懂，就凉的就是这么痛快啊。

还有朋友跟我晒奶茶呢，这是秋天的第几杯了？不是，你们喝奶茶的声能不能小点，都吵到我喝西北风了，都我到现在我都没喝上一杯。哎呀，今天的长方是第一个抢到沙发，为啥呢？因为做客前面那个达明哥的节目了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动动也来了啊，小许同学也来了，欢迎欢迎。还有李燕，小许说了，滨城晚风掠过街巷，周六华灯初上，车流漫漫，电波暖心，祝都哥周末愉快，拥抱温柔周末，谢谢。大哥来了啊，周末快乐。今儿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我中午出门哈、啊，在楼后面那个阴影那个地方啊，一点也不觉得热啊，不像昨天热浪360度无死角包围。昨天晚上朋友们7:30以后那就不一样了。从往常啊，傍晚冲凉的时候我都是开着窗户一边冲一边跟着哼唧啊，在唱歌，就是一般就是猜歌那环节没唱够的啊，回家再哼一首。昨天晚上把窗户关上了，太冷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睡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一场备受辽宁球迷关注的德比大战啊，即将在蓑衣湾足球场开启，大连鹰博在家门口迎战辽宁铁人。此时此刻，看台上蓝色的浪潮蓄势待发，场内的赛前准备也全部就绪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现场的本台记者杨光，来大家感受一下前方的热闹场景。杨光你好。
1: 好，阿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光。此时此刻呢，我正身处于蓑衣湾球场内场，那么我已经看到球迷们也陆陆续续的入场，而且呢，今天我们的辽宁德比可以说是热闹非凡。现在我注意到了现场三层的客队看台，我们一共是留出了整整八块给了铁人的球迷，这是历史之最了，我们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来欢迎客队。当然今天的这个比赛辽宁德比确实是全国的球迷朋友都非常的关注，也是辽宁足球的一件盛事，希望今天双方球迷呢，双方的球员都能够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另外呢，今天的重头戏是在赛前的 TIFO，在球员入场的时候呢，全场将会展示 TIFO。 那么如果您正在开车，还是要再次听一下我跟大家的分享，就是要强调一下，那么首先是由北看台举起展板，接下来第二步是北看台升起画幅，就是巨大的一幅 TIFO。 那么再接下来第三步就是北看台全体倒计时，到零的时候，那么其他看台的球迷朋友同时举起您手中的画板，我们拼成一个全场的 TIFO， 应该说是无比的壮观，这在世界足坛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少见。打听到现场的球迷已经开始

欢呼了。那么德比的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呢已经开始了。另外呢，在今天赛前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就是我们的38号吕卓毅、26号黄子豪，那么他们已经是在职业赛场征战百场了。那么今天在赛前呢，也同时为两位我们的功勋球员要颁发百场的纪念。

0: 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ever been in love.
1: 好了，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有朋友问啊，说今天晚上英博直播在哪个平台啊？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啊进行观看。今天啊，带孩子去上课的时候啊，在某商场，那家伙的偶遇了，那得有上百名这个大连的球迷啊，就太明显了，全穿着英博的那个球衣，一片哇啦哇啦的，可好看了啊。希望今天晚上赛出好成绩，赛出风格啊！也欢迎所有沈阳球迷的到来。今天晚上吃好喝好玩好。来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路况信息啊！对方正忙说，这个香炉礁轻轨站目前压车挺严重的，一进一出，说一个小时，一进一出啊就得一个小时啊，还有违停的。感谢。美女说了，豆哥，我昨天晚上抢到五杯奶茶呀，还有一个汉堡，另外还有五杯奶茶，明天晚上兑换，怎么样？就各位赚钱的听友，有比我这数还多的不？这个奶茶虽好，一定要不要贪杯哦。那玩意儿糖太多了。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内容当中。再来说一个神奇的巧合啊，一个神奇的巧合揭开了一场精心掩饰的友情背叛。说今年四月初啊，家住在上海徐汇的李女士，捧着一只刚从网上买的限量版的包包啊，走进了当地的这个公安分局去报案，说这个网购来的包竟然是早前我被人偷走的那一个，这咋回事啊？话说这时间倒回到了2025年的年初啊，这李女士这真下血本啊，花40000块钱买下了这只心仪已久的名牌小包，具体品牌咱就不提了啊。买回来之后啊，哎呀真泄恨呐、啊、不嘎是背就背过一回，然后呢随手就放在了家门口的玄关上。大半年之后啊，这李女士突然想起来，哎呀好长时间没背这包了哈，我得找找，我得背一背。花40000块钱买的，这给家供起来，你说说。翻箱倒柜啊，家里找了个遍，咋就没了呢？就哪儿都没有。往回想，

哎呀，因为自个儿懒啊，找个收纳师，找个保洁员，这家里进进出出的老鼻子人了，那谁能拿呢？但是李女士啊，始终没往被偷这个方面想，只是偶尔啊跟朋友吐槽两句，说那包你说哈、啊、这奇怪邪门了哈、啊、跟人家蒸发了似的。谁能想到啊，就是这句不经意的吐槽让事情出现了深转折。这朋友听完他的描述之后啊，好奇的上网上搜了同款啊，结果还真搜到了啊。哎，无论是包的款式、成色，还是购入地日本的标注，甚至新旧的程度，都跟李女士丢那个一模一样。李女士说，哎，当时我怀疑了一下，不过呢我真的很喜欢这款包啊，买回来啊心里舒服。结果他把这个挂在二手网站的这包啊，跟他这个很相近的买回来了，花了20000多块啊，把这同款买回了家。可是拿到手一看，越看越觉得这咋这熟呢？这手感，这编号，一拍大腿，这不就是我包吗？唯一的问题就是当初购买的小票找不到了，编码啊，这可能跟小票对不太上，没有办法100%确认啊。李女士几乎放弃了，结果老天爷帮他一把，就在他搬家整理工作室的时候，妹妹翻出一张小卡片，差点顺手就扔了。李女士打开一看，头皮刷一下搜一下就发麻，正是那张带着唯一编码的购物小票。一对着编码啊，丝毫不差，一个数都不差，就是这个包，千真万确啊，就是他丢的那只。哎，自己的包被人偷了还挂网上卖，最后又被自己买回来，你说这剧情吧，他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后来他这不就报警了吗？警方接到报警之后迅速介入啊，通过交易平台溯源，发现这包啊都转卖了5回了，从上海到广州再回到上海，最终一个熟悉的名字浮出了水面，郑某，李女士的好朋友之一，嘎嘎好的那种，嘎嘎与嘎嘎啊，闺蜜。去年2月啊，李女士因为失恋心情低落，邀请这个郑某这个闺蜜啊来到家里同住，郑某陪她走出阴影。哎呀，天天呢又陪她吃陪她喝啊、又陪她这个喝水陪她唠嗑。在这个李女士的帮助下啊，这郑某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俩人是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呢。这郑某啊在这个小李家一住就是4个月，这得啥矫情，你说这2025年6月啊离开了。而仅仅就2天之后，那只包就挂到了网上。原来啊，当时他因为工作合约啊合同违约，面临着10几万的赔偿金，一时也拿不出钱呢。临走那天啊，鬼迷心了，卖了10000块钱应急，人40000买的包就被一回你卖10000。最让人唏嘘的是啊，当李女士发现包不见了，那郑某啊，就她那闺蜜还漫不经心地说呢，哎呀，你说你哈，本来就爱乱放东西，给家好好找找吧，没准能找到。一边是掏心掏肺的信任，一边是精心策划的背叛。目前呢，这郑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当地的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哎呀，这是防这防那的，就是没防闺蜜，是吧？博时提到啊，说这个红绫路咋的了呢？有谁走在前方啊？抱一抱啊！这真堵呢。徐先说了，大连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球迷啊，这是几十年的传承啊。虽然说球队更迭，但是咱球迷是一直都在呀、啊。虽然说我不在大连，但是仍然为家乡加油，大连必胜！足球我就喜欢大连赢。就咱这球迷这份啊，这份心情，这份心意。是不是太感动了啊？

啊，接下来再说一个搬家的事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搬过家哈，或者说搬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搬家的刺客。这个据市民陈女士反映啊，说通过线上平台联系了搬家公司，线上报好了价格570，你说搬趟家吧，怎么也得5-7800的，是不是？然而就在搬家当天，上门的团队啊，却按照家具单独给人家计算了，最终总费用高达5000多块钱。陈女士啊，质疑遭遇到了搬家刺客。反复确认好的价格，他怎么就临时变卦了呢？陈女士说啊，因为母亲生病，家里开支大啊，本来就想着说能省钱咱就省钱啊，搬到了现在这个房子。自己一再对比之后啊，找到了一家便宜一些的搬家公司。他说啊，自己在线上平台和社交软件反复沟通了好多回啊，对方报价，他说就570啊，大姐没别钱，就570。陈女士啊，认为双方已经价格达成了一致，下单了啊。陈女士表示啊，对方是8月3号联系的我啊，就发了个价格表，写了一下明细，还说放心啊，不会乱收费，有什么收什么，按标准收。8月5号那天呢，有个师傅联系我说，也没告我大件怎么收。后面搬到了目的地楼下的时候，对方从那个包里啊拿出个小本来。拿手给他沾着痛马上撵的啊，这个上面写什么，冰箱多多少钱，沙发多多少钱，洗衣机多多少钱，衣柜多少钱啊，这一下飙到了2000多。陈女说你等会儿啊，这不是咱那个从我原来那住址搬到新家这住址开车10分钟都不到，家里的零碎物品都是我找朋友搬的啊，而且就是搬家当天上门的师傅你也不是现在跟我沟通的人呢，啊，说好570，办完之后你又按单独的家具计算，收费标准和之前的承诺完全不符，于是，啊，人家陈女士报警了。警察说了，这个事儿啊，你得自行协商，如果协商不行的话，再去派出所沟通啊，或者是找律师啊，走这个民事诉讼。接着陈女士啊就问这个师傅说，这一车卸下来搬上四楼得多少钱。师傅说不知道啊，算了一下大概有可能说得5000多，有可能还得更高。几番商量之后啊，最后陈女士啊支付了5060。陈女士说了，搬家师傅啊早上8点多开始搬，9点多啊就到了新房的楼下，由于协商价格商量不到一致啊，就沟通到了中午12点多。后来陈女士最终啊和搬家师傅提出3000块钱一口价，把车上东西卸来搬到家里去啊，对方再次拒绝，就是你东西在我车里呢啊，你不达到我要的这个价我就不给你搬上去。说另外呢，这个那这再不支付的话，我们就把你的物品呢我们得放租赁的仓库去了，产生的租赁费用啊也得你承担了。陈女士说了，那耗到晚上所有时间也算我们的呗。最后这不给了5060。后来呢，针对这个陈女士的质疑啊，记者就联系了这个线上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方回应说啊，当时报价570是个起步价，并非是最终的总价。工作人员还表示啊，说并不清楚陈女士家中有冰箱、沙发大件，那你搬家之前你干啥来的？是不是应该双方沟通好，你都有啥？是不是我们要搬啥呀？是不是？说我们是平台合作的，当时我们合作这家搬家公司的师傅上门也跟他说过啊，都是有收费标准的，人家是按小时算费用啊，师傅干一小时就得付一小时钱。说当时是用不上5000多，2000多啊。啊，就能把他东西放到楼下，他不同意，他非得跟师傅就是就谈包干价。后来这个磨磨唧唧的时间，那这全搭进去了。我们事故一师傅啊，1小时300块钱，到最后遭5000多，是吧？针对陈女士的遭遇啊，律师说了，如果只是双方讨价还价，那么双方是有一个协商的余地的啊。
属于是民事的范畴。如果搬家公司在实际的控制货物当中啊，以停止搬运、拒不离开等手段强迫客户接受加价，则有可能超出了民事的纠纷的范围啊，涉嫌强迫交易罪。啊，律师也建议消费者可以依法向管辖的这个公安机关进行报案留底，同时也建议消费者在搬家过程当中全程的录音录像，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属于民事纠纷的情况，也可以向这个辖区的法院进行诉讼维权。

蝈蝈说了，哎，主持人你好，哎，我是北京来看球的，嗯，欢迎欢迎啊，您的这个意思是还没买着票啊，看看有没有谁临时转让吗？是这意思吗？哎呀，这有点来不及了吧？就咱大连这球迷，宁可晚上不吃饭，也不能把那票这整出去啊！都提前老长时间买了啊！你再试试啊！你再看看这个闲鱼网站什么，你再看一看有没有啊？曲健说了啊，说个贾导演贾樟柯导演有这么一句电影台词是这么说的：骗钱跟借钱有什么区别呢？借钱就是骗朋友的钱，说跟豆哥刚才讲的故事是如出一辙呀。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尤其是您走在的所在路段有没有发生一些路况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互动一下。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晚上的六点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首先通过远洋万和公馆三号楼的高点看到全景的整个梭鱼湾足球场，嗯，大量的这个大批的球迷朋友啊，正在缓慢的移动向球场内进入啊，人数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整个钻石湾周边路段今天下午呢就开始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只能是远端停放车辆。所以呢，大批的球迷从地铁口出来啊，正在步行进入到这个梭鱼湾足球场，人流量是非常大的啊，很壮观的一个场景，是通过这个高点镜头看到的。这是梭鱼湾足球场的周边路段的通行状态。那么去往东海路、钻石湾方向，整个北行线暂时是缓行的一种情况。那么上个点位当中提到，东海路入市方向受到事故影响，车多，目前已经缓解了，缓解为畅通，因为事故撤离了。另外，东北路沿线北行，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目前是缓行的。此外呢，滨海路沿线依然是高饱和，尽管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六点整，滨海路西段今天的单双号限行已经结束了，但是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一直缓行到傅家庄公园门前。此外呢，解放路沿线石葵路交汇处在石葵桥下有事故，因此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岭前桃园桥附近。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民主广场去往港湾广场，港龙西路进入到港龙路去往珠光街方向，大众街的双向北斗街和大众街交汇处目前都是车多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其中九号的两点到下午两点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九号的八点前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8: 妈妈，好热呀！
9: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与我们互动啊。很多朋友提到啊，说这个南关岭现在啊堵得不要不要的，怎么这么多车呢？比如说徐啊，啊还有这个一点半啊，啊还有这个一二三四像首歌，说刚走完啊，这是红陵路的啊。南关岭首先说啊，今天晚上是有演唱会的啊，今天晚上两场盛会啊，一个是演唱会，一个是英博对辽宁铁人的这个球赛啊，很热闹啊。顺儿也提到说，哎呀，老年人都看球去了，我是年轻人，我看演唱会。哎，那可不一定，现在有很多孩子都加入到了看球给这个我们球队助威的行列当中了啊。啊，一二三四提到的是刚走完红陵路，从西部通道方向下桥啊，就是说下桥之后别走，修路的位置啊，别走最右侧，最右侧又开始修了，大家呢得走中间车道。感谢您的提示。小少说呀，这个红陵路啊，本来就施工，然后还有俩车给那刮蹭站一排，这是火上浇油。

再来说说电影啊。2026年的暑期档啊，电影其实不少，但是大家发现啊，这些电影挺有意思啊，就是打不过就跑，这到底是啥毛病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有9部电影已经调整了上映计划，而且这些电影的宣传啊，我都已经在影城看到了。你比如说像这个动画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上映了16天，宣布撤档。还有7月26号的科幻片《群星闪耀时》啊，也是紧急撤档。还有28号的动画片《悟空大圣》也撤了。7月31号的《杀死比尔》啊也撤了啊。此外呢，像《大圣崛起》呀、《心犬相随》呀、《不想失去你》啊、《开个玩笑》等电影也宣布撤档。打不过就跑啊，成为了不少片方的惯用的操作了啊。那对于院线的从业者而言，说这种情况呢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啊，说这几年呢反复撤档、重新定档的电影太多太多了，他们已经习惯了，随时更改计划，随时安排退票啊。他们的心情呢就是，也是从一开始的无奈，逐渐变成了无所谓了。撤档意味着什么呢？宣发成本，还有排片计划、观众的预期的浪费，也意味着啊退票等成本的增加。面对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多片方啊依旧选择跑，这是一种应对激烈竞争无奈之举，已经干不过别人了啊。尤其有一些片子就是市场太好了，全看那个片子了，比如说少林足球啊八仙呢、一看打不过，片方心理失衡啊，赶紧先撤档吧，再重新选日子再上吧，是吧？现在呢，一些明明可能取得不错成绩的电影，在刚刚上映的节骨眼上撤档，或者是提档又撤档，是一是由于这个片方对电影本身不自信，二是由于他们对档期的设置策略也是摇摆不定啊，这种心理也是导致电影的命运在不断的摇摆啊。好像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哈、就是几乎所有撤档的电影重新上映之后，这票房啊也都不咋理想。你比如说2024年春节啊、春节档上映的又撤档的几部电影，天降财神猫啊，至今都没有重映。八戒之天蓬下界啊，重映之后票房也只有463万。红毯先生重映之后，最终票房也就只有

1346万。唯一一部获得相对成功的就是《我们一起摇太阳》啊，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什么疾病啊、沉重的话题啊，它在春节档仅上映几天之后，就调整到了三月底的清明档继续上映，最终获得了1.8亿的新增票房，那个还不错。也想问问大家，最近啊有没有看了哪些电影你觉得挺好啊，值得推荐，哪些电影不咋地啊，去了就浪费钱，也会大家说说啊。除了这个电影之外啊，也有很多的明星演唱会取消了。啊，大家就说了，这个明星演唱会啊，取消之后，主办方他到底该不该赔钱呢？今天是8月8号啊，据这个可靠消息说啊，多个明星的演唱会临时取消。比如说这个薛之谦的啊杭州演唱会8号9号的就取消了，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说这个8月8号上午啊，浙江已经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啊，全省的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多个景区啊活动都延期了。预计白海豚呢将于9号夜里到10号的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航班呢啊、铁路啊、景区啊都关闭了、停运了啊。那么原本原定于8月8号的、9号的，像薛之谦的演唱会啊、郁可唯的呀。啊，也都临时取消掉了。

0: been in love。
1: 其实啊，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啊，就是之前呢，像这个刘德华呀，这个邓紫棋呀，都有这类的情况啊。你像四月底啊，刘德华的这个团队突然公告说啊，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取消杭州的两场演唱会。紧接着周杰伦主办方也跟进，理由是场地设备故障。啊，薛之谦那也有几场说是艺人身体不适等等等等。从这个概率来说啊，一场大型的演唱会从筹备到落地踩雷的概率是至少30%啊，天气啊，艺人的健康啊，政策变动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粉丝就成了最冤的买单人啊。有人为了抢前排的票啊，多花好几千找这黄牛。有人也是提前啊订了当地的酒店和机票，一取消这钱呢、全打水漂啊。主办方就一句话，全额退票就完事儿了。但是粉丝的隐性损失谁管呢？有没有朋友就是买最近的这个飞机票要去浙江那边看什么薛之谦演唱会的啊？有没有？看了很多网友的评论啊，有个武汉的小姑娘说的很扎心，说票是退给我了，但是为了看某某某的演唱会，我请了年假啊，公司不批补休，我找谁说理去啊？还有人说啊，自己为了抢这个票，加了十几个人代抢，最后票没到手，代抢费也没退。这些啊都是真实的个案啊，比任何数据都刺眼呢。查了查这个国外的惯例啊，比如说像美国的一些平台啊，如果说主办方单方面取消演出，除了退票还得赔偿损失最高20%的违约金。我觉得在咱们这主办方是不是也不能只拿粉丝当韭菜割，也不能拿情怀当生意，是不是？今天演唱会取消，损失的可能是几百块，明天要明星代言翻车啊，综艺停播，消费者是不是还得自认倒霉呀？行业真想发展的话，先得把分享共担这四个字得写进合同里啊。

0: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畅快晚高峰正在进行中啊！想问一下，不服输，你说的这个好听的 BGM 是此时此刻这首吗？如果是的话，这个名字叫 Best Friend， 最好的朋友啊。古月提到中山路和五惠路的交叉口啊，有这个刮蹭的事故发生啊，感谢古月。古月，你是不是姓胡？啊，说完了歌手演唱会的事儿，咱再来说说演员啊。最近呢，长春市动物园动植物公园迎来了新的人气 NPC 二郎神。这二郎神的扮演者啊，36岁的男演员史元廷，在与雪饼猴上台互动之后，顺利的入职成为了他同事啊。7月底呢，雪饼猴告诉记者说，他觉得啊，史元廷表现力非常好啊，这是一个什么呢？真正的男演员啊。是因为没戏拍，转行进入了景区去当 NPC。有人问这个史元廷说：“哎，为啥你不去拍短剧？”他说：“哎呀，不是咱不愿意啊，真是没有人邀请。”2025年上半年，他主动联系认识的短剧导演，对方告诉他说：“出品方啊，更倾向于自带流量的演员。”后来导演给他了一个男主角朋友的角色。真正拍摄的时候只去了4天，说那半年呢，他一共就拍了4天的戏。就是自从有了 AI 之后啊，这个 AI 啊，现在啊，大家看到了啊，你刷视频的时候，很多很逼真的那种啊，这个短剧的视频都是由 AI 去出演，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演员呢、歌手啊，把自己的形象卖给了 AI。啊，我知道的有这个，比如说以前的，我们的女神王祖贤，还有这个歌手戚薇，都把自己的形象卖给了 AI 啊，人家动动手指，键盘上敲敲关键字，是不是就做出了精彩的剧集了啊？而且呢，也不用请人了，就是这些导演、编剧、剧本，再加上电脑，是吧？比演员省钱，导致这些演员都没有剧拍。你要说没剧拍吧，啊，还有自己啊带资进组的。最近呢，短剧演员钟宇飞自曝现场啊，说这个被某投资方加拍60多场吻戏呀，啊。说这个女的非常有钱，一大姐，自己带资进组。给自己加戏，我投资也行啊，必须得给我加60多场吻戏，全剧也就50多集。哎呀，对方亲自担任女主角，啊，硬性加入了大量的亲吻戏啊，更是在拍摄当中，家伙的，就是咔这个男演员的油，坦言呢，是因为对方既是女主角又是资方，所以说自己啊刚入行不太敢得罪啊。据了解，这个短剧啊上线不太时间，不太长时间就下线了，还带这样事儿呢。大家也可以说说啊，就是你刷的那些AI 短剧啊，你觉得看得过呢，还是说没有真人那些演的好？你更愿意看真人的，还是 AI 的也行？欢迎大家互动一下啊。

0: 路况报道。
1: 6:30了，此时我们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在滨海路沿线，滨海路西段的双向通行的速度是相当的缓慢，从星海广场排队到傅家庄公园。另外呢，在老虎滩石槽附近也是车辆密度比较大的一种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北大桥路段目前去往傅家庄方向也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出现。解放路石魁路交汇处解放路劳动公园方向车多，香炉的桥上的北行方向整体来说相对于上一时段是缓解了很多。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其中9号的2点到下午2点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1: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0: 又或是
11: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9: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来继续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啊。南极洲说啊，说没想到我这李荣浩威力这么大吗？南关岭这姚家辐射面积也太大了，这太压车了啊！四面八方往这个体育场走啊，是不是？但凡有场演唱会有点影响力的啊，应该都是这个情况。司机提示是吧，咱们就是个别司机朋友哈，注意素质啊，说你过不去还直抢，就是不让别人过啊，咱别让外地的游客笑话啊。咖啡跟我说，阿豆啊，你什么时候和阳光一起上说一完足球场喊个麦，这个有机会啊，有机会，关键咱这个就是现场助威这个点儿都在上节目，你说说。微光说啊，提到那个 AI 演的那些视频啊， AI 那个演的吧，那机械感十足，说有些动作啊明显不合理，角色啊还能直接穿过物体，情绪也很单一，不好看。我觉得啊，这个 AI 啊能流行一阵儿，就大家呢看个新鲜啊，就觉得不收我钱啊。

在交广小卖部当中买的东西啊，有疑问啊，我都可以转给你一个客服的电话，或者怎么找到客服的对话框。

好，发给您了啊，注意查收。道宝自然提到啊，南关岭消防队啊，这个位置啊，堵死了啊，五个灯没过去了啊。大家走到这儿注意了，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南关岭这个地方啊，不是你必经之路，或者说有其他的路线可以选择的话啊，建议大家提前的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如果说哎，我家就给这儿，那我绕不了，那就得。就是缓慢通行了啊。

哎呀，这女生打蚊子呀，还真得加小心。虽然说这个你看立秋了，但是呢，你要想让蚊子彻底消失吧，我觉得还得等一阵儿啊，最起码得知了先消失了，秘密嘎先没了，是吧？说的是河北的一个事儿啊，说这个蚊子呀，嗡嗡的，跟那儿挺吵吵的啊，挺膈应人。然后呢，趴在了墙上，落在墙上了。这家的女主人呐，瞅准时机，果断使出了如来神掌，啪，一掌击中啊，这蚊子啊，只剩下残破的尸体在墙面上。但是，朋友们，我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猜我要说什么转折？没想到啊，这个豪横的一巴掌还赔上了一只玉镯子呀！蚊子是碎尸万段了。啊，撞上墙面之后啊，他那镯子也碎成了两段。网友说，这哪是灭蚊呢，这是给蚊子办了一场豪华葬礼呀、啊、陪葬了只玉镯。Maybe some pretty girls are in your world, excuse me. Yeah. I could also be your girl. 所以说就是之前不有句古语叫什么君子必配玉，好像有这么句话啊。就好像就是说以前的人啊，翩翩公子也好，女生也好，都有个玉佩啊，在身上挂着，就是要提醒你干啥事不能毛了。那除了好看之外，说你毛了那玩意儿就容易碎，是不是？

来跟大家说一说一个微信的新功能，你可以撤回你的撤回了。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肯定脑袋上出现了无数只小鸟啊，比较蒙圈啊。那啥意思？啥叫你可以撤回你的撤回了？微信8月7号发文啊，增加了一项新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就是当你撤回啊这个图文当中啊，比如说文字也好啊，是图片也好，他说我这个不该发这个群里，或者发后悔了，我叭撤回了。底下不是有句提示语吗？啊，说你已经撤回，啊，说这个怎么怎么地了，这个，啊，这句话可以撤回了。目前这项功能正在逐步的覆盖，啊，苹果和安卓的用户，还有几个这个撤回的小功能，大家了解吗？比如说发错消息，2分钟之后长按消息可以撤回，撤回后5分钟之内点重新编辑原内容。啊，会回到这个输入框，改好字儿可以重新发送。如果连续发了好几条错误信息，不用一条一条撤啊，长按其中的任意一条，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一键打包销毁。

如果拍了不该拍的人，比如说你不小心拍了领导啊，你们公司的 CEO 啊，拍了局长、科长、处长啊，不小心啊，两分钟之内长按拍一拍可以撤回，而且拍一拍撤回对方不会有任何的提示，发错文件亦不用担心，长按能撤，三小时之内都来得及啊。像什么 Word 呀、Excel、PPT 呀、PDF 啊、压缩包都适用。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小技巧啊，如果照片比较重要，也可以通过文件进行发送。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最后的时间啊，再来说一说一个14岁的男孩啊，因为家长的放纵确诊为糖尿病的事儿啊。可能啊，家里这个孩子啊，就是经常会跟你要一些糖啊、甜食啊，甚至是饮料。昨天这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都没落下吧。最近呢，上海一名14岁的少年的患病案例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啊。这个男孩呢，因为长期无节制的饮用含糖饮料，暴饮暴食高热量的食物啊，体重飙到了200多斤呢、啊，最终是确诊患上了糖尿病，身体啊还出现了典型的黑鸡皮的这种啊症状啊，远超同龄人的健康危机，也是为青少年的健康饮食敲响了警钟。据了解，孩子的家长也主动反思过啊，因为过度溺爱，长期没有对孩子的不良饮食加以约束，最终酿成了健康问题。接着医生介绍啊，这名少年就诊的时候身体指标已经异常显著了啊，空腹血糖达到了12啊，远超正常人的3.9至6.1啊，结合各项的检查结果啊，被明确诊断为糖尿病。除了血糖严重超标啊，这个孩子的颈部啊、腋下的皮肤也出现了明显的发黑呀、啊、增厚的黑鸡皮症状，这是肥胖引发的胰岛素抵抗的典型外在的症状啊，也是青少年综合代谢征的重要的预警信号。追根溯源吧，少年的日常饮食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啊。据家长自述啊，平时对孩子的这个溺爱程度啊，真是。几乎是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饮食需求，孩子常年将奶茶呀、碳酸饮料啊、果汁等含糖的饮品当作日常的饮用水，几乎是白开水，一点不喝啊。同时频繁的使用什么呢，炸鸡啊、汉堡啊、薯条啊、膨化食品的这种高热量饮食、高脂肪的零食，正餐也是偏爱重油重盐的荤食，水果蔬菜摄入的非常少，长期的高糖高脂高热量的结构啊，这饮食结构啊，谁受了啊，关键还不运动啊，作息还不规律，导致孩子的体重是逐年暴涨，14岁就突破了200斤呢。现在家长也是懊悔不已啊，医生表示啊，以往糖尿病啊多见于中老年群体，但是现在啊，近年来青少年的发病率是逐年在攀升，大多数与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相关，长期的摄入糖分和油脂会加入身体的这种代谢的负担，引发肥胖和胰岛素抵抗，进而诱发糖尿病症。那这个案例呢，也是为所有的家长啊，身前的各位家长敲响警钟了。青少年成长阶段并非饮食是无节制的啊，自由期需要摒弃溺爱式的喂养理念，严格的控制好孩子的含糖饮料、高热量饮食，也不是说孩子想吃你就必须要满足的啊，合理搭配膳食，督促孩子坚持运动，控制体重，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才能从源头啊避开青少年代谢疾病的风险，守护孩子的身心健康啊。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啊，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主要是在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到富家庄公园路段双向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东北路沿线北京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车多缓行当中。另外呢，在中山广场环岛东部地区的像东港地区港龙西路朱翠街交汇处也是车多流量比较高的。星海广场环岛中山路进入到星海广场环岛也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成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白天减弱到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白天转偏东风四到五级。关注气温，24度到29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

0: 块钱。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今天咱们大连有很多的大事啊。首先呢，是在蓑衣湾啊有这个中超的比赛，大连英博主场对战辽宁铁人，估计这会儿已经正式鸣哨开踢了吧。我记哦不对，应该是19:35啊，所以大伙儿也可以关注一下。但这会儿应该都已经到了，你现在你在路上应该也来不及了啊。另外呢，也是在今天晚间，在体育场啊，体育中心啊，有这个李荣浩黑马的演唱会啊，所以说咱今天都挺忙活啊，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呢也比较多，包括刚才也看到很多朋友提到在体育场周边呐 啊太子桥啊都有一定的拥堵啊，提醒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有关于路面上的最新变化，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交流。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除了聊路况、聊最新的变化，但最主要的还是要聊一聊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啊。因为时间来到了八月的开始，那么再过四天，大连车展呢就正式跟各位见面了。那么车展也是咱们说，不管说这个是来的品牌多与少啊，或者怎么着，那咱们是大事儿啊。那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在车展期间去看一看、转一转。那只要你可能看完之后决定，哎，那我还是买个二手车，那哈，或者说我看完之后决定，哎，那我先不买了啊。但是你手里的旧车是不是也得卖呀，对不对？你要换车的话，不管你换新的换二手的，咱们节目能给您实现的就是买新车啊，买新车不行，买二手车啊，能帮您省点钱，哎，找个车况好的，一会儿连线的咱们节目专家团成员大亮，他家100多台车呢，哦，车况的全部透明啊，有问题的或者有磕碰的都告你挤出划痕，没有就是没有，全部都能写进合同里啊，这个大伙儿可以放心啊。所以买车咱买靠谱的、有质保的，车况能给你全部透明的，价格上老板都来了，直接这个不是找工作跟老板谈啊，谈价格跟老板谈啊，只要个底价出来没有问题啊。买车的话帮您这个找到这个最合适的车型车源都没问题，卖车就更简单了。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体的行情呢比五六月份应该说对五月下旬六月份七月份整体要好不少啊，所以呢现在车商也收车收挺猛，而且现在的收车价格啊，就八月八号现在的收车价格一定会比八月下旬要高。为什么呢？就又出现一个小变化呢，因为车展绝对是不管多与少肯定会有人买车，买车就要卖车，那个时候会有大量的二手车流入到市场当中。你现在没那么多啊，价格能猛一点，但是半个月一个月之后，那不好意思，大批流入，你手里的旧车还要再跌一点，你一个道理吗？你现在市场里一共就三家卖啊，我大伙都买，那你的价格肯定高。但是等再过这个一个月半个月的100家都卖，那这个价格你竞争你就下来了啊、哦。这么说大伙是不是能听明白？所以现在绝对是一个卖车的好时机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直接编辑文字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就可以了啊。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呢、啊、喜欢什么车型啊，啊有什么这个偏好啊，油的电的豪华合资的，包括这个空间配置啊，您多说，给您推荐，给您找车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一个大概起的价格啊。还是那句话，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私信我啊，给您做服务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发现咱们很多朋友爱用视频号啊，视频号也行，视频号也可以搜索大点说车，一样可以找到我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啊！看到亏子提醒一条路情，说姚家转盘啊，说堵住了10分钟，目前一动不动啊。那我估计也是受到这个体育场这个体育中心啊，这个李荣浩的演唱会的影响啊。另外再跟大家说一声，今天晚间的8点钟到10点钟的月光快递也是由大点来代班的，到时候咱去不了现场，咱也多听两首李荣浩啊。哈哈，行了，给你点时间，陆续的把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也介绍过了哈，咱们节目专家团成员啊，大亮啊，大亮你好。
1: 大老师，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啊，你们好。
0: 嗯，到周六的晚间问问大亮啊，首先今天白天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八月份以来吧，天也凉快了哈，就往得劲儿的哈，没那么闷热了，是不是市场上人应该多起来了呀？
1: 我觉得今天不多啊，往常多。今天应该像你说，可能听李荣浩老师去听演唱会了，那就看球
0: 了。对，
1: 但是有所的八月份有所的汽车行业回暖啊，包括我们七月份，我觉得后延这些嘉宾应该卖的都不错啊，卖的都非常好，就是卖好的过程中。

0: 就大伙儿缺车，我们现在车位都很空啊，就是空的过程中，那我们这波补仓基本都是高价补啊，所以说近期听友想卖车想平车一定抓紧，别等车展这波完事之后我们卖的差不多，下波又可能调价又降价了，你再卖那有可能又便宜5000到8000，大车甚至1万，
1: 嗯
0: 啊，基本这个情况。嗯，
1: 你看，就是最新的一些这个价格的波动和变化。简单介绍介绍，你目前的这些车源都是不就是你的车这个资源都是什么价位的呀？什么样的车况不是车况吧？什么样的这个价位，然后什么样的这个车型，我们简单了解了解呗，看看都是什么样价位，看看有没有能对应上的，好不好？
0: 我们家现在基本在售从5万到10万之间，然后10万到30万之间的车型都在做啊，所以说我们家现在基本做的车型不过3件补漆，1年3万公里的发动机变速箱都有质保的，买贵的可以7天可退，开出我们家之后买完之后整车60天质保，任何问题我们都有承担，
1: 嗯，
0: 有保障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所以这些就是咱们很多朋友买车要关注要了解的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是一辆2017年的奥迪 A6， 17年是老款吧，排量没说呀，17年老款是不是有1.8T、2.0T、2.5自吸的呀？然后跑了10万公里，公里数数。但是提醒其他朋友哈，如果说你要评估车价，像这种车型，一定要把排量啥的越精细越好。你这个三种排量是不是价位也是各不相同啊？
0: 那我就把这个三个价位不同的价格都来一遍，因为这车我专业啊。因为我刚卖了一台17年2.5的车，才卖了10万多一点，才卖了10万03。但是那台车13万多公里，你如果这位听友17年这批是黑灯的啊，基本都是黑灯改款，这批也非常经典。你如果是2.5排量，我觉得你这车零售价在11左右啊，如果2.0的话在10万左右，1.8的话应该在9万大靠10啊，基本这个行情不过10亿的价格。基本是准的啊，
1: 嗯，
0: 做个参考，嗯，
1: 行，做一个了解啊。这个是因为您说的不够精准的，也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哈，如果说您要想要知道个哪怕说是个大概齐的价格，您也得最起码说清楚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有些新能源车最近也确实啊，这个2016年了，很多二手新能源已经大量的在出哈，你那个是比如你插混的，你是50公里纯电续航那个，还是100公里纯电续航那个，那个版本不一样，它新车价格不一样，二手车它也不一样，是不是？
0: 对的，所以说你的排量也不一样啊，所以说增程你多少公里这个东西很关键的，一定把你的详细车况打出来，我们呢才能给你个精准的价格啊。
1: 对，是这样
0: 的
1: 啊。然后鲁旭这个也是没说公里数，然后后来补充上了，但是也不太重要了。12年的逍客，不原版不原漆，12年也不能追求那么高了哈。但是30万公里确实高点，我觉得我默认为你自动挡啊，也就不能过万了吧。
0: 我觉得也就那么样了，万把差的。不值啥钱了，
1: 8000块钱。具体的话，你说你不原版不原漆倒无所谓啊，你这个有没有事故的这个影响？比如说有没有车身框架的那种影响啊？没有，那就问题不大，因为这个年头的车，你们有点磕碰都是很正常的。主要就是因为公里数偏大，这个咱说这个车整体看起来狼不狼啊？就如果说哎呀，这也秋了，那也怎么着了啊？感觉回头收，即使收了，天前地方多，那大概率就过不了万。那如果说哎呀，这车收回去不用收拾啊，就叫什么一桶水啊，就喷，就是洗完之后啊，就直接能卖到了那个标准，那我觉得万以上也行，这个就具体看车了哈。
0: 对，代步练手就看你车到底新不新，轮胎新保险好，那就多卖啊。
1: 哎，就这个意思，这个就得算的比较细的账了啊。具体的话呢，就得是看看车给您做评估了，有需要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是一辆2017年的雅阁，哎呦都是17年啊，2.0的，跑了11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7年的雅阁。还能上
0: 一七年雅阁，
1: 还能上5万块钱，
0: 5万左右，
1: 5万来左右，
0: 对，就是5万左右，过不了5万的活啊。
1: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吧。基本上这个年限，雅阁白的、黑的，颜色对于它的这个价格会有影响吗？
0: 不重要，不重要啊。具体看它的皮毛，像刚才说的，尤其现在这种代步练手车，就看你车变速箱、发动机、轮胎保险好不好？好的话，副驾不用添钱，那你就贵个40005000。你别里面也旧，外面轮胎也不行，保险马上到期，那必然卖不上价啊！就看你的新旧程度啊。
1: 明白了，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就是针对于您的这个实际的车况，那影响的是最终的这个价格啊。

0: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想买一辆凯美瑞混动的，大概得花多少钱？年限最好是3-4年的，3-4年的混动凯美瑞不便宜吧？就是如果对比新车来讲的话，哈，现在的新车价，
1: 买个2122的，10万到11之间啊，来后院看一看，转一转啊，没有任何问题。
0: 就是十几、十一、十。
1: 11左右就够了，能买个22到21年的左右，就能买到。就是买油电混合一定强调啊，公里数别太大，看看调不调表，这是最主要的，剩下都次要啊。公里数把握好，公里数大不能要啊。
0: 明白了，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而且车源好找吗？因为我之前好像就是假如天挺热那个阶段，我还有很多朋友想问过这个车，说其实问的人多，但真正市场发现好像不太好找，就是没有那么多车源，是这样吗？卖得好还是什么原因？
1: 不算太好找，因为现在卖个2020年、2021年也就10万左右，2022年的话11万左右。油电混合呢，如果公里数在4-5万公里的情况下，走的比较快，我们收回来基本不能说一个朋友圈吧，一个抖音的话，基本就卖掉了啊，非常快。所以说，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帮你在后面找一找啊。
0: 明白了，就是说，买就是问的人多，但买的人也多，所以还没等这车摆在展厅或者说放住呢，人开走了，买走了，这个意思是不是啊？
1: 对，非常快啊。
0: 行，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通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们是能保证，就是如果说是后研呢，还是云达呀，哪个市场进这个车了，看到这个车了，第一时间联系你。但你来不来，那你说哎呀，我等等来，你再等你来，车卖了，那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哈。
1: 对的，这种所以说执行力要狠啊。
0: 对，看自己的一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4年的速腾 1.4T 的，跑了有公里数少大，14年跑了17万公里，这德系还是 1.4T， 还有这个年限不太占卖点了，要我说
1: 不算占卖点啊，这车过不了万了，应该6000-7000块钱，7000-8000块钱这样，就具体看你这个年限，这个变速箱发动机了，轮胎怎样，还能不能开，还能不能开得住，这是最主要的，剩下都次要啊。
0: 对，
1: 或者
0: 这不像日系啊，日系还行，
1: 对，日系你13-14万公里，咱们说你不管是霸道还是锐志还是啥的，主要不烧机油，那就是刚刚过磨合嘛，对不对？
0: 你看刚才说那个 A6， 马上又跟进一台 A6， 说现在 A6 行情这么低了吗？我是16年2.5顶配的，13万公里，没有大事故，有点小磕碰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刚才那个跟你这差不多，没啥区别呀？
1: 能卖9万多一点点啊，9万多一点点。
0: 刚才那个17年的，咱按照2.5的多，2.5的给，也就是10万多点嘛。你这16年的，
1: 他这个车就是10万左右不过时了，除非你13万公里的皮毛把握的不错，一手车，那你能靠10，要不你10不好靠。
0: 对，
1: 准准的，
0: 这都是
1: 新款 A6，
0: 非常好的价格，
1: 非常便宜啊，对的。
0: 我那天去拍的嘛，新款的，就这个也不是新款，就是在售那个主流那个，不是刚改款那个新车，多少钱？30多点落地。
1: 对，30多点，而且还是有可能是四五了，40
0: 就是没有40了，人不卖了。
1: 啊，不卖40了，这把不乱了。确实，40的现在可能最后一批23万多批裸车了，落地25-26，是不是？
0: 多吓人，所以说，你这么一对比，新车这个价格，你这个10年车赔一半还拐点弯，我觉得挺合理的吧？
1: 合理
0: 啊，好多车3年就赔一半了。
1: 对，
0: 哎，那天有个什么车，我想想哈，哎呦，他赔的我都心疼。当时，哎呦，我记不住，反正当年30来万，现在新车20来万，就这种，然后你就再赔一点，那不就正好3年赔一半吗？
1: 对，必然赔一半，因为新车一座驾，你这部分座驾这部分肯定起步赔了，你再来个折损，再开3年的折损钱，那就不止一半了。就看你这个新车到底能不能挺得住。所以说现在，二手车的价格是新车来定的啊，看他们怎么样，他们不好，我们就不好，
0: 就这个意思啊。如果说咱说这咱 A6 多说两句，如果现在你一个 A6 这款也好，或者说咱你这款已经停产了，无所谓了哈，就还在卖新车，还卖40万，你这个还卖20没问题。但不是那个行情呢，是不是？
1: 对，新车一降，二手车就降。你新车降40万，你现在那值15万，必然的。
0: 对，就这个道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一辆21年的卡罗拉 1.2T 的，跑了8万公里。是你要说干活了吧，跑点少；你没干活吧，跑点多。21年8万公里 1.2T 新车，现在9万多块钱，5年的车。
1: 新车9万多块钱，现在也就4万多块钱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车还有人认，

0: 公里，21年呢，过去5年了，还可以，还可以。但是我们总活在公里数不能过6万公里，就像我们后沿这几个品牌店嘛，都不想要公里数大的，公里数大总觉得，其实5年车1年2万公里，家里磨地头也很正常，
1: 太正常了。
0: 公里数一超，就是心里还是有点不得劲儿，是不是？
1: 就是怎么说呢？咱大连这个城市的特点，因为咱们三面环海，一面环山啊。然后呢，这边哪出去的话呢，基本就是高速这一个方向啊。你说我不像咱们是中原城市啊，比如说这个郑州啊武汉呢、啊，这个上下左右全是这个高速公路，那随时可能人出去哪玩，一年跑2万公里，对人来讲太正常了，或者2、3万，尤其电车之后就更多了。但是对于咱来讲，妈，一年超过1万公里都感觉不。行不行的了，但其实就是怎么说好呢，这个城市特色吧。
0: 对，城市特色啊，车其实大连的车其实整体来说，从全国对比，我们大连的二手车还算精品。
1: 嗯，
0: 你如果就买到大连本地手车，我觉得底盘悬挂都很舒服，因为我大连路很好啊。
1: 就这个情况啊，您参考一下。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疯狂的士，3万块钱买个什么车，要纯电的，什么公里数，3万块钱很尴尬。你要是买 A0 级，咱说剁椒鱼头，什么50宏光 mini EV 呀、糯玉米呀、熊猫啊这些的话呢，可能你买个非常好，年限非常近的，甚至于不用2万左右就能买到非常非常好的了。但你要买个正八经的轿车啊 ，SUV 咱又不提了哈，轿车很难，就是这么个预算，我觉得比较困难。
0: 确实，轿车怎么说呢？你怎么的再添2万吧？
1: 对
0: 啊，你再弄2万啊，就能差不多，对不对？你不弄2万，弄3万，你还低不成高不就的，你还买不着好玩意儿，不行啊。
1: 嗯，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您自己判断一下，就是你要说，哎，我接受的就是那个 A0 级的剁椒鱼头那种小车 ，OK， 不用2万左右买到非常好的了啊。但如果你要想买个正八经的，咱说随便能挂嘴上的纯，叫纯电的哈，什么 BZ3 啦，我不知道你为干网约车还是干嘛，你名字叫疯狂的士啊，这个 BZ3 啦，红旗 EQM5 啦，你就是买影转飞的单线的。我觉得也得照个，4万以上才能摸到门。
0: 对，所以说再添点，要不这个都开那个太小了，而且噪音大，不得劲儿。
1: 对
0: 啊，我开过。
1: 嗯，看看您自己的选择了哈。富饶发来的消息，21年的雷克萨斯 ES 有200。还有300 H 啊，但大90%应该是200，但是你得说啊，还是提醒各位，如果说要评估车价，得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啊，最起码这几点你得都带上呀，是不是啊？21年我默认为你是200了哈，6万公里没毛病啊，对，2.0排量，对，肯定是200了，但是你这个后边被追尾呀，就得看你出险了，那雷克萨斯扩损老厉害了，老能扩了。呵呵呵
0: 确实啊，这话，你这有点小话了。这话我正常应该我说啊。
1: 你继续展开。
0: 对，我得展开一下。所以说，你们修车一定要简单修，或者假如就碰个边或者划个痕，那个不要上4S店去换个门、换个尾门，或者跟你说那个尾板再怎么焊接，再一整，一出险出2、3万，你告诉我这二手车咋卖？谁来买二手车不想看看出险报告和检测报告？一看完咋买？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车正常好的行情原版原漆应该靠15，你这车应该在不过14或14，具体看你出险到底怎么样，到底换哪，到底出多少，
1: 对，
0: 具体这样
1: 就是得看，你要是原本原漆没毛病，咱说给个好价，你这个必须得看你这个报告啊，甚至说如果说后边撞了，是不是不是就前面可能是前嘴一套，后边的话伤到主体框架的概率应该比较低吧，不能说我后边被追尾，然后我突然我就比较严重到就整个后备箱都缩进去了，不至于吧？是不是？看程度了哈。
0: 嗯，对，对，就看他到底严不严重。其实我有一次收车，后面轻轻碰一下尾板，轻轻碰一下四 S 店，求你做个大尾板切割，那就麻烦了
1: 啊！
0: 看你到底什么事故。嗯，
1: 哦，明白了，所以这就得看您的事故大小了。咱们一直说二手车节目为什么存在，那新车那价格都统一的固定的，你去四 S 店聊吧，没啥可聊的。二手车为啥聊价格的一个这么一个小的事儿能在那做一档节目，因为它首先它不小，因为跟我们每一个人相关，但最主要的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有事故一个价，没事故一个价，你这什么超音速钛银什么，你一个颜色一个价，白色又一个价，所以什么车什么价格必须得去怎么说呢，定制化的看到您的车全面评估之后才能给您一个精准，尤其是事故车啊。
0: 对，所以说具体的看你这个事故到底大不大啊，这位听友如果真想评个精准的价格，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1: 对，咱们给您去看一看，免费的啊，免费上门给您做评估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想找个什么方向的车型，说的越多说的越具体，咱们给您推荐的其实也就会更加便利，更能够咱说站在您的角度帮您推荐一台适合您的车。那如果卖车的话，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跑多少公里，这个手动自动多大排量，然后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莫若安生，是一辆2014年的凌派1.8的，哎呦，到这儿其实都行，13万公里也没事儿，手动的，我凌派我第一次见手动的，然后有几处锈点，这个吧看看程度啊，如果说锈烂就是烂透了，锈透了那就完了，但如果就是表皮的倒没啥事儿。主要手动凌派这一下给我吓住了，
0: 手动确实给我，就我也吓住了、
1: 啊，太少见了有点哈。
0: 现在这帮九零后现在基本都是考40了，00后这帮小子现在基本考 C2 了啊，
1: 嗯，
0: 他不考 C1， 所以说呢，现在再不练手，也就我觉得过不了2万了。如果这车自动挡的话，还能靠3万多块钱，2万多一点，有喜欢的啊。但是这个手动挡，咱不能说它现在不行，也有。偶尔还来客户和粉丝说，大亮啊，我要一个手动挡代步的，自动挡我开不了。
1: 哎呦，那也太，但是太少了、
0: 啊、
1: 一年一个。
0: 对，一年一个两个的啊。
1: 就这么个情况、
0: 嗯、
1: 对，这么个价格你看能不能接受。另外这个锈点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一些维修方面的事儿，或者说严不严重，怎么样的一个评估标准，是不是按照我说那种情况，还是说有锈点就完全不行，这车废了。
0: 对，就看你锈点大不大啊！你别那个，这个两个前减震那个腿握的都烂不像样了，这个 A 柱下面也烂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回头补漆都没法补，那再加钢板了，那就不值钱了啊！
1: 嗯，所以这个就得看一下您这个锈的程度了，就是这个跟刚才那个事故有点像，但是你看咱们说正常讲日系锈的少，老韩系。老国产那个底坎或者说那个底盘的一些这个一些件儿啊，容易锈。有老国产系，就是近10年的可能都不算老啊，就是10年往上的那种，确实好容易出现这样。但日系很少锈啊，我感觉。
0: 对，日系的锈还可以，还差点。其实韩系和咱们这个国产车呀，锈度比较大啊，可能这个防腐系统做的还没有做那么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日系还是说得过去，说得过去。
1: 对，但现在都好多了啊，现在都是上来了，可能也跟在海边有关系。我记得之前有什么车 GL8， 它是旅顺开民宿啊，就是可能经常接这个他的这个客人啊，去海边玩啊或者怎么着，一个 GL8 底盘也锈了，那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它使用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对的，就看你使用环境啊，因为我去年收一台粉丝的车，他家是养海参的，哎呀，这个车虽然没掉过海里，但是我以为掉进去过呢，
1: 味儿挺大呗。
0: 在海参圈的附近呢，那这锈太大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就看你的环境啊。
1: 对，就是借这个事儿呢，跟大伙儿也分享分享。同时，不管您这车卖与不卖或者怎么着，如果说自己车还开的挺好啊，有着锈点，我觉得抓紧时间去处理，趁它小的时候去处理是比较好处理的。等它大了，真像我说烂透了，那就不好处，就处理不了了。
0: 对的，所以说要是简单的一定要简单处理，要快速处理啊，就是这个东西像你牙一样，有小蛀牙你就赶紧去处理，别拖，别把神经弄坏了就麻烦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就这个道理，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来看一下严工发来的消息啊，是一辆2015年的卡罗拉1.6的老款，13万公里，自动挡没有事故，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2015年自动挡的卡罗拉。挺好，挺精品小车。
0: 2015年啊、应该过不了3万啊，2万多一点点的价格，过不了3万。
1: 嗯，过不了3万。具体的话可以看一下车，反正 这个你说代步练手，我觉得比刚才说的哪个

0: 我觉得我都能选择这款车，这个年限，包括这个价位。
1: 这个价位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价位基本是在后沿，应该很多啊，随便挑了啊。就是你还是怎么说，两三万这几万块钱的车，就看你喜欢啥。
0: 对，就是因为现在可能两三万，因为价格压的都比较低哈，所以很多车可能现在都在两三万这个区间，甚至于说，什么轩逸呀，什么朗逸呀、宝来呀，什么速腾、高尔夫，就是年限差不多的哈，都在这个两三万这个区间，所以可选的也挺多。
1: 其实对，其实我那天对我们家兄弟说了一声什么呢？我说现在的客户粉丝老客户很幸福，为啥呢？我曾经值10万8万的车，现在一夜不能说一夜之间，两三个月之间全降到4、5万，当5、6万的车现在降到2、3万，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老百姓也很舒服啊。但是可能说你自己手里车可能卖也不值什么钱，
0: 对，
1: 就是有这个东西是个双面的啊，双面的。
0: 就除非什么呢？你一直没买车，你现在要买人生当中第一台车，不管你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都太便宜了。是未来不知道，反正是过去以来到现在最便宜的时候啊！你万一明天更便宜了，咱不知道。反正现在看就是最便宜的时候。但是呢，如果你是有置换，哎呀，现在车是便宜，但我手里的车也变得不值钱了，所以就是一怼就怼死了，是不是？
1: 对，没毛病。就像今天大刘老师，今天报我16年的天籁，9万公里，3万多块钱，你告诉我便宜不？
0: 这太便
1: 所以说就是这批车16、17的天籁、雅阁，就是艾美瑞，都值个3、4万了，真便宜啊，真好啊，
0: 参
1: 太不
0: 考一
1: 贵。
0: 下这个情况啊。
1: 参考一
0: 这
1: 下。
0: 9527啊，您是来玩开玩笑吗？15万买蔚来 ES8 怎么样？你上哪买去啊？15万上哪买蔚来 ES8 去啊？
1: 买不到的啊，
0: 不可能，
1: 买到也是
0: 对你 ES6 都困
1: 有
0: 难
1: 可能。这
0: 吧？
1: 个蔚来 ES8，有可能你这个电瓶是你这个电池是租赁的，你一个月还得拿钱，有可能。
0: 哦，租电版的，什么 base 还是什么版的那个，是吧？
1: 对，你蔚来呀，这个听友，你一定要买个电池买断的，要不你出手将来都不好出手。我们这个怎么说，不能说后延家家都不收吧，但是一听这个蔚来电池是租赁的，一月拿1000好几百，谁也不爱收。真不爱收啊，所以说你一步到位，贵个3、4万，你都买个电池买断的。正好在这里，咱们就把这个话题延伸一下，你一定注意啊，千万别因为当时这3、4万的小便宜，你月月往外掏钱，像办个贷款车回家了。那我爹回家了，那虽然电省点钱，但是你月还拿出钱了，都一样，车贷折损呢，你就不合适了。有一天你再卖，车贷不值钱，哎呀，那就上火了
0: 明
1: 啊。
0: 白了，就是你可能说我花便宜的钱买了这个车了，但是你每个月，咱说像小刀拉肉似的，那也疼啊！而且最后这钱还一大顿，等你再卖，这钱可就全瞎了，都没有在车上，
1: 太
0: 就
1: 假
0: 是
1: 了，
0: 没了。
1: 对，而且你出手特别不好出手啊。
0: 就这么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所以不太建议选这种版本的。哎，像蔚来的话，你现在手里有现车吗？有什么车型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1: 蔚来目前家里没有货，家里有理想系列，有特斯拉系列，但蔚来真不好收。不管说它现在是 ES6 啊，还是这个 ET5T，车型都比较好卖，
0: 哦，
1: 很好卖，但是收不上来啊，大
0: 明
1: 连线
0: 白
1: 没
0: 了。
1: 有。
0: 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那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就改了又改 ES6 了，可以。但是现在没有车啊。如果您有想法的话，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个联系方式。有车的话也是第一时间联系您，因为这种车型属于是卖的比较快的哈。
1: 比较快的，现在蔚来系列，而且14、15万、13、14万的车型不好卖，没有买不到，而且外地车商比我们家还猛，你不可能上外地往回买，那买回来也破烂，那是别人不要的东西啊，咱们买就得买精品的，对不对？
0: 对，就是因为这个车，咱不是说买个干活车，咱这肯定是家用，那必须得这个车况、公里数啥的得都满意才行。
1: 对的，必须得精品啊。
0: 来看一下福哥的消息，20年的哈弗 H6，哎呀。20年是不是连二代都不是啊？就国潮都不是吧？9万公里，
1: 对，
0: 20年，
1: 哎呀，
0: 还是手动的，
1: 哎呀，
0: 2万块钱一大关吗？
1: 2万块钱一大关了啊，2万块钱绝对高高的啊，高高的，
0: 这公里数倒没啥，一年1万多，但是手动挡再加上这个款型有点老，
1: 这种车就得预买回来呢，看有不少孩子送给老父亲啦，啊，老父亲驾照刚下来。练个手代步这种车型能卖出去，真不好卖啊！本来哈弗 H6，你现在新车报废报废的，我上期节目说过，我们家报废报废1万多点，0公里。所以说你现在这种你手动挡的，你现在你咋卖？真的，甭说手动挡、自动挡，二手车都不好卖 啊。
2: 对，
1: 因为太便宜了。嗯，
0: 没办法啊，这个希望能理解一下，可能当时买的也得小10万块钱吧，啊，看这几年赔这些能不能接受。很早之前哈佛啊，就是有点现在某品牌某新能源品牌那种感觉，就是换代太频啊，那一年可能也 H 六了，又国潮了，又二代半，又这那玩意一大堆啊，就是对它的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影响啊，其实也挺大的。
1: 对，现在怎么说呢？这些5、6万、6、7万，其实我总以为到点，我今年我总觉得我们 BBA 降价，其实我合计4楼几楼的，包括石头啊谁谁谁这些评车嘉宾，我觉得他们小车能挺得住。其实小车今年我一问也降价。
0: 对，
1: 石头说，他说那天我们俩聊天说，大梁我也调价呀，因为小车他也在降价，所以说我们现在卖车都是合理定价，所以说定期也得往下调价，所以说今年。

0: 买老款吧还有点多，就这么个价，这个情况、
1: 嗯，就这么个情况啊，看你的自己的需求点，嗯，
0: 对，所以说这个你得自己判断一下，你是要么你是多整点，就是稍微再少添点，也不是多太多，一万多块钱，还是说直接哎我就少花点三四万块钱买个老款的就行，这个具体的选择权交给您自己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只要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疑惑，不光光是买卖啊，可能哎我这个车我不会选啊，甚至说哎我对二手车还是不太信任啊，贷款呐、啊、金融啊、车况啥的我不懂，没问题，只要您有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的疑惑啊，挺厉害，都能打上来点啊。但是也得学啊，前两天有朋友问二手摩托，我们就不擅长，大量给安排了一个这个做二手摩托朋友给服务的。还有就是问啥我不太擅长呢，问二手货车啊，这个我也不太擅长啊，这大量也不行吧，二手货车咱都不懂啊。
1: 二手货车只能为你介绍我哥们儿，他跟他爸干了20多年的一个专业的老哥们儿，他不敢糊弄你啊，他肯定不敢糊弄你。
0: 对，但是你让俺俩聊，俺俩可聊不出来啥，不懂。
1: 俺俩肯定迷糊啊，只能说这个车拿前面一，但是那个车你要上货车拿前面一就得让你打出来啊，
0: 就业余了是不是？
1: 业余了，只是看变速箱发动机了啊。
0: 对对 对, 对，
1: 再拉过海线
0: 啊。所以这个咱们节目当中主要还是针对这种乘用车、家用车，包括说你网干活的网约车都可以啊，有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给我们互动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想问5万多块钱买高尔夫能买到哪年的？哎呀，现在还有买高尔夫，昨天还有个想买飞度还是卖飞度，我觉得挺厉害的，高尔夫也好久没人问了。
1: 嗯，其实现在这个价位能买个他预算多少钱？
0: 他5万块钱。
1: 5万块钱能买个1718的，1718或者19的随便买啊。
0: 嗯，1718的那就高七代办是不是？还是高七呀、啊、
1: 高七代办了，高七代办了、哦、具体看车况啊，具体看车况。其实我感觉现在你花5万块钱能买个刚刚的，这能买刚刚的，你就揣5万块钱，你是拿现金还是卡号准备好，你就来后院逛吧，那肯定让你满意回去啊。
0: 嗯，行，做一个了解。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哈，应该是你看刚说完网约车，问网约车车型的，3年内的车龄，有个原厂360环影，类似海豚大小的纯电车，冬天续航有个200就行，你就买海豚就完事了呗，那海豚也不贵呀、啊。
1: 其实海豚性价比挺高的，挺好。
0: 对呀、
1: 啊，多好啊！
0: 就直接干海豚就完事了呗，还得买个海豚大小的，那就直接干海豚就行了呀。
1: 嗯，就干海豚就行了，就是，啊，姑娘，爸的同学，这个怎么说？同学他爸，那家里有空的，家里有空的男的，库里男那主，家里都背个海豚，够用，绝对低调啊。
0: 3年海豚，23年的，照5-6万能买着吗？
1: 3年的海豚差不多，但是不好买。我告诉你，现在海豚价炒得高高的，你稍微慢一点，都肯定不给你机会啊。
0: 啊，就是想买的人太多了，
1: 太多了，因为有很多，你看给公司会计、销售配车的，那你告诉我买啥？续航公里数400公里，不挺好吗？而且还没有什么毛病，随便开，大小空间还行，多好。
0: 明白了，占个优势。
1: 嗯、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你海豚不好买，什么吉利星越、起源 Q05， 其实都在这个级别，都在这个大小，那也不好买了，肯定没有啊，
1: 不好买。现在尤其这3万到5万到6万之间的新能源代步练手真的不好买，而且价格现在炒得高高的。但是你如果这次车展，你可以去看看，或者联系大点儿，看有没有更多的优惠啊，再看一看，别着急。是不是？
0: 那好像是
1: 没
0: 有，
1: 啊、
0: 没
1: 问题。
0: 而且不光没有什么优惠，我估计它订车周期都挺长，因为现在就明显26年哈，这个话题也是最近几个月一直在说，26年的新能源车就是贵，新车贵了，所以带着二手车它也怎么说好呢？反正还是这句话，消费者决定的啊，因为买的人多，所以它这个价格它就坚挺。如果像现在像油车似的，刚才说那个冠刀啊，不是冠刀，说那个途观了什么，都没人问，没人买，那价格自然就得下，就得拉拉拉。但是这个呢不一样，它现在涨啊，这个买问的人多，那怎么说，待价而沽，那我就可以等个高价，就这种感觉。
1: 对，所以说。怎么说呢？我最近呢看这个电车这种销量和这种保值率，像特斯拉，从去年到今年可能平均掉5000块钱，没掉哪去。
0: 嗯，
1: 所以这种感觉就像我刚刚进入二手车的行业的时候，雅阁和天籁那时候网约车专车，那时候真保值，也不降价一样，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当下看谁好使，看谁保值，看老百姓认可什么，它就什么值钱保值。 对不对？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不是说车商吵。

0: 哦啊，车企吵是你买，哎，是消费者都在你问他问谁问谁都问，那所以导致的就是这个价格就怎么要我说就是虚高，有那么点泡沫。
1: 对的，有点有点虚高的成分啊。
0: 嗯，但是没办法，我这么劝你该买不也买吗？问的人就还就电车问的多了，买二电车现在问老多了。
1: 确实，电车现在你回来就有点击率，你一发朋友就有很多人多少钱多少钱哪款。
0: 对呀，
1: 哪天我去看看。
0: 你问你发油车，你看谁问？
1: 哎呀，回了啊！
0: 哎呀，真要啊！你继续来看。哎呀，你这就更不用想了，有没有二手的电迷你？你这没有，我虽然没看，但我猜大大连应该没有。
1: 你就那个找大点去买个新的得了啊，电迷你的话肯定有优惠，你听我的。
0: 对，你就继续二手车你就别寻思了，我觉得这玩意儿啊，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这个车你要真卖也还真行，21年的 Model Y 标续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现在绝对是好价，现在买不合适，但卖绝对是好价格。
1: 嗯，确实，怎么说，21年的话，现在能值个13万左右，过不了13的价格了啊，因为你公里数超了，
0: 哦，
1: 12都高高的啊，
0: 10万是属于公里数偏高了，一年2万了，
1: 对，偏高了。其实正常来说，像环绕这个话题说，一年2万公里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汽车二手车这个角度出发，你10万公里就是超了啊，对不对？所以说有些人接受不了的。你总来买二手车，说大量啊，有没有这个2122的5、6万公里之内的6万公里之内？其实有，价格就贵了。10万公里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公里数，但是就能比行情稍微便宜一点点啊，因为他也为你立下汗马功劳了。虽然少卖点，你也得接受，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这样的啊。这后来全问新能源了，小华、吉利和 A7 性价比怎么样？太好了，没有二手车，直接买新车就完事儿了、啊。新车咱也能帮您对接，有需要的话，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个联系方式，咱跟您新车节目都有联系的。上午11点帮您安排都是 OK 的。但是二手车明确告你，不用想了，没有。
1: 是的啊，肯定没有啊。
0: 不用想，
1: 看看
0: 不用想。郭大鹏3-4万块钱想买一个自然吸气的日系车，阿特兹呗。刚才说的阿特兹，你买完事了呗？自吸的2.5的还是？
1: 现在雅阁都随便上
0: 啊？对呀、啊，那不都自吸的吗？大 B 级轿车，行不行？年限基本上都在1.5、1.6，差不多。
1: 都在1.5、1.6、1.7这样啊，5、6万块钱随便买。
0: 嗯，你看行不行？他三四万就年限再放宽一点，再往前推个1年2年，就那个情况。
1: 那只能说买1.5、1.6的，1.6上不去。
0: 嗯，
1: 准的。嗯，
0: 行，参考一下啊。辉哥哥，这是2019年的比亚迪元 EV。哎呦，这个是老款的元啊，2019年的元 EV 500535是啥意思啊？续航410公里的 ，OK， 跑了10万公里多一点，现在能卖多少钱？2019年6年的元。
1: 6年的元，现在也就是3-4万块钱。
0: 哎，不对，7年的元了。
1: 啊，7年的元了，也就那个价。不过4万的价，我觉得啊，现在的行情，3万多点，如果咱们听友有能想代步联手的，你们俩就握手吧，好不好？
0: 嗯。
1: 这种车型，我觉得一手车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手握手了啊。
0: 是的啊，这个车开着肯定是没毛病，而且都是时间检验出来的这个技术哈。爱琴海问了问题，说途观为什么没人问了？那不是客户的事儿吗？我是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了，他为什么问？为什么没人问？他不是客户，就是买车的人不问呢？我也不买车呀。
1: 你这个问题就像我们现在，我家里100多台车，其实你现在发汽车就问的少啊，你要问的发点电车多少钱，马上评论嘎嘎上10个。
0: 对呀、
1: 啊，
0: 那不是消费者的事吗？那不是消费者不感兴趣了吗？那为啥他不感兴趣了？你可以问问身边的开电车的朋友啊、哦，因为我还是个油车车主，所以我也回答不了。我觉得途观挺好啊，4驱，然后2万多块钱、3万多块钱，2015年的，10万公里开的多好，我觉得好没用。是不是这个道理呢？爱琴海，您评一评，
1: 说、
0: 啊、
1: 嗯，评评看一看。嗯，
0: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节目快结束了，这大量消息发过来啊！提醒您，节目进行期间，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能在节目上一一回复到啊！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但我尽量在节目上都给您去做一个评估啊，都是可以的啊！我抓紧时间啊！来看到的是慢点，我跟不上，这个车不好给价。 太少见了。19年的吉利矮抗，你没说排量，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车刚出的是三缸的，我盲猜你是那批第一批三缸的。19年的矮抗，6万公里，小刮蹭最高配。新车现在还在售，改名叫巧克力了。新车现在7-8万块钱，嗯。
1: 这车我确实没卖过啊。
0: 但你
1: 这个贪吃怎么说呢？
0: 对呀，
1: 也就是，这车我确实没卖过，这车应该也就在3万多块钱那样，但是我感觉多了给不上啊。
0: 嗯，那3万我感觉都挺
1: 高的
0: 了。
1: 哎，肯定高高的啊，就具体看你车况到底怎么样，行不行啊？
0: 嗯，是这样的，您参考啊。继续来，爱心还补充了，我才买途观，多好，我也喜欢途观，途观好车。啊、哦，只不过买的人少了啊，这个咱俩能决定，咱俩决定不了，对不对啊？伊森发来的消息说，我有一个 ET5T 啊、哦，未来的那个旅行车轿车，24年黑色，跑了3万多公里了，还能卖多少钱？我想换一个 A6， 因为这个 ET5T 太年轻了，不适合我这个年龄。您多大呀 ？ET5T 多，而且是多有格调的一台车呀。我觉得你要说因为哎感觉太年轻了，不是多帅呀，这车这才是不分年，我觉得喜对于车的这种驾驶感受。
1: 他应该，我跟你说，他应该是8889的，他不应该9030-56，我觉得我先能接受了 ET5T， 我感觉我还能驾驭得了，是不是这么意思？现在你会儿8889的往 A6 夹个包文当的。
0: 就必须得始祖鸟迪桑特了，是不是啊？脚上得穿那个萨洛蒙了，是不是啊？
1: 没毛病的啊，
0: 有画面了都，
1: 没毛病的
0: 啊、哦。但是哎呀，你24年 ET5T 3万公里能给多少钱？
1: 好东西呀、啊，这个未来 ET5T， 我看一下大概的行情啊。
0: 嗯，
1: 它是你这电池是买断还不是买断的啊？
0: 咱就当买断呗，当买断高高的给呗。
1: 咱们按照100这个续航的啊，24年公里数没说是吧？
0: 3万公里，24年3万公里还行
1: 啊，3万公里，咱就按照100那个。KW 的啊，
0: 嗯，
1: 现在我觉得应该在18-9啊，18-9、18左右，过不了18的价格，零售价格的话，应该在18万多，靠19。
0: 哦，那不低了哈，
1: 够用了。所以说，你当下如果真开够了，真感觉它嫩，抓紧卖，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呢 ，A6 现在也便宜，你赶紧把你这个现在值钱的东西干掉啊 ，A6。真的便宜，最后一批处理还怎么的，找大点儿买个新的还怎么弄？
0: 对，你看你是要买新的还是怎么着？因为你要买 C 八、
1: 啊，
0: 咱说就是现在在售的这款的话，其实跟19年改款之后就长这样。我觉得买个二手的，可能你不添钱就能平换。我是这么想这个事儿。
1: 但是我不知道这位听友啊，反正到这个点了，马上下节目了，咱就还照一下。我不知道他新车当时挺贵啊，你指导价35-6，优惠完31万多，这。他这个价卖完，他能不接受了啊？我说这个，
0: 对，所以我说，你就不考虑买新，因为买新车的话，至少得不管你咋地，得添15万，至少嘛，买新车，那就咱能不能就是我也不想添钱，我就拿我这个车平换一个，或者少添一点，3.5万的，我换一个不说同等年限，但是差不多的这么个 A6，那其实这个性价比还可以。好在哪儿呢？是因为现在电车贵，所以你能多卖点，然后呢，油车便宜，你买那 A6就是两头你都沾上了，我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听懂。
1: 所以不占谁便宜了，你这个ET5T 现在卖的好价 ，A6 降价在那慢点，
0: 对，
1: 就是、说有可能电车接下来，哎，就是这么情况啊。当下是不降价，但是不代表以后不降价，是不是？
0: 对，就是你这个 ET5T， 我说实话，就所有的电车，我今天就重复第二遍了哈。你要真想卖，你现在抓紧卖，再过3-5个月，一定会有一大波一波大的下行的行情。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我反正我今年说的事儿都挺对，哈哈，所以你要想卖，现在绝对是好时间。然后因为天热的时候，油车卖的不好，你还能以一个更低的价格买到一台。我用二手车节目哈，再买个放心靠谱的二手A6，添不了多少钱，这事儿我就能办得非常利索。
1: 对，稳稳当当。其实今年汽油车奥迪 A6 还算保值啊，还算可以，它选择不错。
0: 对，
1: 选择的还是比较保值的车型。
0: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单纯就是什么为了年龄，说我40了，40多年轻啊，80后呗，85后，是不是？
1: 对，其实未来 ET5T 这个车型我接受了啊，
0: 我也能接受。
1: 我觉得这种其实我觉得这挺阳光，还是挺帅气的，还挺有文化的，
0: 有个性，
1: 啊、真的啊。
0: 就是你要开个A6出来吧，感觉是大哥，但是呢。感觉是很扁平，但 ET5T 感觉这个人特别的张扬，或者特别的不说张扬这个词儿不对，特别的就是有活人感，很立体。
1: 对对对对，肯定有点这个艺术细胞存在。
0: 哎，或者说是有点自己的喜好啥的啊。我觉得其实你要是单纯为了年龄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换不换都行啊。我觉得 ET5T 很好，但如果说你确实开够了，我想再换个油车，现在是最好的时间。 可以这么说啊，
1: 现在绝对是最好的啊。但是像大刘老师这边给你透露了啊，有可能年底你这车降价，就怕一下再出来个1000几百公里续航的纯电，我告诉你那就麻烦了。
0: 对，就这个道理。好吧，看一下时间，今天就跟大亮聊到这里啊，感谢大亮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继续分享跟二手车的事好吗？
1: 嗯，好的，大老师，各位听友再见，
0: 拜拜，
1: 下期再见。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啊。今天的二手车节目就聊到这儿，但是大点还在啊，稍后的8点钟到10点钟我会坐在这儿继续跟您分享关于音乐方面的问题啊，咱们月光快递的节目啊，所以各位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也可以在稍后的节目继续来跟大点互动交流。互动平台依旧是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其他问题，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继续来互动，也都是 OK 的啊。今天就聊到这儿了，稍后8点钟我们再来聊音乐的事儿。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周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舰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8: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9: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8: 我的快递是歌声，
10: 月光快递，
8: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1: 时间来到了8:02，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由大点来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啊。此刻您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包括可以进行点播啊。但是这会儿呢，可能大伙儿都挺忙的啊。这边辽宁铁人和咱们大连英博的这个比赛啊，目前我们大连英博的主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同时呢，在这个体育场那边呢，李荣浩演唱会，哎，提到李荣浩，咱们要不要先来听首李荣浩呢？啊，看到 Supreme 发来的消息啊，说大点周六快乐，聊完车又来唱聊音乐啊，不辛苦啊，非常开心。新歌骏马也来了哈，想要听一首黄绮珊的离不开你。我记得之前跟你分享过，就是上周我来替班的时候，这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哈哈，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都可以在此刻发送过来。我们首先来听李荣浩有理想，这也是在今天晚间他演唱会会唱的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时候大点来代班的用完快递，看一下此刻朋友们发过来的点播啊。看到彼岸想听到的是微蹦的第一滴泪啊，这首歌确实没有找到版权啊。然后史密斯志想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祝福送给各位啊。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由大点为您代班的用完快递，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金高照说大点辛苦了，点一首你喜欢的歌吧，送给咱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祝大家伙开心快乐每一天啊。这首歌是我最近有一点点喜欢啊，就包括昨天晚间的歌手当中他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黄子弘帆。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月光快递，看到明天会更好，想点播一首晚秋，平平想听到的是一首一路上有你，仿佛回到30年前啊，都可以给大家伙分别的安排啊，首先来听晚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月光快递。看到平平发来消息了，说此刻老公开着车，我和儿子坐在车里，晚风习习吹来，听着喜欢的老歌，感觉好极了。确实啊，你看今天晚间的天气完全不需要开空调啊，就是哎，车窗一打开啊，感觉就很风凉，很风凉了。估计反正昨天晚上睡觉我还是开空调了，但我估计今天晚上睡觉可能咱们应该是不用开空调了啊。明天咱们可以带着这话题一块来互动互动啊。我预计今天是不用开了哈。来看到理想听到的是你比从前更快乐，墨雨刚才点播的就是那首今生多相见啊，我们已经听过了，有林夕演唱的哈，很经典的一首，也不是很新的一首歌啊，但是呢非常非常好听。说从电波里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不一样，所以这就是点播节目的魅力所在呀。看到心有灵犀发来消息说想听刚才那想见你，那个你国语版想来一个，那个粤语版就会几个字儿，没有问题，马上安排。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3: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
0: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晋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0: 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息。

0: 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6: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5: 我的快递是歌声。
7: 月光快递。
5: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月光快递，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大点啊。提醒您，有关于路面上的最新变化，您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时间来到了9:03，您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小雨同学来打卡报道了啊，说周六夜晚灯火满城，代班月光快递温暖陪伴，想点播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说歌里藏着成年人打拼路上的感慨与遗憾，愿旋律抚平心底的波澜，祝所有的听友周末愉快。是的，也祝你周末愉快啊。DA 这位朋友说想听一下，说儿子9岁想要听搀扶，说我有点无语，你帮他放一下吧。啊，但是我刚才搜索了一下，确实没有这首歌的版权啊，等我回头我一定要听一下，这是10后的歌单啊，搀扶这歌确实是没有听过的啊。博文想听到的是王子赫的凡人绝啊，但是我找到的是陈楚生的版本啊，没有找到王子赫，应该是原唱还是谁，这我不太确认啊。继续跟各位分享好音乐，此刻你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

0: 救我卓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3: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4: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钟，早安，我的朋友，这里是交通广播，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上午八点到明天上午八点，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出门带雨具。傍晚五点钟前后转多云，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是七级，中午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傍晚前后转偏东风是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气温是25到29度，25到29度。

0: 好热呀。
1: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0: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2: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早安大连，早安100.8，早安正在收听交广的小伙伴，早上好，我是小蝶，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

哎呦，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真的是很上头啊，只要打开手机，不管朋友圈还是在抖音呢、还有视频端，都能看到昨天苏伊湾球场那个大 TIFO， 太震撼了。为了这场球赛啊，那些四散在全世界不同国家还有全国各地城市的大连人哈、这次都是心很齐的回到家乡，一起为英博助威。那昨天晚上的苏伊湾是62075人啊，现场呐喊啊、所以英博主场赢了。昨天晚上的7:35，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2轮辽宁德比之战一触即发，大连英博主场迎战的是辽宁铁人，最终呢我们英博是1-0战胜了辽宁铁人。这场备受瞩目的德比之战开赛之前就受到了极高的关注，让大连本就火爆的球市更加是一票难求，所以想问昨天你有在现场吗？其实在家里看也 OK 的，退而求其次，在家里时候在电视机旁啊，心都在一起哈、据说啊，这场比赛的门票刚开售几分钟就售罄。积分榜上，大连英博积29分排在第5名，辽宁铁人积24分排在第8名。这个赛季双方首回合交手当中，大连英博客场是1-0战胜了辽宁铁人。所以呢，昨天晚上回归苏伊湾主场，坐拥主场优势的大连英博球员更加的从容。当然呢，也是在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当中底气更足，所以呢，球迷们才是球队身后最强大的力量。这场比赛呢，38号吕卓毅、26号黄子豪都迎来职业生涯百场里程碑。在赛前呢，俱乐部为他们俩举办了职业生涯百场纪念仪式。球员入场的时候呢，全场球迷共同完成震撼全场的四面台的 TIFO， 带有斯坦丘形象和 Let's Go 大连字样的 TIFO 闪耀看台。大连球迷用最热血的方式诉说了他们陪伴大连足球奋勇向前的决心与信念。对，这个球迷用魔法师的概念呢，致敬球队核心斯坦丘，寓意希望他施展魔法，用精妙的组织和创造力来掌控整场德比，带领球队拿下胜利。这个海鸥元素呢，强化大连主场城市身份，把球星能力和城市文化结合，烘托主场热烈的氛围。当然，真的是很神啊！第14分钟，斯坦丘禁区突射冷箭，球呢是应声入网，所以英博1-0取得领先，最终这个比分一直到最后。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哈，跟所有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哈，一起开心开心。对，我相信好多人那个激动的心啊，现在只要听到这个消息，或者稍后听到全场球迷大合唱的这首歌，依然会对昨天晚上的比赛以及现场的氛围历历在目。

0: 做好准备了啊，这版球迷之歌捍卫主场，演唱者来自于交通广播，同时的二节目主持人杨光，我们听听看。
1: Shine!

前一天睡了五六个小时，第二天呢睡了9到10个小时。其实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呢，对身体的伤害反而更隐蔽更危险啊。它指的是这个啊，就你前一天你睡太少了，你第二天呢突然间加量了，这个过山车式嘛，忽高忽低，对身体的伤害是有危险的哈。这个危险还比较隐蔽。看到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说，不规律的过山车式的睡眠，即便是你睡够了8小时，也会让心脏负担加重，身体代谢紊乱，大脑反应迟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以为补觉是在还债，其实是给身体埋雷。嗯，就是还应该循序渐进。对，研究发现呢，这个过山车式的睡眠真的很伤身的。2026年，今年的5月份吧，我们就看到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一项研究，给睡眠不规律的人呢敲响了警钟。这种过山车式睡眠的人，患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升高，其中呢，卒中风险啊直接的是翻倍。研究人员呢，把5000多名的参与者根据他们的睡眠时长分为4组，一个是稳定高睡眠组，稳定高睡眠组每天稳稳的睡7到9小时；另外呢是稳定低睡眠组，长期睡得少，每天晚上少于或等于6小时；另外呢是倒 U 型睡眠组，睡眠时长先增加，然后呢后期又明显减少；另外就是 U 型睡眠组，睡眠的时长先减少，后期增加。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呢，说和常年作息稳定的人相比，倒 U 型睡眠的人高血压风险升高34%。我天哪。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46%。中风风险直接翻倍升高110%。这个倒 U 型睡眠组指的是什么呢？睡眠时长先增加，后期呢又明显减少啊，不稳定啊。更扎心的是呢，哪怕大家印象里的最伤身的长期缺觉组，中风风险增加了83%，而忽多忽少的人却增加了110%。所以这个研究结论就很残酷了，说睡眠忽多忽少的人可能比单纯睡得少的人更危险。这个过山车式睡眠的人呢，全身都要遭罪。首先是糖尿病风险升高。2024年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比起单纯熬大夜，睡眠不规律同样会狠狠的伤血糖。哪怕你每天总时常达标，只要睡眠不规律，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照样能飙升。数据还显示说，与睡眠规律的人相比，睡眠不规律和轻度不规律的人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分别增加38%和35%。即便睡眠时长大于等于7小时，睡眠不规律和轻度不规律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依然分别增加35%和29%。不规律啊，不规律这件事情其实挺要命的哦。另外呢，就是身体衰老会加速。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睡眠健康》的研究表明，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还有就是痴呆的风险增加。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神经病学》的研究发现，那些睡眠模式不规律的人更容易面临痴呆风险。数据显示，与睡眠规律性一般的人相比，睡眠最不规律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升高53%。各位，数据啊，数据很直观也很残酷啊。另外呢，肠道菌群受影响。2023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即使一周之内睡眠时间的微小差异，也可能与肠道细菌种类的差异有关，这可能会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划重点，记住8个方法把睡眠节律找回来。相对固定上床和起床的时间，比方说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吧，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来算的话，早晨7点起床，假期偏差不要超过30分。那另外就是避免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的恶性循环。假期啊，孩子们的这个睡眠尤其是不规律，容易不规律是吧。睡前90分钟减少电子屏幕使用，咱约定一下，只要是上了床准备睡觉，把手机物理隔离，离你远一点，好吧，从今天晚上开始。电子设备蓝光可以抑制褪黑素分泌，影响入睡。如需放松，可以选择听一些轻音乐啊、有声读物啊，替代刷手机。另外呢，逐渐调整生物钟，每天啊早15分钟。比方说你长期熬夜，可以每2天到5天吧，将入睡和起床时间同步提前15到30分钟，逐步过渡到健康的作息，优化睡眠环境，控制温度和湿度。哎呦，前两天那个热呀，真的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呢？就是晚上如果不开空调，那简直是没法睡，真的是，即便你开了风扇也没法睡。为什么呢？湿度太大了，那风扇呢吹的风都是热风。我为什么深有体会呢？因为我前两天家里的空调坏了，我不得不拆了重新换新。换新是有空窗期的嘛，因为你要拆旧，然后呢你要下单，然后还要接受送货再安装。整个这个时间我算一下哈，真是赶上了最热那几天，3号到7号，4天的时间。这4天真是最热的时候，那晚上真的是睡不着，怎么都睡不着。所以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控制温度和湿度，优化睡眠环境。尽量的保持卧室黑暗，遮光帘和眼罩用上啊，安静，室温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维持在40%到60%。你说前两天怎么能达标？无论如何，如果不开空调，达不了标。要搭配贴合身体的床垫、枕头，睡眠质量可以大幅的提升。这最近啊，就发现哈、真的是，就好多生活习惯呢也在逐步的改变。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以为这个生活习惯呢，比方说用的床垫啊还有枕头啊是一成不变的事儿是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正在经历，比方说以前睡

那个枕头嘛，就喜欢高一点。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觉得低一点的枕头更舒适，尤其是把那个脖子给垫起来更容易入睡。你们也这样吗？所以你想睡个好觉啊，真的是方方面面都要很讲究很配合，因为这个睡眠质量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对身体也特别重要。先睡好觉，真的是先睡饱睡好，才能有更充足的精气神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否则的话一切面瘫。

0: 好，我们在这个时间看一下，这是大连公安交管在6:20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专报啊。主干路接景点还有商圈通行都正常，因为是周六周日的早晨哈，都是这样的。周六周日的早晨跟周一到周五是完全不一样的，周一到周五这个时候慢慢进入早高峰的状态，而周六周日好多人还在家里没有出门，除非那些已经习惯了早出晚归哈，不分周六周日的人可能已经出行在路上了，道一声辛苦，按时吃早餐哈，还在伏天呢，一定要多补水。高速公路是这样的，重点说一下，除了中央盖高速、鹤大高速、名扬到栗子房路段因为降雾能见度低，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其余各高速公路啊都是正常开通的，望各位周知。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招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啊，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出门带雨具。在傍晚5点前后转多云，其中大连市市区啊、旅顺口区，包括金浦新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可能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在中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傍晚5点前后转偏东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29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提前看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26到31度，26到31度，也就是说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温度又在上探当中啊，26到31度。而且这个风向转变了，对，风向是东南风啊，东南风。立秋啊，好，你说这个天气多神奇啊！所以我朋友圈好多人感慨说，老祖宗的智慧妙啊！8月7号立秋，我们大连是大火收汁儿那天，超级热。但是傍晚的时候，北风就突然间刮起来了，好多人就分明的感受到，哎，秋天的感觉，一瞬间，真是一瞬间呐！那天晚上是不是好多人就把空调停了，对吧？白天不开不行，晚上一下子，真的是一下子入秋。所以啊，最佩服什么？最佩服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

早安大连，早安100.8，早安正在收听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这里是交广早会合，我是小蝶。都选 C 说阳光那首歌上哪儿搜啊？完整版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有在交通广播我们节目当中才可以听得到。包括你刚刚听到的早安，完整版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有在交通广播我们节目当中才可以听得到。包括你刚刚听到的早安大连这首歌啊，由交通广播的几位男主播共同带来的，也只有在交通广播线上节目当中才可以听得到。且听且珍惜，听好了是吧？嗯，同感同感，我们岁数大了。指的是什么？哦，指的是我们生活习惯的转变，是不是？以前喜欢睡高枕，现在喜欢睡那种低枕，而且是能够把脖子啊颈椎垫起来的，觉得更舒服，对吧？看来啊，有相同体会的人啊，还有人说，咱俩怎么一样经历啊？最热那几天空调坏了，当机了。其实呢，这件事儿呢，经过后来我的复盘和自省哈、啊，就是未雨绸缪，其实是一种智慧。就好多我们在使用家电的时候呢，它一定不是突然间，可能也有突然间一下子哈。但是我的体会什么呢？就是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就是慢慢我发现它的工作动力没有那么大了，我是有体会的。但是我在想，哎，能用就用，继续用下去，撑一撑。结果这一撑啊，就一下子崩盘了。崩盘了，你就会觉得很被动。尤其是在这种环境之下，特热的环境之下，你想，你要立刻解决，立刻更新换代衔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怎么办？就得为自己的不够智慧买单呗。下次可不敢了。早安，各位早安，随到随听。我打算啊，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段再把阳光演唱的那球迷之歌哈，捍卫主场的完整版和大家再听一遍。因为可能节目一开始部分人听到了，但是节目临近尾声可能又来了 一部分新的听众哈，咱今天就搞点特殊的哈。既然这么珍贵，这么难得啊，咱们在节目临近尾声再听一遍。太凉快了哦！今天还好，其实我昨天晚上已经发现这个风向是有转变的，天气预报讲哈、啊，明天又转南风了，东南风，一转南风，湿度就会大，啊，看一下啊、哦，看一下，有提醒给大家，大连公安交管发布了关于调整海顺街等道路通行顺序的通告，哪天开始呢？

天是8月9号哈，8月11号啊，8月11号早上5点钟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哈，嗯，海顺街的海达南街到海防街路段改为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的单行路。嗯，好，海达北街的海顺街到海运街路段改为一切车辆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的单行路。海达北街的山姆会员商店南侧无名路到海达南街路段改为机动车由北向南方向行驶的单行路。山姆会员商店南侧无名路的海防街到海达北街路段改为机动车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单行路。麦德龙会员店北侧无名路的海达北街到海防街路段改为一切车辆由东向西方向行驶的单行路。啊，希望大家能够及时了解一下哈，相关这个调流信息啊，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也会有推送的，一般都是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一看便知啊，大家可以去查阅。

又一首唱我们大连的一首歌，叫《大连我心中的歌》，演唱者叫乐郎儿。哦，对于关于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哈、啊，还有几点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要控制咖啡因的摄入。其实好多人都能做到临近晚上不喝咖啡，对吧？控制咖啡因的摄入，晚餐也不要吃太饱，因为咖啡因呢是睡眠的隐形的干预项。

咖啡、浓茶呀、功能饮料啊等等饮品都建议在下午两点之后就不要再喝了，给身体足够的时间代谢，避免夜间入睡困难。同时呢，晚餐不要吃太饱或辛辣的，都少吃，都影响睡眠。不经意的一些细节，是不是？注意一下。还有上午呢，晒晒太阳，帮助调节生物钟。充足的光照是调节我们人体生物钟的关键的信号。上午呢，晒30分钟太阳可以帮助重置生物钟，哦，使夜间褪黑素分泌更规律，有助于建立稳定的睡眠。好好的睡觉这件事儿吧，你看，有好多好多环境的因素，是吧？当然有一些是，自己要上点心，对，就最好。

有益。随着体温升高，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让核心区域更加的能够充分的散热降温啊，同时呢让肌肉放松。睡前很重要的是静心减压，减少情绪干扰，尤其是睡前10分钟可以简单的记录次日啊需要办什么事儿啊和情绪的困扰啊，需要这个梳理一下，通过书写清空，降低睡前的焦虑，帮助大脑平稳进入休息状态。睡前可以干嘛？想想第二天早上吃点啥，简单的去筹划筹划啊，脑子里面形成一个想法，第二天早上起来直接去做，哎，效率更高。好吧，今天晚上开始，祝大家都睡一个美美的好觉。这个音乐好欢乐呀，这个音乐是叫什么名了你知道吗？叫扬鞭催马运粮忙，笛子独奏。

0: 这不立秋了吗？立秋呢是由热转凉的一个交接节气。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家里有鼻炎患者，我天哪，老准了，就在立秋那一晚立刻喷嚏不断。我们家有一个特别准鼻炎呢、啊、真的始于立秋。有种说法说什么止于寒露，是吗？哎呀，我就觉得就每一次啊，这小朋友啊鼻炎一发作太遭罪了。你会发现立秋之后的阳气就渐收，阴气就渐长，人体代谢进入阳消阴长的过渡期。嗯，夏天的湿热还没有散尽呢，秋天的燥邪已经抢先上线了，可能会引起嘴皮啊、不断，对吧？嘴唇会起皮，有很多人就会发现，哎呀，这爆皮呀、啊，皮肤紧绷，口干舌燥啊、等等等等。所以呢，立秋养生重在什么呢？重在清与润。起居上呢，这个时候的清暑与盛夏是不同的，不要贪凉。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尤其是冰奶茶、冰西瓜，特别容易伤脾胃，适可而止啊，不可以贪食啊。空调温度也不要过低，因为还在伏天嘛，太热的时候还是需要用空调的嘛。温度不要太低，风口不要直吹我们的肩颈。夜间呢可以定时关闭，整上睡眠模式，是吧？室内呢放一盆水可以缓解干燥，可以试试看啊。运动不要大汗淋漓，散步啊、八段锦啊、舒缓瑜伽呢更适合啊这个阶段。运动之后少喝冰水，淡盐水、乌梅汤更能够温和的补水补电解质。那饮食方面呢，尽量少吃辛酸的，辣的。日常润燥可以选用雪梨、银耳、百合、白萝卜，搭配山药、莲子、毛豆，润燥不伤胃。对，这两天打算去市场哈、啊，买点那个雪花梨，回来可以呢，就是熬一熬银耳、百合啊，一起熬一熬润燥嘛，对吧？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啊。还有说什么呢？说这个扫除暑热，预防秋燥。但还可以试试什么呢？试试一道家常的汤菜啊，这都是我因为这个季节转换自己学的嘛哈。有一个叫做百合木耳炖冬瓜啊，可以试试看。就是买一块冬瓜做主料，配上干百合、干黑木耳，可以呢再点缀几粒枸杞，然后呢少油少盐啊去煲汤。清润不寒凉，滋润不油腻。既可以扫除夏天积攒的湿热的火气，又能够提前滋养肺部，预防秋燥，都试试看，各位小伙伴。
1: 战战大烈一波，战战捍卫主场 ，Let's go！
0: 节目一开始、播放了阳光演唱的《捍卫》。

我每一次看到我身边的同事啊，他们身上闪闪发亮的那些特长啊优点，我的眼睛也是冒着光。我也跟着非常的骄傲。我们交通广播的阳光演唱的

我们的主持人多么的优秀，才华横溢。下一次你再听阳光早间的交往早会合的时候，可以呢跟他请教一下啊，这首歌怎么唱，让他现场示范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不对？因为好多好多听友呢都是球迷，捍卫主场怎么样，满足你们了哈。哎呀，看把你们开心的。上哪儿搜，搜不着，来听节目吧。有心的可能在听的时候都做了什么录屏啊，是吧？好了，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到这儿了，稍后是领先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小蝶，再会。

0: 这些点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通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中日早间呢，现在出门的人看起来并不是很多，但要提示各位哪里人会多一点呢？一个就是市场的周边，目前我们看到像是在这个大湾市场、大沟市场的沿线、华北路市场，包括在熟食品交易市场，还有这个我们看到的千山路附近，车辆的密度稍微，就人流量的密度稍微高一点，但其实整体通过率包括车辆的行驶状态都是不错的。另外就是哪儿呢，各个海滨浴场早起晨练的朋友，像星海公园的周边，包括傅家庄公园的周边，其实人流量还是相对密集的，行车的时候要注意避让行人。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17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在25到29度。
5: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7: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铃声一部精彩一路，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欢迎您收听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一大早节目开始，这 Tony 就率先发来消息了。我特别佩服我们有几位忠实听友哈，每次节目一开始一定准时准点儿过来打卡报道，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感谢各位对交通广播的一路支持啊。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价的调整信息，看起来是大家非常期待而且期待已久的好消息啊。
1: 领先提示，
0: 领先提示，虽然说这个周六周日是休市的状态，但是本轮油价计价周期已经在本周一起走过，一共走过了五个工作日了。机构监测的数据说实话让人是眼前一亮哈，汽油呢是预计下调每吨370元，柴油呢是预计下调每吨365元，这持续高位震荡的国内油价终于是跌下来了。这轮下调

0: 预期并非一开始就这么猛啊，这周期开局的时候呢，机构预测降幅仅为每升是0.09元，属于那意思级别的微调啊。但是随后国际油价的突然跳水，带动国内预跌幅度是一路加深，从不足每吨100元逐步扩大了每吨到260元，再到如今的每吨370元，短短的5个工作日，这跌幅扩大了3倍有余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整体的状况啊，国内油价第16轮调价周期的统计，八月应该是7号啊，也就是一直计算到8月7号前5个工作日，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呢是下跌-8.35%，据此来推算8月14号24点的调价窗口，汽柴油的下调幅度呢大约在每吨370元，折算之后呢是下调2.8毛到3.2毛啊，然后如果说您加满50升油箱的话呢，一般是少花14到16元，国内油价调整是需要统计10个工作日的，现在已经是过半了，最终的执行标准呢，咱们还是要以国家发改委的官方通知为准，预测仅供参考啊。前15轮的调价走出了10涨4跌1割浅的格局，这车主们被这连涨啊折磨得不轻，这一轮下调预下调啊堪称是久旱逢甘露啊，但是距离本轮油价调整还有5个工作日，虽然前半周期国内油价下调的预期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呢8月6号到7号国际油价已经强势反弹了，朋友们啊，约上涨了超过5%了，所以这下半周期接下来这5个工作日我们还得提防提防，很可能这下调幅度有可能要收缩。好了，也关注完油价，我们再把目光调整到天气，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状态。
1: 领先新气象，
0: 截止到8月7号，我们终于是结束了长达11天的高温闷热天气了。从7月28号开始到8月7号啊，这一轮真的是让我们太难忘了。会感觉到这个自从这立秋节气以来，哎，马上这轮高温结束了，而且结束的非常的痛快，没有一点余地啊。北风这小风一吹一刮，闷热感明显的缓解，说实话今天早上上班我都觉得凉飕的，这胳膊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我们来看看今天这天怎么样。周日的天气呢，2点到14点我市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所以建议今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把您的雨具带好了。受到阴雨天影响啊，周日白天我市的市区最高气温在29度附近，那么下周一到周三呢一直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周四进一步转阴有雨，气温缓慢回落，周一周二市区最高气温在30度，最低气温呢在26度，到了周三周四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8到29度啊，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哎呀，这一小温度真的是变化太快了。未来几天尽管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解，但是暑热朋友们并没有完全退场啊。这中午前后的气温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同时呢要防范局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带来的影响，出行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报。另外，洗车指数来到了5级最高级别，有雨，所以不太适合清洗您的爱车呀。但是到了夏天，它其实就是一个汛期啊，就是你要一直等着说这一段时间都可以洗车了，挺难的。所以呢，该洗就洗吧。

有缘人说，我每天早上从某某广告开始听，一直听到晚上的某某广告结束。猜猜我的工作，好难猜呀，出租车司机都没这么干的呀。下面月光说，小林这声怎么听着略显沙哑呢？你看一看就是老听友了，没平时脆声了是不是？小凯说，昨天晚上这球真是太爽了。确实如此，很多的球迷朋友即使是伪球迷，就是也感受到了我们的这种情绪的激昂啊，确实跟着振奋了很多。小雪同学又发来了早安帖，周日早安，愿海风与晨光相伴，诸事皆安。

卡来了。我们这时候再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除了庄盖高速、鹤达高速、明阳到栗子房路段因为降雾能见度较低，目前呢是限速80之外呢，其他各高速管段都是正常开通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突发事件及时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双双发了关键字海防街，看来是听说了海防街的最新条流了。那这个呢我们是没有自动回弹的，您可以直接在点击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首页的头像，然后在下方呢找这个视频号，我们在视频号里专门做了一期关于海防街的调流的视频，您可以来重点的关注一下。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杰瑞说，小林早上好啊，终于是活过来了，天凉好个秋啊。早上在家，老妈打开电台，听到了阳光唱的沙拉拉，真好听。对的，阳光的声音穿透力太强了。雨佳说，昨天咱大连这是活动满满，氛围拉满啊，足球李荣浩的演唱会真的是点燃冰城啊。哎呀，除了这些现场的活动呢，还有很多第二现场，所以说昨天晚上，而且天气又非常的凉爽，哎，所以昨天晚上不出门是很难了，是吧？

有缘人说，小蝶呀，就冲我是焦广这么铁的粉儿，你这么铁的粉儿还没听出我是谁，能不能上一首老高曲库里找一首歌放给大家听听，稍后我来找一找吧。但我这首歌他放过吗？确实有吗？我有点存疑啊。好了，接下来咱们说一个什么事儿呢？这个大学都已经录取的差不多了。最近呢，这个陕西的一个市民张志强发布了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他呢，这名网友呢已经44岁了，他也在这个暑假被录取了。录取他的呢是西北工业大学 MBA 的录取通知书。44岁考这个研究生，哎呀，为啥呢？原因是因为叛逆期女儿的一句话：“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于是。哎，张志强44岁，用5个月的时间在职苦读，一战上岸的故事。人到中年需要兼顾家庭和工作，但他呢却以亲身实践印证了，与其说教不如做榜样。不仅圆了自己读研梦，而且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学习状态，为当代家庭教育和中年自我成长写下了生动的范本。张志强家呢住在陕西的西安，从事大健康的行业，据他介绍，一年啊带有200到300天是在外出差的，所以女儿的学业呢一直是由妻子来照料。去年呢，眼看着女儿中考形势啊，升学紧张啊，她就放下工作，紧盯孩子的学习。但这个时候中考期间，孩子女儿只有15岁，正处在青春的叛逆期，所以这个管教过程当中急躁的沟通，换来女儿一句直击内心的反驳。说爸爸，现在可不像你们小时候了，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你天天跟我在家巴巴的，是不是？然后呢，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坦言这句话冲击力十足。所以呢，他刚开始呢是满心的不服，冷静下来就开始反复权衡现实的阻碍。他说肯定是有一番思想斗争的，要考虑很多东西，一呢是时间精力，二是工作重压，三是我们这个年纪的记忆力，哎，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啊，多重的顾虑没有拖住他行动的脚步，和女儿发生争执的当月，他就直接完成了考研的报名，就是这么快。所以呢，他就说啊，现在的孩子光说教他根本听不进去，你嘴上说10000遍，千叮咛万嘱咐，你不如你自己沉下心来学习做示范。所以呢，他也说最初支撑他备考动力就是要给青春期的女儿树立看得见的榜样，但在日复一日的刷题苦读当中，他的心境发生转变了。他说到最后，我发现其实最终不是为孩子考，人生是为自己而活呀。说实话，身边并非没有质疑的声音，而且呢，媳妇儿私下也不太看好他这场备考啊。他就说我爱人内心其实不看好啊，考完之后他跟我坦白说，当时心里觉得20年没碰英语数学了，根本不可能考上。但是他媳妇儿从来不在他面前说泄气的话，不会泼冷水，不会阻拦我，所以你看妻子的支持也让他倍感欣慰呀。确定备考之后呢，就开始搭建起了极致紧凑的时间体系，把所有的碎片整块时间全部向学习来倾斜。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听课背英语单词，晚上呢花4-5个小时用来学数学逻辑，刷试卷，出差路上的高铁呢用来学习。他说长达5个月的备考周期里，学习是第一优先级，工作反而成为了调剂身心的休闲了。女儿呢伏案完成作业，父亲坐在一旁刷管综英语真题，互不打扰，这家里形成了独特的共同学习的场景。备考前期呢，女儿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爸爸的昼夜苦读他可是一直看在眼里啊。本科毕业20年了，考研的科目对他来说几乎是全无优势，英语大量经济环境类的生词晦涩难懂，长难句的拆解十分的吃力，管综的解题逻辑和日常的思维完全相悖，所以搁置了数十年的数学那几何呢更是无从下手呀。唯有写作相对轻松，4门科目几乎没有强项，只能死磕。为此呢，他报名线上的系统的课程，完整的刷完了2016年到2025年近10年的全部真题，每天呢保证8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长，长期高强度用脑，让身体频频发出预警。备考的最后一个月，他持续性的头痛。那么去年的12月20号上考场呢，只能是一边做题一边反复的按摩头颈肩，硬撑完整场的考试。妻子说他这是用脑过度了，他自己调侃的说自己是在长脑子。经过了5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今年2026年的6月30号，张志强顺利的被录取为西北工业大学2026级的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记者问其成功的关键，张志祥总结3点：一是拒绝空想，想到立刻落地执行；二是常年保持每月读6本书的习惯，大脑呢始终维持学习的状态；三是清晰划分事件的优先级，在备考阶段要统筹好学习和工作。好，我们听完了爸爸的故事，我们自然会想到了这么努力的爸爸，到底有没有带动女儿呢？这份拼搏带来的改变清晰地体现在了女儿的身上。从前的反复劝说都不愿踏入图书馆的女孩，在得知父亲上岸的当天主动邀约同学前往自习，此后时常自主泡图书馆，曾经抗拒数理化补习，1-2个月之后呢主动提出，爸爸给我1对1补课吧。2026年的4月份，模考成绩平平，最终中考较模考多考出95分，顺利考入了普高。张志强呢还告诉记者一件趣事，当女儿告诉同学说自己爸爸考上研究生的时候，他的同学不可思议地说，你少吹牛了。他就很感慨说，女儿没有直接表达这件事儿带给他的触动，但是行动上明显变得自律了，不用我再反复的说教施压。所以他就感慨呢，真正有效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父母呢躬身前行，让孩子主动看见努力的力量。那么张志祥44岁考研上岸的视频走红网络之后呢，不少的中年网友留言倾诉相似的困境，心中有提升自我的想法，但是被年龄、家庭、工作3重枷锁所束缚，总觉得人到中年再努力为时已晚了。对此他结合自身的经历给出了真诚的建议，说不用一上来就目标考研，从简单的学习开始，读小说、专业书籍、听讲座、看知识短视频都可以，越是中年人越要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张志祥主张中年人循序渐进培养学习习惯，从兴趣爱好入手，避开晦涩难懂的内容，建立稳定学习节奏之后呢，再逐步的接触难度更高的知识。在他看来，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很多中年人困于安稳的舒适区，空有提升念头，却缺少迈出第一步的勇气，被旁人不务正业瞎折腾的评价左右选择。他用亲身的经历证明了，中年的奋斗从来不是无用功，而这场备考既实现自我价值，也搭建起了亲子沟通的全新的桥梁啊。

0: 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整体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得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而且今天呢早间体感的温度是非常舒适的，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星海广场、傅家庄公园、星海公园的沿线、南部滨海景区的周边，其实人流量的密度还是略大一点，各位如果行经景区周边呢一定要注意避让行人。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多云，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级，十一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十七点前后转偏东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气温在25到29度。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收拾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家发来的消息。首先呢是安迪迪老师发来的消息，友好街长江路路口的信号灯啊，交汇处的位置信号灯不能正常使用，说的呢应该就是香榭里啊这个博威年的这个位置啊，大概在这儿啊，这个信号灯现在不能正常使用，提醒各位行经此处左右瞭望一下啊。另外呢还有项目微光说，刚刚听完了这个新闻就觉得，哎呀，这位爸爸真的是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榜样的力量啊。好，坦荡人生说，龙华路泉水公租房社区院的门前出现了两车相撞的事故，提醒各位注意安全。还有少年说，小林早上好啊，振兴路入市区的方向棉花岛前 1.2 公里有一个大货车坏在了道路的最右侧，所以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呢是在振兴路的入市区，具体的点位呢是在棉花岛前 1.2 公里，大概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暑期啊，这个大家注意安全的事儿。七月底呢，浙江温州的陈女士带着女儿呢去漂流，意外落水了，在深水区漂了几分钟，教练员都没能赶过来施救啊，那随身的手机也掉到江里了。然后呢，自费花了600块钱请来打捞队，这手机没捞着。打捞队告诉我说，那片水域啊，接近大概在15米深。而出发之前呢，陈女士还曾经反复的向这个漂流的俱乐部确认安全，得到答复是呢，水浅的地方跟成人膝盖差不多深，很安全。事发的时候呢，教练员却说那边呢是漩涡，不敢下水救人。从膝盖深到15米深，涉事的俱乐部事前对水域风险的轻描淡写和事后对救援处置的束手无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实这就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漠视，而且呢也是对行业安全规范提出了拷问呢。这漂流呢属于是高风险的户外游乐项目，运营方对水域的深度、水流的状况、暗流的漩涡等等潜在的风险，拥有游客不具备的专业认知和信息的优势，如实的告知风险提示、隐患排查是其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民法典规定的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要承担相应的侵权的责任的。那在这起事件当中，你看这涉事俱乐部隐瞒近15米的深水风险，虚构水深极细的安全场景，本意上是刻意规避风险的告知义务，属于典型的履职失责，违背了经营者的法定责任。更需要注意的是，事故发生之后呢，涉事俱乐部施救缺位，暴露出了明显的安全漏洞。这漂流项目跟普通的运动项目它不太一样，它对安全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对于俱乐部来说呢，配备专业的救援人员、设备和应急预案，具备应对突发落水险情的处置能力，应当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了。但陈女士落水之后呢，现场的教练明知游客落入危险的水域，却因为害怕漩涡而不敢施救。哎呦，这俱乐部日常的安全培训一看也是流于形式，救援的保障是形同虚设呀。一边靠着虚假的宣传招揽游客，一边呢又不愿承担对应的安全保障责任，营销的时候积极主动，出险的时候消极推诿，这种逐利无底线、避险无举措的经营模式，不但不符合漂流项目的运营规范，其实也暴露出了一个商业道德的缺失。而类似这样的乱象并非个例，只要一到夏天，很多地方的漂流的景区虚假宣传、风险隐瞒、救援缺位等问题就是屡禁不止。不少的运营商呢，为吸引客流，刻意淡化项目的风险，美化游玩的环境，对水域深浅、暗流的隐患、天气影响等等关键的信息避而不谈，刻意造假，哎，日常安全排查也敷衍了事，所以把游客的安全借托于运气，把高风险的项目呢包装成无脑的休闲体验，所以你看最终频频引发安全的事故。其实呢，所有的漂流的水域应该是要有一个风险的公分级啊，公示的制度，到底我这个水域的风险等级应该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等级，河道的深浅呢，危险的区域啊，天气影响等等信息都应该实时的更新，充分的公开，让知情成为选择的前提。安全是文旅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同时也是底线啊，这条底

底线不能靠我们消费者运气来守护，必须要靠法治的力量、监管的效能和经营者的自觉。我觉得其实也是他的良心啊，共同来筑牢。漂流的项目惊险刺激，确实好玩，但是安全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啊。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现在是强台风级。我们看到在今天早间7:19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啊，它今天呢早上的5点是在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05公里的东海的南部海面上。也是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达到每秒45米。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中心的气压啊，最低气压是950百帕，它的10级风圈的半径是220到250公里，12级的风圈半径是100公里。那么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这个强度呢是可能会略微减弱，将会在今天晚上9号的晚上到明天10号的早上，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候届时呢可能会达到每秒38到45米，13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这是一个预判啊，那么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这个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了。就这个白海豚啊，我第一次听说，就是所有的这个各地的媒体报道它，都要以它有多么大，然后来作为比判。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说是有几个东北那么大，好像。然后现在呢，前两天呢说是有7个浙江那么大，最近呢又说有9个河南那么大，就它就特别特别的庞大，就这个台风，所以呢它的影响也相当之大。据此呢，中央气象台是连发了3个预警，大风预报、降雨的预报，还有呢就是我们来看看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呢在今天早间的8点到明天早间的8点，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福建的北部、台湾岛以及海南西部、云南的中南部和东北部都是有大的暴雨的。其中呢江苏的东南部、安徽的东南部、上海大部、浙江大部是大暴雨，因为它很可能在这一附近登陆啊。然后紧接着呢在今天早间6点，中央气象台又发布了一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这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其中辽东半岛还说了很多很多的城市啊，最北边蒙古、内蒙古的东北部、中部偏南地区、华北西北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区，都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这还没完。比如说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广西的西南部、海南岛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内蒙古的中部偏南地区、黄淮的东部、江淮、江南的中东部、西南地区、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约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到咱这儿了，辽东半岛的南部、山东半岛、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江西东北部，还有浙江、福建的西北部、重庆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东的西南部、海南岛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啊。

城乡的空调、商业制冷的复合是全面爆发了，这个电网啊全天都处在一个高位承压的状态，多座核心的变电站主变压器24小时不间断的正在复合运载。那么往年夏季呢，早晚气温低用电量相对较小，主变压器自带的散热系统就完全可以有效控制自身的这个温度了，但今年这高温天持续时间真够长的，复合呢也是屡创新高啊，设备温度都屡屡逼近85摄氏度的安全临界值啊，所以这个安全运行的风险是急剧攀升，必须立马降温控温。所以呢，国网大连供电公司修饰中心的副主任楚红川就说，主变压器真的可以说就是咱们城市电网的心脏了。大连220千伏的变电站的这台主变压器的容量是18万千伏安，可以承载大约15万台家用的空调运行。现在变压器的温度临近80摄氏度，十分危险。主变超过85摄氏度，就会加速设备的绝缘老化，缩短使用的寿命。严重超温就会导致设备跳闸甚至故障。如果出现严重故障，维修时间至少1周。就你听完之后，这多可怕呀！15万台空调，如果这个主闸要是跳闸了，最起码故障，如果出现严重故障，再修1周啊。还好咱这天过去了，另外就是幸好没有临近85摄氏度。所以呢，咱们国网呢，大连供电公司啊，现在也是出台了很多方案。修饰中心从你看，咱28号这波高温开始啊，所以从7月30号开始就开始全面落实主变的降温措施了，来确保变电器的高温下的一个安全运行。而且呢，为了消除重载主变的高温隐患，修饰中心经过现场的测温摸排、运行工况的研判，细化制定了一站一案，采用什么呢？冰块物理降温、风机强制导流、雾泡机蒸发吸热等等多种降温举措。通过堆放工业冰块，持续的降低设备散热环境的基底温度，然后呢，再通过移动式的风机强力吹散积聚的热气流，解决局部的高温淤积，然后再借助雾泡细水雾快速蒸发带走设备表面的余温，多维度的控制设备的升温，才确保了主变稳定运行在安全的区间。那么这次采用的雾泡机变压器的降温技术，应该说是咱们东北地区的首次应用，现在呢已经是在辽宁全域铺开推广了。8月7号那天，我们都知道啊，是我们立秋之前最热，立秋当天最热的那一天啊。咱们大连市气象台呢也发布了一个红色预警。8月7号那天，在现场测试，咱大连这220千伏变电站的地表温度实测已经达到50多摄氏度了。持续极端的高温天气，让大连的电网负荷连续刷新历史的新高。主变压器持续重载运行，它的温度远远超过了地表的温度。多种降温举措的实施啊，使主变压器的温度得到有效的控制。即使在当天气温最高的时候，主变压器的温度也是稳稳控制在了70摄氏度左右。看似平常的背后，真的，我们在家里享受空调的时候，有太多不为人知的人在背后努力着。变电站属于是专属作业区域，只有持证的工作人员才能够进场，所以这个降温要用的冰块呢，只能靠人工来回的搬运。一个站点搬冰平均需要半个小时，每天要跑10多个变电站连轴转，确保主变每隔8小时就添一次冰。这个高温之下，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啊。所以呢，工作人员就说，这一轮极端的高温保供的实战，既是对电网承载与应急处置能力的全面的检验，其实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实战的淬炼。只要设备平稳运行了，一切的苦和累都值得。在变电站的现场，你可以看到的是在热浪里忙碌的降温作业，看不到的是无数电力人全力以赴的默默的守护。在过去的这几天当中，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正是在以这种无声的坚守来保障着电网设备一下又一下安全平稳的运行啊。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5: 路况报道。
6: 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不大。景区周边呢，徒步的游客朋友们会比较多哈，今天的体感温度并不高，所以整体大家可能出